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和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最低温度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合肥今天现在是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4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六大链条聚焦全球产业链合作，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收官，金爵奖各类奖项归属揭晓，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本届链博会共吸引了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突破1200多家。在展会期间还会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有的甚至领取红包之后可以零成本点外卖，但是真实情况呢并不是如此。调查发现，目前我国的外卖平台存在着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内非理性竞争等，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的利益，甚至扰乱市场的竞争秩序，加剧行业的低价内卷。
2: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3: 那么，如果短期小额的、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属于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2: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3: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2: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4: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 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3: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地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地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3: 也可以有效地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置评的报告，你能有效地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2: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陈银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服务。
3: 因为你这个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它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2: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7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10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3: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所以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止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2: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

0: 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较差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1: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2: 所以以后可能就要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
3: 来，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目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在上海大剧院举行了颁奖典礼，国产电影《大西洋》摘得最佳影片的桂冠，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评委会大奖。作为底蕴深厚的电影之城，上海又是以怎样的国际化、专业化的思路继续打磨这场兼具艺术审美和城市温度的高品质文化盛会呢？
5: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

0: 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0: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本届上海电影节期间，2026中国影视之夜系列活动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表示，
2: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其实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0: 国际电影人在上海不只是交流内容和创作，还积极参与产业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表示，本届电影节首创双馆模式，一方面设立海外联合馆，十几个国家的影视机构组团参展，加强引进来；一方面新设华语新剧海推馆，推动本土影视作品走出去。
3: 邀请英国、法国、加拿大、巴西、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数十家拥有中国影视作品发行经验的核心国际买家参会，深入解读当地市场生态与合作拍片机会，集中展示欧洲、亚洲、南美等地的优惠拍摄信息，行业沙龙等增设交流场景，邀请重点海外机构的代表全程参加国际影视市场各类活动，有效串联起创作、选片、发行等全球产业资源。
0: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周今年创新打造的全链条产业日也开放了洽谈预约，参会的63家中外机构在会前提交了210条洽谈需求，热情高涨，和中国影视产业合作正成为重要选项。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上海国际电影节自去年以来已推送20余部优秀国产影片走出去，
4: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同时呢，电影节的主论坛以汇聚、发现、引领为题，为青年影人提供更多展示的机会，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0: 本届电影节特别推出专属光影地图，带领影迷沉浸式体会城市及片场光影接故事的独特氛围感，有力带动城市票根经济持续升温。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5: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6: 端午节假期过完了，不知道您家里的粽子有没有吃完？今年端午节呢，市场上健康化、特色化和多元化的口味粽子持续走俏。今年市场上不仅有走健康路线的杂粮粽，还有特色地域风味的麻辣酸菜粽，更有深受年轻人追捧的椰香爆珠啊、芋泥奶酪粽等等。那么多的粽子，说实话想吃确实不容易。问题来了，没有吃完的粽子去哪儿了？库存的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呢？
7: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8: 今天搞活动啊？
9: 啊，肉的10块4个，这个10块6个，之前是5块1个，这3块5一个。老鲜的，你要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了10天半个月。

0: 还不算，如果你老藏就不行，老藏就今天明天就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1: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9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5元一个，端午节当天打折10元三个，端午节第二天调整为10元四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0: 你好，
2: 你哪卖的？
0: 这个蜜枣10.6块吧，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10.4块个。
1: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3: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1: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4: 我们粽子呢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1: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采访时说：“
5: 我们在端午前1-2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1: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6: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单销粽的礼盒类

0: 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1: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它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带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0: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2: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3: 北京时间上午8:23，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傅萌，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超算早期艰难的崛起之路。昨天我们讲到，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崭新时代，晶体管计算机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中国现代化事业，尤其是国防现代化建设，正亟待计算机技术的助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副主任慈云贵建议立刻终止学院的电子管通用计算机研制工作，着手准备启动晶体管计算机项目。慈云贵在访英期间，白天仔细观察英国先进机型的结构，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晶体管计算机技术资料，晚上他把自己关在下榻的宾馆里消化资料，构思酝酿中国晶体管通用计算机的研制方案。两个多月后，他回国时不仅抱回了一大堆技术资料，而且带回一个完整的晶体管体系结构和基本逻辑电路设计方案。从北京乘火车回到哈尔滨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慈云贵在家草草吃完晚饭，便抱着那些资料和研制方案上了实验室。走到电子工程系大楼前，他抬头看了看楼上的计算机实验室，那里依旧灯火通明。上楼推开房门一看，只见电子管通用计算机项目组的同志们一个不少，全在加班，有的在测试，有的在焊接，有的在制图，大家都聚精会神埋头工作，对于他的到来竟然全然不觉。此情此景让慈云贵既感动又着急，有这样一支队伍，中国计算机技术赶超世界就有希望。然而让他着急的是，已经被世界淘汰的电子管通用计算机项目竟然没有停下来，还正干得热火朝天，这是在做无用功，在继续浪费国家财力物力啊。慈云贵不无忧虑地告诉大家，晶体管计算机技术国外已经探索了近10年，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主流，我们搞的电子管通用计算机已经远远落后了。大家在听了之后醍醐灌顶， 惊讶于计算机技术发展如此之快。慈云贵关切地说，这些日子大家加班加点赶任务，辛苦了，大家收拾收拾，赶紧回家休息吧。电子馆通用计算机这个项目必须立刻下马，咱们要赶快干新一代机器晶体管计算机。实验室一下子安静下来，慈云贵呆呆地站在那儿，愣愣地望着那台很快就要装配完成的电子管通用计算机，心如刀绞。这台机器凝聚了他和同志们一年多的心血，现在让他下马，就像一个怀胎九月即将分娩的孩子突然要引产。他这个课题主持人宛如一个正在接受手术的母亲，痛切肝肠啊。面对先天不足的孩子，他再心疼也得忍痛割舍。慈云贵回到学院的第一个晚上，又是彻夜难眠。他没想到的是，个别领导竟然拍着桌子反对，你未经党委批准以个人名义叫停电子管通用计算机项目是非法行为。慈云贵也不示弱，也把手掌啪的一声拍在桌面上，既然你也知道电子管就要过时，为什么还要继续生产淘汰品？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反对电子管通用计算机下马的言论久久难平，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调子越来越高，理由也似乎越来越充分。有人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党组织正等着我们尽快完成任务，尽快向党中央报喜呢，岂能说下马就下马？这是不讲政治的表现。个别人甚至上纲上线，说这是不执行毛主席的总路线，是反对大跃进。帽子扣得很大很重，可他并不能压弯慈云贵的脊梁，他依然梗着脖子针锋相对。明知是世界淘汰品，还要继续搞下去，继续浪费国家的人力物力，这不是大跃进，这是历史的大倒退。当然，坚持电子管通用计算机项目搞下去的声音中也不乏中肯的意见，比如有人说，现在国产晶体管不仅产量很少，而且质量太次，根本不能用于研制计算机，而国外对我国又严禁出口晶体管，国际市场买不到。1959年国内就有一家单位开始应用国产晶体管研制专用计算机，奋战两年，把机器搞出来后，却发现性能极不稳定，几分钟就出一次故障，不是管子烧坏了，就是电路出毛病，根本不能使用。一些专家断言，中国5年内用国产晶体管做不出通用计算机来。但慈云贵并不这么看，他认为在晶体管计算机已经成为世界主流的今天，如果我们再左顾右盼瞻前顾后，再不拿出迎难而上的气魄和胆略，中国计算机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将越拉越大，继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尤其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至于兄弟单位对晶体管计算机探索的失败，只能算学走路的孩子跌倒了，这只是一个教训，而不能就此断定他再也学不会走路了。再说，如果大家都不用国产晶体管，我国晶体管产业又如何发展呢？而且他通过深入调查分析，认为国产晶体管虽然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通过严格筛选和严格设计电路，还是可以研制出晶体管计算机的。关键时刻，国防科委和学院领导支持了慈云贵的创举。主管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听了慈云贵的汇报后，指示有关部门给学院拨来一批当时非常稀罕的 晶体管。学院院长刘居英则对慈云贵说，经费问题你不用考虑，院里支持你，你就大胆地搞吧。慈云贵带领大家很快撰写完成晶体管通用计算机研制论证报告，学院在第一时间将此报告呈送给国防科委。此报告标志着中国计算机技术从此走向晶体管计算机时代。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国防科委不仅很快批复了学院的论证报告，而且主管国防科委的聂荣臻元帅特别指示，军事工程学院要尽快研制出晶体管通用计算机。为了落实聂帅尽快的要求，慈云贵紧锣密鼓招兵买马，他第一个就看中了实习助教康鹏。1937年，出生于山东微山湖畔的康鹏是军事工程学院的第四期学员，本科还没有读完便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各大学盲目扩招，教师奇缺，学院为了迅速扩大师

师资力量，便在高年级学员中拔青苗，让他们提前毕业当教员。康鹏是被拔的青苗之一。组织上为了让这株青苗快快成长，把康鹏送到清华大学进修计算机专业。可这时正赶上清华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慈云贵找到康鹏，快言快语：“你在这里学啥？跟我回去吧，整天批判这儿批判那儿，能批出个啥名堂？趁早回去干，我有重担让你挑。”康鹏急切地问：“什么任务？”慈云贵说：“计算机，晶体管的，就是半导体。”那时候晶体管可是尖端，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青年来说，它就像一块引力强大的磁铁。康鹏忙不迭地说：“我干，我现在就跟你回学院。”慈云贵说：“我给你物色几个人，成立一个小组，你当副组长。”康鹏一听不禁咂了一下舌头，让一个助教成为我国新一代计算机探索重任负责人之一。慈云贵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一向非常自信的康鹏顿时感到压力巨大。慈云贵却说：“让你干你就干，干科研是苦差事，又不是请客吃饭，你客气什么？”望着慈云贵信任的目光，康鹏坚定地点了点头。在一次方案征求会上，一名年轻人就字长尾数和解码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散会的时候，紫云贵就在门口把他拦住，笑着问：“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系的？”年轻人回答说：“我是五系504教研室助教孟庆余。”紫云贵说：“我看你刚才谈得很好啊，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干这个事儿呢？”孟庆余一听脱口而出：“我非常愿意。”慈云贵说：“那好，以后开会我就请你参加。”简短的几句对话让孟庆余从此对计算机梦牵魂绕。他这个五系的助教在四系的计算机专业一干就是18年，人手还是不够，慈云贵又从当时拔青苗上来的年轻学员中挑选了几名。1962年3月5日，也就是慈云贵随团访英回国4个月之后，在电子工程系计算机教研室成立了由十几名年轻教员组成的晶体管通用计算机设计组。设计组由慈云贵直接领导，刘德珍任组长，康鹏、季启先任副组长，机型的代号是 441B。 可这个时候设计组还没有工作室，慈云贵让大家四处寻找，后来发现学院的坦克仓库还空着，而且特别的宽敞。慈云贵跟人家好说歹说把它借了过来，然后大家七手八脚打扫卫生、拉电线、接电源、搭工作台，很快把它改造成了计算机实验室。研制队伍里虽然有部分同志经过电子管专用计算机901的锻炼，但对于搞晶体管大家依然很陌生，还是孩子学走路。而且我国的晶体管起步于大跃进时期，还处于试生产阶段，质量确实很差，用它来搞计算机无异于孩子在泥泞地里学走路。慈云贵形象地说，在泥泞地上学走路关键是两点，一是要解决胆量问题，要勇于把步子迈出去，二是力求把每一步走稳当，尽量少摔跤，力争不摔跤。为了给大家壮胆，慈云贵鼓励设计人员发扬三敢精神，那就是敢想、敢说、敢干，不能缩手缩脚，要大胆把身子往前扑。为了把步子迈稳，他要求大家严格遵循聂荣臻元帅倡导的三严原则，也就是严肃的态度、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要求。
尤其

0: 其实要强调机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基于上述指导思想，慈云贵把441B 公关制定了严格把关、大胆创新的战略战术。能否用落后的晶体管设计出先进的基本电路，既是研制机器的关键，也是最大难关。慈云贵决心在这一主攻方向集中一批精兵强将。当时研制小组里就属康鹏在师生中的名气最大，原因有三：一，他人聪明，学习成绩突出，尤其精通电子技术；第二，他脾气惯，课堂上教员讲解的内容他早已通过自学弄懂弄通，听课时他已经在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了，而且十分专注，常常下课铃响了，同学们都离开了，他还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教室里。三是他口直胆壮，有话直说，有意见就提，无论是对同学、对同事还是对领导，都是直抒胸臆，从来不藏着掖着。比如晶体管计算机研制开始后，慈云贵安排大家先学习半导体学理论，康鹏看了几天书后就向慈云贵发牢骚：我们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去钻研半导体理论，我们主要是用晶体管，知道它的特性，学会使用就行了。慈云贵听了不同意见，不仅没生气，而且更加认定康鹏是可堪大用之才。慈云贵说：晶体管计算机基本电路设计就交给你康鹏了。国产晶体管初期产品质量差，主要表现在使用寿命短，容易被烧坏，导致机器故障。导致晶体管寿命短的原因主要是功耗太大，而延长晶体管寿命就必须降低功耗。这就像一个能挑100斤担子的人，让他只挑20斤，就能走得更远。一次会议结束后，大家都散去了，但康鹏还在座位上，静静地保持着军人标准的坐姿。一名同事推了推他：“康鹏，散会了。”康鹏如梦初醒：“我找到了。”同事纳闷儿：“你找到什么了？”康鹏欣喜若狂：“我找到晶体管计算机电路设计最佳方案了。”康鹏应用磁芯晶体管间歇振荡器的隔离阻塞技术，有效降低了晶体管功耗，进而发明了数字计算机最基本单元隔离阻塞式间歇振荡器和隔离阻塞式推拉触发器。聂荣臻元帅得知康鹏的研制对研制第一台晶体管通用计算机 441B 有着关键作用，高兴地说：“我们就是要为中国人争口气，不要一说发明就是外国人的名字，应该给康鹏同志发明的电路命名。”国防科委某局局长李庄建议：“我看就用康鹏的名字命名吧。”聂帅说：“好，那就叫康鹏电路。”聂帅亲自签发了康鹏电路发明证书，这在中国科技史上史无前例。1964年7月，441B 组装完成，最后考机开始了。国防科委闻讯，特派来两名参谋监考，电源开关啪的一声合上，441B发出蜂鸣般柔和的声音，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直到57小时过去了，机器依然没有任何故障。国防科委两名参谋惊喜地说：“这可是现在国际上最有名的机型的最高纪录，441B 太棒了。”58小时过去了，332小时依然运行正常，相当于世界最好机型无故障记录的5倍多，它打破了国产晶体管短期内 造不出世界先进计算机的预言。国防科委为研制团队记集体一等功。中国军事工程学院慈云贵率领的团队，在元器件落后世界的状况下，用3年时间跨越了英美十几年走过的漫长路程。聂荣臻元帅接到军事工程学院关于研制成功441B 的报告，迅速做出3个尽快的批示，要把441B 优势性能尽快转化为战斗力、生产力，尽快复制和推广该机，尽快装备到国防科委所属高等院校、国防科研院所和基地，并亲自批准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军事电讯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三机部6院1所、七机部7院6所等7个单位复制441B 计算机。为了让兄弟单位尽快掌握复制和使用技术，军事工程学院于1965年3月1日到4月17日举办了复制推广 441B 计算机集训班。 441B 机房大门随时向大家敞开，想什么时候参观就什么时候参观，想参观多久就参观多久，想看哪儿就看哪儿。康鹏等授课人员课堂上仔细讲解，课后有问必答，而且还手把手教大家操作机器。导弹研制也同样面临着复杂的科学计算问题，先进的计算机便是研制战略武器这个试之利器，换言之，就是解决战略武器试验中的数学难题，首先要有先进的计算机。位于我国西北大漠深处的数个战略武器基地，和位于东北科尔沁大草原腹地的常规武器试验基地创建后，只装备过1台电子管计算机，不仅体积庞大，操作复杂，使用困难，而且计算速度极慢，每秒只能运算几十次，根本不能解决复杂的数学计算问题。基地官兵早就像干涸的大漠渴望一场透雨那样，盼望着一台高水平计算机。1965年4月，441B 刚刚通过国家鉴定，国防科委便指示军事工程学院复制3台，首先满足这3个基地的迫切需要。科研人员通过昼夜奋战完成复制任务，并将机器运算速度提升了1倍，达到每秒14000多次。机器送到几个战略武器试验基地和导弹试验基地时，基地官兵像迎娶新娘子一样欢天喜地，把它当宝贝似的藏在机房里。只有需要算题的科研人员和上头来的大人物才能进去，其他人连瞅瞅都别想。441B 更是基地的大忙人，几乎每天24小时开机，不停地解读着两弹一星研制试验中遇到的各种复杂数学问题。1965年装备到科尔沁常规武器试验基地的 441B 处理了各种常规武器射击诸元编制中一系列复杂数据。计算机一般5到6年更新换代一次，441B 的用户普遍使用了10几年，甚至20几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2年后，1966年12月28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半年后的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军用飞机将一颗330万吨 TNT 当量的氢弹投到罗布泊。西北大漠戈壁上再次传来一声巨响，宣告中国氢弹研制试验获得完美成功。1970年4月24日，一枚长征1号运载火箭从酒泉航天城腾空而起， 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上太空，浩瀚宇宙回响起优美的东方红。1980年5月18日上午10时，从酒泉发射场向太平洋中部吉尔伯特群岛以南公海上发射全射程洲际弹道导弹东风五号，导弹飞行约30分钟，弹道最高点1000多千米，航程超过9000千米，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拥有洲际导弹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钱学森等23名科学家颁发了2弹1星功勋奖章，以表彰他们为2弹1星工程做出的突出贡献。假如评选为2弹1星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设备，441B当之无愧。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传奇传记人物选刊，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亲爱的，我们终将会分离，或许你先死去，在我离开的夜里。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临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变化，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三级，阵风八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预计24号全省阴天，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3: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5: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3: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5: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腰腿疼痛麻木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那一提到小针刀，可能很多人既好奇又害怕，它到底是刀还是针？真的能够一针见效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吗？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这方面的专业医生，带我们走进小针刀的世界，揭开它治疗腰突的神秘面纱。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治疗腰突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登录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李涛，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医务部副部长，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学会秘书，安徽省针灸学会针推结合专委会委员，长期从事针刀针灸临床工作，擅长运用针刀针灸治疗颈椎病、腰椎椎间盘突出症、肩周炎等骨关节疾病。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李主任。李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那李主任，其实说实话，一听到小针刀这三个字，估计有些人不禁就有点害怕哈，跟针又和刀有关系，是不是它就直接在肉上切啊？那您先通俗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小针刀到底是什么，它和针灸和手术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6: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提的是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在门诊临床过程中啊，有很多患者也提出相同的疑问，他一提到针刀啊，就觉得很害怕，觉得它是一个刀，是用来切，跟手术刀一样，是用来切割的。其实 我们这个小针刀跟那个手术针有本质的区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就是比针灸针稍微粗一点的，但是呢，尖头是一个开刃平口的这样一个针灸针。
0: 嗯，您今天也带了，给大家看一下吧。
6: 我今天带了两个这个小针刀，这个针刀过来是两个不同型号的。
0: 嗯，
6: 我们通常小针刀的那个直径啊，比针灸针要稍微粗一点。一般是常用的是零点六毫米到一毫米之间。我今天带了两个型号呢，一个是0.6毫米的，一个是一毫米的。它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我需要拆开。
0: 就是说，0.6和一毫米是说它针头的直径。
6: 是针，对，针的直径。
0: 针头的直径。
6: 对，因为它还是比较细的。它跟针灸主要区别呢，第一个是针灸的，头是尖的。是尖的，它主要是刺激我们这个穴位，来达到一个调理气血啊的相关的类似的样一个作用。然后呢，跟针刀跟那个手术刀的这个区别呢，手术刀我们看了，手术刀是比较大的。手术刀比较大，它主要是切割我们的皮肤啊、脂肪组织啊以及肌肉组织，以暴露我们手术视野这样一个作用，或者切除我们病损的部位。但是针刀跟他们俩都不一样，它形态上和针灸针有点相似。它进入皮肤以后，它不会引起巨大的伤口，它只会留下一个很细小的一个这样一个针眼。但是它进针以后呢，它又跟针灸针不一样，针灸针它是刺激穴位，刚刚说的，它针刀它主要还是起到一个松解剥离局部组织，以起到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它们本质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针刀看成一个介于针灸和手术之间的一个闭合性的微创的这样一个治疗。
0: 也就是说这个针刀它的头和针灸是不同的。
6: 对，
0: 针灸它只是一个尖尖的头哈，跟我们的用的绣花针是一样的。
6: 是的。
0: 但是它这个针刀其实它既有针的部分就扎进去，同时它那个头又有点刀的感觉。
6: 是的。
0: 它可以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用它来做这个组织剥离。
6: 是的。
0: 但是这个手术刀它就是刀的功能。
6: 对，
0: 也就是说，您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针刀其实就是介乎于针灸和这个手术刀之间的合二为一的一个东西。
6: 是的。
0: 好啊，这样一说，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哈。那小针刀，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请过贵院的这个医生来做过相关的科普啊。但是今天我们就专门来说小针刀如何来治疗腰突，是因为听说这个针刀对于腰椎间盘突出有着非常好的疗效。那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它到底治的是哪个部位呢？
6: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针刀治疗啊，它并不直接作用于我们这个突出的这个腰椎盘突出啊，突出这个髓核的本身，而是治疗由这个突出本身引起的这样一个继发性的一些病理改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腰椎盘突出的时候，它会刺激我们周围的神经，从而引发了这样我们局部的肌肉的紧张啊，然后韧带的卡压，以及一些无菌性的炎症，是吧，小关节的紊乱。这时候我们用针刀对这个紧张的这个局部肌肉关节韧带进行一个松解，起到一个缓解这样一个卡压的作用。改善局部的供血，可以使这个我们这个疾病的这个症状，腰椎盘突出中引起的疼痛或者下肢这个放射痛的这样一个症状得到有效的改善。打个比方吧，然后椎间盘就相当于一个我们平时吃的汤圆，是个软软的有弹性的。髓核呢就相当于汤圆里面的这样一个线，但这个线它不是细的，是一个类似于像 QQ 糖这样的一个软硬但是有弹性的这样一 个东西。那我们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髓核从这个就汤圆的线从这个汤圆里面突出来了，有时候可能脱出型的或者游离型的可能是掉出来了，从那个汤圆破了出来了，包容性突出型的呢，它是可能还没有出来，但是已经顶到这个汤圆的边上了。我们针刀呢不是直接治疗这个线，不是把这个线给它切掉，把这个突出的 QQ 糖给它切掉，而是把这个通过松解周围的组织啊，使它的压力减轻，使它压力减轻，那个缓解我们局部的肌肉紧张啊、神经的卡压啊，以及改善供血啊，是治疗这样一个缓解疼痛的这样一个作用。
0: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腰椎间盘突出如果说厉害的话，它可能要经过手术的治疗了。但是用过针刀之后，它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对不对？
6: 其实相较于缓解这个词啊，我们临床医生更喜欢用功能性治愈这样一个词，因为我们治疗的作用起到的效果是使它症状缓解症状减轻，但是我们治疗的过程是针对引起这个疼痛的直接原因就包括我前面讲的肌肉的紧张啊，然后神经的卡压，然后韧带的这样一个挛缩啊，针对这个我们直接的原因进行一个治疗，然后它可以通过治疗，包括后期的如果有效的保护这个腰椎的话，它可以极大的延缓甚至消除我们做手术这样一个风险。对，
0: 就是功能性治愈，其实虽然说好像它没有治愈，就是没有说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了，这个可能也不太现实，但是我们可以缓解症状，且可以这个怎么说，可以延缓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6: 是的
0: 。哦，这样就说大家可能就清楚了，小针刀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它真正起到的作用啊，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恢复到原位，而是说我们不要让它继续严重下去。那这个小针刀它为什么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松解了叫小所谓的这个叫髓核部分，是不是就是那个软软的像 QQ 糖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松解了它，然后我们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的症状，比如说腰麻呀，或者说腰疼啊，或者有的时候甚至会牵延到其他地方的疼痛，就会缓解，这是为什么呢？
6: 就是正如刚刚所说的啊，腰椎间盘突出症呢，现代研究表明啊，其实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由我们这个突出本身引起的疼痛是占极小一部分的，然后绝大部分引起疼痛原因是这个突出引起的一些继发性的改变，比如说压迫了我们神经根局部的神经血管，然后引起的我们肌肉的紧张，然后包括一些关节的紊乱，还有这个压迫血管造成供血不足引起的这样一个炎性物质的难以就是吸收造成的局部的疼痛。我们针刀治疗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去入手啊，主要它是治疗有三个层面，从三个层面去入手。第一个是浅层，主要是对我们一些肌筋膜和我们局部的一些浅层的肌肉进行松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那个临床上有很多患者他的腰啊，像铁板一样的很硬，非常的硬，这硬就是因为我们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然后造成的我们局部这样一个肌肉的紧张，非常紧张，非常紧张以后它又反过来会影响我们这个供血，压迫我们这个关节收缩，压迫我们关节，使我们这个神经根卡压更厉害，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然后我们针刀呢主要是把这个肌肉的紧张松解以后啊，它会减轻这个打破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减轻这么整个症状，这是第一个。第二层呢主要是治疗我们这个紧张的韧带和这个关节囊，减轻我们这个肥厚的这样一个韧带，然后以及关节囊的挛缩导致的我们椎管的相对的这样一个狭窄。第三个就是对神经根出口的这样一个松解，就是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从腰椎里面我们会发出神经根啊，主要是从脊髓里面发出神经根，从这个椎间孔穿出以后啊，会影响主要对下肢的控制。在腰端突出症的时候，它这个椎间孔会变狭，相对狭窄，会压迫这个神经根。我们那个针刀治疗在这方面可以对这个局部进行松解，缓解对这个神经根的这样一个压迫，也会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
0: 也就是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小针刀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就比如说那个骨质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它最重要的是缓解周围的一些组织，是不是？
6: 是的。
0: 比如说神经呀，比如说韧带呀，把它松解了之后，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骨关节的这个压力就会变小，然后从而会减缓相应的症状的出现。
6: 是的。
0: 那这个小针刀确实，那看来对腰椎间盘突出是非常有疗效的。那可能大家又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这个小针刀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我们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到底疼不疼？听起来有点疼哈。那到底疼不疼？需不需要打麻药啊？
6: 是这样的啊，我们传统的针刀治疗，我们一般是在15分钟左右。但是呢，根据我们这个治疗的部位，治疗 点数不一样，还有病情的这个轻重不一样，可能时间会做一些相应的延长。然后另外加上我们现在绝大部分很多这个公立医院也开展了这个在超声的引导下对这个真刀进行一个精准的定位进行治疗，可能时间会做相应的延长，一般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0: 哦，就是做一次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6: 对，做一次一般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0: 嗯嗯、
6: 然后疼的话肯定多少会有那么一点感觉。
0: 嗯，
6: 对绝大部分患者来说的话最主要的感觉可能是酸胀的这样一个疼痛会加重。
0: 哦，
6: 酸胀疼痛加重。
0: 那有点像针灸，因为针灸我知道也有点酸胀的感觉。
6: 对对对对，它和这个针灸的得气感是比较相似的，但是由于它针可能比针灸针粗一点，
0: 嗯，
6: 它得气感会可能对很多患者来说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强烈一点，但是绝大部分患者可是可以耐受的。
0: 嗯，
6: 对，对于打不打麻药这个问题啊，其实针对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病来说，只针对这个病来说，我们绝大部分患者是不需要打麻药的。
0: 嗯，
6: 因为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医生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有做针刀治疗的时候啊，主要是还通过我们针下针以后手下的手感去判断我们第一个是进到哪一层了，然后病变部位在什么地方，因为到病变部位它紧张的肌肉和韧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阻塞感，这时候我们可以精准的可以判断到我们到这个病位，我们可以要进行松解和切割了。如一旦打了麻药以后，我们肌肉处于一个松弛的状态，可能就会影响我们医生的手感，或者从而影响到这个治疗。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病人都不打麻药的，有部分患者，比如说有些患者特别紧张，然后或者痛欲特别低，特别怕疼的，是吧？他这时候他的肌肉会变得，由于紧张啊，造成肌肉的紧张啊，就是正常的肌肉他也紧张了。就没有发生病变的肌肉，它也紧张。这样的话，会更大的影响我们这医生这样一个手感，会它这样的话疗效反而可能会更差。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打点麻药，缓解那个病人紧张的情绪或者疼痛。
0: 嗯，那也就是说，只有病人的耐受性比较低的情况下，然后才会打麻药，其他的情况一般都不打吗？
6: 对，针对仅仅针对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病，绝大部分我们是不会打的。
0: 哦，
6: 对，
0: 只有对疼的耐受性较低的朋友，可能才会，给他打点麻药，
6: 对对对，
0: 缓解他的焦虑，让他的周围的组织变松弛，然后你们才好施针。
6: 对，是的，是的，
0: 哦，
6: 是这样的。
0: 嗯，那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症状，一般我们需要几次针刀治疗？
6: 嗯，对于绝大部分的患者来说，轻中度的这个症状的患者来说，我们一般3到5次是一个疗程，一周做一次或者两次。具体这个疗程要做几个疗程呢？我们会根据这个患者做完这个针刀以后的这样一个情况，他的症状的改善情况去进行一个判断的。次数不是决定我们做多少次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原因，而是以他症状的改善多少，是我们作为多少次那个疗程多长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判断因素。我们针刀治疗有一个原则，就是能少做尽量不多做，能做一次解决的尽量不做第二次，一把这个对患者这个创伤啊降到最低。
0: 嗯，也就是说3到5次是一个疗程。
6: 对，一般3到5次一个疗程。
0: 但是也要看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的轻重以及预后的效果。
6: 是的，是的，
0: 然后来决定。
6: 是的。
0: 那一般我们是做几次一个疗程就够了吗？
6: 绝大部分患者来说一个疗程是够了。
0: 嗯，
6: 但对一些椎间盘突出比较严重的或者症状非常重的，或者是像有一些个体差异，可能对这个治疗不是特别敏感的一些病人，可能疗程会做相应的延长。但是呢，一般情况我们做到3次以后，如果疗效还不是很明显的话，临床医生会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会做一些相应的调整，会考虑是不是我这个治疗的点位或者是操作的手法不当，会有就是不适合这个病人，是吧？造成的效果不太好，或者说针刀这个疗法可能不适合这个患者，可能也会做相应的调整。
0: 嗯，
6: 对，
0: 就是也要看他愈后的效果，然后我们来做方案的调整。
6: 是的，是的。
0: 可能还有人很关心的就是我的腰椎间盘突出是否适用于小针刀治疗。就哪些类型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是小针刀的优势人群呢？因为我们知道腰椎间盘突出其实也分成很多类型。
6: 对，
0: 对吧？
6: 对。我们一般来说腰椎间盘突出分为很多类型。

0: 部的刑，或者甚至游离刑，就是我们传统上就最里面吊出来了，吊到最管里面去了。这样情况呢，一般来说我们是不建议做小诊断的。但是，如果患者这个症状就是不是特别严重，他神经症状不是特别严重，主要以疼痛和这个下肢痛、放射痛为主，是吧？他马尾神经的症状，比如说没有出现像一些排尿困难啊，或者是下肢会阴的麻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患者又特别抵触做手术，因为我们经常碰到很多患者，一听到做手术啊，非常害怕，特别抵触做手术。这种情况呢，在跟这个医生、患者充分这个沟通的基础上，可以尝试去做一下小诊断。但是，这时候你医生肯定也会跟患者说清楚，并不一定就是有非常好的效果了，对。
1: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前两者，一个是膨出型，一个突出型。
0: 对，
1: 就是说它的这个腰椎间盘还是属于比较完整的，只不过它也会有一些变形，对吧？
0: 对对。
1: 然后这种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说它腰椎间盘突出的已经是脱离的状态，就像所说的这个突出型的话，效果就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对，是的。
1: 好，就是也不是说适用所有人群
0: 哈。对对对，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微信朋友就问到了，他说腰疼2年做过按摩理疗都没用，听人说小针刀立竿见影，扎一次就能好，是真的吗？
0: 这个我们首先要分两种情况看啊。你腰疼2年，因为我们临床说引起腰痛的原因非常多，并不仅仅是椎间盘突出这一个疾病，因为说我们最常见的其实不是椎间盘突出，是我们腰肌劳损。腰椎长期这个坐姿或者这个劳累引起的这个腰肌劳损，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疼痛。然后其次才到腰椎间盘突出症，然后包括我们临床常见的还有什么腰三横突综合征啊之类的，是吧？它都会引起腰椎疼痛。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判断它你这个病因到底是不是由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还是由别的原因引起的，这个腰部的疼痛。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病因，我们选择最合适的这样一个治疗手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小针刀一次能治好的话，我不知道是在哪听到的啊。我们正规医院的这个有经验的临床医生，就是肯定不会跟你
1: 这样的承诺的，
0: 这样的承诺的，因为我们自己碰到一个很多这个情况，的确有一次就能起到很大的改善，甚至就不来，就那个就不来再治了，就症状好转了。但是的确有，但是呢，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是这样，因为每个人，疾病是比较复杂的，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它你突出的部位和压迫的这个轻重，以及我们这个继发引起的这个肌肉啊，这个韧带的改变也不一样。我们不可能以这个给你保证说一次就治好。但是呢，如果是以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然后也不是那种巨大的突出的话，拿用针刀来治疗1到2个疗程后，效果肯定是会是有的。对。
1: 就是说，时间还是要给他的，因为
0: 对，是的，
1: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0: 是的，
1: 不可能一次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可能有缓解，但是你想要有更大的这个进展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时间来决定哈。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腱鞘炎做了针刀，确实松开了，但是过了半年，感觉又开始有点卡，这算复发吗？是不是没有根治？
0: 首先我们明确一个问题啊，腱鞘炎，它一般是因为我们这个，长期的用纸啊不当啊，或者是一些生活习惯啊，包括长期接触这个冷水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本来我们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关节，是吧？一个关节韧带这样一个状况，我们痛是因为我们这个一些不当的生活习惯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原因，它会引起这个诱发这个腱鞘炎。我们针刀治疗啊。针刀治疗是把这个黏黏的这部位给它松解掉了，我们后期我们也会叮嘱患者后期做一些，康复的这样一些训练，包括我们，要这个使这个关节啊活动关节，然后这个防止它再次黏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想一下，以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腱鞘，因为一些原因它都会引起这样一个腱鞘炎，您做完治疗以后，其实里面这个损伤还是存在的，对吧？如果你还是把这个病因没有去除的话，它肯定还是有可能会复发的，对。那不是说治疗失败了，对，因为针刀治疗，当时你是治好了，回去如果自己没注意的话，它再复发的话，可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肯定不是针刀的原因，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个骨关节疾病，它本身可能就没有根治一说。 是不是
0: 一般来说是这样，对，因为

0: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对。
1: 对，他只能说他在那一段时间缓解了症状，但是如果说你的生活习惯没有调整，或者说你的病因没有解除，那么再次复发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好，那我们来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还说到了一个，就是他说膝关节炎可以做真刀吗？有医生说做4次一个疗程。
0: 膝关炎是可以做真刀的。然后，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跟腰椎间突出症是一样的。我们首先要根据影像学资料，还有你的既往病史，去判断你这个膝关节，炎轻重的一个程度。对绝大部分这个轻中度的膝关节炎，真刀效果是比较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4次一个疗程这个问题，跟我们也和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椎间盘突出是一样的。疗程只是一个，中医说这个疗程啊，只是一个我们模糊的概念。为什么说模糊的概念呢？因为4次一个疗程，有很多患者可能做2次、3次好了，第4次需不需要做呢？是其实是不需要做的。但是如果你的这个症状比较重，是吧？4次你做不好。那我们可能会延长疗程，做5次、6次都是有可能的，对。
1: 这个时间不是固定的，
0: 对
1: 也
0: 对，
1: 跟个人情况具体
0: 对，
1: 分
0: 是的，
1: 析，对
0: 是的。
1: 吧？另外说到这个膝关节炎，我觉得膝关节疾病现在还是挺多的，比如说
0: 对。
1: 运动损伤啊，或者说因为年老体衰，这个膝关节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哎，膝关节，那比如说我疼的时候，可能我是这个半月板损伤，它用真刀可以吗？
0: 是这样的，就跟还是跟刚刚椎间盘突出是一样的。对半月板损伤的本身啊，我们真刀肯定是没办法去治疗它的，因为现代西医的话，去做手术的话，它可能也是，进行一些置换相关的一些那个，它这没办法治疗的。但是呢，我们真刀的主要作用呢是，对我们局部的这个肌肉组织啊进行松解，缓解这个局部的这个软组织对这个膝关节的这样一个压力。压力释放掉了，它这个对这个压迫减轻，疼痛它自然就会减轻了。
1: 就是说，还是跟刚才腰椎间盘突出是一样的。我
0: 对，
1: 们不是直接解决的，就是那个病变的部分，
0: 是
1: 其
0: 的，
1: 实是松解周围的神经和韧带，
0: 是
1: 然
0: 的，
1: 后来缓解它的症状，对
0: 对
1: 吧？
0: 的。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李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真刀如何治疗腰突那些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JK1810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备注听众。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5: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4: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5: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4: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5: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4: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5: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小针刀如何巧治腰椎间盘突出。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黑医院医务部副部长，同时他也是针灸康复科的主治医师李涛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一话题。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同时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在节目上半段啊，我们主要和大家说了说什么是小针刀，小针刀怎么来通过它的神奇疗效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同时呢，也和大家说了说哪些类型的腰椎间盘突出是适用于小针刀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想继续和李主任聊一聊的，就是那哪些人群它不适用小针刀治疗呢？
0: 嗯，这个问题啊，在临床上也会碰到一些患者，我们也会主动的跟他说，可能去您这个情况更适合做这个手术治疗。
1: 嗯，
0: 对，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情况吧。一个是首先就是我们这个从影像学这个资料发现他有巨大的这样一个髓核突出，甚至是这个脱出，甚至游离有或者掉落了，引起一个游离型的这样一个椎间盘，它对这个神经脊髓压迫非常厉害，是吧？造成严重的这样一个椎管狭窄的这样情况，我们会劝他去，可能会以手术为主。第二个人是可能会患者已经出现了一些像马尾神经综合症的症状，比如说这个大小便的失禁或者排便的困难，以及会阴部的麻木。第三个是我们这个患者可能有进行性的这样一个下肢的肌肉无力或者肌肉萎缩，这两种情况呢，可能提示我们要迅速解除这样对这个神经的压迫。我们这时候会可能会劝病人去以手术为主，因为手术它可能迅速的解决掉这个压迫的问题，使症状得到缓解，甚至或者说这个症状不会进行性的加重下去。这样我们会劝患者去的。最后一个是对一些像正规这个保守治疗啊，就是可能跑到多家医院或者是进行保守针灸啊、推拿啊、针刀啊这样治疗，长时间治疗，2到3个月的这样的患者，然后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可能像这一些中医的这保守治疗外治法可能对不适应这个个体，我们可能会跟他劝他会可能以手术去尝试一下手术治疗，可能会更加对他有效一点。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1: 也就是说腰椎间盘突出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0: 是的，
1: 且已经影响到了其他，比如说他的行走的能力了，
0: 对，
1: 就是我们建议还是手术的。还有一种就是你已经尝试了很多种的外用的方法了，针灸、推拿，或者是就像小针刀，我们都使用了，但是效果还不是那么好，那说明这些方法可能已经不足以去解决你现在这种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选择手术治疗了。
0: 是的。
1: 好，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少年朝阳问主播好，怎样预约让医生治疗腰突引起的，就是腰突引起的腰疼，应该不是腰推引起的腿疼哦，应该是就怎样预约您的号啊？
0: 我先说一下，腰他是问的是腰突引起腿疼，
1: 对，应该是
0: 腰突会引起腿疼。
1: 他腰突引起腿疼，
0: 腰突会引起腿疼。首先这个腰突它压迫神经跟那个造成这个我们这个坐骨神经的这样一个压迫，它会引起腿疼的，很多患者会有腿疼症状存在的。预约挂号的话，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海中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预约挂号。对，网上预约主要是这个形式，然后另外就是到我们医院去进行一个线下的这样一个挂号。
1: 其实您刚才一说的话，我想起来，其实腰椎间盘突出它的确是引起腿疼，它好像是一种放射性的腿疼。
0: 放射性的。
1: 就比如说从它的腰部，然后到臀部，然后到大腿部，有的甚至蔓延到小腿部。
0: 有的甚至到脚趾。
1: 有的时候甚至到脚趾，就是其实是神经压迫的原因，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那什么情况下就是非常严重了？
0: 什么情况下非常严重？您是指这个疼痛方面？
1: 就压迫，对，压迫到哪个部位就它就比较严重了？ 就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就是比如说是不是就是、就是越到越往下，然后
0: 这
1: 个、
0: 这个不是啊，它这个我们神经就是控制这个我们下肢这个，它有区域分布的，它不同的区域它可能提示我们压迫的这个部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腰椎是会五节是吧，然后椎间盘所以腰一腰二之间有，就每两节这个椎体之间可能有一个椎间盘，包括的第五个腰椎的和这个脊椎之间它也有个椎间盘是吧，它提示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区域可能会提示不同的这个压迫的这样一个部位，对，它并不一定是，但是什么情况比较重的，这个可能就是根据症状来判断，一个是持续的剧烈的疼痛是吧，或者是我们这个放射痛的话可能还没有，就是我们一般久坐啊或者是弯腰搬重物的时候它可能放射性会加重，但是像如果它是比较重的话可能稍微动一动它放射它就出来了，这时候它可能会的确是会症状会比较重一点，对，
1: 跟它这个蔓延的部位是没有，跟它的蔓延部位是有关系的，
0: 关系，
1: 但是跟比如说越往长，比如说越到小腿是不是越严重，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0: 不完全是，它当然如果是从上到下都痛的话，那可能就会提示会比较严重。
1: 这样的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针刀和打封闭针哪个效果好？他说我打过封闭，当时不疼的，但是没多久又犯了，针刀更彻底吗？
0: 他们这个治疗原理是不一样的。打封闭主要是用一些药物啊，首先它可能会有点麻药是吧，当时缓解这个疼痛在这个病变的部位。第二个是它可能会用一些激素，使我们这个减轻我们局部的这样一个水肿或者炎症这个状态，从而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而我们针刀是一个物理性质，就是说封闭可能是一个化学性质的，针刀可能是一个物理性质的，通过减轻这个局部的压迫，松解局部的软组织，减轻压迫，从而起到一个治疗这个疼痛的这样一个作用。两者这个基本原理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说到这个封闭是不是效果一定比小针刀差，它也不完全是一样，因为根据不同的人群它可能对这个疾病不一样，对这个治疗的它选择也不一样。封闭也是有对适合的人群，它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比如说剧烈疼痛，早期剧烈疼痛的话，打针封闭的确是可能对它缓解这个局部的肌肉紧张啊，也有很大的好处的。它长期持续疼痛会，它会引起这个症状越来越加重的。
1: 但是这个打封闭是不是它是短暂的？就类似于我去堵，不像小针刀它去输。
0: 也不完全是啊，因为封闭这个它。有时候用点激素啊，它缓解了局部的这样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它也会起到治疗的作用。对，就具体选择什么，选择什么哪种治疗的方式，肯定还是要根据医生对你这个病情的判断，来选择相应的治疗。对，
1: 就也就也不是说打封闭就完全不行，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具体判断。
0: 对，是的。
1: 好，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又来了，就是。您刚才说小针刀我们可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的一些引发的症状哈，那有没有风险呢？
0: 首先我们这个必须要承认一点啊，针刀作为一个有创的这样一个操作，它是肯定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但是呢，我们怎么规避这个风险，主要有几个方面啊。因为首先肯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找这个有经验的这样一个医生去进行治疗是吧，然后医生呢，他正规的医院有经验的医生呢，他是对你进行针刀治疗，他是建立在第一，他是对这个解剖知识的一个掌握了基础上，他根据你这个肌肉骨骼神经血管的不停的这样一个解剖定位啊，他可选择正确的进针的角度，选择正确的这样一个就是松解的部位，会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第二个是我们现在在很多医院也开展了这个应用影像学的这样一个手段，开展了我们超声引导下的一个精准定位。在超声下我们可以精准的看到我们针刀进到哪一层了，切到哪一块肌肉，然后神经在什么地方，血管在什么地方，从而有效的避开或者是避免去损伤这些神经血管这些部位。
1: 也就是说其实它有风险，但是一定要找专业医生，且在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超声影像的指导下来进行 这个施针的话会效果会更好，
0: 是的，
1: 就把风险降到最低，
0: 对的，
1: 对吧？嗯嗯、那我们治疗完了之后它有没有像做手术一样有一些副作用，或者是我们需要特别的护理的地方呢？因为毕竟它和针灸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它前面毕竟带了一个刀。
0: 嗯、是这样的啊，治疗之后啊，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像针灸之

0: 后的像一些局部的酸痛啊、
1: 嗯。
0: 胀痛啊，甚至可能会有部分患者因为切割以后，它造成局部的软组织可能有一些水肿，可能会造成
1: 嗯。
0: 短暂的这个疼痛加重的这个症状。但是这个大家放心，一般是1到2天症状就会减轻或者自然消失了。但是呢，如果出现就是神经血管甚至感染这样一些症状，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找这个给你主治的医生啊
1: 嗯，
0: 去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真刀引起的这样一些副作用，以便及时的就是针对这个来治疗。副作用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吧，
1: 嗯。
0: 一个是关于神经方面的，可能就是第一个就是前面讲的马尾神经的损伤啊，然后出现这个排便的这样一个困难，或者是漏尿。第二个是可能，如果出现下肢的这个进行性无力，五夹进行无力，第三个或者可能出现这个疼痛的剧烈加重，
1: 嗯，
0: 长时间的不缓解，甚至是剧烈的放射到下肢的疼痛，这样可能会提示，可能会有一个神经的损伤，
1: 嗯，
0: 第二块是这样一个血管的这样一个损伤，就是可能会出现局部的这样一个淤青、瘀斑的持续性的面积持续性的扩大。有轻微的一点瘀斑是很正常的，因为破皮的瞬间肯定会出点血的，
1: 对，
0: 是吧？但是如
1: 嗯。
0: 果这个瘀斑持续性扩大，甚至局部皮肤有轻微的脓肿，你按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感觉下面有液体的波动感，这可能会提示我们损伤的血管了，可能会有一些皮下组织的血肿。第三个呢，可能就是一些感染的情况，如果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热或者痛得厉害，红肿热痛，是吧？然后按压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比较硬，甚至一碰就痛，这样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及时去看一下，考虑会不会有一个局部的这样一个细菌进去造成的一个感染。对，如果出现以上几个方面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去找你的主治医生去判断一下。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种副作用，它的这个发生的比例应该是比较低的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对，就我们在这个正规医院的有经验的医生的这样一个治疗下，甚至像我们现在在这个超声的引导下，概率是非常低的。然后感染这一块的话，我们也会常规对这个治疗部位进行消毒，也是全程是这样一个无菌的操作。
1: 就是回家自己在护理方面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0: 回家护理方面，其实针对腰椎间突出症来说，它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就跟我们平时对腰椎间突出症的保护是一样的。首先，第一个是腰背部肌肉的锻炼，就是比较经典的动作，就是小燕子飞，还有什么五点支撑啊，每天去做一做，对腰背部肌肉的这个增强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第二个是纠正我们这样一个不良的这样一个生活习惯，要避免久坐，避免这样一个弯腰搬重物，就是尽量改变这个搬重物这个习惯。是以这个下蹲的姿势，保持这个腰椎竖直的状态去搬我们这个重物，对这个腰椎的这个压力会
1: 会减小，
0: 降到最低。对，第三个就是我们对于一些操重的这样一些朋友啊，就是可能要适当的进行一些体重的控制，因为我们操重的像一些朋友很多是就是像猩猩的这样腹型的这样一个肥胖，肚子比较大，肚子比较大的时候，它的重心可能会前移，前移的话就对我们这个腰椎的这样一个形态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这样的话对这个椎间盘的话，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负荷和压力。最后一个是注意要保暖，因为受凉的时候我们肌肉它也会紧张，紧张的时候对我们这个关节之间的压力啊，它也会增加，也会对这个椎间盘起到一个压迫的作用，对。
1: 哎，那我觉得很多的患者可能也出现过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腰椎间盘突出啊，它就反复发作，好了又犯，犯了又好。就小针刀治疗之后，我们的患者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大限度的降低复发率呢？
0: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跟刚刚那个问题其实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做到以上几点，一个是自我的这样一个锻炼，腰背部肌肉的锻炼；第二个是纠正
1: 生活习
0: 不良
1: 惯，
0: 的生活习惯，不良的这样一个姿势，不一定是有时候不一定是习惯，可能是不良的姿势，是吧？第三个减重，第四个保暖， 这样的话，它就能最大的限度降低我们这个复发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还在吃阿司匹林，这种情况能做真刀吗？
0: 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对于有糖尿病和这个吃抗凝胶的这样一个患者，我们首先要评估一下，在这个治疗之前，你可能第一个要监测血糖。我血糖是基本上保持在这个正常这个水平，一般来说是不太影响的。第二个是这个，抗凝药的时候，你可能要测一下这个，我们查一下我们这个凝血的情况。如果凝血的功能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凝血功能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也是可以去做小诊断的。但是如果明显长期服用这个抗凝药造成这个凝血功能不太好，我们一般是不太建议做这个小诊断，因为小诊断针眼会比针大一点，出血量也会多一点。如果凝血功能不太好的话，可能这个止血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第二个是局部的这个淤青淤斑，它也会造成很大的这样一个局部的淤青淤斑。然后高血压这个也是一样的，如果血压因为服药以后相对来说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是可以做的。如果控制不太好的话，如果因为这个针刀以后造成疼痛啊、紧张啊这些情绪造成血压过高，它可能反而得不偿失。对，综上所述，这三个方面控制的比较好，是可以做正道的。如果控制的不太好，就先把基础疾病尽量去先去控制基础疾病。
1: 那么就是说，在血压稳定的情况下，我们去做，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风险也会更
0: 小
1: 一些。
0: 是的。
1: 哦，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他这个高血压药还可以继续服用吗？他们之间有没有冲突？
0: 高血压是可以继续服用，而且是一定要继续服用，之间是没有什么冲突的。
1: 就是你该使用的药还是要继续使用
0: 的。
1: 除了就是那种就是可能就是抗凝血的这种药，我们在
0: 抗凝血，对，我们要
1: 提前
0: 要评估一下，
1: 要评估一下，
0: 评估一下。
1: 其他的就是你该怎么样吃还是怎么样吃，对吧？双方之间是不冲突的。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患者也说做了小针刀反而更疼了，也有人说小针刀是松解肌肉，根本治不了突出。您作为专业医生怎么来回应这两种说法？
0: 首先是小针刀治疗之后更疼的这个情况啊。就我前面所说啊。很多患者他治疗后的确会出现一个短暂的这个疼痛加重，比如说酸痛啊、胀痛啊，是吧？还有一些可能局部水肿引起的一些疼痛，但是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一般在一到两天它会自动就消除，这个大家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如果出现这个疼痛持续加重，剧烈持续加重，甚至出现这个反复的下肢这个强烈的放射痛，这个时候就提示可能需要去找这个主治医生去判断一下，到底是这个疾病本身原来就是疗效不太好，疾病本身引起的疼痛加重，还是因为针刀治疗后造成的这个损伤引起的疼痛，这个要肯定要提前判断一下。第二个是对这个针刀治不了椎间盘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它是其实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呢它又不是 很全面，因为我们前面所说啊，针刀其实它不是直接治疗这个突出的髓核。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那我们的确是对它的根本的这个原因啊，我们是不治的。你可以说我们是不治小针，不治疗这个椎间盘突出。但是呢，我们从它的引起疼痛这个病因来说的话，我们松解了局部的肌肉，缓解了这个神经血管的压迫，是吧？纠正了这个紊乱的关节，使这个疼痛或者下肢放射痛的这个症状得到改善。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也是治疗这个疼痛的直接的病因，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治疗这个椎间盘突出症的。对，
1: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盲目的去听信某一些片面的说法。
0: 是的，
1: 对吧？好，我们来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继续问到一些问题。他说我的脚后跟长骨刺，走路就疼，针刀能把骨刺割掉吗？
0: 我们针刀其实治疗的骨刺啊，脚后跟长骨刺，我们叫跟痛症。我们针刀治疗这个跟痛症的时候啊，它其实不是把这个骨刺切掉。因为我们知道骨刺是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就是我们本来是个平滑的这样一个跟骨，然后有一块因为它的骨质增生长期这个摩擦和压迫啊，造成这个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性的一个骨质的异常的增生。增生如果多了以后啊，它会长得像一个尖刺一样，所以我们叫它是骨刺。骨刺的时候，因为它是个骨头，是和直接和我们这个软组织接触的， 就周围有肌肉啊、韧带啊这些，软组织，它就骨刺长到这软组织里面以后啊，就也是它软组织会在这个局部骨刺上面形成一些纤维化包裹，把包裹住。这个时候，它这个局部越来越硬，越来越，包裹这个以后啊，它可能会形成一些无菌性的炎症，会引起这个疼痛。我们真刀治疗这个骨刺的，就根痛症的主要机理啊，是松解我们这个在这个局部缠绕或者压迫了这样一个痉挛的一些纤维化的瘢痕组织，把它松解掉以后，缓解了我们这样一个压迫力，然后使它这个神经血管啊，使我们血管啊得以畅通以后，把这个一些炎性的物质啊吸收掉以后，它疼痛自然就减轻了。对，
1: 就
0: 骨
1: 说，
0: 刺本身我们是不切割它的。
1: 其实那跟治疗腰突的症状是一样的，
0: 对，是的。
1: 就是我们不解决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就是中间的本身的问题，是
0: 对，
1: 松解它其他方面的问题，然后从而减轻症状的发
0: 是
1: 生，
0: 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做完针刀是不是必须配合牵引或者是推拿，效果会更好？
0: 这个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啊，因为我们这边临床碰到很多患者，单纯到门诊来做完针刀就回去了，也有疗效，做几次以后疗效非常好的，然后呢，也有配合这个牵引推拿以后疗效也不太好的，是吧？就针刀配合牵引推拿疗效不太好的，就具体要根据这个患者不同的这样一个情况具体去分析。如果对一些严重的这样一个疾病患者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症状的话，他可能多种手段去配合治疗，的确会疗效会更好一点。但对于一些症状比较轻，是吧？在这样一个患者，可能我们仅仅做针刀，甚至不做针刀，我们只做推拿，它也有可能会，就是极大程度上减轻这样一个症状。所以还是要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个情况来去判断的。
1: 对，这个可能还真的是要先到医院看一看
0: 是的，
1: 啊，问题是什么，
0: 对，
1: 然后我们来选择最佳的解决方案。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有人正在考虑去做针刀，那到医院之前需要准备好哪些材料？就诊的时候，我们需要问医生哪些关键的问题呢？
0: 准备材料主要分两个方面吧。一个，如果你是触诊的患者，第一次去看这个腰痛，是吧？看这个椎间盘突出，我们是肯定是要跟医生说清楚，我们哪里痛，痛了多长时间，是吧？
1: 就问诊的环节，
0: 对，痛了多长时间，然后疼痛性质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这个什么情况下这个疼痛能加重，什么情况下疼痛可以得到缓解，要让医生对那个病情啊进行一个系统的掌握。如果你不是触诊的患者，你可能还要准备既往的这样一个影像学资料，包括 CT 磁共振的这样一个片子，以及既往就诊的这样一些病例，这样帮助医生对你整个疾病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过程进行一个判断。然后，问医生三个问题，我主要从这方面考虑一下。第一个是可能是先问问医生，我这个情况适合做针刀？除了针刀以外呢，我们还有没有
1: 更好的方
0: 就
1: 案。
0: 其他的方案、替代方案是吧？因为有些人对针刀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抗拒的，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这样判断一下你这个适应症是否是合适做针刀。第二个呢，是需要问一下医生，我这个疗程大概要做几次？一般来说，可能要做几次？然后做完以后，大概有个什么样一个效果？这样一个达到一个心理的预期，对这个每次做完之后啊，有一个自己的预期，有一个判断，这样不会焦虑，就我为什么做一次两次以后啊还疼，这样一个情况，降低这个患者这个焦虑的情绪。第三个呢，可能就是需要问一下，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就要问一下这个我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治疗之后我需要注意什么，然后出现哪些情况，有可能出现哪些风险，如果出现哪些情况，我要及时来到您这边来再次复诊。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治疗和治疗后的这样一个风险降到最低，然后也提高我们这个后期的这样一个疗效，有很大的帮助。
1: 就是说，针刀前、针刀中、针刀后，我们要有个大概的了解，然
0: 是
1: 后
0: 的，
1: 制定详细的方案，对
0: 是的，
1: 吧？
0: 对，
1: 那听下来我们也明白了，小针刀其实它并非是以刀制药，而是一种精准的微创松解疗法，通过解除软组织粘连和神经卡压来缓解症状，但是并非适合所有的腰突患者，也替代不了手术。那如果说您正在考虑这项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医疗 疗机构由专业医生评估后再做决策。健康五小时，明辨再行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九点、下午两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全省偏东风三级，阵风八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

0: 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捡到手机之后向失主索要感谢费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400吨水背后隐藏什么玄机谜案。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闪婚闪离千万资产该怎么分。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2: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3: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4: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3: 一天，王某在商店门口遗失苹果手机一部，报警后发现是宋某捡到。民警与宋某联系，询问其是否拾到一部手机，并要求物归原主。宋某承认捡到手机，但要求失主支付600元感谢费。此后，民警多次与宋某电话沟通归还事宜，被宋某以各种理由推脱。经多次协调，宋某同意将手机邮寄至派出所，但却换了一部其他品牌的旧手机。失主王某无奈，只好诉至法院，要求宋某返还手机，若不能返还，宋某则应赔偿手机款100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手机丢失后，经公安机关调取监控，可以证实是宋某拾得了该手机。但宋某不予返还拾得的苹果手机，在公安部门多次催促后，宋某邮寄一部其他品牌的旧手机到公安机关。宋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4条的规定，依法应当承担返还责任。案涉手机购买于2023年10月，距离丢失时已过几个月，手机应有一部分折旧。为减轻当事人诉累，法院酌定手机价值为8000元，故依法判决宋某向王某返还手机，如不能返还，应赔偿王某的损失8000元。对于拾得人宋某要求支付感谢费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4: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案件。王某丢了手机，宋某捡到之后不仅索要感谢费，还拿了旧手机糊弄，最后闹上了法庭。这个事儿啊，听起来有点离谱。那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宋某的行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5: 这就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拾得遗失物的相关规定了。《民法典》第314条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也就是说，宋某拾到王某的手机后，有义务把手机归还给失主王某，这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宋某不仅不归还，还以各种理由推脱，最后用旧手机替代，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王某对手机的所有权。
4: 原来是这样啊。那宋某说想要600元的感谢费，那这个在法律上能说得通吗？
5: 在一般情况下，法律并没有规定拾得人有权索要感谢费。虽然我们提倡拾金不昧，为了鼓励这种行为，有的失主会主动给拾得人一定报酬，但这是基于失主的自愿，而不是拾得人的法定权利。宋某把索要感谢费作为归还手机的前提条件，这种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以法院对他要求支付感谢费的诉请不予支持。不过，如果失主事先明确承诺会给予报酬，那在拾得人归还遗失物后，失主就应当履行承诺，这是另一种基于合同约定的情况了。
4: 陈律师，那法院最后判决宋某返还手机，要是不能返还就赔偿8000元，那这个8000元的赔偿金额是怎么确定的？
5: 这主要考虑到手机的折旧情况。手机属于电子产品，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和市场新品的推出，它的价值会逐渐降低。安涉手机购买于2023年到丢失时已经过了几个月，在评估赔偿金额时，法院综合考虑了手机的购买价格、使用时间、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变动等因素，酌定手机价值为8000。这样的判决既合理维护了失主的权益，也考虑到了物品价值的实际变化，同时也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避免了双方因为赔偿金额的争议而反复诉讼。
4: 陈律师，像这种拾得遗失物不归还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还不少见。那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啊，如果我们捡到了东西，到底该怎么做才符合法律的规定？
5: 如果大家捡到遗失物，首先应该积极寻找失主，可以通过查看遗失物上是否有联系方式，或者将物品交给附近的公安机关、物业等，让他们帮忙寻找失主。在保管遗失物期间，要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不能故意损坏或者擅自使用。如果失主找到了，应当及时返还，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想着占为己有，否则一旦被失主追究，不仅要承担返还责任，情节严重的可能还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
4: 听了程律师这么一解读啊，真是收获满满。原来拾得遗失物这件小事背后啊，有这么多的法律知识。希望大家都能从这起案例当中啊，吸取教训，做知法守法的好公民。非常感谢程律师的精彩解读。
6: 主播点评。
4: 宋某拾得手机却索要感谢费，最终被判赔偿8000元的案例，为拾金不昧这一传统美德划清了法律的底线。民法典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应返还权利人，索要感谢费并非法定的权利，强要报酬甚至占为己有，无疑是对他人财产的公然侵犯。法院综合手机折旧情况酌定赔偿的金额，既维护了失主合法的权益，也体现了司法裁判的公平合理。今天的这个案例也是警示大家，拾得他人的物品绝非意外之财，扣留调包等行为不仅违背道德，更可能触碰法律的红线。法律虽然允许索要必要的保管费用，但绝不容忍以感谢为名的变相勒索。失主的维权底气与法院的酌定赔偿，都彰显了司法对公民财产权的有力保护。所以千万不要漠视法律，妄图侵占他人的财物，终将为自己的不当行为付出代价。唯有遵纪守法，才能让社会秩序更加的和谐有序。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

0: 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1: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5: 嘿，你人还怪好的，
6: 小心被骗。
7: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宝贝，我快疯了。
10: 咋了我的宝？
9: 我被营业厅的人忽悠了，说什么换卡免费升级大额套餐，然后注销了手机，却忘记解绑绑定的账号。
10: 所以你原来的号注销了？
9: 是啊，今天搞得一团糟，原来买的包包也还没有到呢，我现在联系不到卖家，急死了，我真的很担心。你有没有 QQ 邮箱啊？
10: 有啊。
9: 你能帮我联系一下客服，看看我的包包还有没有抢到名额？
10: 要怎么搞？
9: 这个是亚客服邮箱，把我的名字和这个订单号发给他。
10: 好的。你好，我的朋友购买了一个包包，想确认一下是否可以顺利发货。
9: 你能帮我代付一下吗？要是我没及时付款，那个包包就真的没有了，麻烦你了。我把尾款转给你。尾款我已经转你卡了，你看收到没？
10: 哎，奇怪，怎么没到账啊？等一下，先刷新一下。啊，我看了好几次没收到。哎，
9: 我真的转了，要不你先联系亚客服，要是超时了我的包包就没了。
10: 好吧，毕竟你着急要抢包包。
11: 为确保您的购买资格不被取消，需要缴纳3000元的保证金。已收到您的订单，延迟保证金3000元，请您于今日12:20之前完成尾款的支付。
10: 怎么回事啊？钱还是没到账。您这边能帮忙延迟付款时间吗？
11: 二次延迟需要您再支付5000元作为延迟定金。
10: 5000元？不行，我得不能拖了，赶紧付。你说的尾款呢？怎么还没到账？喂，你是不是让我帮你买包包？我已经付款了。
9: 什么？我根本没让你帮我买包包，我从来没联系过你。
10: 怎么会？我竟然被骗了！
12: 警方提醒，若社交软件的好友以银行卡限额等理由要求帮忙代购奢侈品、机票、充值话费时，一定要先通过电话、视频、面对面等方式验证对方是否为本人。如对方以不便通话、情况紧急等种种理由予以回避，则应当提高警惕，切勿碍于人情而盲目相信对方。不经核实清楚，切勿向陌生账号转账汇款。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一户普通的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量大多在100多吨，极少超过200吨。可在山西太原，一户仅母女两人居住的住房，全年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并且连续3年都是如此。反常的用水数据引起了物业的警觉，事情最终还惊动了辖区的派出所。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隐情？
5: 没有他付钱。
6: 没有。
13: 张伟是太原市兴华派出所的一名副所长，日常还兼任着几个小区的社区民警。2026年1月10号，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向张伟反映，他们那里有一家住户的用水量很不正常。
5: 当时我就问他，你没有去他家看一看，是不是跑了水了，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啊？他说他去过，叫的物业的人已经去过家里头几次，家里头有个老太太拒绝让他们进家，也跟他们讲说是没有这个跑水的这种现象，是吧？用水很正常。
13: 这个小区规模不大，总共只有3栋高层住宅楼。根据最初的楼房设计，这个小区的高层需要物业在市政供水的基础上提供二次加压服务。2024年年初，物业第一次发现这家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算下来每个月超过了30吨。
14: 因为别人家都是一个月用6吨、7吨，他家的水量就太大了。
13: 发现这一情况后，物业曾经上门做了提醒。然而2025年初，物业再次发现这家住户的用水量还是400多吨。这一次物业专门安排了维修人员上门实地排查，但是当时家里居住的老人以只有自己在家为由，将物业和维修人员挡在了门外，并称自己会找人检查维修。
14: 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他就是为业主服务的，他的水表走了这么多，我就觉得第一不要浪费钱，第二就是水资源不要浪费。我们多次告他，就是一年你走上400多吨水，是不是有漏水跑水的情况。对我们的反馈就是没事儿，他觉得他很正常。对，
13: 物业经理担心不断上门会打扰业主，造成一些误会，也就作罢了。然而直到2026年初，当再次看到这家住户一年用水量接近400吨的时候，物业经理觉得必须要给管片的民警反映一下情况了。
14: 2年他都是这种情况，第三年的时候还是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有点不对？所以我就跟张所说了一下。
13: 3年用了1000多吨水，而且还拒绝物业上门检修。了解这一情况后，张伟的心里泛起了嘀咕。系统显示，这家登记的只有母女2人居住，但物业反映，他们家里好像还有一名男子出入。
5: 见过他家的还有一个男的，说是这是他儿子，但是实际上咱们物业的人并没有多次见过。他们其实也留心，在物业留的底子，意思就是母亲和他女儿嘛。
13: 物业口中所说的这名男子会是老太太的儿子吗？如果他也住在这里，为何没有在物业登记呢？每年400多吨的用水量会和这名男子有关吗？
5: 在我们公安局这个系统显示，他儿子是个因为诈骗在逃了。后来我就把这个信息又给物业看，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他们曾经去过家里头见到的这个人。物业肯定说是就是他。
15: 在确定这名男子的逃犯身份后，警方可以直接组织抓捕。但是这户家里一年用了400多吨的水，这背后会不会还隐藏着什么重大隐情呢？警方并没有贸然采取行动。
13: 犯罪嫌疑人刘某今年50多岁，曾经是新州某电业公司的一名员工，因涉嫌诈骗罪被新州警方网上追逃。
16: 嫌疑人问这个报案人借过几次钱，最初的时候就是借完都按照约定都还了，到了后来找工作这个事儿，有了这个事儿以后还再借过几次都没有还。
13: 据新州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刘某以帮别人找工作为由骗了被害人20万元，然后便从新州消失不见了。
16: 被害人他过来报案的时候，带着这个嫌疑人收这20万的时候写了一个，就是几年几月几日收到谁谁谁给他儿子找工作的这个钱，办成之后尾款10万，有这么个字据。当时报案人还给他拍了张照片。
13: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警方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一个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怎么会每年用这么多自来水呢？
17: 案件分析特殊就特殊在他用水量这么大，所以公安的这种经验啊分析是害怕他是案中有案，案中有其他案，案中可能还有隐案，还有或者他在次生再发案，出于这一点对他这个400多吨水啊就非常的关注。
13: 警方一时无法确定这户人家为何会消耗。

0: 露的脸，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是戴着口罩，冬天都是穿的那个卫衣，就套头的卫衣，就把头全蒙住了。
1: 结合刘某昼伏夜出、穿戴怪异等一系列反常举动，对于这家住户一年400多吨的用水量，警方想到了几种可能性。
2: 我原来呢也从事过缉毒工作，在制毒方面就是要体现这个用水量，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毁尸灭迹，哎，清理尸体，哎，方面他要清洗，哎，用水量。
1: 然而，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最终还是排除了制毒和毁尸灭迹的可能。因为如果是在家里制毒，气味很难掩盖，邻居早就会有所反应。如果是毁尸灭迹，也不可能持续3年都是这么大的用水量。排除了恶性犯罪的可能后，警方决定寻找时机展开抓捕。
0: 有一种他就说起来，他说是昨天楼道里发了个通告，要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有的那个居民啊就把这些杂物会堆到这个消防通道，很不安全。
1: 张伟立刻意识到最佳抓捕时机来了，
0: 敲开他家的门，这个人开的门，他家楼道门口也堆放了好多这种杂物，那你家门口的这个纸盒子为什么还不赶紧收拾了？我说话的同时，他其实已经同时把门给打开了，所以他开门的同时，我直接和我的民警就冲进去，我就把他就控制。
1: 民警进屋搜查后，并没有发现其他违法线索，只看到满屋晾晒的衣服，以及卫生间里一直转个不停的洗衣机。经过现场询问，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刘某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他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让自己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他就整天在家不停地洗衣服。目前刘某已被忻州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一场由用水量异常牵出的追踪，最终让潜逃多年的逃犯刘某落网，这桩荒唐又令人唏嘘的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
3: 真正的这种潜逃的罪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关注。在案情当中也都说到，第二年嘛，仍然也是400吨水。实际上啊，他是自己有了一个没有办法去克制的原因。在心理学上，由于他的逃避行为啊是他的这个主因，但是在逃避的同时又暴露了自己，这个可能是他之前并没有想到。
4: 我们也
1: 明明知道自己用这么多水已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可刘某却还是因为自己的逃犯身份无法克制内心的惶恐和焦虑，只能继续靠不断洗衣服来获得一时的心安，最终暴露了自己。常年研究犯罪心理的马癌教授表示，这种现象在很多逃犯的身上并不罕见。
3: 他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的水，他的第一个主要的需求，我们叫优势需要，就是能够睡着觉，就是能够让自己呢暂时的忘却自己的逃犯身份。也就是说，他只有通过这个方法能够让自己暂时的放松，暂时的入睡。而对于刘某而言呢，可能能够平平安安的睡上一觉，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的神经的放松和心理的放松，是他的第一需求。逃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获得平衡的现象特别多。我见过跟这个宠物交流的，我也见过呢这个深具简出。
1: 马癌教授表示，这起案件中小区物业经理的做法非常值得肯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类似的异常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与警方取得联系。
3: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呢，这样几种情况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就是刻意不与人群交往，你比如说他就住在这个单元里，但是他看见了邻里的时候，他突然的回避，尽量的不跟你有任何的眼神语言的这种交流，这是一种刻意的伪装自己，远远的躲过人群，不愿意被人关注。第二类呢，就是深居简出。我们前不久破的一个案子，就是他长期的就不出屋，然后通过他的女朋友给他叫外卖。第三个呢，自己的亲人，你比如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母亲呢，这些亲人会刻意隐瞒这个人在家。当你问到你们家的谁谁谁现在是不是回家了，他们会刻意的隐瞒，还有可能呢，尽量的引开你的话题。 还包括本案当中我们能够清

0: 奇的发现，家庭当中在用水用电啊、叫外卖等等方面出现了异常，跟一般的家庭不一样，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判断的点。但是我还是要说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有预防犯罪的这种警惕，但是也不要人人自危，你还是要充分相信，现在呢，我们的破案手段是最好的年代，我们国家呢，仍然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对不起。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10: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10: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10: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10: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以案说法，关注闪婚闪离，千万房产该怎么分。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家住上海的男子曹某和女子赵某因乘坐顺风车相识，迅速恋爱，领证结婚。随后男方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登记在女方的名下，也就是把房产99%的份额给了女方。然而两人离婚之后，女方提出按照房产登记的比例进行分割。那么法院会支持吗？在整个离婚的过程当中，多方多次对簿公堂。
4: 曹某和赵某婚后1年0.8个月，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两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
5: 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1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4: 曹某本来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已到此为止，可就在正式离婚的半年后，赵某第三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三人名下。
5: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两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三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三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4: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

0: 遗产税为由反复地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1: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2: 婚后被告将案涉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与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见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不具有共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0: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1: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3: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三个人名下的，婚后赵说是曹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个房屋100%的这个产权，转给了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第一个，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非常短的这样一个时间，赵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是等于零的。
0: 女方呢认为不动产登记啊具有这个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那么曹某男方这边呢，则是承认自己呢是去办的这个过户，但是啊他辩解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这个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1: 法官认为，在本案中该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
0: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他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0: 那么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1: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系争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为考虑因素。
0: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啊，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1: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系争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0: 双方的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1: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与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导致其离婚的时候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0: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

0: 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1: 最终，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系征房产的价值50万元。
0: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2: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到半夜，沟通好几次对方不解决就算了，还骂人，找物业沟通，物业说管不了，这种情况能报警让他赔精神损失费吗？自己手上有录音证据。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到半夜，沟通好几次还骂人，若协商无果，你可以选择报警，并依情况主张合理的精神损失赔偿。邻里之间和为贵，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至半夜，此行为严重干扰你的正常生活，属于违法行为。建议你先尝试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果，可联系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申请组织调解，邀请物业等部门共同参与，争取形成书面调解协议，既能维护自身权益，又能尽量保持邻里关系的和谐。若协商与调解均无果，你可以报警，并向警方出示与邻居的聊天记录、物业协调记录，以此证明你已多次劝阻无果。警方会核实噪声是否超标，居民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若确认违法，可当场警告或罚款，同时会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这是后续维权中证明对方违法性的核心证据。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183条，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若噪声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导致你出现严重失眠、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且有医院精神科诊断书、心理咨询记录等相关辅助证据，能证明精神损害与噪声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那么你可以主张精神损失费。不过，除录音证据外，你最好还提供噪音分贝检测报告、邻居证言、医疗记录等其他证据，以增强你主张的可信度。
2: 听众咨询，自己在小区散步时被没有拴绳的中型宠物狗咬伤，右腿及腹部受伤严重，狗主人拒绝赔偿治疗加疫苗的费用。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需要收集哪些证据？能主张哪些赔偿项目？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应立即固定证据，锁定侵权人，迅速报警，随后通过协商、调解或诉讼等途径，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根据民法典第1246条，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需承担侵权责任。

0: 系社区居委会或物业，请求他们协助调解。若协商与调解均无果，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围绕侵权事实、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收集证据。对于侵权事实，你可调取小区公共视频，截取宠物狗未拴绳、攻击行为及狗主人未履行管理义务的视频片段，同时明确狗主人身份信息，如面部、衣着特征等。此外，积极寻找目击者，获取联系方式，必要时申请他们出庭作证。在损害后果方面，你要保留好医院病历、诊断书、伤口照片，清晰标注被咬伤部位及严重程度。就因果关系而言，你需妥善留存医疗费、交通费等票据，同时结合公共视频的录像，证明损害后果系由狗主人未牵绳的这一侵权行为直接导致的，从而形成完整证据链。你可以要求的赔偿项目包括直接损失、医疗费、疫苗费、交通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和间接损失、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等。若咬伤导致严重心理创伤，如恐惧、焦虑，你可依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1: 听众咨询，弟弟是初中生，在课间小跑出教室，隔壁班有个孩子也忽然跑了出来，弟弟猝不及防被绊倒了，导致门牙摔断，嘴唇以及下巴受伤。弟弟班上的老师和对方的老师都说自己班的孩子没有过错，想咨询程律师。赔偿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学校是否也有过错？治病的钱该由谁来出？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责任划分需综合考量两个孩子的过错程度，以及学校安全保障义务的实际履行状况等因素。你弟弟在课间小跑出教室时，没有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对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不过，课间小跑本身不属于严重过错行为，除非学校明确禁止且你弟弟明知故犯。与此同时，隔壁班的孩子突然跑出，通常也属于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形，其最终与你弟弟相撞可能构成主要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若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学校有责任通过班会、校规等形式向学生告知课间活动的安全注意事项，例如禁止猛跑、注意避让等。若学校没开展这些工作，可能被认定未尽到教育职责。此外，课间是事故易发时段，若事发时现场缺乏教师监管，学校可能因管理疏漏而承担一定补充责任。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对方孩子的监护人需按责任比例赔偿你弟弟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等直接损失，以及因门牙摔断、嘴唇以及下巴治疗而产生的后续治疗费。
1: 听众咨询，老公家拆迁了，自己不在老公家的户口本上，相关部门发了房票，房票的名字就是户口本上所有人的名字。现在孩子还小，不能自己签字，由自己和老公作为监护人签。老公用了房票买了一套商品房，房产证是老公的名字，想咨询程律师，如果日后离婚了，房子算夫妻共同财产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该商品房在离婚时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需结合房票来源以及你们夫妻间是否存在特殊约定进行判断。房票是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凭证，本质上是拆迁安置补偿的转化形式。若拆迁政策未将人口因素纳入考量范畴，在确定房票价值归属时，需综合考量产权登记情况、各家庭成员对房屋的贡献、出资情况以及当地拆迁相关补偿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来合理划分各家庭成员与你老公之间的份额。但若迁政策包含对家庭成员如配偶、子女的补偿，比如按人口进行安置，即便你不在你老公家户口本上，房票价值也有你的一定份额，并且孩子作为家庭成员同样享有相应权益，你和老公作为监护人代孩子签字，这部分补偿权益应视为家庭共同权益。

0: 权益，日后若离婚了，你对该部分权益对应的房产价值也享有一定份额。虽然房产证上登记的是你老公名字，但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即便登记在一方名下，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前面关于房票来源的分析，如果房票价值有你的一定份额，那么该商品房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如果你们夫妻对拆迁款归属有书面约定，该书面约定是你们夫妻真实意愿的体现，在处理相关财产纠纷时，应当予以尊重，按照该约定处理。
1: 听众咨询：楼上邻居装修把承重墙砸了，现在家里的墙面出现裂缝，物业发了整改通知，但对方置之不理，说我家装修关你什么事儿？这种情况该怎么维权？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应立即固定证据，明确损害事实，同时联合多方力量维权。根据你的描述，首先你应对墙面裂缝进行多角度拍照、录像，记录裂缝位置、长度、宽度，并留意其变化情况。若裂缝持续扩大或出现新裂缝，需及时补充证据。同时，你可以联系具有资质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裂缝原因及房屋结构安全性进行鉴定。鉴定报告需明确承重墙破坏与裂缝的关联性，以及后续修复方案和费用。物业发的整改通知，但对方置之不理，你可以要求物业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第45条，再次向违规业主发出书面停止侵害通知书，并抄送街道办。去房管局借助多方力量督促其整改，同时你可以向区住建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提交违法装修行为举报书、附鉴定报告、物业通知等材料。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住建部门可责令楼上邻居恢复原状并处以罚款。若住建部门处理不及时，你可向城管执法局申请启动行政强制程序。若裂缝持续扩大，房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你可向应急管理局反映，请求其协调处置。若以上途径均无法解决问题，你可以相邻权纠纷或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侵害，恢复承重墙原状，并赔偿你房屋修复费用、鉴定费用等维权合理支出。法院会依据查明的事实公正判决，必要时强制对方履行法律责任，以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1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自干风险。自干风险也叫风险的自愿承担，是指受害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现实中，参加足球比赛被其他参赛者撞伤，伤者或者其家属是否有权利要求其他参赛者或者活动组织者承担赔偿责任呢？对此类行为，《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1198条至1201条的规定，这也是我国第一次确认自干风险为法定的免责事由。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啊。
1: 上个月赢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变化，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全省偏东风3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预计明天全省阴天，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寒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寒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5: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8: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主要内容有：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品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验资质许可的检测检验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并明示测试依据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按照规定保留测试样本以及测试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确保测试数据结果可以追溯。国家对测试依据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有强制性规定的，应当遵守其规定。相关测试项目已有国家标准行

行业标准的，应当优先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确需采用其他标准或者非标方法进行测试的，应当说明其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异同；采用非标方法的，还应当事先进行方法论证。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法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除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广告的情形外，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从事网络测评活动的组织或个人，应当对测评活动有关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许可、检测检验报告真伪等信息进行核验，不得委托无资质许可的检测检验机构，不得展示、引用虚假资质许可证书或者检测检验报告。从事网络测评活动，应当自觉接受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及时妥善处理投诉举报，对已发布的虚假失信信息应当予以删除，主动消除不良影响。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备受关注。哪些药品可以申报目录，哪些药品将被调出？日前，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了解读。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兴宇介绍，此次调整方案突出临床价值、患者获益，并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推动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新增三条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第一，是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当前商保创新药目录纳入的一些药品，在2021年或者更早已获批上市，受限于5年内上市新药的申报门槛，无法参加医保目录申报。此次调整方案新增这一条件，打通了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通道。黄兴宇说，我们鼓励一些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就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为后续申请进入医保目录预留空间。第二，是附条件批准上市的药品，在转常规批准之后，可有最长3年的申报期。根据调整方案，2020年1月1号后，国家药监部门附条件批准上市，且于2023年1月1号起，至此次方案公布之日期间，转为常规批准的新通用名药品，可以申报今年的医保目录。药品附条件批准上市，允许未完成周期临床实验的药品有条件上市，提高了临床急需药物的可及性。但在历年评审中，也会有一些新药因上市前疗效未充分验证、长期安全性缺失等原因未通过专家评审。此次调整明确，附条件上市的药品除了获批后5年内可以申报外，如果5年内任意时间转为常规批准，常规批准后3年内也可以申报。通过对这些药品给予更宽的申报时间，有助于更好地确认药品的临床价值。第三，被调出目录的谈判药品同通用名药品上市后可以申报。具体来说，2020年以后谈判准入的品种，因未能成功续约而被调出目录的，其首个同通用名药品于2021年1月1号至此方案印发之日期间获批上市的，也可以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据介绍，实践中有少数药品因企业自身市场决策，或者因为没有履行保供承诺等原因未能续约，而被已经在往年目录调整中得到认可，特别是可能有其他企业

0: 也正在仿制。如果同通用名药品上市后不给予申报资格，可能有失公允。黄新宇表示，这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临床用药需求，也符合我国药品行业仿创结合的实际情况。此外，纳入基药目录、仿制药目录或者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的药品、罕见病治疗药品等，也可以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中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同步启动的2026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申报流程与医保目录基本相同。据了解，此次调整方案还对续约规则和竞价规则进行了适当调整，进一步提升目录调整的科学性、规范性。日前，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我国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再获重要提升。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联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中国卫通等共同研发，聚焦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保障需求，创新实现单基站全网通技术突破。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与管理，一次配置即可随时随地安全使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此平台整合行业资源，创新应急通信保障模式，筑牢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据介绍，实战试用期间，平台以高效支撑多起突发灾害事件的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超9.2万次，为抢险救援与民生保障提供关键支撑。为进一步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安徽省无糖食外卖商户合规经营指引，明确提出以三量五进两做到为核心的标准化合规体系，为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舌尖上的安全划定了硬杠杠。新规首先在信息公开上立下了铁规矩，要求商户做到量证照、量信息、量后厨，即在经营场所及平台页面醒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真实展现门头信息及无糖食名厨量灶标志，积极接入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量灶系统，让加工操作的过程实现可视、全程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围绕日常管理关键环节，新规划定了五进的硬标准，夯实卫生基础，聚焦场所、食材、工具、设施、人员五大关键环节，要求后厨环境无污垢积水，垃圾日产日清，进货查验严格把关，食材贮存规范分区，公用具生熟分开，餐用具消毒到位，冷藏冷冻及三防设施运转正常，从业人员持健康证，着装整洁规范，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在规范操作流程上，新规明确加工规范与出餐规范双到位，严格执行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原则，严防交叉污染。出餐环节严格使用符合国标的打包餐具和食安封签，确保外卖从出餐到送达不受污染，让每一份餐食都能安心放心地抵达消费者手中。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为抓手，结合你点我查、随机查等特色活动，持续加大对无糖食外卖商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网络餐饮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00至11:30，14:30至17:00。

0: 7: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3: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芜湖市华亭阳光绿洲小区的汪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该小区旁华裔商业街内一家外卖餐饮店长期产生的噪音，给小区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了困扰。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马晶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4: 汪女士家住芜湖市华亭阳光绿洲小区5号楼，楼栋外围有一家川菜外卖餐饮店，该店油烟净化器安装在小区内部4号楼与5号楼相邻位置。汪女士告诉记者，该店日常经营不仅存在油烟飘散问题，设备运行产生的噪音更是让附近居民难以忍受。汪女士，
5: 底下他们是做川菜的嘛，川菜餐饮的，然后那个油烟排放量很大，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新架那个设备嘛，油烟污染还有噪音污染特别严重。我自己用小程序上自带的设备测了一下，大概都在70多分贝了，而且它整个就是从白天大概8-9点一直到晚上夜里深夜，整个时间段基本上没有停过。
4: 记者采访过程中，住在小区4号楼的刘先生也表示，该设备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刘先生
6: 闻到这个气味就磕得不得了，特别是炒那个辣椒的时候，那个川味更重。
4: 随后记者前往小区物业核实情况，物业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已多次接到居民投诉，物业联合业委会与该店负责人多次沟通，商户承诺每天下午3点后停止使用油烟净化器，打算先将店里库存的食材清完以后考虑提前搬离。对于商户的临时承诺，居民们心存顾虑，担心问题只是暂时缓解，无法彻底根治。汪女士，
5: 他是说这几天，如果这几天呢，大家就配合一下。他不说如果是长期的是白天，那我们也是接受不了的。我是希望的话，这个设备就是可以把它拆除掉。
4: 刘先生
6: 并没有保证，他这个等到他这样的，他过一段时间这里这个他又恢复了。
4: 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张家山街道城管执法中队，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人员已上门核查店家油烟净化器设备以及清洗记录，确认设备为合格产品，油烟排放符合相关规范，暂时没有发现油烟超标问题。张家山街道城管执法中队队长吉哲明，
7: 噪音扰民呢，我们刚才跟物业一起上门了啊，因为这个祭品噪音呢，目前对于我们城管系统来讲呢，我们没有这个检测的方法，这个只有通过这个环保部门对他家这个祭品噪音进行专项一个检测，如果检测出来确实是祭品噪音造个超标的话，我们也会按照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他进行处罚。
4: 就在记者对接环保部门准备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噪音检测期间，事件迎来最新进展，涉事商户已主动停止撤铺，目前小区环境恢复宁静，持续困扰居民的油烟噪音扰民问题彻底解决。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

0: 单位招聘为清洁工，2025年退休，2023年至2025年的工资为1650元，低于2060元的同龄最低工资标准，希望能够补足期间的差额。接到了朱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同龄是2023年到2025年8月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2060元，包含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同龄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与朱先生所工作的安徽华虹物业公司、蓝盾物业公司潼关区分公司、安徽碧云物业公司联系，调取了朱先生工作期间的工资表。经查，上述单位工作期间应发工资均高于同龄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近期，肥东的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我的房子是拆迁回迁房，交房拿钥匙时发现房屋混凝土断裂，房屋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漏水，找开发商，开发商说要用注胶的方法进行堵漏，我不同意，认为治标不治本，要求重新浇筑混凝土。目前呢，已经有5-6户出现了房屋质量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帮助。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王先生所反映的住宅项目是肥东县牌坊乡赵坊新村安置小区建设，于2022年7月开工建设，建设单位是肥东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勘察单位是安徽建材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是中澳建工管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是安徽金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是安徽南艺建设项目管理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的竣工时间是2024年4月28号。经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查，该小区于2025年10月22号移交拆迁安置户。建设单位接到了10号楼402、14号楼1701、303的用户反映，客厅卧室顶棚现浇板夯出现了开裂情况。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去现场勘验核查，经目测，10号楼402客厅有一道裂纹，长度约4米，14号楼1701、303卧室有一道裂纹，长度约1米。随后由建设单位委托监测单位安徽建工检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10号楼204、14号楼1701进行初步勘察后，出具检测方案。检测单位在业主、社区、物业、监理单位的见证下对裂缝进行了检测，检测单位反馈并且出具了检测报告，施工单位承诺等检测报告结论出具之后，将根据检测结果拿出专项维修方案给予维修处理。肥东县住建局将继续跟踪维修处理情况，并且和投诉人王先生取得了联系，对反映问题的处置情况进行反馈。王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 复息生。

0: 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0: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0: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0: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0: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0: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晚电之声，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加起沟通的桥梁。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 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送微信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国网淮南供电公司营销部的副主任孙丽娟，欢迎您，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通过晚电之声栏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
4: 孙主任，眼下已经是六月份了，高温天气是持续上线，接下来想请您就近期咱们淮南供电公司在迎风度夏前所做的工作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好的，迎风度夏是供电公司的重点工作，公司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严守民生底线，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树牢底线思维，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多措并举保障广大电力客户的用电需求。一是在电力网投资方面持续加大投资建设，完善电网架构建设。淮南供电公司2026年对供电设备改造工程投入475个项目，总计金额约6.38亿元，其中改造线路34.48公里，改造主变3台，容量370兆伏安，改造中压线路约507公里，新建及改造配电变压器222台，容量7.8万千伏安，改造低压线路约302公里，户表改造约1.5万户。下一步，公司将全方位督促工程施工进度，确保迎风度夏期间用户能用上放心电。二是全面整治设备隐患，保障电网安全可靠运行。淮南供电公司积极开展电网设备缺陷梳理和检修运行维护管理工作，共计发现并完成整治缺陷10000余处，清理数障4000余颗，提前做好迎风度夏期间应急抢修物资准备工作，统一合理配置故障、应急抢修配件、工具等设施。主配网合计目前抢修梯队人员623人，抢修车辆98辆，开展防汛专项隐患排查并进行应急演练，发现并整改供电设备隐患27处，保障了防汛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夯实设备运维管理，拒绝电网带病运行。公司按照专项排查治理加日常巡视运维的相结合的方式，多举措加强设备运维工作，共计开改线路特巡2299次，红外测温237次条，台区红外测温6153次，超声波电缆试验检测184次，配电室户外环网柜防凝露整治622处等。用户平均停电时间同比下降62.95%，为迎风度夏期间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夯实基础。
4: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迎风度夏期间，做好节约用电、错峰用电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接下来想请孙主任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量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国家发展改革综合委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约16亿千瓦。比去年增加了近9000千瓦。近期我市进入夏季的用电高峰时期，电力需求大幅攀升，能源保供任务艰巨。为倡导全社会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增强全民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保障电网安全平稳的运行，借助晚电之声的平台，在此我们倡议全社会共同行动，节约用电、科学用电、错峰用电，共筑安全可靠的用电环境。一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带头节电，做好节电管理，办公设备即开即用，人走电断，减少待机能耗，减少空调开启时间，制冷温度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通过控制办公楼装饰景观照明，合理的使用照明工具，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减少低层电梯的使用率，鼓励职工干部积极使用步行梯，实行绿色办公。二是工业企业科学用电，工业企业合理安排生产班次，在电力供需紧张时段积极参与电力需求响应，通过错峰生产、调班运营等方式，降低高峰时段用电负荷，优先选用高效节能设备，避免设备空载运行，减少非生产、非必需用电，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三是商场及公共场所的合理用电， 提倡商场、酒店、写字楼等场所在用电高峰时段减少使用，或是停用大功率的用电设备，空调制冷温度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在营业结束前的半小时提前关停空调等设备，缩短广告灯、景观灯的照明时间，积极推广使用节能型电器，各小区物业、景点景区路灯已在夜间亮灯时间采取能耗减半的方式使用。四是居民用户节约用电，在此鼓励广大居民用户在家利用自然光，少开长明灯，尽量避免高峰时段同时开启大功率电器设备，合理设置空调温度。电动汽车、电瓶车尽量在避开电网高峰负荷时段，利用夜间负荷低谷充电，可以享受更优惠的充电电价格。同时鼓励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电响应完美同行活动，以及通过网上国网 APP 参与一起节电活动，可以获得相应的活动电费奖励。
4: 嗯，好的，谢谢孙主任的介绍。助力双碳节约用电，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呼吁大家携手同心，积极行动，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争当节能降碳的倡导者、传播者和践行者。那孙主任，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有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呢，每年夏天我们家用电量比较大，这个电费呢就很高，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和阶梯电价有关系呢？这个问题，孙主任。
5: 好的，往年很多客户反映今日夏季电费比较高，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一是我们这个居民阶梯电价按年执行，从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是一个周期，一档电电价是0.5653元每度。进入夏季时，部分家庭的年度总用电量进入二档甚至三档，电价也相应的达到二档的0.6153元每度和三档价格的0.8653元每度，电量的增长叠加价格的升高，电费自然增加。二是夏季温度高，空调负荷大。无论是对于工商业用户还是居民用户，从电量上看，夏季降温、空调负荷都是用电的大头，电费支出也水涨船高。同时，外界的温度越高，同样开一天的空调，设定相同的温度，空调压缩机需要的运行时间越长，耗电量也就会大幅的增长。
4: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还会遇到一些常见的用电业务的方面的问题。那近期呢，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电动汽车充电的问题。比如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电动汽车越来越多的走进咱们的寻常百姓家。那如果我们想在自己居住小区的固定车位装一个充电桩，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和注意事项呢？孙主任。
5: 如果是我们的居民客户包装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的话，是需要提供以下的资料，一个是有效的身份证明，第二个是固定的车位产权证明，也可以是产权单位的许可证明，或是一年以上的车位租赁协议，第三个是物业出具的同意安装充换电设备设施的证明材料，如果是无物业管理的小区，是由业委会或者是居委会出具。第四点是购车证明，可以出具以下三种中的任选其一：一是购车合同，二是购车发票，三是车辆的行驶证。这三项证明材料只要任选其一，便可以提供购车证明。同时呢，若是包装人受实际用电人委托办理业务，还需要提供用电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委托书材料。
4: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进行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发现我们家的电表上啊有好几个信号灯，经常亮，但是呢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孙主任和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电表上的几个信号灯究竟是干什么的，好吗？
5: 好的，主持人。电能表显示屏下面有三个小灯，从左向右分别是脉冲灯、跳闸显示灯和红外信号灯。脉冲灯闪烁是代表线路有负荷，也就是有电流通过，表示家里正在用电。当用电功率越大时，脉冲灯也将闪烁越快。可能市民朋友们会有疑问，那为什么家里不用电，红灯也会闪烁？那是因为智能电表能精准地测量出待机能耗的使用电量，脉冲灯也会随之缓慢的闪烁，所以用完电器请大家及时的拔下插头，同样也可以避免意外短路造成的财产损失。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啊，家里用电电器逐渐增多，大家在用完电器后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拔掉插头，比如电风扇、机顶盒、路由器、抽油烟机、微波炉、笔记本电脑等。智能电表可以精确的计量每一度电，不好的用电习惯也可能会导致用电量的增加，比如空调温度过高或过低，频繁的开关用电设备等。因此再次提醒广大用电客户，安全用电的同时也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节约用电，避免资源浪费。同时各位用电客户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电量电费模块查询近30日每天的用电数据，实时掌握家中的用电情况。第二个是我们的跳闸指示灯，正常用电时跳闸指示灯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欠费停电时指示灯的黄灯常亮，待交费复电之后啊，这个黄灯指示灯会自动关闭。如果跳闸指示灯黄灯闪烁，表示需要手动复电，复位键呢就在电表的右下方有一个白色按钮，长按当听到啪的声音的时候，就是代表我们的复位成功，黄灯闪烁会自动关闭。第三个是我们的红外显示灯，当红外显示灯在抄表的时候，它会自动亮起。
4: 好的，谢谢孙主任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那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还有用电方面的疑问和困难呢，您也可以下载网上国网 APP 网上国网95598的微信公众号，那咱们的供电公司呢将会为大家提供真诚的服务。那感谢孙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再见。
5: 再见。
6: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7: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6: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7: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6: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7: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1: 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
3: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有一位听众朋友呢是发来微信咨询说，文丽你好，我想要咨询一下， 我是一名长江沿岸的渔民，想要了解一下长江禁捕的有关补助政策。想要告诉一下您啊，其实开展长江流域禁捕工作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全局计、为子孙谋做出的重大决策。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以及安徽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等要求，我们安徽呢，以44个水生生物保护区长江干流安徽段及其重要支流常年禁捕为重点，加强水生生物栖息地和物种的全面保护，同时积极稳妥引导退捕渔民转岗就业创业，保障退出捕捞渔民的基本生计，确保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小康，对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建档立卡，确保奖捕资金足额到位，配套设施保障到人。那其实呢，关于长江禁捕已经有很长的这个时间了，那么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渔民怎么办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方案也是明确，我省对于辖区内的退捕渔民的身份、家庭人口、渔船渔具、收入、居住、退捕意愿、就业创业和培训需求等情况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核查登记，对退捕渔民渔船都建档立卡，做到一船一户一档。那退捕渔民也签订了退捕协议，承诺不再反捕之后呢，已经获得了回收捕捞权的相关补偿，渔民也不再保留渔民身份。那退捕渔民的临时生活补助、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工作所需要的资金呢，主要由各地结合现有的政策资金渠道解决，省级呢则是采取一次性补助与过渡期补助相结合的方式对禁捕工作给予支持。一次性补助是用于回收渔民捕捞权和渔船渔具等生产设施设备，并直接发放到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手中。那这个政策呢，其实已经实行了多年，我省呢也一直在着力解决捕捞渔民在退捕转产安置当中的困难，将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按照规定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将符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退捕渔民纳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开展对退捕渔民职业技能培训、创业指导培训和跟踪服务结果，引导退捕渔民转产再就业，确保退捕渔民不返贫。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哈。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做阳光总在风雨后，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要咨询一下，我的家人呢在一场交通事故当中受伤，我们呢是行人，对方是机动车，但是呢没有和对方达成赔偿协议，现在呢就赔偿的金额双方已经是谈不拢了，所以呢我们想走法律诉讼的道路，想要问一下主持人，你知道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能不能起诉，起诉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怎么样才能够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其实呢您这个可能就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了，不过文丽呢也可以给您来支持招哈。首先我要告诉一下您的是，您是肯定是可以进行起诉的，但是起诉的时候呢要注意有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诉讼时效，因为这个我知道啊，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呢是3年时间，一般会认为从事故发生之日起开始算，但是呢民法当中同样规定可以从知道确定损害结果之日起算，超过诉讼时效呢会丧失胜诉权，所以这个3年的时间节点您一定要记住。第二呢就是管辖问题了，人身损害赔偿的管辖法院呢一般是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由于伤残赔偿金会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的经济数据来计算，所以哪里数据高就可以向哪里起诉，会影响到最终的计算数额，这个也就是您问的怎么样才能够争取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这个问题了。第三呢要注意的就是起诉时间点的问题，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都是上一年度的经济数据，所以您要关注一下每年经济数据公布的时间，因为每年的数据都可能比上一年要高很多，在公布之后起诉的可以适用最新的数据，比如说咱们安徽省吧，据我了解啊，会在每年2月统计局公布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那么在2月份之后起诉就会按照最新的标准来计算，这样结果会好很多。第四点呢，文丽特别要提醒您的就是要注意起诉的被告，有保险公司必然要同时 起诉保险公司。另外，如果车主和驾驶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话呢，那么有必要将车主、驾驶员一起起诉。这从法律上来说，对原告呢也是一种保障。还有一点就特别要提醒您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对方的是机动车有保险公司，那么最终判决下来之后，执行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对方如果没有买保险，或者是保险已经过期，或者酒驾、毒驾等免赔的情况，都要记得把车主、驾驶员的财产进行保全，保障最终判决下来能够有财产来执行。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省政府与国务院国资委一行举行工作座谈，梁延顺、谭作军出席；
4: 第四届链博会安徽省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在北京举行，王清县、任洪斌致辞；
3: 安徽以主宾省身份精彩亮相第四届链博会，携手全球展客商加强产供链协同，推进互利合作投资；
4: 激情省运，跃动江淮，本台今起推出完美十六运专栏，持续聚焦省十六运精彩赛；
3: 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强降雨，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6月22号上午，省委省政府在肥与国务院国资委一行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推进央企量子人才科创空间建设举行工作座谈。省委书记梁延顺、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谭作军出席，中国电信董事长柯瑞文、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梁延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量子科技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为推进量子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接国务院国资委部署安排，深化央地合作，协同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携手将科研创造力

0: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共同引育一批世界级科学家和量子人才，加快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量子科技和产业中心。省委省政府将用心用情做好政策供给和服务保障工作，携手谱写国家所需、安徽所能、央企所长的量子科技和产业发展新篇章。谭作军指出，中央企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把量子科技产业发展作为重要方向，加强战略谋划，加速产业布局，加力科技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国家队主力军作用。要强化改革精神，探索科技创新新模式、新路径，聚焦国家科技任务，聚焦优质创新资源，聚力激发创新活力。要发挥中央企业和安徽省双方优势，加强科研产业人才合作，优化政策保障，携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量子产业集群。会上，柯瑞文介绍央企量子人才科创空间整体工作情况，中科院院士潘建伟和中国船舶、中国电科、国家电网负责同志等发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四局负责同志、有关院士专家、航天科工、航空工业集团、中国石化、国家管网集团、南方电网、中国华电、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新网、中国五矿、招商局集团、华润集团、国药集团、数联物流等中央企业及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安徽台消息，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安徽作为主宾省参加。当天下午，安徽省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成功举办。省长王清县、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致辞，摩洛哥政府大臣级代表卡里姆·齐达内、马来西亚制造业联合总会会长李祖国出席，副省长孙勇主持，多国政府代表、世界500强企业高管、海内外商协会负责人和行业专家等近400人参会。王清县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安徽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的重要倡议，以产业开放为重点，全面扩大对外开放，为全球供应链提供优质稳定的安徽供给，为全球产业链提质升级、深度赋能。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背景下，安徽以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雄厚的产业实力和科技创新的引领，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带来新的更大机遇。希望借助链博会资源，拓展产业链朋友圈，延伸供应链伙伴网，集聚创新链驱动力，形成深度协同和长期互利的合作投资，在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中携手并进，共同成长。任鸿斌在致辞时指出，2023年，中国贸促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的重要倡议，创新举办链博会。经过4年的发展，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各方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安徽自然风光秀美，科创优势明显，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良好，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是中外企业投资的沃土。中国贸促会持续深化与安徽战略合作，多措并举支持安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外资企业到安徽投资兴业。面向未来，中国贸促会将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依托链博会等国际化平台，帮助安徽更好对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资源。本次活动以挽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我省做了产业链供应链推介，有关嘉宾代表发言，现场签约项目18个。活动结束后，我省参会代表还观摩了本届链博会展馆，与部分企业做了洽谈对接。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号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设置了六链一展区，将进一步推动展客商加强产供链协同和互利合作投资。安徽以主编省身份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2: 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展区内融合了多领域 AR 应用场景，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专区聚集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立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经理江宇：
3: 我们这次来呢，不只是展示技术、产品与方案，更希望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和应用场景，共同探索 AI 加供应链的新模式，让人工智能能真正的从技术变成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
2: 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作为主宾省，安徽紧扣链博会定位和安徽产业特色，设置了主题形象展区，汇集全省16个市50多家企业的100多件展品，以缘起晚运、聚链城市、智领未来、焕新蝶变四大篇章，系统展示安徽科技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成效。西班牙纳瓦拉自治区政府工业生态转型与数字化厅厅长米克尔·伊鲁霍：
4: 安徽在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产业链布局与纳瓦拉的产业战略高度契合。我们看中的不仅是市场，更是这里从研发到核心部件再到整车的完整配套能力。这种全链协同的产业生态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吸引力。
2: 本届链博会上还举办了安徽省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吸引了美国、西班牙、韩国、新加坡等多国政府代表、世界500强企业高管、海内外商协会负责人和行业专家参加，推动晚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安徽省贸促会主任郑东涛：
5: 本届链博会，安徽聚焦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主题，打造一展、一会、一区三大核心内容，精准链接全球优质产供链资源，持续放大对外开放溢出效应，为我省产业提质升级、155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凭借多年精准布局、强链补链沿链，安徽汽车产业走出了一条链主牵引、整零协同、创新驱动、集群共振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国造车版图中最亮眼的增长极。请听报道。
6: 今年前5个月，奇瑞集团累计产销汽车超过110万辆，以历史最快速度达成年内100万辆目标。整车销量的快速增长对产业链供应链的考验极大。就在2年前，因为动力总成供不应求，奇瑞集团部分产线一度被迫停产。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谷春山：
7: 没有动力总成，车子动都动不了，产能放空，所有辛辛苦苦拿到的订单就不能得到满足，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品牌声誉以及销量等等。
6: 事一堑长一智，奇瑞集团一方面投入数百亿元自建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等生产基地，另一方面拓展更多核心供应商，并吸引他们落地芜湖就近配套。以动力总成为例，现在奇瑞集团每天可以下线将近10000台，基本实现自给自足。2025年，企业产销汽车首次达到280万辆，今年有望再创新高。谷春山：
7: 从关键零部件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本地化配套率应该达到了60%左右。产业的布局、能力的布局，赋能以奇瑞为代表的中国品牌，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发展非常快速。
6: 构筑产业生态，对汽车制造业来说，已从过去的锦上添花变为生死攸关。十五五开局，安徽更是把汽车明确为战略性支柱产业。 通过共建协同创新平台，组建180亿元主题基金，完善整车及零部件协同联动等，全省上下一盘棋，打造百亿级产业集群。安徽省汽车站资委执行秘书长、省汽车创新中心主任任凌杰：
8: 安徽省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之中，贯彻落实了政产学研运经服融合发展的思路，有顶层的规划、系统的布局，还有体制机制的创新、矩阵式的打法，主机厂的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省外的人才企业也愿意来安徽来发展了。
6: 从整车到零部件，全产业链正在形成集群效应，支撑安徽汽车制造业加快崛起。截至“十四五”末，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企业，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达1649家，较“十三五”末增长86.1%，形成不出安徽就能造整车的完整配套能力。2025年，安�徽累计生产汽车368.65万辆。新能源汽车179.41万辆，出口汽车122.8万辆，三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位。今年前4个月，全省汽车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055.2亿元，同比增长24%，利润总额46.4亿元，同比增长6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总工程师叶胜基：
9: 通过产业链的全方位的提质增效来促进我们产业升级，安徽省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这两年的整个的发展成效非常突出，现在可以这么说，是全国的典型汽车省。
0: 今年的端午小长假，安徽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活动，交通出行安全有序，假日经济活力迸发。请听报道。
10: 今年端午假期，安徽各地节日氛围浓郁，文旅市场平稳有序，亮点纷呈。除了传统的龙舟赛、包粽子、制香囊等民俗活动，多地推出的文化体验游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超级碗街区品鉴赛带火合肥雷街，接待游客14.6万人，营业额748.1万元，同比分别增长60%、50%以上。黄山市一线推出跟着家业游徽州主题线路，借助影视剧热度带动客流，成为端午热门打卡地。游客江雪惠子：
11: 今天我穿了影视剧中的同款造型来到这里打卡，亲手体验了徽墨的制作过程，既能沉浸式带入剧中的剧情，又能感受到徽州的传统文化魅力。
10: 在文旅市场亮点纷呈的基础上，今年端午假期，安徽省消费市场总体平稳有序，活力十足。全省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重点监测的259家零售企业共实现销售额4.1亿元，其中日用品销售额同比增长27.6%。同时，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也在加力推进。端午假期，以旧换新使用政府补贴8475万元，带动消费额约8.6亿元。安徽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四级调研员张宁：
12: 省商务厅指导各地市开展了挥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各地也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消费券、美食节和文化集市，通过开展传统节日和暑期假日相结合的各类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充分激发了节日消费活力，让市民与游客度过了一个精彩纷呈端午。
10: 端午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383.1万辆，日均127.7万辆，总体通行平稳有序，未出现大面积长时间拥堵现象。安徽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若兰：
13: 端午节假期车流量较去年小幅上涨，流量最高峰出现在假期前一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达148.1万辆，此外假期出省车流量达104.5万辆，日均34.8万辆，同比日均上升1.3%。
10: 铁路方面，截止6月21号下午6点，合肥直属站累计发送旅客89.11万人次，合肥机场3天假期共直飞客运航班687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8.9万人次。
0: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现已平稳转入赛时运行，整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请听报道。
1: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定向比赛在宿州市开赛，来自全省12支代表队的参赛选手在三天赛程中穿公园、过花海，以运动展示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宿州市代表队选手高宇飞：
14: 在我们本地嘛，比较属于这个地形，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芜湖市民周海林：
15: 我是从芜湖专门过来看这场竞赛比赛的，今天现场观摩专业选手比拼，学到不少看图变方位的技巧，全民健身定向这种值得推广。
1: 经过激烈角逐，宿州、合肥、马鞍山市代表队分别收获3枚、2枚和1枚金牌。赛事总裁判长张玉：
16: 参加本次比赛的运动员当中呢，有国字号选手，有常年进行定向运动训练的运动员，还有大学生。这次比赛是近几年来安徽省举办的定向比赛中规格最高的一场。
1: 省运会是安徽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按照合理布局、全域覆盖的原则，省第16届运动会形成以宿州城区为主赛区，5个县区和3所高校为分赛区，跳水、马术在合肥举办的1个主赛区加9个分赛区办赛格局，预计参赛规模突破4.8万人，参赛人数和竞赛项目数量均创我省历史新高。安徽省体育局青少年体育处2级调研员蔡维燕：
17: 截止目前，全部78项比赛任务已完成了6项，其中举重项目产生青少年部首金，13人次打破全省纪录，竞技水平稳步提升，后续各项赛事按照计划安排推进。
0: 从6月21号到昨天，安徽省沿淮到沿江地区普降中到大雨，面对雨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转移群众、排涝保畅，全力筑牢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10: 在滁州市，24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超过60毫米，局部达大暴雨量级。当地启动2级防汛应急响应，针对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市政、交警等多部门第一时间联动响应，紧急排除积水。强降雨导致明光市部分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当地已安排专人24小时巡查值守，确保及时发现并处置险情。明光市南沙河管理所副主任吴从庆：
18: 根据调度指令，我们于今天早上6点开3孔闸泄洪，流量达60方每秒。下一步，我们将根据雨情汛情发展，及时做好泄洪和防汛应急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安全渡汛。
10: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桐城市发布并启动山洪灾害1级红色预警，当地第一时间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86户605人。在黄甲镇葛湾村养老服务中心，8位从高山地质灾害隐患点转移下来的村民被集中安置在这里。桐城市黄甲镇葛湾村村民于仁高：
19: 天天下来的吧，就是你上玩的嘛，上玩的嘛，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吧。
10: 6月21号7时到22号7时，滁州市东至县普降大雨，其中南部山区乡镇最大降水量达到134.4毫米，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全员下沉一线，紧盯切坡、依山住户等重点区域，加密雨中巡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滁州市东至县黎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甘先明：
20: 逐户走访、切坡、依山住户，现场排查山体隐患，如果遇到短时强降雨或山体异常，马上组织群众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一人。
10: 目前全省各地各部门正密切关注雨情汛情，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以实打实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21: 省防指维持对淮河以南11个市防汛四级警响应，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督促大别山区、皖南山区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山洪灾害危险区域的巡查，提前果断转移受威胁的人员，同时督促地方做好中小河流和小型水库的巡查，及时处置城市内涝，确保安全渡汛。
1: 今年以来， 安徽各地聚焦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夜教保医等民生问题。

0: N 短板。截至目前，这个县已有10个乡镇完成广网并网改造，并投入常态化稳定供水。宿松县水务局农村水利股工作人员王晨：
1: 统筹推进剩余区域广网升级改造，稳步构建互联互通、同源同治、全域覆盖的城乡供水一张网格局，切实守护群众饮水安全。
0: 民生项目建设提档加速，补齐短板增福祉。安徽各地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优化施工方案，全力推进民生项目建设。作为合肥市重点民生工程，总投资6.7亿元的合肥高新区体育中心项目进展顺利。项目完成后，将与属西湖公园、白堰湖公园形成文体加生态双轮驱动发展格局，为周边居民构建便捷舒适的15分钟生活圈。中建奥局合肥高新体育中心项目生产经理姚宏伟：
2: 将有效填补高新区大型综合体育设施的空白，为市民提供健身、实训、赛事、举办等多功能全方位的文体空间，打造成为区域全民运动新地标。
0: 这两天，黄山市休宁县西口镇杨干东冲片区人影提升项目施工正酣，项目完成后，困扰242户村民的饮水难题将迎刃而解。项目施工负责人苏金华：
3: 我们这个项目是今年的4月20号正式动工，目前已经完成总工程量的80%左右，我们将继续进行扫尾施工，力争在6月底前全面完工。
0: 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城市更新关键抓手。苏州、六安等市把老旧小区改造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改造成果丰硕，居民居住舒适度获得感持续攀升，实实在在把民心工程建成群众满意工程。苏州市民王振山：
4: 原来电梯上很不平稳，运行还坏，现在装了新电梯以后，运行很平稳，特别上我们的老年人上下很方便，感谢政府对老百姓的关怀。
0: 六安市民夏冰荣：
5: 现在这个路离新浦的这个六七零那个松花单元门拐弯，这边我们人行的什么的加装了那个大平台的机制，解决了老人和儿童的上楼难。这次老旧区改造的彻底改变了我们这次的环境面貌，是个得人心、万人心的民生工程。
6: 榜样。
7: 淮南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淮河路派出所3级高级警长郜宗平，从警37年来，默默坚守平凡岗位，用心用情做好群众的贴心人、守护人。安徽台报道。
8: 近日，淮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绿湾社区居民邢红云带着亲手写的感谢信来到家门口的郜宗平警务室，专门向郜宗平警官表示感谢。前段时间，邢红云接到一通可疑电话：
9: 我中午这烧着饭嘞，我又接到一个电话，又叫我续费，又叫我点链接，又要发验证码，还要叫我转800块钱。我感觉到不对劲，赶紧来找郜警官，麻烦他就给我查一下子。
8: 淮南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淮河路派出所3级高级警长郜宗平：
10: 接过电话一听，对方还在手机里面索要验证码之类的东西，我认为这就是诈骗，所以我亮明了警察身份，然后给他警告，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8: 为提升辖区居民安全意识，尤其是反诈意识，郜宗平在警务室里常年循环播放反诈宣传小视频，及时提醒前来办理业务的居民。作为淮南市首个以民警名字命名的警务室，郜宗平警务室内专门设置了郜大姐茶话室，辖区居民之间有点矛盾纠纷都爱到这里来跟郜大姐说说心里话。居民李银秀：
11: 我们非常信任郜警官，他人很有耐心，事情处理的也非常公平公正，道理讲的我们打心眼里也能接受。
8: 绿湾社区有2.3万名常住人口，今年正值身份证换证高峰，在本该休息的周末里，郜宗平都在操作设备收录信息，申请人最快1天就能拿证。居民吴玉玲：
12: 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特别好，像我们平时要上班没有时间，我们只有周末抽空过来，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8: 从青春韶华到两鬓染霜，从警37年，郜宗平用爱心、细心、用心成为社区安全的守护人。他也先后荣获全国公安机关成绩突出女民警、全省优秀人民警察、安徽省最美基层民警等多项荣誉。郜宗平：
10: 现在我身上的警服从83市穿到2025市，我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0: 别荣幸，以后我还会延续我有求必应的工作准则，竭尽全力，对得起老百姓的信任，对得起这身警服，对得起人民警察这四个字。
1: 安徽台消息，在我省宣城泾县实地取景的电视剧《种墨园》将于今天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该剧是国内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视剧，以千年宣纸技艺传承为核心叙事主线，讲述当代青年扎根乡土、守护国宝非遗、弘扬工匠精神的青春励志故事。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编。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中午好，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28到30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
2: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那这期节目呢，咱们要聊一个特别贴心的话题。您看，这暑假快到了，家里的小神兽谁来管呢？带孙子孙女去哪儿玩才能够既让孩子长见识，咱自己又不累呢？别急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帮您把功课做足了。咱们请来了一位行家，来自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女士，请她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介绍我们今天的行程。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龚总。龚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好，左霞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
0: 好，我们请龚老师把这个话筒离稍微近一点哈。那么今天呢，龚总，咱们是聊两个地方哈。因为在暑假到了，我们会带我们的这个老友们会带孙辈们出去溜达溜达哈。
1: 对，是的。
0: 那今天给我们聊哪两个地方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 这次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三峡游轮和内蒙的乌兰不同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
0: 今天咱们聊两个地方，一个是长江三峡，一个呢就是内蒙古的大草原。
1: 对，
0: 一个可以说去看看水，
1: 对，
0: 一个是看看草原，看看天哈。
1: 对，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带孙度假三峡慢慢游，草原撒欢游哈。一个是慢慢游，一个是撒欢游，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的讲究呢？咱们先卖个关子哈，先问问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伙计们，您暑假如果说是带孙子出去玩的话，您最怕啥呢？也欢迎我们各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可以发送弹幕来和我们交流交流。如果说您在往年暑期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您最怕啥呢？是怕天太热了，还是怕给孙子累着了什么的？也欢迎大家发送弹幕和我们进行交流哈。那今天呢，龚总给我们带来这两条线路，就是其实啊，也是专门解决我们在这个暑期怕的一些问题哈。那首先还是请龚总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两条线路，我们先介绍三峡好吗？
1: 好的。好，三峡游轮呢是我们中国亲子游联盟哈今年首次包船。那么我们包的是长江如歌号，这是一艘呢2025年才下水的豪华新游轮，它全部是江景阳台房。就是我们这次呢，一共是5天4晚的行程哈。我们呢在这个宜昌啊，第一天我们是在宜昌集合。集合以后呢，晚上就是先登船。第二天呢，我们是去这个三峡。在三峡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探秘三峡工程，带着孩子一起哈，看我们这个大国重器。那么我们会实地走访三峡大坝，解锁这个水利的奥秘哈。然后呢，我们还会去看一下三峡移民的故事。那么看一下，就是我们会有这么多人哈，为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祖国的这个建设哈，背井离乡，那么去完成了非常一个迁移的壮举。那么晚上呢，我们会在船上就是有这个船长晚会哈，船长欢迎晚会。那么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诗画三峡，沉浸式的就是品读千年诗词。因为呢，我们这个带着小朋友哈，我们会有在船上会有 NPC， 然后呢让孩子们跟这个我们这个古人一起哈，探究一下有多少诗词是出自于我们长江的。那么我们第三天的时候会打卡白帝城。白帝城呢，这首诗就非常耳熟能详了哈，让孩子们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白帝城，同时呢，白帝城之前是谁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在三国时候，那么还有一个，后来李白也来到这里，那么在这里留下了一些什么？那么我们在 回来之后呢，在三。

0: 这个甲板上进行一些文创的活动，让孩子们能够有一个深刻的记忆。那么就是，孩子们就是在这一天里面呢，我们是以这个三峡诗词为主的。
1: 其实刚才龚总说到这儿，我觉得哎，这个活动还挺有意义的哈。平时孩子们都只能从书本上，像刚才说的这个白帝城啊，我们读的诗词，但是没有切身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实地的时候去那里考，就是去参观的时候，去了解这个文化的时候，应该对我们的这个学习也是很有帮助的，对吧？
0: 对，是的，而且你像这个巫峡这个就是我还有这个瞿塘峡和这个西泠峡。那以前我甚至于不知道为什么叫三峡，后来我才知道，它是由三个峡组成的。
1: 对，所以我们古人就说，我们不仅要读万卷书，关键要行万
0: 里
1: 路。
0: 路，
1: 对对对，
0: 对。
1: 你不去到那里，可能没有实实在在的一些感受。从书上读到的文字和我们去到那里实地体验一下的这种感受和这种认知还是不一样的。
0: 对，而且在那里，就是我们10元的人民币后面有一个夔门，而且还在80版的5元的后面哈，也有这个夔门。那么在就是就是我们可以站在上面就可以看得见，
1: 就能看
0: 真
1: 到这
0: 实
1: 个
0: 版
1: 人
0: 的
1: 民币，
0: 人民币，
1: 对，
0: 可以去打个卡。
1: 对，是的，
0: 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哈。
1: 这是我们第三天的行
0: 对，
1: 程，
0: 第
1: 对
0: 三
1: 吧？
0: 天行程，第四天呢，我们这个是解锁喀斯特地貌。那么我们特地安排了地质专家，那么他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这个我们有一个雪域洞，在雪域洞里面呢，我们地质专家呢，和老师呢会专门的讲解这个喀斯特地貌的形成的原理，然后钟乳石是怎么如何生长，它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在这个地方，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那么我到一个地方来，我不仅仅是游玩了一遍，看了一下而且我把这个一些地质的一些知识哈，提前就做了一个灌输
1: 对。
0: 让他说不定以后也能培养出一个地质学家。
1: 是的，就是我们不光是走马观花的看一看，还能够了解一些知识哈，在这个环节上也挺好的。前一天是文化的哈，这一天是地质方面的一些知识，给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更多的去掌握，不仅去参观这个，刚才说喀斯特地貌哈，而且还能够掌握一些地质知识，就像刚才龚总说的，说不定就激发了哪一位小朋友以后成了地质学家呢。
0: 别急，还有动物学家、植物学家都有可能产生哦。它这个地方，你看我们长江有这个江豚，那么还有猕猴，就是我们在这个岛上面这个雪域洞周围哈，有很多的小猴子，很可爱啊。它是用这个铁丝网哈，会给它隔出一个空间来，这样的话不容易伤害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老师也会讲这个我们三峡流域的一些气候啊，生态呀，那么让孩子们也可以就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就记住了一些自然的知识。那么到了晚上回来呢，我们小朋友们还会去一起去交流分享，然后呢，一个是地质这个自然，还有生态的知识，还有我们还会复习一下诗词的知识点。那么就是可以，它并不是很枯燥的哦，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互动，那么这样子一起学习，共同成长。
1: 本来在介绍这个行程之前，我还想替我们的老友问一问，就是说船上啊，我们小朋友在船上待久了会不会闷啊？待不住怎么办？但是听了您刚才介绍这些行程，我觉得孩子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哈。
0: 对，我们这一艘船就是为了，为亲子游打造的，就中国亲子游包船。它整个船上面全部是我们中国亲子游联盟的客人，然后就是全部是这个亲子，就是老人，就是
1: 和孩
0: 父
1: 子，
0: 母孩子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无论是老人，还是父母还是孩子，都是很适合的，然后第五天呢，我们就是全部我们会梳理一下哈，整个的就是全程的工程啊，文化。

0: 地质还有生态四个板块的知识点，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研学手册和实践报告，这些呢都是对今后孩子的升学呀还有一些综合素质啊都是对他是有帮助的。
1: 听了刚才您的这个整个一个行程的介绍，我觉得这趟行程不仅是带孩子们看到了自然风光，而且也增长了见识哈。哎，
0: 对，
1: 刚才在一开始您说到这个船也是比较新的，去年才投入使用的一个新的船哈。
0: 对，
1: 那我们出门其实三峡游我们很多老友可能曾经也去过哈，就是对我们这个船的要求，或者是如果说是新船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0: 啊，是的，
1: 设备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吗？
0: 对，这个船是长江如歌号，它是去年下，它跟就以前我们的老式船是不一样的，它是电船，电船首先一个就是噪音比较小，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吃水，因为它的没有那么多重的那个机器在里面哈，它的吃水会比较浅，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无论是在枯水的季节，有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些船它是不能够直接到达重庆的，它在这个下游的时候它就得就是在涪陵那边它就得停下来，然后我们要乘车子上重庆，那么这条船呢就不一样，因为它吃水比较浅，我们可以直接到重庆码头，无论什么时候它都可以直接到重庆码头，所以呢就是这条船不仅仅是设备新，空间也很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船上的服务特别好，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水果自由，在下午茶的时间哈，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实现水果自由，这样的话呢因为就是怕上面船上面实际上我们其实都不用担心这个饮食的问题哈，因为船上面吃的东西太丰盛了。
1: 就是有一些可能家长就会担心说孩子在这个船上啊，会不会因为这个空间受限啊而感觉到有点闷呢？或者是我们吃住方面，刚才也说了，住的是条件非常好，吃也是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的，对吧？
0: 是的，这个每一次我们说每次采线回来都要胖三斤，何止胖三斤？因为船上面很多吃的东西，包括就是一些西餐也有，这个中餐的话，你像海鲜，这鲍鱼啊、大虾呀，这些都会有，就是每一餐都是菜品都是不一样，而且非常丰盛，然后还会给孩子也会就是特别准备一些菜。
1: 您刚才还说了这个船，我们的房间基本上都是能够
0: 全部是朝阳台的，就没有中间的房间，
1: 那就是观景特别方便了。
0: 对，是的，而且就是这一次呢我们拿的全部是三楼以上的房间，正常呢我们这个4980哈，是二层起的价格，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就是三层起的价格，等于无形中就优惠了300块钱，然后呢正好我手上还有一些名额，就是抽奖的名额，可以升到4楼和5楼，那么等于又优惠了300块钱，这样的感觉，因为它每加一层它就要
1: 加一个费用，
0: 对对对，增加300块钱，这样子，
1: 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心动了愿意报名参加的朋友还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可以升舱
0: 免费升舱
1: 对对对。那这里有一位听友呢给我们发来这个弹幕说，他说孩子晕船会不会有影响，
0: 这个
1: 晕车晕船的朋友
0: 基本上是他会晕车但是他不会晕船，
1: 就是这个
0: 船
1: 比较大，
0: 非常平稳，非常大也非常平稳，他完全不用考虑就是这种晕的问题，因为而且一个就是他的噪音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小，而且就是船的尾部哈，就是发动机所在的那个位置啊，基本上就是餐厅啊、娱乐室啊、休闲的啊这些，然后我们前面的一般都是客舱部分，所以又舒服，然后又没有噪音。
1: 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船因为它大，跟我们平常坐的那种小船晃来晃去不一样，所以朋友们可以不用担心这个有晕船的这个

0: 情况哈。
1: 对，
0: 那还有一朋友问，70岁以上老人能坐游轮吗？
1: 可以的，就是是这样，就是一般我们70岁以上老人的话，我们是要求就是有子女，就是直系亲属陪同，
0: 陪伴，
1: 或者是夫妻两位一起，这样的话呢，就是安全系数更大一些。如果有什么事情呢，就是家里人能够及时的了解到、照看到，是这样子。
0: 那还有位网友发来，他说可以只抱大人不抱孩子吗？
1: 可以的呀，就是
0: 刚才我们说他是适合全部群体的，对吧？
1: 因为我们现在有三种，就是一种就是这个中老年哈，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个亲子游，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独立营，就孩子你不带大人，然后他孩子愿意自己出去单飞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老师配备的都非常齐全，而且船上他有专门的管家，就是客房也打扫特别卫干净哈，就是甚至于你的角落都没有灰尘的，然后就是服务也特别周到，真是随叫随到。
0: 也就是说不光是成人或者是我们老友可以报名参加，带孩子也可以，如果说家里的这个老人啊或者是父母没有时间陪伴，也可以直接给孩子直接报名。
1: 对，是的，
0: 我们有这个管家，有老师带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对吧？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在船上都是统一给孩子们安排活动，你像一些这个我们有福建的那个大漆葫芦，就那个它那个漆啊在这个葫芦上面，然后我们又要用手工给它打磨成一个很漂亮的漆器，就是挂在上面做这个装饰啊，很好看的。还有这个三峡剪纸，我们请了这个非遗的老师过来，然后还有这个掐丝珐琅，这些呢还有一个山西的布老虎，这个都是我们就是每个地方请的一些非遗的老师过来教的嘛。那么这样孩子的话，不但孩子，就是老人的话，其实做这些手工也是很惬意的事情嘛。就是你觉得想玩一下，那么我们可以一起就是来做这些手工活动。如果呢你要是想休息一下也没有问题，我们有这个棋牌室哈，可以供这个我们老人打打牌，
0: 就是老人觉得孩子可以有自己的这个手工非遗手工活动课，老人不想参与的话也可以聚在一起到棋牌室去自己参加自己的活动，对吧？
1: 对，实际上我觉得就是游轮哈是我最想推荐的活动，因为我去游轮已经不止一次了。
0: 对，我记得去年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对
0: 吧？
1: 而且我们很多次踩线，因为我们每一次做活动之前都要踩线嘛，然后呢就是他很舒适，就是它跟别的地方不同的是什么？我累了，我可以躺着。它不像其他的，我累了，我只能在车上坐着。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共是三个点嘛，一个是三峡大坝，一个是雪域洞，还有一个白帝城。白帝城呢，就是年龄大呢，或者腿脚不是很方便的话，就是可以不去。因为它还是有一些台阶的。那么其他的两个地方呢，我都可以建议大家去走一走。那就是整个呢，就是特别轻松。
0: 整个行程很
1: 对，行程很轻松，
0: 不累，对吧？
1: 三峡大坝上面它有电手，就是自动扶梯啊，就不用爬的。这样的话它就很轻松。那雪域洞呢，它只是在洞里面走一些路程。那么在就是回来之后觉得累了，那我就躺在床上休息一下，中午也可以午休一下。这个我是觉得是对我们中老年
0: 特别友好的，
1: 特别那个的。好，就是孩子嘛，他无所谓，孩子我们都有全程都有老师带着，都有编队编组，这样的话我们全程老师带着，所以这是一趟最轻松的旅行。
0: 对，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带孩子，就是老友们带孙子出去哈，如果去一些这个比较费腿脚的地方，这个孙子因为体力不一样嘛，他们可能跑得比较欢，但老友在后面可能就比较累。但是我听您的介绍哈，在这个游轮上就是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如果老友们累了可以自己去休息休息，反正我们的这个孙子们都会有老师，有这个他们带队，所以也不用担心。

0: 他的这个活动安排啊，都不需要自己太操心。
1: 是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说，就是无论是老人、孩子，然后还是父母哈，就是现在的父母，年轻的父母，他们的可那个就是比较会享受，然后。孩子你们自己去玩吧，
0: 对，
1: 然
0: 他
1: 后，
0: 们也希望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1: 对对
0: 孩子
1: 对，
0: 呢，也希望他们能够独立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1: 是
0: 情。
1: 的，在三峡的这一段哈，就是从西泠峡到这个瞿塘峡这一段哈，它的水呀特别清，而且两岸都是一些青山，就是坐在这个阳台上面喝喝茶聊个天。哎呀，真的是
0: 感觉
1: 太
0: 很
1: 舒
0: 惬
1: 服
0: 意
1: 了，
0: 哈、啊，
1: 真
0: 跟
1: 的
0: 在家
1: 是，
0: 里或者是不同的这个茶楼里去喝，感觉是感受不
1: 那
0: 一
1: 是
0: 样的，
1: 不一
0: 自然环
1: 样。
0: 境下。哎，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因为既然是带孙子有孩子嘛，他们可能是比较好动啊，或者是比较活泼一些，那么这个船上的这个安全设施还是有保障的吧？
1: 是的，就是船上它整体是一个封闭的。你比如说在我们的用餐的餐厅啊、娱乐室、休闲室啊，这些它都是封闭的。那么，大家最担心的可能是我们的阳台，对吧？阳台我们这次也特别做了一个防护，就把这个阳台哈做了一个就是围起来了，就是把这个安全措施啊做到最高的级别。
0: 其实听到这里，我都觉得自己心动了。这趟行程应该说不累不赶，
1: 对。
0: 而且吃得好，住得又舒坦，还能够让咱们的这个孙子啊去长长见识。这叫什么呢？这叫带孙度假，顺带学习，一举两得了，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而且自己还能够得到休息，孩子又能够增长见识，还是挺好的一个行程哈。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对这个行程是否心动了哈？咱们老友跟着这趟行程应该是更惬意的，虽然说很多老友对三峡都不陌生，年轻的时候可能也坐船走过，但是呢，我们带着孙辈去，这种感觉又不一样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三峡慢慢游，我们突出一个"慢"字哈。而且在船上，由于这个设施也比较好，比较成熟，所以大家既可以坐在阳台观景，又可以陪孩子们一起去做做手工，和孩子们一起去带领他们，把你的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们，都可以，对吧？
1: 对，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好像目前还有几个名额，就是那个中高考的，可以优惠666块钱，
0: 我听
1: 小升初可以优惠333
0: 这个
1: 块
0: 优惠
1: 钱。
0: 措施，
1: 对对对，好像我昨天看的名额也不多了，它一共就是50个名额，然后呢，它这个报名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他们就是可能最后剩下几个名
0: 哦，那
1: 额。
0: 就是说，如果说心动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可以发送弹幕来直接现场进行报名，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考虑之后呢，关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留言报名参加这个三峡游都可以，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直接和您取得联系。好，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带孙度假，大家也知道，现在我们的孙子们都已经陆陆续续放假了，像高考的这个小伙伴们，还有中考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在家里，可以说是休息了哈。那错峰一下，正好抓紧这个时间，在分数出来之前，我们抓紧出去，放松一下自己，回来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这奋斗当中。刚才龚总也说了，小升初也是
1: 对，
0: 有优惠的
1: 是
0: 哈，
1: 的。
0: 优惠的幅度不一样，大家也可以具体了解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条线路，是三峡慢慢游。好，我们说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第二段的行程，去哪里？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喝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0: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为您准备的特别策划去旅行哈。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聊了聊带孙度假三峡慢慢游，那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要来聊一聊草原撒欢游，第二条线路推荐的是内蒙古大草原。那龚总想替我们的老伙计们问一句哈，问一个问题，就是草原离咱们安徽可以说非常遥远了哈，那带孙子去游会不会有点折腾呢？
6: 是这样的，就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哈，就是在这个草原哈，这几个草原里面它应该算是最近的
5: 啊。
6: 就是我们这次呢是这样安排的，就是我们从北京往返，那么北京离我们合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
5: 坐车还是非常方便的。
6: 对，那么我们从如果我们从北京直接到呼伦贝尔草原，不是呼伦贝尔草原，那个叫乌兰布统草原，到乌兰布统草原的话呢，就是大概需要六个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在这个中间呢设置了一个中间站，那么我们去了一个金山岭长城，这是一个野长城哈，就是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看一看我们这种古老的长城，没有经过这个就是保护的那一种，但是现在呢也是慢慢的给它做成一个景区了，那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到长城上面去看一看，那么我们的老师呢会教他们古代的人是怎么传递信号的，也就是祈雨，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去感受一下我们古代人的这种通讯设施，
5: 这不仅是增长了我们的知识，也是能够又引发我们小朋友的这个兴趣哈，兴致，
6: 对，然后我们这样子中间设了一站之后呢，我们第二天 再去这个
5: 乌兰布统
6: 草原就近了。
5: 嗯
6: 这样的话我们就三到四个小时就可以，因为我觉得我们正常三个多小时的车程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呢，我们就缓解了我们这个交通的这个疲惫。
5: 就是行程安排的非常合理。
6: 对，
5: 那我们抓紧把这个行程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刚才说了，如果我们直接过去会比较辛苦一些，路程比较遥远，但是我们在中间设了这样一个过渡的这个地方，不仅是能够引导我们这个孩子增长见识，而且也能够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环节哈，也是考虑的非常周到。那像盛夏我们安徽这个地方都特别炎热，草原应该气候还是比较宜人的哈。
6: 对，草原的话，常年温度在就是平均温度哈，应该在22度，就夏季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每一次要求他们都是要带上一件薄的羽绒服，就是那个轻薄羽绒服，因为他不会去，
5: 早晚温差大，
6: 对，早晚温差，他不会是时时刻刻都穿着，但是呢。它一旦冷的时候，就它说下雨就下雨，它下了那个下雨的那个时候哈，它可能会刮着风，所以呢，必须要把这个羽绒服或者冲锋衣背上。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会冻着。每一次去我是必定要带上这个轻薄羽绒服的。
5: 所以说这个草原也是适合我们夏季去避暑的一个好地方。
6: 真的是。
5: 气候非常好。那我们抓紧时间，请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趟行程都是怎么安排的呢？
6: 好的。我们呢就是一般是可以有两种方式，就是正常我们可以早晨7点多钟坐高铁，大概在3个半小时左右，就是11点钟左右就到北京了。到北京以后呢，我们可以就是在北京或者是北京的周边哈，用个中餐，然后我们去金山岭长城。下午呢，我们基本上是在金山岭长城，大概会玩2个多小时的。一个呢。就是可以徒步金山岭长城，这个长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爬，不像我们这个八达岭长城会很高，但是它是比较坡度也比较平缓哈。那么同时还可以在这里解读抗倭英雄戚继光的历史故事，然后我们还可以寻找长城的文字砖，因为呢它在以前呢会留下一些文字在上面，同时呢还有可以知道通过这些文字能知道这个砖的出处哈。那么还可以教小朋友们祈雨。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在就是晚上住的地方叫陌上花开度假区。那我们在那边呢会有一个热气球的体验。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的，就是到了之后呢，它这个热气球它就是并没有完全离开，就是可以完全上去，它会有四周有绳子拉着，但是可以上升到比较高的这个空间，然后可以在那里一个是体验这个热气球，另外一个呢可以从高空俯瞰下面，也是非常美的哈，在特别在傍晚的时候。晚上呢我们因为中午都是在路上哈，晚上呢会有一个开营式。那么这个开营式呢我们

0: 这个地接社特别用心哈，他会做一些各种的一些小活动、小游戏，来带着孩子们一起玩。那么我们最后啊，合个影可以，就是我们还可以把一路上的任务给小朋友发下去哈。那让小朋友们知道，就是我们这一路上有可能会经历哪些，同时呢，就是带着任务去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天呢，我们是在乌兰不同草原。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会了解一个 LNT 法则。什么叫 LNT 法则？大家可能会问哈，它这个呢就是无痕山林，就意思说，你到这地方来，你不要在这里给这个草原或者树林留下麻烦。那么你就是什么都不要带来，也就是走的时候也不要留下什么，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保护大自然。
1: 对，实际上就让我们这个孩子们能够增强这个保护自然的一个意识，对
0: 对
1: 吧？
0: 对对，是的。然后在那边的话呢，他会有这个到那个鄂温克驯鹿部落哈，我们那边有个二大爷，他会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这个喂养这个驯鹿哈，投喂驯鹿。那么他还会给小朋友讲一些这个驯鹿的知识，让小朋友了解这个驯鹿的习性。那么在这个同时。

0: 种呢，少年那达慕，少年那达慕就是摔跤，就是小朋友在一起可以练习摔跤，而且还可以学习蒙语。对，就是
1: 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活动哈。
0: 对，
1: 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是鄂温课
0: ，
1: 鄂温课，我的印象当中还是在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遇到过，但是没有去到当地，可能也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们去了当地，跟鄂温族的这个驯鹿的人一起去学习知识，一起去交流，甚至还有一些摔跤的活动，那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0: 是的。
1: 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0: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学习蒙古的舞蹈，然后还有这个叫博客摔跤，就是他们这种大人的一些就是摔跤哈，就是我们爸爸到时候也可以加入进去，或者爷爷也可以尝试
1: 一
0: 下，互动一下。
1: 对，
0: 那么在这地方呢，我们会有一个乌兰布统的马背学院，我们平时呢就是不太会给孩子们做这个推荐这个马，
1: 骑马，
0: 但是呢，这边呢，它是有一个这个专门教学的学院，那么它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不但是教学，而且呢，就是它会带着慢慢的骑行，
1: 在这个地方骑马是安全的，
0: 对，因为有一些地方它的那个设备啊，什么都不是很安全。
1: 所以在这个骑马学院里头，它应该是有专业人士去教学，然后是陪伴。所以呢，我们作为父母，或者是作为我们这个老友朋友们带孙子去的话呢，也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放心啊，可以说它整个环境都是很安全的。这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骑马的一个活动哈。那如果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也想参与这个骑马，在这个骑马学院里是否也可以让成人参加呢？
0: 是可以的呀。
1: 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安排的内容。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我们放一段音乐。好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哈，在今天的去旅行节目时间里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女士。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给我们介绍了带孙度假的一条线路，就是三峡，坐着游轮慢慢游。那节目的下半段呢，刚才的时间里给我们介绍的是草原撒欢游，也就是另一条线路推荐给大家的是在内蒙古大草原暑期可以去避暑，可以撒欢，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可以参加这个驯鹿的这个增长知识，也可以去进行一些这个成人或者是孩童们的摔跤活动，同时呢，还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马场去，有专业的人士教学我们如何骑马，驾驭这个骑马的一些感受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呢，请龚总给我们来介绍介绍，除了骑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去参与之外，还有哪些活动的安排？我们每天的行程又是如何的呢？
0: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第二天的活动哈，那么我们第三天的话，我们在乌兰布统啊，它有一个穿越草原的活动，那么我们是可以坐越野车哈，穿越这个草原。这个乌兰布统草原呢，它是和我们这个呼伦贝尔草原的那个就是是不太一样哈。呼伦贝尔草原它是一望无际的，但是呢，乌兰布统草原呢，它是有那个欧式风格，就是它有高高低的，像一些山丘上有的时候就突然起伏，突然长出一棵树来，就那种感觉特别美。然后还可以大家一起哈体验这个穿沙淌水，走过这个白桦林，那么像贝尔一样的去做荒野求生，带着孩子们，这个其实就是看着好像，听着好像那个，但是呢，实际上都是比较成熟
1: 哈，
0: 对，设计的环节，那么我们会教孩子一些野外的这个生存技能，对，然后怎么辨别方向啊。然后我们在树林里面还可以

0: 寻宝，就是安排了很多能够吸引我们孩子的这个注意力的一些活动哈，或者是小游戏，应该说是丰富多彩的，
1: 对，在草原上面很多的中草药，你比如像现在最常见的就是狼毒花，那么孩子们他可以去辨别很多种草药，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自然科学，这是一系列哈。然后到后面呢，我们还可以去这个火山地质这个课堂哈，去看一看，就了解这个火就是曾经的火山，现在呢，它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个事情，然后我觉得是大家都想去的，就捡玛瑙。就是它这个火山，它是在演变就这么多年的这个沉积之后，它下面有一些，它就变成了玛瑙。那么可以在那个地上捡了很多很漂亮，他们这次
0: 小
1: 采
0: 玛
1: 线
0: 瑙，
1: 哈，对，就都能看，而且大的有的像土豆一样的，回来打磨一下也很漂亮的。
0: 这挺有意思的，孩子们的这个动手能力特别，强哈。比如说到海边拾贝壳，也是他们很感兴趣的。那到这个火山口去拾玛瑙，肯定也很有意
1: 我
0: 思。
1: 们会给他们准备一些小盒子，每个小格子里面都放上自己捡来的，就是很有成就感的。而且还可以看到那种就是水草化石，就是那个玛瑙上面很有可能就是会有那个水草，就是这种，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小朋友不但能够去感受自然，同时也能学到知识，然后收获一些宝贝。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草原漂流，那草原的这个它会有一些河流，对吧？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河流上面呢，就是有这个皮划艇，然后呢小朋友可以跟大人哈，因为它水很浅，流的速度也不快，所以呢坐在上面也很悠哉悠哉，然后就是这样子漂流下去以后呢，我们也还可以到后面哈，慢慢的，还会有一些这个，看得到一些军事武器啊，像还有一些牧民的，这个生活展览都是可以看见的哈。
0: 那这个活动其实，不光是我们小朋友可以参与，有没有一些这个爷孙可以共同参与的一些亲子的呢？
1: 这些都可以
0: 都
1: 呀。
0: 可以哈，
1: 并不是说这是小朋友的，我觉得这个，
0: 就是
1: 因
0: 说
1: 为，
0: 所有的活动虽然是由老师带队，但是都是亲子一起
1: 对，一起去的，而且这些活动都是一些轻体力的，没有什么重体力的。
0: 所以也适合咱们老友的，
1: 然后就是都很慢，节奏都是比较慢的。那我们现在老友不也是就是游学吗？我们现在推崇的也就是这个游学，这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我们也很想，就是如果不是带着孙子哈，我们也很想带着老友们一起，就是来，就是去这个地方捡捡玛瑙。我很喜欢，
0: 不过我觉得这爷孙一起去的话是同乐啊，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到了第四天的话呢，我们就会去这个游牧人家做一些生活的实地体验。就我们在这里可以去挤挤牛奶、挤羊奶呀，可以去撸小羊，
0: 哇，那太有意思
1: 而且就
0: 了，
1: 是在那做奶茶。就我们平常只是看，就不知道怎么做。
0: 可以
1: 那
0: 动
1: 么
0: 手
1: 的，
0: 去体验一下，
1: 对，可以去自己制作去捣。它的那个奶茶，它是要捣出来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去捡牛粪，然后呢做牛粪熏那个熏香。
0: 牛粪还能熏香，
1: 对，
0: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
1: 是
0: 哈，
1: 的，所以你看，我们都给大家留一个这个悬念哈，看看怎么样去把牛粪制作成熏香。
0: 挺有意思的，
1: 对，
0: 就是听了刚才工作的整体介绍，我觉得这个行程当中不光是像我们平时的这种旅游线路，大概大家去看看风景啊，了解了解人文啊。但是我们这行程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亲子的行程哈，不光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内蒙古草原，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上半段说到的这个三峡这个游轮的，都是给大家设计了很多这个老少同乐，能够增加我们这个知识的一些环节，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动手。对于我们这个小朋友来说，可能是特别有意思，他们也会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今天的行程还是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哈。
1: 对，然后我们后面有一个就是10公里的这个环湖环陨石湖的骑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亮点哈。就是它整体因为在草原上也比较平坦，那么就是关键是就是整个的就是景色特别美，因为它是它的那个天空哈，如果要是出太阳的情况下，它是整个天是蓝的。如果不出太阳的情况下，它天上有的云啊，是一层一层的，就整体的那个感觉特别壮阔。就是，你在骑着车子走在那种小道上面哈，又没什么人，然后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惬意的哈。如果不想骑也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可以在附近湖的这个附近走一走。我们在车上面等一等都是可以的，因为那个地方随便找一个地方，你都会觉得心旷神怡。
0: 而且随手一拍，应该都是大片。
1: 对，
0: 我想
1: 就是这样的，因为在这里，就是看不见哈，就是
0: 就是风景特别美。我们今天靠语言可能不能完全给大家描述出来，所以还是要我们朋友们自己亲自去体验一下。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湖畔冥想，哎，坐在那里感受天地，那种草原的辽阔哈。我真的觉得是非常美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晚上的话，哈，就是有这个篝火晚会，然
0: 这也是
1: 后
0: 很有
1: 还
0: 意
1: 有一
0: 思。
1: 个星空课堂，我们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告诉他们啊，哪一颗星是是干什么的，就是比如说牛郎星啊，织女星啊，
0: 会给
1: 在
0: 大
1: 什
0: 家
1: 么
0: 讲
1: 位
0: 解。
1: 置啊？
0: 那我想
1: 对，
0: 象着这个草原的夜晚，仰望星空应该是星光密布的哈，跟我们在城市里看星空是
1: 完
0: 不
1: 全
0: 一样
1: 不一样，
0: 的。
1: 而且它的草原离那个就银河啊特别近嘛，然后看见的银河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第五天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原上都遗址的博物馆，就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挖掘就是蒙元文明的起源，那么第五天呢，也是我们的返程日，那么结束之后我们就返程，我们从那里返程到北京的话大概是4个多小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结束整个行程。从北京返回的话呢，如果想在北京玩一下，可以就是
0: 可
1: 多
0: 以。
1: 留一晚上，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就是买第二天的票。如果想早一点回来呢，就是下午也有这个高铁。然后如果喜欢体验卧铺的话呢，晚上还有卧铺，也可以就
0: 可以大
1: 是
0: 家
1: 体验一
0: 不
1: 下。
0: 同的选
1: 对，因为
0: 择。
1: 小朋友有的没有。

0: 基本上都是只有这个目的地的价格。
1: 大家也可以做个参考哈。
0: 对，
1: 刚
0: 是
1: 才
0: 的。
1: 说到的是3980，是到这个内蒙古草原的5天4晚的这种旅游，
0: 对，
1: 而之前说到的三峡游轮好像是4980，
0: 4980，对，那个是从宜昌到重庆，往返交通也是自己安
1: 自
0: 排，
1: 己
0: 对，
1: 就是从宜昌进，重庆出，
0: 对，
1: 然
0: 是
1: 后我
0: 的，
1: 们到宜昌和从合肥以重庆返回合肥的这个
0: 对，
1: 大交通是需要自理
0: 对，
1: 的。
0: 从重庆的话，就是大家会多留一天，然后在那边，就
1: 既
0: 是
1: 然
0: 打
1: 到了
0: 重
1: 重庆，把
0: 庆
1: 重
0: 的，
1: 庆就顺带玩一下。对对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哈。那整体来说，我们今天的行程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亲子的，也就是说，适合咱们老友带着孙子一起去游玩的哈。而且行程当中安排了很多，就像刚才龚总说的，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去感受自然，又能够学习到知识，还能够拾到宝贝。而且呢，关键是我们老友带着孙子出行。并不累，这是最关键的哈。大家可以，舒舒服服的，既玩得开心，而且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祖孙的感情能够更增长一些哈。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给我们老友们推荐的。那想问问，这里有一位朋友发送弹幕，也是同样的问题，像草原，对于这个老友的年龄有没有限制呢？
0: 这个也没有，就是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只要就是有，70岁以上就
1: 要
0: 有，
1: 不然就是双人作伴，
0: 哎，对
1: 要不
0: 对
1: 然就
0: 对，
1: 是有家人作陪，对
0: 是的，
1: 吧？
0: 是的，
1: 那就是孩子的年龄呢，会多大的孩子可以参与呢？太
0: 我
1: 小的
0: 觉
1: 孩子
0: 得
1: 会不会？
0: 草原其实是比较适合，小
1: 小，
0: 朋友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像，这个游轮哈，2岁的小朋友。
1: 游
0: 也
1: 轮，
0: 可以，我觉得更好，就是，而且2岁小朋友特别合算，就是大概也只有个10%的费用，
1: 就是小朋友还是有优惠的，
0: 因为2岁以内的哈，就是跟飞机上的那个什么是一样的，大概500多块钱吧，好像，
1: 好的，那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呢，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最后龚总还有没有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0: 就是我真的就是非常想把这2条线路推荐给大家，
1: 是的，今天我
0: 因为
1: 听
0: 我
1: 了
0: 觉
1: 也非
0: 得，
1: 常心动哈，
0: 对，因为这个草原我自己也去过2、3回了，然后但是我还是想去，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的话大概在预计是26号嘛，6月26号，
1: 就可以，
0: 对，因为小朋友都已经考完试了，最多可能就是我们不过我们有3期，那么6月26号这一期回来正好到30号，然后7月1号很多小朋友又要，
1: 放假了，
0: 不是放假，
1: 开始
0: 开始，
1: 上课了，
0: 对，开始
1: 刚
0: 上
1: 好
0: 补
1: 是一
0: 习
1: 个，
0: 班
1: 对
0: 了，
1: 对对，正好是打一个时间差，在
0: 对，
1: 月
0: 是
1: 底，
0: 的，是的，这样的话，很舒，关键是它特别凉快，很舒适。就是我记得我每次去的时候也都6、7月份去的，我们在那边都得穿上
1: 都
0: 这
1: 凉
0: 个。
1: 飕飕的感觉，
0: 穿上这个外套，薄外套是一定要带
1: 对，
0: 的，长袖薄外
1: 这
0: 套一定
1: 个
0: 要带的。
1: 时间差打得还是挺好的，正好是在所有的课没有开始之前不受影响。我们第一期就是26号，今
0: 对，
1: 天是23号，也就是过2天就可以了。如果
0: 对
1: 说
0: 对对。
1: 朋友们想参加的话，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抓紧时间哈，关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大家取得联系。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对我们今天的线路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报名。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龚总给我们的介绍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这个特别策划去旅行，喜欢旅游的朋友都可以关注。暑期就要到了，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在路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好的，龚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周霞老师，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一起出行在路上。我们的去旅行，欢迎大家每一期都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0.5。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超算早期艰难的崛起之路。昨天我们讲到，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崭新时代，晶体管计算机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中国现代化事业，尤其是国防现代化建设，正亟待计算机技术的助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副主任慈云贵建议立刻终止学院的电子管通用计算机研制工作，着手准备启动晶体管计算机项目。慈云贵在访英期间，白天仔细观察英国先进机型的结构，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晶体管计算机技术资料，晚上他把自己关在下榻的宾馆里消化资料，构思酝酿中国晶体管通用计算机的研制方案。两个多月后，他回国时不仅抱回了一大堆技术资料，而且带回一个完整的晶体管体系结构和基本逻辑电路设计方案。从北京乘火车回到哈尔滨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慈云贵在家草草吃完晚饭，便抱着那些资料和研制方案上了实验室。走到电子工程系大楼前，他抬头看了看楼上的计算机实验室，那里依旧灯火通明。上楼推开房门一看，只见电子管通用计算机项目组的同志们一个不少，全在加班，有的在测试，有的在焊接，有的在制图，大家都聚精会神埋头工作，对于他的到来竟然全然不觉。此情此景让慈云贵既感动又着急，有这样一支队伍，中国计算机技术赶超世界就有希望。然而让他着急的是，已经被世界淘汰的电子管通用计算机项目竟然没有停下来，还正干得热火朝天，这是在做无用功，在继续浪费国家财力物力啊。慈云贵不无忧虑地告诉大家，晶体管计算机技术国外已经探索了近十年，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主流，我们搞的电子管通用计算机已经远远落后了。大家在听了之后醍醐灌顶，惊讶于计算机技术发展如此之快。慈云贵关切地说，这些日子大家加班加点赶任务辛苦了，大家收拾收拾赶紧回家休息吧，电子管通用计算机这个项目必须立刻下马，咱们要赶快干新一代机器晶体管计算机。实验室一下子安静下来，慈云贵呆呆地站在那儿，愣愣地望着那台很快就要装配完成的电子管通用计算机，心如刀绞。这台机器凝聚了他和同志们一年多的心血，现在让他下马，就像一个怀胎九月即将分娩的孩子突然要引产，他这个课题主持人宛如一个正在接受手术的母亲，痛切肝肠啊。面对先天不足的孩子，他再心疼也得忍痛割舍。慈云贵回到学院的第一个晚上，

0: 务时彻夜难眠。他没想到的是，个别领导竟然拍着桌子反对，你未经党委批准以个人名义叫停电子管通用计算机项目是非法行为。慈云贵也不示弱，也把手掌啪的一声拍在桌面上，既然你也知道电子管就要过时，为什么还要继续生产淘汰品？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反对电子管通用计算机下马的言论久久难平，而且声音越来越大，调子越来越高，理由也似乎越来越充分。有人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党组织正等着我们尽快完成任务，尽快向党中央报喜呢，岂能说下马就下马？这是不讲政治的表现。个别人甚至上纲上线，说这是不执行毛主席的总路线，是反对大跃进。帽子扣得很大很重，可他并不能压弯慈云贵的脊梁，他依然梗着脖子针锋相对。明知是世界淘汰品，还要继续搞下去，继续浪费国家的人力物力，这不是大跃进，这是历史的大倒退。当然，坚持电子管通用计算机项目搞下去的声音中，也不乏中肯的意见。比如有人说，现在国产晶体管不仅产量很少，而且质量太次，根本不能用于研制计算机。而国外对我国又严禁出口晶体管，国际市场买不到。1959年，国内就有一家单位开始应用国产晶体管研制专用计算机，奋战两年，把机器搞出来后，却发现性能极不稳定，几分钟就出一次故障，不是管子烧坏了，就是电路出毛病，根本不能使用。一些专家断言，中国5年内用国产晶体管做不出通用计算机来。但慈云贵并不这么看，他认为在晶体管计算机已经成为世界主流的今天，如果我们再左顾右盼、瞻前顾后，再不拿出迎难而上的气魄和胆略，中国计算机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将越拉越大，继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尤其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至于兄弟单位对晶体管计算机探索的失败，只能算学走路的孩子跌倒了，这只是一个教训，而不能就此断定他再也学不会走路了。再说，如果大家都不用国产晶体管，我国晶体管产业又如何发展呢？而且他通过深入调查分析，认为国产晶体管虽然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通过严格筛选和严格设计电路，还是可以研制出晶体管计算机的。关键时刻，国防科委和学院领导支持了慈云贵的创举。主管国防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听了慈云贵的汇报后，指示有关部门给学院拨来一批当时非常稀罕的晶体管。学院院长刘居英则对慈云贵说，经费问题你不用考虑，院里支持你，你就大胆地搞吧。慈云贵带领大家很快撰写完成晶体管通用计算机研制论证报告，学院在第一时间将此报告呈送给国防科委。此报告标志着中国计算机技术从此走向晶体管计算机时代。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国防科委不仅很快批复了学院的论证报告，而且主管国防科委的聂荣臻元帅特别指示，军事工程学院要尽快研制出

晶体管通用计算机。为了落实聂帅尽快的要求，慈云贵紧锣密鼓招兵买马，他第一个就看中了实习助教康鹏。1937年，出生于山东微山湖畔的康鹏是军事工程学院的第四期学员，本科还没有读完便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各大学盲目扩招，教师奇缺，学院为了迅速扩大师资力量，便在高年级学员中拔青苗，让他们提前毕业当教员。康鹏是被拔的青苗之一，组织上为了让这株青苗快快成长，把康鹏送到清华大学进修计算机专业。可这时正赶上清华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慈云贵找到康鹏，快言快语：你在这里学啥？跟我回去吧，整天批判这儿批判那儿，能批出个啥名堂？趁早回去干，我有重担让你挑。康鹏急切地问：什么任务？慈云贵说：计算机，晶体管的就是半导体。那时候晶体管可是尖端，对一个刚大学毕业的青年来说，它就像一块引力强大的磁铁。康鹏忙不迭地说：我干，我现在就跟你回学院。慈云贵说：我给你物色几个人，成立个小组，你当副组长。康鹏一听不禁咂了一下舌头，让一个助教成为我国新一代计算机探索重任负责人之一。慈云贵真是不拘一格讲人才，一向非常自信的康鹏顿时感到压力巨大。慈云贵却说：让你干你就干，干科研是苦差事，又不是请客吃饭，你客气什么？望着慈云贵信任的目光，康鹏坚定地点了点头。在一次方案征求会上，一名年轻人就字长尾数和解码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散会的时候，紫云贵就在门口把他拦住，笑着问：你叫什么名字？哪个系的？年轻人回答说：我是5系504教研室助教孟庆余。紫云贵说：我看你刚才谈得很好啊，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干这个事儿呢？孟庆余一听脱口而出：我非常愿意。慈云贵说：那好，以后开会我就请你参加。简短的几句对话让孟庆余从此对计算机梦牵魂绕，他这个5系的助教在4系的计算机专业一干就是18年。人手还是不够，慈云贵又从当时拔青苗上来的年轻学员中挑选了几名。1962年3月5日，也就是慈云贵随团访英回国4个月之后，在电子工程系计算机教研室成立了由十几名年轻教员组成的晶体管通用计算机设计组。设计组由慈云贵直接领导，刘德珍任组长，康鹏、季启先任副组长，机型的代号是 441B。可这个时候设计组还没有工作室，慈云贵让大家四处寻找，后来发现学院的坦克仓库还空着，而且特别的宽敞。慈云贵跟人家好说歹说把它借了过来，然后大家七手八脚打扫卫生、拉电线、接电源、搭工作台，很快把它改造成了计算机实验室。研制队伍里虽然有部分同志经过电子管专用计算机901的锻炼，但对于搞晶体管大家依然很陌生，还是孩子学走路。而且我国的晶体管起步于大跃进时期，还处于试生产阶段，质量确实很差，用它来搞计算机无异于孩子在泥泞地里学走路。慈云贵形象地说，在泥泞地上学走路关键是两点，一是要解决胆量问题，要勇于把步子迈出去，二是力求把每一步走稳。

0: 张，尽量少摔跤，力争不摔跤。为了给大家壮胆，慈云贵鼓励设计人员发扬三敢精神，那就是敢想、敢说、敢干，不能缩手缩脚，要大胆把身子往前扑。为了把步子迈稳，他要求大家严格遵循聂荣臻元帅倡导的三严原则，也就是严肃的态度、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要求，尤其是要强调机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基于上述指导思想，慈云贵把441闭公关制定了严格把关、大胆创新的战略战术。能否用落后的晶体管设计出先进的基本电路，既是研制机器的关键，也是最大难关。慈云贵决心在这一主攻方向集中一批精兵强将。当时研制小组里就属康鹏在师生中的名气最大，原因有三：一，他人聪明，学习成绩突出，尤其精通电子技术；第二，他脾气惯，课堂上教员讲解的内容他早已通过自学弄懂弄通，听课时他已经在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了，而且十分专注，常常下课铃响了，同学们都离开了，他还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教室里。三是他口直胆壮，有话直说，有意见就提，无论是对同学、对同事还是对领导，都是直抒胸臆，从来不藏着掖着。比如晶体管计算机研制开始后，慈云贵安排大家先学习半导体学理论，康鹏看了几天书后就向慈云贵发牢骚，我们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去钻研半导体理论，我们主要是用晶体管知道它的特性，学会使用就行了。慈云贵听了不同意见，不仅没生气，而且更加认定康鹏是可堪大用之才。慈云贵说，晶体管计算机基本电路设计就交给你康鹏了。国产晶体管初期产品质量差，主要表现在使用寿命短，容易被烧坏，导致机器故障。导致晶体管寿命短的原因主要是功耗太大，而延长晶体管寿命就必须降低功耗。这就像一个能挑100斤担子的人，让他只挑20斤，就能走得更远。一次会议结束后，大家都散去了，但康鹏还在座位上，静静地保持着军人标准的坐姿。一名同事推了推他，康鹏，散会了。康鹏如梦初醒，我找到了。同事纳闷，你找到什么了？康鹏欣喜若狂，我找到晶体管计算机电路设计最佳方案了。康鹏应用磁芯晶体管间歇振荡器的隔离阻塞技术，有效降低了晶体管功耗，进而发明了数字计算机最基本单元隔离阻塞式间歇振荡器和隔离阻塞式推拉触发器。聂荣臻元帅得知康鹏的研制对研制第一台晶体管通用计算机441B有着关键作用，高兴地说，我们就是要为中国人争口气，不要一说发明就是外国人的名字，应该给康鹏同志发明的电路命名。国防科委某局局长李庄建议，我看就用康鹏的名字命名吧。聂帅说，好，那就叫康鹏电路。聂帅亲自签发了康鹏电路发明证书，这在中国科技史上史无前例。1964年7月，441B 组装完成，最后考机开始了。国防科委闻讯特派来2名参谋监考，电源开关啪的一声合上，441B发出蜂鸣般柔和的声音。1小时、2小时、 3小时，直到57小时过去了，机器依然没有任何故障。国防科委两名参谋惊喜地说，这可是现在国际上最有名的机型的最高纪录，441B太棒了。58小时过去了，332小时依然运行正常，相当于世界最好机型无故障记录的5倍多，它打破了国产晶体管短期内造不出世界先进计算机的预言。国防科委为研制团队记集体一等功。中国军事工程学院慈云贵率领的团队，在元器件落后世界的状况下，用3年时间跨越了英美10几年走过的漫长路程。聂荣臻元帅接到军事工程学院关于研制成功441B 的报告，迅速做出3个尽快的批示，要把441B 优势性能尽快转化为战斗力、生产力，尽快复制和推广该机，尽快装备到国防科委所属高等院校、国防科研院所和基地，并亲自批准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军事电讯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北京工业大学、3机部6院1所、7机部7院6所等7个单位复制441B 计算机。为了让兄弟单位尽快掌握复制和使用技术，军事工程学院于1965年3月1日到4月17日举办了复制推广441B 计算机集训班。441B 机房大门随时向大家敞开，想什么时候参观就什么时候参观，想参观多久就参观多久，想看哪儿就看哪儿。康鹏等授课人员课堂上仔细讲解，课后有问必答，而且还手把手教大家操作机器。导弹研制也同样面临着复杂的科学计算问题，先进的计算机便是研制战略武器这个试制利器，换言之就是解决战略武器试验中的数学难题，首先要有先进的计算机。位于我国西北大漠深处的数个战略武器基地和位于东北科尔沁大草原腹地的常规武器试验基地创建后，只装备过1台电子管计算机，不仅体积庞大、操作复杂、使用困难，而且计算速度极慢，每秒只能运算几十次，根本不能解决复杂的数学计算问题。基地官兵早就像干涸的大漠渴望一场透雨那样，盼望着一台高水平计算机。1965年4月，441B 刚刚通过国家鉴定，国防科委便指示军事工程学院复制3台，首先满足这3个基地的迫切需要。科研人员通过昼夜奋战完成复制任务，并将机器运算速度提升了1倍，达到每秒14000多次。机器送到几个战略武器试验基地和导弹试验基地时，基地官兵像迎娶新娘子一样欢天喜地，把它当宝贝似的藏在机房里。只有需要算题的科研人员和上头来的大人物才能进去，其他人连瞅瞅都别想。441B 更是基地的大忙人，几乎每天24小时开机，不停地解读着2弹1星研制试验中遇到的各种复杂数学问题。1965年，装备到科尔沁常规武器试验基地的441B，处理了各种常规武器射击诸元编制中一系列复杂数据。计算机一般5到6年更新换代一次，441B 的用户普遍使用了10几年，甚至20几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2年后，1966年12月28日，中国第一颗氢弹 试爆成功。半年后的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军用飞机将一颗330万吨 TNT 当量的氢弹投到罗布泊，西北大漠戈壁上再次传来一声巨响，宣告中国氢弹研制试验获得完美成功。1970年4月24日，一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从酒泉航天城腾空而起，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上太空，浩瀚宇宙回响起优美的东方红。1980年5月18日上午10时，从酒泉发射场向太平洋中部吉尔伯特群岛以南公海上发射全射程洲际弹道导弹东风5号，导弹飞行约30分钟，弹道最高点1000多千米，航程超过9000千米，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拥有洲际导弹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钱学森等23名科学家颁发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表彰他们为两弹一星工程做出的突出贡献。假如评选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设备，441B。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陆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7: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8: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7: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8: 让专业照进生活，
7: 用智慧守护健康。
8: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8: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1: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8: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1: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0: 腰椎间盘突出带来的腰腿疼痛麻木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人。那一提到小针刀，可能很多人既好奇又害怕，它到底是刀还是针？真的能够一针见效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吗？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这方面的专业医生，带我们走进小针刀的世界，揭开它治疗腰突的神秘面纱。那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李涛，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医务部副部长，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学会秘书，安徽省针灸学会针推结合专委会委员，长期从事针刀针灸临床工作，擅长运用针刀针灸治疗颈椎病、腰椎椎间盘突出症、肩周炎等骨关节疾病。 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李主任。李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0: 那李主任，其实说实话，一听到小针刀这三个字，估计有些人不禁就有点害怕哈，跟针又和刀有关系，是不是它就直接在肉上切啊？那您先通俗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小针刀到底是什么，它和针灸和手术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1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提的是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在门诊临床过程中啊，有很多患者也提出相同的疑问，他一提到针刀啊，就觉得很害怕，就它是一个刀，是用来切，跟手术刀一样，是用来切割的。其实我们这个小针刀跟那个手术针有本质的区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就是比针灸针稍微粗一点的，但是呢，尖头是一个开刃平口的这样一个针灸针。
10: 您今天也带了，给大家看一下吧。
12: 我今天带了两个这个小针刀，针刀过来，是两个不同型号的。我们通常小针刀的那个直径啊，比针灸针要稍微粗一点，一般是常用的是零点六毫米到一毫米之间。我今天带了两个型号呢，一个是零点六。

0: 六毫米的，一个是一毫米的，它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我需要拆开。
1: 就是说，零点六和一毫米是说它针头的直径。
0: 是针，对，针的直径，
1: 针头的直径，
0: 对，因为它还是比较细的，它跟针灸主要区别呢，第一个是针灸的，头是尖的，是尖的，它主要是刺激我们这个穴位来达到一个调理气血啊的相关的类似的样一个作用。然后呢，跟针刀跟那个手术刀的这个区别呢，手术刀我们看了，手术刀是比较大的，手术刀比较大，它主要是切割我们的皮肤啊、脂肪组织啊以及肌肉组织，以暴露我们手术视野这样一个作用，或者切除我们病损的部位。但是针刀跟他们俩都不一样，它形态上和针灸针有点相似，它进入皮肤以后，它不会引起巨大的伤口，它只会引起只会留下一个很细小的一个这样一个针眼。但是它进针以后呢，它又跟针灸针不一样，针灸针它是刺激穴位，刚刚说的，它针刀它主要还是起到一个松解剥离局部组织，以起到治疗疾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它们本质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针刀看成一个介于针灸和手术之间的一个闭合性的微创的这样一个治疗。
1: 也就是说这个针刀它的头和针灸是不同的。
0: 对，
1: 针灸它只是一个尖尖的头哈，跟我们
0: 的
1: 用的绣花针是一样的。
0: 是的。
1: 但是它这个针刀其实它既有针的部分就扎进去，同时它那个头又有点刀的感觉。
0: 是的。
1: 它可以就像您刚才所说的，用它来做这个组织剥离。
0: 是的。
1: 但是刀这个手术刀它就是刀的功能。
0: 对。
1: 也就是说您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针刀其实就是介乎于针灸和这个手术刀之间的合二为一的一个东西。
0: 是的。
1: 好。这样一说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哈。那小针刀其实在此之前我们也请过贵院的这个医生来做过相关的科普但是今天我们就专门来说小针刀如何来治疗腰突，是因为听说这个针刀对于腰椎间盘突出有着非常好的疗效。那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它到底治的是哪个部位呢？
0: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针刀治疗它并不直接作用于我们这个突出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突出这个髓核的本身，而是治疗由这个突出本身引起的这样一个继发性的一些病理改变。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它会刺激我们周围的神经，从而引发了这样我们局部的肌肉的紧张啊，然后韧带的卡压，以及一些无菌性的炎症，是吧？小关节的紊乱。这时候我们用针刀对这个紧张的这个局部肌肉关节韧带进行一个松解，起到一个缓解这样一个卡压的作用，改善局部的供血，可以使这个我们这个疾病的这个症状，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或者下肢这个放射痛的这样一个症状得到有效的改善。打个比方吧，然后椎间盘就相当于一个我们平时吃的汤圆，是个软软的有弹性的。髓核呢就相当于汤圆里面的这样一个线。但这个线它不是细的，是一个类似于像 QQ 糖这样的一个软硬但是有弹性的这样一个那个东西。然后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髓核从这个就汤圆的线从这个汤圆里面突出来了。有时候可能脱出型的或者游离型的可能是掉出来了，从那个汤圆破了。出来了，仅仅包容性突出型的呢，它是可能还没有出来，但是已经顶到这个汤圆的边上了。我们针刀呢不是直接治疗这个线，不是把这个线给它切掉，把这个突出的 QQ 糖给它切掉，而是把这个通过松解周围的组织啊，使它的压力减轻，使它降低减轻那个缓解我们局部的肌肉紧张啊、神经的卡压啊，以及改善供血啊，是治疗这样一个。缓解疼痛的这样一个作用。
1: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腰椎间盘突出如果说厉害的话它可能要经过手术的治疗了。但是用过针刀之后它是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对不对？
0: 其实相较于缓解这个词啊，我们临床医生更喜欢用功能性治愈这样一个词。因为我们治疗的作用起到的效果是使它症状缓解症状减轻。但是我们治疗的过程是针对引起这个疼痛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就包括我前面讲的肌肉的紧张啊，然后神经的卡压，然后韧带的这样一个挛缩啊，针对这个我们直接的原因进行一个治疗。

0: 然后它可以，通过治疗，包括后期的如果有效的保护这个腰椎的话，它可以极大的延缓，甚至消除我们做手术这样一个风险，对。
1: 就是功能性治愈，其实虽然说好像它没有治愈，就是没有说我们腰椎间盘突出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了，这个可能也不太现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缓解症状，且可以这个怎么说，可以延缓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这样就说大家可能就清楚了，小针刀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它真正起到的作用啊，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恢复到原位，而是说我们不要让它继续严重下去。那这个小针刀它为什么就是您刚才所说的松解了，叫小所谓的这个叫髓核部分，是不是？就是那个软软的像 QQ 糖一样
0: 对，
1: 的地
0: 是
1: 方，
0: 的。
1: 那为什么松解了它，然后我们的就是所就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的症状，比如说腰麻呀，或者说腰疼啊，或者有的时候甚至会牵延到其他的地方的疼痛，就会缓解，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正如刚刚所说的啊，腰椎间盘突出症呢，现代研究表明啊，其实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由我们这个突出本身引起的疼痛是占极小一部分的，然后绝大部分，引起疼痛原因是这个，突出引起的一些继发性的改变，比如说压迫了我们局部神经根、局部的神经血管，然后引起的我们肌肉的紧张，然后包括一些关节的紊乱，还有这个压迫血管造成供血不足引起的这样一个炎性物质的难以就是吸收造成的局部的疼痛。我们针刀治疗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去入手啊，主要它是治疗有三个层面，从三个层面去入手。第一个是浅层，主要是对我们一些肌筋膜和我们局部的一些浅层的肌肉进行松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那个临床上有很多患者，他的腰啊像铁板一样的很硬，非常的硬。这硬就是因为我们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然后造成的我们局部这样一个肌肉的紧张，非常紧张，非常紧张以后，它又反过来会影响我们这个供血，压迫我们这个关节收缩，压迫我们关节，使我们这个神经根卡拉更厉害，它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然后我们针刀呢，主要是把这个肌肉的紧张松解以后啊，它会减轻这个打破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减轻这么整个症状，这是第一个。第二层呢，主要是治疗我们这个紧张的韧带和这个关节囊，是减轻我们这个肥厚的这样一个韧带，然后以及关节囊的挛缩导致的我们椎管的相对的这样一个狭窄。第三个就是对神经根出口的这样一个松解，就是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从腰椎里面我们会发出神经根啊，主要是从脊髓里面发出神经根，从这个椎间孔穿出了以后啊，会影响主要对下肢的控制。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时候，它这个椎间孔会变狭，相对狭窄，会压迫这个神经根。我们那个针刀治疗在这方面可以对这个局部进行松解，缓解对这个神经根的这样一个压迫，也会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
1: 也就是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小针刀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就比如说那个骨质，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它最重要的是缓解周围的一些组织，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哦，比如说神经呀，比如说韧带呀，把它松解了之后，其实对于我们这个骨关节的这个压力就会变小，然后从而会减缓相应的症状的出现。
0: 是的。
1: 哦，那这个小针刀确实，那看来对腰椎间盘突出是非常有疗效的。那可能大家又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这个小针刀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我们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到底疼不疼？听起来有点疼哈。那到底疼不疼？需不需要打麻药啊？
0: 是这样的啊，我们传统的针刀治疗，我们一般是在十五分左右，但是呢，根据我们这个治疗的部位、治疗点数不一样，还有病情的这个轻重不一样，可能时间会做一些相应的延长。然后另外加上我们现在，绝大部分很多这个公立医院也开展了这个，在超声的引导下，对这个针刀进行一个精准的定位进行治疗，可能时间会做相应的延长，一般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1: 哦，就是做一次不会。

0: 感觉可能是酸胀的这样一个疼痛会加重，
1: 哦，
0: 酸胀疼痛加重。
1: 那有点像针灸，因为针灸我知道也有点酸胀的感觉。
0: 对，它和这个针灸的得气感是比较相似的，但是由于它针可能比针灸针粗一点，它得气感会可能对很多患者来说可能会相对来说更强烈一点，但是绝大部分的是可以耐受的。对，对于打不打麻药这个，对打不打麻药这个问题啊，其实针对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病来说，只针对这个病来说，我们绝大部分患者是不需要打麻药的。因为几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医生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有做针刀治疗的时候啊，主要是还通过我们针下针以后手下的手感去判断我们第一个是进到哪一层了，然后鬓边部位在什么地方，因为到鬓边部位它紧张的肌肉和韧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阻塞感，这时候我们可以精准的可以判断到我们到这个病位，我们可以要进行松解和切割了。如果一旦打了麻药以后，我们肌肉处于一个松弛的状态，可能就会影响我们医生的手感，或者从而影响到这个治疗。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病人都不打麻药的，有部分患者，比如说有些患者特别紧张，然后或者痛欲特别低，特别怕疼的，是吧？他这时候他的肌肉会变得，由于紧张啊，造成肌肉的紧张啊，就是正常的肌肉他也紧张了，就没有发生病变的肌肉他也紧张，这样的话，会更大的影响我们这医生这样一个手感，会他这样的话疗效反而可能会更差，这时候我们可能会打点麻药，缓解那个病人紧张的情绪或者疼痛。
1: 那也就是说，只有病人的耐受性比较低的情况下，然后才会打麻药，其他的情况一般都不打吗？
0: 对，针对，仅仅针对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病，绝大部分我们是不会打的。
1: 哦，
0: 对，
1: 只有对疼的耐受性较低的朋友，可能才会，给他打点麻药，缓解他的焦虑，让他的周围的组织变松弛，然后你们才好施针。
0: 对，是的，是的，
1: 哦，
0: 是这样的。
1: 那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症状，一般我们需要几次针刀治疗？
0: 对于绝大部分的患者来说，轻中度的这个症状的患者来说，我们一般3到5次是一个疗程，一周做一次或者两次。具体这个疗程要做几个疗程呢？我们会根据这个患者做完这个针刀以后的这样一个情况，他的症状的改善情况去进行一个判断的，次数不是决定我们做多少次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原因，而是他症状的改善多少，是我们作为多少次那个疗程多长的这样一个主要的判断因素。我们针刀治疗有一个原则，就是能少做尽量不多做，能做一次解决的尽量不做第二次，以把这个对患者这个创伤啊降到最低。
1: 也就是说3到5次是一个疗程。
0: 对，一般3到5次一个疗程。
1: 但是也要看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的轻重以及愈后的效果。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来决定。
0: 是的。
1: 那一般我们是做几次，一个疗程就够了吗？
0: 绝大部分患者来说一个疗程是够了。但对一些椎间盘突出比较严重的或者症状非常重的，或者是像有一些个体差异，可能对这个治疗不是特别敏感的一些病人，可能疗程会做相应的延长。但是呢，一般情况我们做到3次以后，如果疗效还不是很明显的话，临床医生会根据实际情况可能会做一些相应的调整，会考虑是不是我这个治疗的点位或者是操作的手法不当，或有就是不适合这个病人，是吧？造成的效果不太好，或者说针刀这个疗法可能不适合这个患者，可能也会做相应的调整。
1: 对，就是也要看他愈后的效果，然后我们来做方案的调整。
0: 是的，是的。
1: 可能还有人很关心的就是我的腰椎间盘突出是否适用于小针刀治疗，就哪些类型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是小针刀的优势人群呢？因为我们知道腰椎间盘突出其实也分成很多类型。
0: 对，
1: 对吧？
0: 对。我们一般来说腰椎间盘突出分很多类型，比如说椎间盘膨出、突出、脱出，甚至是这个游离的。对前两种类型以这个椎间盘的膨出和绝大部分的这个纤维环稍微破裂的这样一个突出的患者，它的主引起疼痛的主要原因还是我前面说的引起这个局部的这样一个组织的一个一些激发性的一些改变， 这样它震刀的话效果会一般来说都是非常好的。
1: 嗯，就膨出型是吗？
0: 对对，膨出或者绝大部分的这个突出。但是对于有一些像仙环

0: 破裂的脱出的型的，或者甚至游离型，就是我们传统上就最里面掉出来了，掉到血管里面去了。这样情况呢，一般来说我们是不建议做小诊断的。但是，如果患者这个症状就是不是特别严重，他神经症状不是特别严重，主要以疼痛和这个下肢痛、放射痛为主，是吧？他马尾神经的症状，比如说没有出现像一些排尿困难啊，或者是下肢会阴的麻木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患者又特别抵触做手术，因为我们经常碰到很多患者，一听到做手术啊，非常害怕，特别抵触做手术。这种情况呢，在跟这个医生、患者充分这个沟通的基础上，可以尝试去做一下小诊断。但是，这时候你医生肯定也会跟患者说清楚，并不一定就是有非常好的效果了，对。
1: 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前两者，一个是膨出型，一个突出型。
0: 对，
1: 就是说它的这个腰椎间盘还是属于比较完整的，只不过它也会有一些变形，对吧？
0: 对。
1: 然后这种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说它腰椎间盘突出的已经是脱离的状态，就像所说的这个脱出型的话，效果就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对，是的。
1: 好，就是也不是说适用所有人群哈。
0: 对，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微信朋友就问到了，他说腰疼2年，做过按摩理疗都没用，听人说小针刀立竿见影，扎一次就能好，是真的吗？
0: 这个我们首先要分两种情况看啊。你腰疼2年，因为我们临床说引起腰痛的原因非常多，并不仅仅是椎间盘突出这一个疾病，因为说我们最常见的其实不是椎间盘突出，是我们腰肌劳损，腰椎长期这个坐姿或者这个劳累引起的这个腰肌劳损，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疼痛。然后其次才到腰椎间盘突出症，然后包括我们临床常见的还有什么，腰三横突综合征啊之类的，是吧？它都会引起腰椎疼痛。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判断它你这个病因到底是不是由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还是由别的原因引起的，这个腰部的疼痛。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病因，我们选择最合适的这样一个治疗手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小针刀一次能治好的话，我不知道是在哪听到的啊。我们正规医院的这个有经验的临床医生，就是肯定不会跟你
1: 这样的承诺的，
0: 因为我们自己碰到一个很多这个情况，的确有一次就能起到很大的改善，甚至就不来，就那个就不来再治了，就症状好转了。但是的确有，但是呢，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是这样，因为每个人疾病是比较复杂的，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它你突出的部位和压迫的这个轻重，以及我们这个激发引起的这个肌肉啊，这个韧带的改变也不一样。我们不可能以这个给你保证说一次就治好。但是呢，如果是以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然后也不是那种巨大的突出的话，用针刀来治疗，1到2个疗程后效果肯定是会是有的。对。
1: 就是说时间还是要给他的，因为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不可能一次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0: 是的，
1: 可能有缓解，但是你想要有更大的这个进展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时间来决定哈。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腱鞘炎做了针刀确实松开了，但是过了半年感觉又开始有点卡，这算复发吗？是不是没有根治？
0: 首先我们明确一个问题啊，腱鞘炎

0: 训练，包括我们要这个使这个关节啊活动关节，然后这个防止它再次粘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想一下，以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腱鞘，因为一些原因它都会引起这样一个腱鞘炎。您做完治疗以后，其实里面这个损伤还是存在的，对吧？如果你还是把这个病因没有去除的话，它肯定还是有可能会复发的，对。那不是说治疗失败了，对，因为真刀治疗，当时你是治好了，回去如果自己没注意的话，它会再复发的话，可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肯定不是真刀的原因，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个骨关节疾病，它本身可能就没有根治一说，是不是
0: 一般来
1: 可
0: 说
1: 以
0: 是
1: 这
0: 这
1: 样，
0: 样，对，因
1: 对
0: 为一般来
1: 吧？
0: 说是这样的，对。
1: 对，它只能说它在那一段时间缓解了症状，但是如果说你的生活习惯没有调整，或者说你的病因没有解除，那么再次复发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对吧？
0: 对，是的。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李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真刀如何治疗腰突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小针刀如何巧治腰椎间盘突出。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医务部副部长，同时他也是针灸康复科的主治医师李涛，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一话题。那节目上半段啊，我们主要和大家说了说什么是小针刀，小针刀怎么来通过它的神奇疗效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同时呢也和大家说了说哪些类型的腰椎间盘突出是适用于小针刀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想继续和李主任聊一聊的，就是那哪些人群它不适用小针刀治疗呢？
5: 这个问题啊，在临床上也会碰到一些患者，我们也会主动的跟他说，可能去您这个情况更适合做这个
4: 手术
5: 治疗。对，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情况吧。一个是首先就是我们这个通过影像学这个资料发现它有巨大的这样一个髓核突出，甚至是这个脱出，甚至或者掉落了，引起一个游离型的这样一个椎间盘，它对这个神经脊髓压迫非常厉害，是吧？造成严重的这样一个椎管狭窄的这样情况，我们会劝他去，可能会以手术为主。第二个人是可能会患者已经出现了一些像马尾神经综合症的症状，比如说这个大小便的失禁或者排便的困难，以及会阴部的麻木。第三个是我们这个患者可能有进行性的这样一个下肢的肌肉无力或者肌肉萎缩，这两种情况呢，可能提示我们要迅速解除这样对这个神经的压迫。我们这时候会可能会劝病人去以手术为主，因为手术它可能迅速的解决掉这个压迫的问题，使症状得到缓解，甚至或者说这个症状不会进行性的加重下去。这样我们会劝患者这个。最后一个是对一些像正规这个保守治疗啊，就是可能跑到多家医院或者是进行保守针灸啊、推拿啊、针刀啊这样治疗，长时间治疗，两到三个月的这样的患者，然后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可能像这一些中医的这保守治疗外治法，可能对不适应这个个体，我们可能会跟他劝他去可能以手术去尝试一下手术治疗，可能会更加对他有效一点。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4: 也就是说腰椎间盘突出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5: 是的，
4: 且已经影响到了其他，比如说他的行走的能力了，
5: 对，
4: 就是我们建议还是手术的。还有一种就是你已经尝试了很多种的外用的方法了，针灸、推拿，或者是就像小针刀，我们都使用了，但是效果还不是那么好，那说明这些方法可能已经不足以去解决你现在这种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选择手术治疗了。
5: 是的。
4: 好，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少年朝阳问主播好，怎样预约让医生治疗腰突引起的 就是腰突引起的腰疼，应该不是腰推引起的腿疼哦，应该是就怎样预约您的号啊？
5: 嗯，我先说一下腰下，他是问的是腿腰突引起腿疼，
4: 对，应该是
5: 啊，腰突、腰突、腰突。会引起
4: 哦，他腰突引起腿疼，
5: 腰推会引起腿疼。首先这个腰突它压迫神经跟那个造成这个我们这个坐骨神经的这样一个压迫，它会引起腿疼的。很多患者会有腿疼症状存在的。预约挂号的话，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海中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的微信小程序就可以预约挂号。对，网上预约主要是这个形式，然后另外就是到我们医院去进行一个线下的这样一个挂号。对，
4: 其实腰，您刚才一说的话，我想起来，其实腰椎间盘突出，它的确是引起腿疼，它好像是一种放射性的腿疼。
5: 放射性的，
4: 就比如说从它的腰部，然后到臀部，然后到大腿部，有的甚至蔓延到小腿部。
5: 有的甚至到脚趾。
4: 有的时候甚至到脚趾，就是其实是神经压迫的原因，对不
5: 对？
4: 对，
5: 是的。
4: 哦，那什么情况下就是非常严重了？
5: 什么情况下非常严重？您是指这个疼痛方面？
4: 就压迫，对，压迫到哪个部位就它就比较严重了，就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就是比如说是不是就是、就是越到越往下，然后
5: 这个、
4: 这个
5: 不是啊，它这个我们神经就是控制这个我们下肢这个它有区域分布的，它不同的区域它可能提示我们压迫的这个部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腰椎。总共有五节是吧，然后椎间盘所以腰一腰二之间有，就每两节这个椎体之间可能有一个椎间盘，包括的第五个腰椎的和这个脊椎之间它也有个椎间盘是吧，它提示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区域可能会提示不同的这个压迫的这样一个部位，对，它并不一定是，但是什么情况比较重的这个可能就是根据症状来判断，一个是持续的剧烈的疼痛是吧，或者是我们这个放射痛的话可能还没有，就是我们一般久坐啊或者是弯腰搬重物的时候它可能放射性会加重，但是像如果它是比较重的话可能稍微动一动它放射它就出来了，这时候它可能会的确是会症状会比较重一点。
4: 哦，
5: 对，
4: 哦，跟它这个蔓延的部位是没有，就跟它的蔓延部位是有关系的，但是跟比如说越往长，比如说越到小腿是不是越严重，我一直都这么认为。
5: 不完全是，它当然如果是从上到下都痛的话那可能就会提示会比较严重。
4: 这样的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针刀和打封闭针哪个效果好？他说我打过封闭，当时不疼了，但是没多久又犯了，针刀更彻底吗？
5: 他们这个治疗原理是不一样的。打封闭主要是用一些药物啊，首先它可能会有点麻药是吧，当时缓解这个疼痛在这个病变的部位。第二个是它可能会用一些激素，使我们这个减轻我们局部的这样一个水肿或者炎症这个状态，从而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而我们针刀是一个物理性质，就是说封闭可能是一个化学性质的，针刀可能是一个物理性质的，通过减轻这个局部的压迫，松解局部的软组织，减轻压迫，从而起到一个治疗这个疼痛的这样一个作用。两者这个基本原理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说到这个封闭是不是效果一定比小针刀差，它也不完全是一样，因为根据不同的人群它可能对这个疾病不一样，对这个治疗的它选择也不一样。封闭也是有对适合的人群，它也是有一定的效果的。比如说剧烈疼痛，早期剧烈疼痛的话，打针封闭的确是可能对它缓解这个局部的肌肉紧张啊，也有很大的好处的。它长期持续疼痛会，它会引起这个症状越来越加重的。
4: 但是这个打封闭是不是它是短暂的？就类似于我去堵，不像小针刀它去输。
5: 也不完全是啊，因为封闭这个它。有时候用点激素啊，它缓解了局部的这样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它也会起到治疗的作用。对，就具体选择什么，选择什么哪种治疗的方式，肯定还是要根据医生对你这个病情的判断，来选择相应的治疗。对，
4: 就也不是说打封闭就完全不行，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具体判断。
5: 对，是的。
4: 好，那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又来了，就是。您刚才说小针刀我们可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很多的一些引发的症状哈，那有没有风险呢？
5: 首先我们这个必须要承认一点啊，针刀作为一个有创的这样一个操作，它是肯定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但是呢我们怎么规避这个风险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啊，因为首先肯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找这个有经验的这样一个医生去进行治疗，是吧？然后医生呢，他正规的医院有经验的医生呢，他是对你治疗，他是建立在第一，他是对这个解剖知识的一个掌握了基础上，他根据你这个肌肉、骨骼、神经、血管的不停的这样一个解剖定位啊，他可选择正确的竞争的角度，选择正确的这样一个就是松解的部位，为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第二个是我们现在在很多医院也开展了这个应用影像学的这样一个手段，开展了我们超声引导下的一个精准定位。你在超声下，我们可以精准的看到我们针刀进到哪一层了，切到哪一块肌肉，然后神经在什么地方，血管在什么地方，从而有效的避开，或者是避免去损伤这些神经血管这些部位。
4: 嗯，哦，也就是说，其实它有风险，但是一定要找专业医生，且在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超声影像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施针的话，会效果会更好。
5: 是的，
4: 就把风险降到最低。
5: 对的，
4: 对吧？那我们治疗完了之后，它有没有像做手术一样，有一些副作用，或者是我们需要特别的护理的地方呢？因为毕竟它和针灸，我觉得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他前面毕竟带了一个刀。
5: 是这样的啊，治疗之后啊，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像针灸之后的像一些局部的酸痛啊、胀痛啊，甚至可能会有部分患者因为切割以后，它造成局部的软组织可能有一些水肿，可能会造成短暂的这个疼痛加重的这个症状。但这个大家放心，一般是一到两天症状就会减轻或者自然消失了。但是呢，如果出现就是神经血管甚至感染这样一些症状，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找这个给你主治的医生啊，去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针刀引起的这样一些副作用，以便及时的就是针对这个来治疗。副作用主要是哪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关于神经方面的，可能就是第一个就是前面讲的马尾神经的损伤啊，然后出现这个排便的这样一个困难，或者是漏尿。第二个是可能如果出现下肢的这个进行性无力，第三个或者可能出现这个疼痛的剧烈加重，长时间的不缓解，甚至是剧烈的放射到下肢的疼痛，这样可能会提示可能会有一个神经的损伤。第二块是这样一个血管的这样一个损伤，就是可能会出现局部的这样一个淤青，淤斑的持续性的面积持续性的扩大，有轻微的一点淤斑是很正常的，因为破皮的时候肯定会出点血，
4: 对，
5: 是吧？但是如果这个淤斑持续性扩大，甚至局部皮肤有轻微的脓肿，你按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感觉下面有液体的波动感，这可能会提示我们损伤的血管了，可能会有一些皮下组织的血肿。第三个呢，可能就是一些感染的情况，如果出现局部的皮肤红肿热或者痛得厉害，红肿热痛，是吧？然后按压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比较硬，甚至一碰就痛，这样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去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个局部的这样一个细菌进去造成了一个感染。对，如果出现以上几个方面的话，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去找你的主治医生去判断一下。
4: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种副作用，它的这个发生的比例应该是比较低的吧？
5: 对，是的。
4: 嗯，
5: 对，就我们在这个正规医院的有经验的医生的这样一个治疗下，甚至像我们现在在这个超声的引导下，概率是非常低的。然后感染这一块的话，我们也会常规对这个治疗部位进行消毒，也是全程是一个无菌的操作。
4: 就是回家自己在护理方面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5: 回家护理方面，其实针对腰椎间突出症来说，它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就跟我们平时对腰椎间突出症的保护是一样的。首先第一个是腰背部肌肉的锻炼，就是比较经典的动作就是小燕子飞，还有什么五点支撑，每天去做一做，对腰背部肌肉的这个增强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第二个是纠正我们这样一个不良的这样一个生活习惯，要避免久坐，避免这样一个 弯腰半重物，就是尽量改变这个半重物这个习惯，
4: 嗯，
5: 然后以这个下蹲的姿势，保持这个腰椎竖直的状态去搬我们这个重物，能对这个腰椎的这个压力会

0: 会减小，
1: 降到最低。对，第三个就是我们对于一些操纵的这样一些朋友啊，就是可能要适当的进行一些体重的控制。
0: 嗯，
1: 因为我们操纵的像一些朋友，很多是就是像星星的这样腹型的这样一个肥胖，肚子比较大，肚子比较大的时候，它的重心可能会前移。
0: 哦，
1: 前移的话，就对我们这个腰椎的这样一个形态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
0: 嗯，
1: 这样的话对这个椎间盘的话，它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负荷和压力。
0: 嗯，
1: 最后一个是注意要保暖，因为受凉的时候我们肌肉它也会紧张，紧张的时候对我们这个关节之间的压力啊，它也会增加，也会对这个椎间盘起到一个压迫的作用。
0: 嗯，
1: 对。
0: 哎，那我觉得很多的患者可能也出现过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腰椎间盘突出啊，它就反复发作，好了又犯，犯了又好。就小针刀治疗之后，我们的患者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大限度的降低复发率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跟刚刚那个问题其实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做到以上几点，一个是自我的这样一个锻炼，腰背部肌肉的锻炼，第二个是纠正不良
0: 生活习惯，
1: 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良的这样一个姿势，不一定是，有时候不一定是习惯，可能是不良的姿势，是吧？第三个减重，第四个保暖，这样的话，它就能最大的限度降低我们这个复发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有高血压和糖尿病，还在吃阿司匹林，这种情况能做针刀吗？
1: 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对于有糖尿病和这个吃抗凝胶的这样一个患者，我们首先要评估一下，在这个治疗之前，你可能第一个要监测血糖，我血糖是基本上保持在这个正常这个水平，一般来说是不太影响的。第二个是这个抗凝药的时候，你可能要测一下这个，我们查一下我们这个凝血的情况。如果凝血的功能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凝血功能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也是可以去做小针刀的。但是如果明显长期服用这个抗凝药造成这个凝血功能不太好，我们一般是不太建议做这个小针，因为小针刀针眼会比针大一点，出血量也会多一点。如果凝血功能不太好的话，可能这个止血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第二个是局部的这个淤青淤斑，它也会造成很大的这样一个局部的淤青淤斑。然后高血压这个也是一样的，如果血压因为服药以后相对来说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是可以做的。如果控制不太好的话，如果因为这个针刀以后造成疼痛啊、紧张啊这些情绪造成血压过高，它可能反而得不偿失。对，综上所述这三个方面控制的比较好，是可以做针刀的。如果控制的不太好，就先把基础疾病尽量去先去控制基础疾病。
0: 那么就是说在血压稳定的情况下我们去做，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风险也会
1: 更
0: 小一些。
1: 对，是的。
0: 哦，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他这个高血压药还可以继续服用吗？他们之间有没有冲突？
1: 高血压是可以继续服用，而且是一定要继续服用，之间是没有什么冲突的。
0: 就是你该使用的药还是要继续使用的。除了就是那种就是可能就是抗凝血的这种药，我们在
1: 抗凝血，对，我们要
0: 提前
1: 要评估一下
0: ，其他的就是你该怎么样吃还是怎么样吃，对吧？双方之间是不冲突的。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患者也说做了小针刀反而更疼了，也有人说小针刀是松解肌肉，根本治不了突出。您作为专业医生怎么来回应这两种说法？
1: 首先是小针刀治疗之后更疼的这个情况啊。就我前面所说啊。很多患者他治疗后的确会出现一个短暂的这个疼痛加重，比如说酸痛啊、胀痛啊，是吧？还有一些可能局部水肿引起的一些疼痛，但是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一般在一到两天它会自动就消除，这个大家是不用担心的。但是如果出现这个疼痛持续加重，剧烈持续加重，甚至出现这个反复的下肢这个强烈的放射痛，这个时候就提示可能需要去找这个主治医生去判断一下，到底是这个疾病本身原来就是疗效不太好，疾病本身引起的疼痛加重，还是因为针刀治疗后造成的这个损伤引起的疼痛，这个要肯定要提前判断一下。第二个是对这个针刀治不了椎间盘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它是其实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呢它又不是 很全面。因为我们前面所说啊，针刀其实它不是直接治疗这个突出的髓核，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那我们的确是对它的根本的这个原因啊，我们是不治的，也可以说我们是不治小症，不治疗这个椎间盘突出。但是呢，我们从它的引起疼痛这个病因来说的话，我们松解了局部的肌肉，缓解了这个神经血管的压迫，是吧？纠正了这个紊乱的关节，使这个疼痛或者下肢放射痛的这个症状得到改善。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也是治疗这个疼痛的直接的病因。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治疗这个腰椎盘突出症的，对。
0: 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
1: 是的。
0: 盲目的去听信某一些片面的说法，
1: 是
0: 对
1: 的。
0: 吧？好，我们来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继续问到一些问题。他说：“我的脚后跟长骨刺，走路就疼，真刀能把骨刺割掉吗？”
1: 我们真刀其实治疗的骨刺啊，脚后跟长骨刺，我们叫根通症。我们真刀治疗这个根通症的时候啊，它其实不是把这个骨刺切掉，因为我们知道骨刺是就是相当于是什么，就是我们本来是个平滑的这样一个根骨，然后有一块，因为它骨质增生啊，长期这个摩擦啊或压迫啊，造成这个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性的一个骨质的异常的增生，增生如果多了以后啊，它会长得像一个尖刺一样，所以我们叫它是骨刺。骨刺的时候，因为它这个骨头是直接和我们这个软组织接触的，就周围有肌肉啊、韧带啊这些软组织，它就骨刺长到这软组织里面以后啊，就也是它软组织会在这个局部骨刺上面形成一些纤维化包裹，把包裹住。这个时候，它这个局部越来越硬，越来越包裹这个以后啊，它可能会形成一些无菌性的炎症，会引起这个疼痛。我们真刀治疗这个骨刺的，就根通症的主要的机理啊，是松解我们这个在这个局部缠绕或者压迫了这样一个痉挛的一些纤维化的瘢痕组织，把它松解掉以后，缓解了我们这样一个压迫力，然后使它这个神经血管啊，使我们血管啊得以畅通以后，把这个一些炎性的物质啊吸收掉以后，它疼痛自然就减轻了。对，
0: 就
1: 骨
0: 说，
1: 刺本身我们是不切割它的。
0: 你其实那跟治疗腰突的症状是一样的，
1: 对，是的。
0: 就是我们不解决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就是中间的本身的问题，是
1: 对。
0: 松解它其他方面的问题，然后从而减轻症状的发
1: 是
0: 生，
1: 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做完针刀是不是必须配合牵引或者是推拿，效果会更好？
1: 这个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啊，因为我们这边临床碰到很多患者，单纯到门诊来做完针刀就回去了，也有疗效，做几次以后疗效非常好的，然后呢，也有配合这个牵引推拿以后疗效也不太好的，是吧？就针刀配合牵引推拿疗效不太好的，就具体要根据这个患者不同的这样一个情况具体去分析，因为对一些严重的这样一个疾病，患者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症状的话，他可能，多种手段去配合治疗，的确会疗效会更好一点。但对于一些症状比较轻，是吧，的这样一个患者，可能我们仅仅做针刀，甚至不做针刀，我们只做推拿，他也有可能会，就是很大极大程度上减轻这样一个症状。所以还是要根据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个情况来去判断的。
0: 对，这个可能还真的是要先到医院看一看
1: 是的。
0: 啊，问题是什么？
1: 对，
0: 然后我们来选择最佳的解决方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有人正在考虑去做针刀，那到医院之前需要准备好哪些材料？就诊的时候，我们需要问医生哪些关键的问题呢？
1: 准备材料主要分成两个方面吧。一个，如果你是初诊的患者，第一次去看这个腰痛，是吧？看这个椎间盘突出，我们是肯定是要跟医生说清楚，哪里痛，痛了多长时间，是吧？
0: 就问诊的环节，
1: 对，痛了多长时间？然后疼痛性质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这个什么情况下这个疼痛能加重？什么情况下疼痛可以得到缓解？要让医生对你的病情啊进行一个系统的掌握。如果你不是初诊的患者，是吧？你肯定还要准备既往的这样一个影像学资料，包括 CT、磁共振的这样一个片子，以及既往就诊的这样一些病例，这样帮助医生对你整个疾病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过程进行一个判断。然后，问医生三个问题，我主要从这方面考虑一下。第一个是可能是先问问医生，我这个情况适合做针刀？除了针刀以外呢，我们还有没有
0: 更好的方
1: 就
0: 案。
1: 其他的方案替代方案，是吧？因为有些人对针刀可能还是有一定的抗拒的，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这样判断一下你这个适应症 是否是合适做诊断。第二个呢，是需要问一下医生，我这个疗程大概要做几次？一般来说，可能要做几次？然后做完以后，大概有个什么样一个效果？这样一个达到一个心理的预期，对这个每次做完之后啊，有一个自己的预期，有一个判断，这样不会焦虑，说我为什么做一次两次以后啊还疼？这样一个情况，降低这个患者这个焦虑的情绪。第三个呢，可能就是需要问一下，第三个也是最主要的，要问一下这个。我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治疗之后我需要注意什么？然后出现哪些情况？有可能出现哪些风险？如果出现哪些情况，我要及时来到您这边来再次复诊。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治疗和治疗后的这样一个风险降到最低，然后也提高我们这个后期的这样一个疗效，有很大的帮助。
0: 就是说，针刀前、针刀中、针刀后，我们要有个大概的了解，然后制定详细的方案，对吧？
1: 对。
0: 那听下来我们也明白了，小针刀其实它并非是以刀治腰，而是一种精准的微创松解疗法，通过解除软组织粘连和神经卡压来缓解症状，但是并非适合所有的腰突患者，也替代不了手术。那如果说您正在考虑这项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医疗机构由专业医生评估后再做决策。健康无小事，明辨再行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听说降压药有副作用，怎么办？经常有一些高血压患者向我咨询，担心降压药物的副作用，觉得自己反正也没什么明显症状，能不吃药就不吃药。其实啊，任何一种降压药都可能有人无法耐受，药品说明书上列举的不良反应是该药品在试验阶段到临床的长期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的总结，仅占1%-5%，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患者在用药后都会发生。另外特别告诉您，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一般是可逆的，停止用药后可逐渐消失，有些降压药物的不良反应还可以通过联合用药来抵消。与这些副作用相比呢，我们高血压不控制所带来的危害才是真正严重，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说降压药的益处非常明确，药物的副作用发生率是很低的，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一般都是安全的，可长期服用。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捡到手机之后向失主索要感谢费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400吨水背后隐藏什么玄机谜案，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闪婚闪离千万资产该怎么分，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2: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3: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4: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3: 一天，王某在商店门口遗失苹果手机一部，报警后发现是宋某捡到。民警与宋某联系，询问其是否拾到一部手机，并要求物归原主。宋某承认捡到手机，但要求失主支付600元感谢费。此后，民警多次与宋某电话沟通归还事宜，被宋某以各种理由推脱。经多次协调，宋某同意将手机邮寄至派出所，但却换了一部其他品牌的旧手机。失主王某无奈，只好诉至法院，要求宋某返还手机，若不能返还，宋某则应赔偿手机款100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手机丢失后，经公安机关调取监控，可以证实是宋某拾得了该手机。但宋某不予返还拾得的苹果手机，在公安部门多次催促后，宋某邮寄一部其他品牌。

0: 牌的旧手机到公安机关。宋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4条的规定，依法应当承担返还责任。案涉手机购买于2023年10月，距离丢失时已过几个月，手机应有一部分折旧。为减轻当事人诉累，法院酌定手机价值为8000元，故依法判决宋某向王某返还手机，如不能返还，应赔偿王某的损失8000元。对于拾得人宋某要求支付感谢费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案件，王某丢了手机，宋某捡到之后不仅索要感谢费，还拿了旧手机糊弄，最后闹上了法庭。这个事儿啊，听起来有点离谱。那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宋某的行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2: 这就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拾得遗失物的相关规定了。民法典第314条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也就是说，宋某拾到王某的手机后，有义务把手机归还给失主王某，这是法律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宋某不仅不归还，还以各种理由推脱，最后用旧手机替代，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侵犯了王某对手机的所有权。
1: 原来是这样啊，那宋某说想要600元的感谢费，那这个在法律上能说得通吗？
2: 在一般情况下，法律并没有规定拾得人有权索要感谢费。虽然我们提倡拾金不昧，为了鼓励这种行为，有的失主会主动给拾得人一定报酬，但这是基于失主的自愿，而不是拾得人的法定权利。宋某把索要感谢费作为归还手机的前提条件，这种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以法院对他要求支付感谢费的诉请不予支持。不过如果失主事先明确承诺会给予报酬，那在拾得人归还遗失物后，失主就应当履行承诺，这是另一种基于合同约定的情况了。
1: 陈律师，那法院最后判决宋某返还手机，要是不能返还就赔偿8000元，那这个8000元的赔偿金额是怎么确定的？
2: 这主要考虑到手机的折旧情况，手机属于电子产品，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和市场新品的推出，它的价值会逐渐降低。安涉手机购买于2023年到丢失时已经过了几个月，在评估赔偿金额时，法院综合考虑了手机的购买价格、使用时间、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变动等因素，酌定手机价值为8000。这样的判决既合理维护了失主的权益，也考虑到了物品价值的实际变化，同时也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避免了双方因为赔偿金额的争议而反复诉讼。
1: 陈律师，像这种拾得遗失物不归还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还不少见。那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啊，如果我们捡到了东西，到底该怎么做才符合法律的规定？
2: 如果大家捡到遗失物，首先应该积极寻找失主，可以通过查看遗失物上是否有联系方式，或者将物品交给附近的公安机关、物业等，让他们帮忙寻找失主。在保管遗失物期间，要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不能故意损坏或者擅自使用。如果失主找到了，应当及时返还，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想着占为己有，否则一旦被失主追究，不仅要承担返还责任，情节严重的可能还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承担刑事责任。
1: 听了程律师这么一解读啊，真是收获满满。原来拾得遗失物这件小事背后啊，有这么多的法律知识。希望大家都能从这起案例当中啊，吸取教训，做知法守法的好公民。非常感谢程律师的精彩解读。
3: 主播点评。
1: 宋某拾得手机却索要感谢费，最终被判赔偿8000元的案例，为拾金不昧这一传统美德划清了法律的底线。 民法典明确规定，拾得遗失物应返还权利人，索要感谢费并非法定的权利，强要报酬甚至占为己有，无疑是对他人财产的公然侵犯。法院综合手机折旧情况酌定赔偿的金额，既维护了失主合法的权益，也体现了司法裁判的公平合理。今天的这个案例也是警示大家，拾得他人的物品绝非意外之财，扣留调包等行为不仅违背道德，更可能触碰法律的红线。法律虽然允许索要必要的保管费用，但绝不容忍以感谢为名的变相勒索。失主的维权底气与法院的酌定赔偿都彰显了司法对公民财产权的有力保护，所以千万不要漠视法律，妄图侵占他人的财物，终将。

0: 和法律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1: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5: 嘿，你人还怪好的，
6: 小心被骗。
7: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宝贝，我快疯了。
10: 咋了我的宝？
9: 我被营业厅的人忽悠了，说什么换卡免费升级大额套餐，然后注销了手机，却忘记解绑绑定的账号。
10: 所以你原来的号注销了？
9: 是啊，今天搞得一团糟，原来买的包包也还没有到呢，我现在联系不到卖家，急死了，我真的很担心。你有没有 QQ 邮箱啊？
10: 有啊。
9: 你能帮我联系一下客服，看看我的包包还有没有抢到名额。
10: 要怎么搞？
9: 这个是亚客服邮箱，把我的名字和这个订单号发给他。
10: 好的。你好，我的朋友购买了一个包包，想确认一下是否可以顺利发货。
9: 你能帮我代付一下吗？要是我没及时付款，那个包包就真的没有了，麻烦你了，我把尾款转给你。尾款我已经转你卡了，你看收到没？
10: 哎，奇怪，怎么没到账啊？等一下，先刷新一下。啊，我看了好几次没收到。哎，
9: 我真的转了，要不你先联系亚客服，要是超时了，我的包包就没了。
10: 好吧，毕竟你着急要抢包包。
11: 为确保您的购买资格不被取消，需要缴纳3000元的保证金。已收到您的订单，延迟保证金3000元，请您于今日12:20之前完成尾款的支付。
10: 怎么回事啊？钱还是没到账。您这边能帮忙延迟付款时间吗？
11: 二次延迟需要您再支付5000元作为延迟定金。
10: 5000元？不行，我得不能拖了，赶紧付。你说的尾款呢？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还没到账。
0: 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量大多在100多吨，极少超过200吨。可在山西太原，一户仅母女两人居住的住房，全年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并且连续3年都是如此。反常的用水数据引起了物业的警觉， 事情最终还惊动了辖区的派出所，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0: 么隐情。
1: 没有他付钱。
2: 没有。
3: 张伟是太原市新华派出所的一名副所长，日常还兼任着几个小区的社区民警。2026年1月10号，一个小区的物业经理向张伟反映，他们那里有一家住户的用水量很不正常。
1: 当时我就问他，你没有去他家看一看，是不是跑了水了，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啊？他说他去过，叫的物业的人已经去过家里头几次，家里头有个老太太拒绝让他们进家，也跟他们讲说是没有这个跑水的这种现象，是吧？用水很正常。
3: 这个小区规模不大，总共只有3栋高层住宅楼。根据最初的楼房设计，这个小区的高层需要物业在市政供水的基础上提供二次加压服务。2024年年初，物业第一次发现这家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算下来每个月超过了30吨。
4: 因为别人家都是一个月用6吨、7吨，他家的水量就太大了。
3: 发现这一情况后，物业曾经上门做了提醒。然而2025年初，物业再次发现这家住户的用水量还是400多吨。这一次物业专门安排了维修人员上门实地排查，但是当时家里居住的老人以只有自己在家为由，将物业和维修人员挡在了门外，并称自己会找人检查维修。
4: 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他就是为业主服务的，他的水表走了这么多，我就觉得第一不要浪费钱，第二就是水资源不要浪费。我们多次告他，就是一年你走上400多吨水，是不是有漏水跑水的情况。对我们的反馈就是没事儿，他觉得他很正常。对，
3: 物业经理担心不断上门会打扰业主，造成一些误会，也就作罢了。然而直到2026年初，当再次看到这家住户一年用水量接近400吨的时候，物业经理觉得必须要给管片的民警反映一下情况的。
4: 2年他都是这种情况，第三年的时候还是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就有点儿？三年的时候还是这种情况的话，
1: 多次见过，他们其实也留心，在物业留的底子，意思就是母亲和他女儿嘛。
3: 物业口中所说的这名男子，会是老太太的儿子吗？如果他也住在这里，为何没有在物业登记呢？每年400多吨的用水量，会和这名男子有关吗？
1: 在我们公安局这个系统显示，他儿子是个因为诈骗在逃了。后来我就把这个信息又给物业看，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他们曾经去过家里头见到的这个人。物业肯定说是就是他。
5: 在确定这名男子的逃犯身份后，警方可以直接组织抓捕。但是这户家里一年用了400多吨的水，这背后会不会还隐藏着什么重大隐情呢？警方并没有贸然采取行动。
3: 犯罪嫌疑人刘某今年50多岁，曾经是忻州某电业公司的一名员工，因涉嫌诈骗罪被忻州警方网上追逃。
6: 嫌疑人问这个报案人借过几次钱，最初的时候就是借完都按照约定都还了，到了后来找工作这个事儿，有了这个事儿以后还再借过几次都没有还。
3: 据忻州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刘某以帮别人找工作为由，骗了被害人20万元，然后便从忻州消失不见了。
6: 被害人他过来报案的时候，带着这个嫌疑人收这20万的时候，写了一个就是几年几月几日收到谁谁谁给他儿子找工作的这个钱，办成之后尾款10万，有这么个字据。当时报案人还给他拍了张照片。
3: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警方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一个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怎么会每年用这么多自来水呢？
7: 案件分析特殊就是特殊在他用水量这么大，所以有公安的这种经验啊分析，是害怕他是案中有案，案中有其他案，案中可能还有隐案，还有或者他在次生再发案， 出于这一点，对他这个400多吨水啊，就非常的关注。
3: 警方一时无法确定这户人家为何会消耗如此巨大的水量，同时他们也担心屋内可能藏有制毒、制假等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了确保周边居民的安全，警方没有贸然采取行动，而是先暗中摸清刘某的生活规律，再制定抓捕方案。
1: 发现这个人经常是晚上出门，白天是多半是在家的。
3: 经过外围摸排，民警发现刘某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专门等到晚上才外出活动，而且衣着打扮十分异常，
1: 很少就是光着头露着脸，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是戴着口罩，冬天都是穿的那个卫衣，就套头的卫衣，就把头全蒙住了。
3: 结合刘某昼伏夜出、穿戴怪异等一系列反常举动，对于这家住户一年400多吨的用水量，警方想到了几种可能性。
7: 我原来呢也从事过缉毒工作，在制毒方面就是要体现这个用水量，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毁尸灭迹，哎，清理尸体，哎，方面他要清洗，哎，用水量。
3: 然而经过进一步分析，警方最终还是排除了制毒和毁尸灭迹的可能。因为如果是在家里制毒，气味很难掩盖，邻居早就会有所反应，如果是毁尸灭迹，也不可能持续3年都是这么大的用水量。排除了恶性犯罪的可能后，警方决定寻找时机展开抓捕。
1: 无意中他就说起来，他说是昨天楼道里发了个通告要清理这个楼道的杂物，有的那个居民啊就把这些杂物会堆到这个消防通道，很不安全。
3: 张伟立刻意识到最佳抓捕时机来了，
1: 敲开他家的门，这个人开的门，他家楼道门口也堆放的好多这种杂物，说你家门口的这个纸盒子为什么还不赶紧收拾了？我说话的同时，他其实已经同时把门给打开了，所以他开门的同时，我直接和我的民警就冲进去，就把他就控制。
3: 民警进屋搜查后，并没有发现其他违法线索，只看到满屋晾晒的衣服，以及卫生间里一直转个不停的洗衣机。经过现场询问，真相终于水落石出。刘某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他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让自己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他就整天在家不停地洗衣服。目前刘某已被新州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一场由用水量异常牵出的追踪，最终让潜逃多年的逃犯刘某落网，这桩荒唐又令人唏嘘的案件也终于真相大白。
0: 真正的这种潜逃的罪犯，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关注。在案情当中也都说到，第二年嘛，仍然也是400吨水。实际上啊，他是自己有了一个没有办法去克制的原因。在心理学上，由于他的逃避行为啊是他的这个主因，但是在逃避的同时又暴露了自己，这个可能是他之前并没有想到。
4: 我们也
3: 明明知道自己用这么多水已经引起了物业的注意，可刘某却还是因为自己的逃犯身份无法克制内心的惶恐和焦虑，只能继续靠不断洗衣服来获得一时的心安，最终暴露了自己。常年研究犯罪心理的马癌教授表示，这种现象在很多逃犯的身上并不罕见。
0: 他之所以用了这么多的水，他的第一个主要的需求，我们叫优势需要，就是能够睡着觉，就是能够让自己呢暂时的忘却自己的逃犯身份。也就是说，他只有通过这个方法能够让自己暂时的放松，暂时的入睡。而对于刘某而言呢，可能能够平平安安的睡上一觉，能够获得一个基本的神经的放松和心理的放松，是他的第一需求。逃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获得平衡的现象。

0: 他就住在这个单元里，但是他看见了邻里的时候，他突然的回避，尽量的不跟你有任何的眼神语言的这种交流，这是一种刻意的伪装自己，远远的躲过人群，不愿意被人关注。第二类呢，就是深居简出。我们前不久破的一个案子，就是他长期的就不出屋，然后通过他的女朋友给他叫外卖。第三个呢，自己的亲人，你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母亲呢，这些亲人会刻意隐瞒这个人在家。当你问到你们家的谁谁谁现在是不是回家了，他们会刻意的隐瞒，还有可能呢，尽量的引开你的话题。还包括本案当中，我们能够清晰的发现，家庭当中在用水用电啊、叫外卖等等方面出现了异常，跟一般的家庭不一样，这些可能都是一些判断的点。但是我还是要说啊，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有预防犯罪的这种警惕，但是也不要人人自危，你还是要充分相信。现在呢，我们的破案手段是最好的年代，我们国家呢仍然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2: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3: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12: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4: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5: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4: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3: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16: 全民参保首晚年，人人有保。

0: 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以案说法，关注闪婚闪离，千万房产该怎么分。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家住上海的男子曹某和女子赵某因乘坐顺风车相识，迅速恋爱，领证结婚。随后男方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登记在女方的名下，也就是把房产99%的份额给了女方。然而两人离婚之后，女方提出按照房产登记的比例进行分割。那么法院会支持吗？在整个离婚的过程当中，多方多次对簿公堂。
4: 曹某和赵某婚后1年0.8个月，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两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
5: 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1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4: 曹某本来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已到此为止，可就在正式离婚的半年后，赵某第三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三人名下。
5: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两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三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三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4: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

0: 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1: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的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
2: 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3: 婚后，被告将案涉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与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现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
0: 不具有共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1: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
4: 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5: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三个人名下的。婚后，赵说是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个房屋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第一个，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短的这样一个时间，赵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
0: 是等于零的。
1: 女方呢认为不动产登记啊具有这个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那么曹某男方这边呢，则是承认自己呢是去办的这个过户，但是啊他辩解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这个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他和他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6: 双方的意见也。
0: 法官认为，在本案中该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
7: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
1: 它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2第5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 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 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那么，
0: 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1: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细征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为考虑因素。
0: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啊，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1: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细征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0: 双方呢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啊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1: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导致其离婚的时候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0: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1: 最终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系征房产的价值50万元。
0: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0: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到半夜，沟通好几次，对方不解决就算了，还骂人。找物业沟通，物业说管不了，这种情况能报警让他赔精神损失费吗？自己手上有录音证据。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到半夜，沟通好几次还骂人。若协商无果，你可以选择报警，并依情况主张合理的精神损失赔偿。邻里之间和为贵，楼上邻居装修，天天砸墙至半夜，此行为严重干扰你的正常生活，属于违法行为。建议你先尝试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果，可联系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申请组织调解，邀请物业等部门共同参与，争取形成书面调解协议，既能维护自身权益，又能尽量保持邻里关系的和谐。若协商与调解均无果，你可以报警，并向警方出示与邻居的聊天记录、物业协调记录，以此证明你已多次劝阻无果。警方会核实噪声是否超标，居民区夜间噪声不得超过45分贝，若确认违法，可当场警告或罚款，同时会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这是后续维权中证明对方违法性的核心证据。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183条，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若噪声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导致你出现严重失眠、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且有医院精神科诊断书、心理咨询记录等相关辅助证据，能证明精神损害与噪声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那么你可以主张精神损失费。不过，除录音证据外，你最好还提供噪音分贝检测报告、邻居证言、医疗记录等其他证据，以增强你主张的可信度。
0: 听众咨询，自己在小区散步时被没有拴绳的中型宠物狗咬伤，右腿及腹部受伤严重，狗主人拒绝赔偿治疗加疫苗的费用。想咨询程律师，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需要收集哪些证据？能主张哪些赔偿项目？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应立即固定证据，锁定侵权人，迅速报警，随后通过协商、调解或诉讼。

0: 诉讼等途径，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利。根据《民法典》第1246条，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需承担侵权责任。你被咬伤后，应第一时间报警，说明被咬伤的时间、地点以及伤情。鉴于目前狗主人拒绝赔偿治疗加疫苗费用，你可以联系社区居委会或物业，请求他们协助调解。若协商与调解均无果，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围绕侵权事实、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收集证据。对于侵权事实，你可调取小区公共视频，截取宠物狗未拴绳、攻击行为及狗主人未履行管理义务的视频片段，同时明确狗主人身份信息，如面部、衣着特征等。此外，积极寻找目击者，获取联系方式，必要时申请他们出庭作证。在损害后果方面，你要保留好医院病历、诊断书、伤口照片，清晰标注被咬伤部位及严重程度。就因果关系而言，你需妥善留存医疗费、交通费等票据，同时结合公共视频的录像，证明损害后果系由狗主人未牵绳的这一侵权行为直接导致的，从而形成完整证据链。你可以要求的赔偿项目包括直接损失、医疗费、疫苗费、交通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和间接损失、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等。若咬伤导致严重心理创伤，如恐惧、焦虑，你可依法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1: 听众咨询，弟弟是初中生，在课间小跑出教室，隔壁班有个孩子也忽然跑了出来，弟弟猝不及防被绊倒了，导致门牙摔断，嘴唇以及下巴受伤。弟弟班上的老师和对方的老师都说自己班的孩子没有过错，想咨询程律师。赔偿的责任该怎么划分？学校是否也有过错？治病的钱该由谁来出？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责任划分需综合考量两个孩子的过错程度，以及学校安全保障义务的实际履行状况等因素。你弟弟在课间小跑出教室时，没有注意观察周围环境，对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不过，课间小跑本身不属于严重过错行为，除非学校明确禁止且你弟弟明知故犯。与此同时，隔壁班的孩子突然跑出，通常也属于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情形，其最终与你弟弟相撞可能构成主要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若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学校有责任通过班会、校规等形式，向学生告知课间活动的安全注意事项，例如禁止猛跑、注意避让等。若学校没开展这些工作，可能被认定未尽到教育职责。此外，课间是事故易发时段，若事发时，现场缺乏教师监管，学校可能因管理疏漏而承担一定补充责任。此外，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对方孩子的监护人需按责任比例赔偿你弟弟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等直接损失，以及因门牙摔断、嘴唇以及下巴治疗而产生的后续治疗费。
1: 听众咨询，老公家拆迁了，自己不在老公家的户口本上，相关部门发了房票，房票的名字就是户口本上所有人的名字。现在孩子还小，不能自己签字，由自己和老公作为监护人签。老公用了房票买了一套商品房，房产证是老公的名字，想咨询程律师。如果日后离婚了，房子算夫妻共同财产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该商品房在离婚时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需结合房票来源以及你们夫妻间是否存在特殊约定进行判断。房票是房屋征收补偿权益的凭证，本质上是拆迁安置补偿的转化形式。 若拆迁政策未将人口因素纳入考量范畴，在确定房票价值归属时，需综合考量产权登记情况、各家庭成员对房屋的贡献、出资情况以及当地拆迁相关补偿政策等多方面因素，来合理划分各家庭成员与你老公之间的份额。但若迁政策包含对家庭成员如配偶、子女的补偿，比如按人口进行安置，即便你不在你老公家户口本上，房票价值也有你的一定份额，并且孩子作为家庭成员同样享有相应权益，你和老公作为监护人带孩子签字，这部分补偿权益应视为家庭共同权益，日后若离婚了，你对该部分权益对应的房产价值也享有一定份额。虽然房产证上登记的是你老公名字，但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即便登记在一方名下，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结合前面关于房票来源的分析，如果房票价值有你的一定份额，那么该商品房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如果你们夫妻对拆迁款归属有书面约定，该书面约定是你们夫妻真实意愿的体现，在处理相关财产纠纷时，应当予以尊重，按照该约定处理。
1: 听众咨询，楼上邻居装修把承重墙砸了，现在家里的墙面出现裂缝，物业发了整改通知，但对方置之不理，说我家装修关你什么事儿？这种情况该怎么维权？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应立即固定证据，明确损害事实，同时联合多方力量维权。根据你的描述，首先你应对墙面裂缝进行多角度拍照、录像，记录裂缝位置、长度、宽度，并留意其变化情况。若裂缝持续扩大或出现新裂缝，需及时补充证据。同时，你可以联系具有资质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对裂缝原因及房屋结构安全性进行鉴定。鉴定报告需明确承重墙破坏与裂缝的关联性，以及后续修复方案和费用。物业发的整改通知，但对方置之不理，你可以要求物业依据《物业管理条例》第45条，再次向违规业主发出书面停止侵害通知书，并抄送街道办。去房管局借助多方力量督促其整改，同时你可以向区住建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提交违法装修行为举报书、附鉴定报告、物业通知等材料。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住建部门可责令楼上邻居恢复原状，并处以罚款。若住建部门处理不及时，你可向城管执法局申请启动行政强制程序。若裂缝持续扩大，房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你可向应急管理局反映，请求其协调处置。若以上途径均无法解决问题，你可以相邻权纠纷或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侵害，恢复承重墙原状，并赔偿你房屋修复费用、鉴定费用等维权合理支出。法院会依据查明的事实公正判决，必要时强制对方履行法律责任，以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民法典之自甘风险。自甘风险也叫风险的自愿承担，是指受害人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现实中，参加足球比赛被其他参赛者撞伤，伤者或者其家属是否有权利要求其他参赛者或者活动组织者承担赔偿责任呢？对此类 类行为，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1198条至1201条的规定，这也是我国第一次确认自甘风险为法定的免责事由。

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3: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3: 金寨 FM 107.4，
4: 马鞍山 FM 91.3，
3: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今日天气，23号，我省南部仍有强降水，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号到26号，降水减弱南压。27号之后，全省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26号之前，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0度，只有25到26号，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0到32度。27到29号，全省气温回升，最高气温31到34度。省城合肥明天是小雨转多云，温度是20到25度。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24号开始，雨带逐渐南落到长江以南地区，主要降雨区域在贵州、广西北部和江南中南部一带，强度也会有所减弱，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未来几天，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咱们安徽、江苏、浙江、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强降雨落区重叠，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
7: 妈妈，为什么星星会眨眼睛呀？
8: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9: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1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11: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12: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8: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9: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在下半时段呢，我们会来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古代的人是怎么买东西的呢？古代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手机支付，对吧？也没有这个纸币，哎，他们买东西都是用什么呢？好，不要走开哈，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1: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

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啊。今天呢叫做遇到了问题和矛盾啊，是否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说的是有一只小刺猬和小白兔，他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小刺猬经常把好吃的野果啊分享给小白兔。有一天小刺猬早早就来到约定的草坪等小白兔，可是就是没有见到小白兔。他看到小白兔和小松鼠在一起捡松果。哎，这个时候误会就出现了，因为小刺猬认为小白兔是不是有了新的朋友就抛弃了自己，心里非常的委屈。他没有去求证，而是赌气丢掉了准备好的野果，还故意躲着小白兔，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很冷淡。那么后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有没有把事情说开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小刺猬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就是小白兔，他俩每天都会在一起玩耍。小刺猬特别珍惜小白兔，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他都会主动的分享给小白兔。有一天呢，小刺猬精心准备了一些香甜的野果，和小白兔约好了时间和一起吃野果的地点。他早早就到了，到处找小白兔。哎，可是小白兔去哪儿了呢？怎么就是看不见小白兔的身影呢？小刺猬等了好久好久，他都没有看到小白兔过来。他等得有一些心烦，而且比较

着急了，于是就开始在猜测，小白兔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呀？平时，这个点他早就出来玩耍了呀。他这么想着想着呢，哎，他听到了声音，啊，然后他隔着草丛看到了小白兔、小松鼠在一起拿着松果。啊，小刺猬觉得一下就想明白了，原来小白兔是喜欢新朋友的松果了，怪不得不来和我一起吃野果。也就是说有了新的朋友了，那我是不是就是被他给抛弃了呢？小刺猬心里非常的委屈，难过的大哭，也特别的不开心，但是他没有上前去问小白兔，而是站在原地胡乱的去猜想，想到后来他说，哼，那我准备好的野果就丢了，我不想给小白兔吃了，我以后再也不要跟小白兔一起玩了，我再也没有小白兔这个朋友了，我对他这么好，他却要和小松鼠一起玩。后来小白兔找到小刺猬，他来到他们约好的草坪，发现没有看见小刺猬，他也不知道小刺猬已经误会他了。小白兔还在想，小刺猬难道今天是有什么事儿耽误了吗？哎，地上的野果应该是他准备的，那为什么他丢在地上呢？好奇怪呀。这一整天啊，小刺猬都故意躲着小白兔。小白兔见到小刺猬说，小刺猬，小刺猬，你怎么不理我呀？到底怎么了？不管小白兔怎么问，小刺猬都扭头躲开了，一句话也不愿意和他说，两个人之间就变得冷冷清清的。小白兔发现小刺猬不理自己，心里又难过又困惑，他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做错了。后面小白兔又找了小刺猬好几次，但是小刺猬就是不开口，而且看到他就远远的躲开。时间久了，小白兔也难过的流下了眼泪。后来松鼠阿姨发现他俩的不一样的地方了，就温柔地拉住低着头不开心的小刺猬，问他，小刺猬，小白兔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怎么这么多天都没看你们在一起玩呢？小刺猬委屈地说，是啊，他之前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前段时间我准备香甜的野果分享给他，他都说着说着他都委屈地哭了起来。听完小刺猬的话，松鼠阿姨笑着摇摇头说，是这样的，我知道，小白兔赶来的那一天呀，小松鼠的松果掉了一地，它是好心帮忙捡松果，捡完了之后它就跑过去找你了呀。哎呀，小刺猬，你呀不应该这样自己瞎猜，这样只会让误会越来越深的，有什么事儿啊可以好好的说出来。小刺猬听完一下就愣住了，啊，这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个原因，那看来真的是误会小白兔了，我还丢了野果，哎，都怪自己乱想乱猜，而且还赌气不理他好几天，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后来呀，在松鼠阿姨的鼓励之下，小刺猬鼓起勇气跑到了小白兔的家门口，轻声地向小白兔道歉了。他敲了敲小白兔家的门，小白兔打开门之后，他说，小白兔，我们约定的那天我看到你和小松鼠在一起，你没有来草坪，我以为你不想和我玩了，我的心里都难过极了，把分享给你的野果就丢了，我后来才知道你是要帮他去捡果子，对不起，我不应该乱想乱猜，请你原谅我。认真说出了自己的误会，也坦白了自己没有好好沟通的错误。小白兔听完就笑了起来说，啊，没事没事没事，我还奇怪纳闷了好多天呢，说你怎么突然就不理我，找你你也离开我，原来是这么个误会呀，那行，那我们已经说开了，那就过去了，如果以后我有别的朋友，我也不会不和你一起玩的，因为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且你在我心目当中是排第一的哟。哇哦！听完了小兔子的话，
小刺猬所有的不开心都消失不见了。最重要的是，通过了这件事儿啊，小刺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瞎猜，不赌气，主动的开口沟通，就能够去化解所有的小误会。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那各位同学，你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喜欢赌气呢？比如说爸爸妈妈答应你的事儿没做到，哎呀，你就很生气，就不想跟他们沟通，就总觉得他们就是故意的。其他同学答应你的事儿没有做到啊，或者说别人不小心伤害到了你，碰到了你，你就觉得别人就是故意欺负你的。哎，这个有可能呀，是你的误会啊。那我们一定要记住了，遇到不明白的事情，不要瞎猜，不要用赌气的方式来回避，我们要勇敢开口的去沟通，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这才是化解误会、维护友谊的最好的方式。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小同学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会喜欢使用读心术，对吧？就是觉得哎，我猜的就是对的，可是没有去求证，然后就习惯呢把自己就是会开始赌气啊，就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啊，就特别不开心啊。那爸爸妈妈如果遇到小朋友特别喜欢赌气，那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引导孩子将生气啊转化成争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去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再想一想说啊，我们可以怎么把事情解决得更好，去培养孩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减少他因为挫败感而引发的赌气。那当然前提就是当小朋友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先冷静的接纳他的情绪啊。当他有情绪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他这时候在赌气的时候，不要去批评他，我们就说知道你现在很生气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这一句话就能够去接纳孩子的情绪。等到他心平气和的时候，就可以跟他说，好，那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是真的吗？还是你想出来的？那我们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引导小朋友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在那生气在那处理情绪问题，转向为去解决实际问题。另外呢，我们要去明确行为底线，接纳孩子情绪的时候也要告诉他，比如说赌气啊、摔东西、不沟通都是不恰当的。我们引导孩子用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对不合理的赌气行为呢，也要及时和温和的制止。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也要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和平和的心态啊。如果有的小朋友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喜欢赌气，说明他其实内心是不太自信的啊，可能他也会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所以他才会被抛弃呀，自己是不被别人所喜欢的，所以别人才不愿意和自己玩啊。那么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建立孩子的自信。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给予孩子自主空间啊，一个人的自信是他要首先能为自己做主，他能够满足自主的需求，减少一些总是体会到的被控制的感觉。有可能被控制的感觉太多了，就会容易产生逆反和赌气的情绪。还有呢，就是肯定和鼓励，要多肯定孩子的努力和进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让孩子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有底气用积极的方式应对，而不是用赌气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还有呢，在生活当中，爸爸妈妈要给孩子去做一些示范啊。遇到问题的时候，爸爸妈妈不要着急，不要焦虑啊。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保持平和，避免用赌气式的威胁，比如说你再哭就不要你了。你看这样的一些话，其实就是在教孩子怎么去赌气哈。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啊，去教育孩子，为孩子树立情绪管理的榜样。比如说小朋友就是很调皮了，这时候就再闹，就说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那闹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可以陪着你闹，但是问题解决不了，那你想哭就哭一会儿吧，
啊，有的时候教育小朋友真的是对爸爸妈妈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有的爸爸妈妈可能一听小朋友哭就觉得很烦，或者就手足无措，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于是就希望孩子马上不哭，乖乖的，周围的空气变安静一点儿，然后这个时候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个内心就没那么焦虑啊。但其实小朋友遇到情绪性的问题，哭啊、闹啊是非常正常的。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要能够耐得住这个性子，去让小朋友处理他的负面情绪，他的哭和闹就是他处理负面情绪的一种方式和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们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就要保持一定的耐心，通过长期的温和陪伴，帮助孩子去内化平和的情绪处理习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很冷静的时候，孩子自然就会在我们身上学会到这种冷静的力量，慢慢的他就会在想，哎，是的啊，我哭我闹是没有用啊，那我自己思考一下，我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呢？一旦孩子开始把这个思考思维转向为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被情绪所困住了，这也就是我们跟各位爸爸妈妈说，当孩子如果特别喜欢赌气的时候，那我们在他赌气的时候不要去教育他，这时候会让他变得更烦，然后等他平静了之后，我们可以问他两个问题，你说的这个是你想的还是你真的问了，是事实吗？首先要帮孩子区分什么是想象，什么是事实。其次，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想想看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好，那么更多的还是预防大于治疗啊！平时生活当中要允许孩子做主，多肯定孩子，多鼓励孩子，满足他的自主需求，但是也是要有一定的底线啊，温和而坚定我们的底线，不能纵容啊！纵容了时间久了之后，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他总是会把问题推向对方，他总觉得是环境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是天气的问题，而自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这样是非常不利于孩子进入到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群体当中去。因为发生了矛盾，我们需要具备的能力是：第一，自我反思；第二，考虑外部环境，就是内因和外因要结合着来看。但如果一个孩子他只知道找外因，说明他从来不会自我反思啊，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想不通啊，想不通就钻牛角尖啊，然后他的情绪就会特别的暴躁。那时间久了之后，他总认为出的问题都是别人的，他的人际关系就会很容易出问题的。他时间久了他会没有朋友的，他会觉得很孤独的啊。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生活当中也要教会孩子如何平和沟通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接下来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呢会来说一说古代的人是怎么买东西的。
1: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这个电源一出啊，我们就要来说一点儿，哎，这个比较古典的、比较古代的一些内容啊。好，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就来帮大家解决一个问题和困惑哈，就是有些人在后台问哈，说想了解一下古代的人是怎么买东西的呢？可能大家现在会觉得，如果把我们的手机、钱包、银行卡给收走了，你可能会在想，那我怎么买糖葫芦啊？我怎么买玩具呀？是吧？那古代的人。

没有超市，没有手机，没有支付宝，他们想买东西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哎，其实古代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方法啊，而且他们的方法也特别多，特别好玩儿。那今天我们就化身成时光小侦探，我们就一起来解密一下啊，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买东西的呢？好，我们穿越到最古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概才10000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钱这种东西，人们想要东西该怎么办呢？很简单，他们就直接换，叫做以物易物，就是用自己的物品去换别人的东西啊，拿我的东西去换你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他家养了一只羊，他呢想吃大米啊，吃米饭，但家里没有米了，那怎么办呢？他就要拿他的羊走到这个有米的这家人去，跟他说，我用我的羊换你的米行不行？那个人可能看了看这个羊啊，觉得哟，这羊挺壮的，嗯，不亏啊，就答应了。于是一只羊就换了一袋米，他们的交易就很成功。你可能会想啊，这么简单。可是呢，时间久了问题就来了，如果那个家里有米的人，他家也有羊，他不需要羊呢，但是呢他需要一把斧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那首先这个小朋友就得先找到有斧头的人，然后用羊去换他的斧头，再用斧头去换他的这个米，是不是感觉有点绕了，是吧？就觉得哎呦太麻烦了，而且要是羊太大了，对方觉得自己的米不够换一整只羊又怎么办呢？总不能说把羊切一半吧，那切一半羊就死掉了，肉还会坏掉，这多浪费呀。后来呀，他们就开始想，有没有一种东西啊，就是大家都想要，而且容易携带，不会坏，还能分成好多份儿呢。可能这时候有同学会说了，我知道我知道，用贝壳。嗯，没错啊，是的。商周时期的中国人哈，最早普遍就是把海边的贝壳当成钱来用。贝壳大家都见过吧，比较漂亮啊，也比较坚硬，也不会坏，而且大小也差不多，可以一个一个的数。那个时候你要是想买一头牛，可能就要拿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贝壳。那如果贝壳不够怎么办呢？可能有同学说了，好简单，我知道该怎么办，好办，我就去海边捡。那你想想看啊，大家都跑到海边去捡贝壳，海滩得多热闹啊。而且贝壳如果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多，是不是就不值钱了啊？还有贝壳大家在捡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万一摔碎了，不小心咔嚓一声，你的钱是不是就没了呢？而且有的地方靠海近啊，那有的地方离海很远，他们找不到贝壳又怎么办呢？后来啊，他们又想到了新的东西，什么呢？就发明了金属货币。什么金属呢？比如说铜啊、铁呀、银子、金子啊，这些金属可以做成小圆片，就是铜钱，中间还有一个方方的孔，像一个小窗户。为什么要挖一个方孔呢？因为可以用绳子穿过去，一串一串的给它串起来，可以挂在腰上，挂在脖子上，特别的方便啊！经常有的时候他们串成一串就叫一吊钱。所以啊，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经常会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骗。可能大家会在想，拉钩我能懂，哎，我们俩手啊放到一起拉个钩，那为什么上吊呢？这个上吊啊，说的其实就是一吊钱的吊啊，就是古代人们认为，就是哎，我俩已经确定好了，那我现在就准备把我的钱给它穿起来了，穿成一吊钱回头给你，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约定好了啊，你不许反悔了。所以这个上吊就是说把这个钱开始用绳子穿起来了，变成一吊钱，一吊钱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我们再继续说回来，那你想想看啊，你的这个铜钱穿了很多在身上，那你如果去逛街，腰上挂着一串特别沉的铜钱，走起路来哗啦啦哗啦啦，你可能会觉得很神气，说明我很有钱，不过也会有一些麻烦哦。
你想看，如果你要是想买一匹马，可能你要带几十斤，甚至100斤的铜钱，哇，那你想想看，那得多重啊，是不是？你为了买一匹马，然后背那么重的一袋钱，走几步路可能就满头大汗，别说把马牵回家了，你自己都走不动了，那如果说想要买地买房子，哇，那这个得装多少过去啊，是不是？而且以前只有马车，如果一路颠簸着过去的话，万一个钱袋子还破了，铜钱撒一地，那要是去捡的话，或者被别人捡走了，是不是又很麻烦呢？后来他们又想到了一个聪明的方法，就是发明了纸币。那大家知道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诞生在哪里吗？答案就是我国的北宋时期，宋朝。那个时候啊，商人就觉得带铜钱太沉了，就把钱存到了钱庄，换成了一张纸，纸上就写着存了多少钱。那这张纸呢，就是最早的纸币了。拿着这张纸就可以到别的城市，就换到一样多的铜钱，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用的钞票？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纸又大又厚，上面印着很多的图案，还有钱庄的印章，哈，所以看起来有点像什么呢？像你们获得的奖状一样。那提到这个纸币啊，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啊，有的地方人们曾经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当钱，比如说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人们用一种巨大的石头当钱，那个石头比汽车还大，谁也没有办法搬回家，就放在村子广场上。大家都知道这个石头是张三家的，可以拿去换东西，石头不会丢也不会坏，可就是你要是想去买菜，你总不能抱着大石头去上市场吧？石头是一动不动的，你只能靠口头说，我把我广场上石头换给你，那买卖就成了。你是不是觉得，哎，这还是挺神奇的，是吧？那么在我们中国呢，古代的人还用过布匹、粮食甚至盐来当钱，还有一段时间人们用银两，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啊，你们看一些古装电视剧肯定见过啊，做成元宝的形状。银两很值钱，所以通常啊，他们还会带一把小剪子或一个小秤，买东西的时候把银元宝剪下一小块称一称，看看值多少钱，如果剪多了，人家就还得找你的零钱。那你也可以想想看，街上走过去，如果口袋里都是装了这些银元宝的话，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啊，又是捡银子又是称银子，是不是也很热闹呢？不过其实捡多了也没关系，他们可以存起来下次用啊。那现在看来，古代人买东西确实是比较费劲儿哈。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是我穿越回古代，我怎么买一个糖葫芦呢？那首先你要确定你是在哪个时代。如果是原始社会，你就得拿一块肉或者是兽皮去跟别人去交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你最好带上贝壳。到了唐宋时期，你的腰上要挂一串铜钱。哗啦哗啦走到小摊前数出几枚，然后再到了明清时期，你可能掏出一些碎银子，老板用这个小秤给你是称一称，切下一小块糖葫芦给你哈。你可能会觉得好麻烦啊，但是你要知道哦，就是因为麻烦，所以才会不断的想办法，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啊。从最早的以物换物，到贝壳、铜钱、银两，再到纸币，最后变成我们现在的线上支付，手机一扫，电话手表一扫，叮咚，哎，付钱就成功了，是不是很快啊？那你知道吗？即使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的人仍然是用古老的交换方式，比如说在偏远的有一些小山村，有的人就会拿着自家种的菜去换邻居家的鸡蛋。在非洲的有一些部落，他们会用彩色的贝壳或者布匹去做交易。所以钱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一点一点发明出来的。每一种钱呢，都代表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和智慧啊。你可能会问，那我能不能用我的玩具去换我同桌的漫画书呢？可以呀，这就是最早的最古老的以物换物。不过要是你同学说，我不要玩具，我要薯片，那你可能就先得去拿玩具跟别人换薯片，换完了薯片再来换漫画书。那同样，这也就是古代人的烦恼啊。所以下次你想买东西的时候，可以想想古代的人们会怎么做呢？没有钱，我们可以用什么东西来交换呢？那如果
你对古代的钱特别感兴趣啊，你还可以让爸爸妈妈带你到博物馆去看一看，那个地方有真正的贝壳呀、铜钱啊、银元宝啊，还有古代的纸币。你站在玻璃柜前看着那些旧旧的圆圆的东西，想象一下他们曾经在人们手里叮叮当当的响声，然后用它们可以换来香喷喷的包子、亮晶晶的绸缎，还有你们喜欢吃的糖葫芦。哎呀，你是不是就会觉得，哎，你看到的好像不仅仅是博物馆里边被关起来的这些古代的一些东西，好像历史啊就真的一下子活了过来。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志非人也，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殆，期于必济。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咎。易于去咎，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篑而败之。以之守则不顾，以之攻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月则四情，处易则极易。故虽繁荣易易，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事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违誓，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事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语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4: 后顾之忧。北魏时有个十分有名的宰相叫李冲，他以办事认真、执法严明著称，朝野上下都对他敬佩有加，老百姓更是交口称赞。当时的皇帝孝文帝也很信任他，觉得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交给李冲，就都能一一处理好。 就算自己出征在外，李冲也能将朝中的大小事务打点得井然有序。有一次，孝文帝又带兵出征了，谁知在行军途中，朝中传来急报，说宰相李冲得了疾病。十多天后，朝中又传来消息，说宰相李冲已经暴病而亡了。当时正领兵南征的孝文帝听到这个噩耗，不顾一切地连夜赶回了京城。孝文帝来到李冲的坟墓前，难过的痛哭流涕，连随从左右的人看了都伤心不已。孝文帝伤心地对着李冲的墓说，
5: 多年来我交给你的国家大事，你都为朕一一办好了。每次我出征在外时，从没有为国内的事务担忧过，有你在，真是让朕无后顾之忧啊。不料你竟暴病身亡，我真是很伤心呐。
6: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大家了解我们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5: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6: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啊，我省呢南部是有这个强降水的，预计呢今天是江南呢有大雨，局部暴雨，也就是像池州啊、宣城、黄山等地，并且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7到9级的强对流天气。降雨呢也是发生在今天白天，夜里这降水呢会渐渐的减弱。单站的最大降水量是70到90毫米，24号也就是明天一直到26号降水会减弱南压。27到28号呢，副高北台，那我省多雷阵雨的天气。29号之后呢，我省还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气温预报，26号之前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低于30度，仅25到26号，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30到32，27到29号，全省气温将回升，那最高的气温呢，会达到31到34度，30号之后，我省的气温会有所下降。接下来看看本周啊其他几天的具体天气情况。24号也就是明天，全省阴天，沿江江南呢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到了周四25号，江北阴天转多云，江南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到了周五26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到了周末27号周六的时候，大别山区和江南多云到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周日28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在安徽革命史上，阜阳四九起义是安徽地方党组织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一次英勇实践，建立了安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安徽第一支工农红军。今天伟大征程专栏将带您走进那段烽火岁月，请听报道。
3: 同学们，在98年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爆发了四九起义，在安徽革命史乃至中国革命史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4: 在阜阳市四九起义纪念馆，四九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在讲解员的娓娓道来中，一起走进这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时间回溯到1928年2月9日，中共皖北临时特委正式成立，决定在阜阳举行皖北工农兵武装起义。起义前，在特委书记魏野畴领导下，皖北特委先后组建了阜阳县委、太和县委、蒙城县委、霍邱县委、博县分特委和颍上特支，党员数量超过1300人，组织农民协会、农协会员超过10000人。阜阳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张琦：
5: 4月8日，李丹甫在行刘解除了税警的武装，为其做好了。

0: 提前的准备。九日凌晨，其在雨夜中爆发，但是由于大雨将其信号扑灭，城外的农民守卫队没能响应起义。
1: 当时形势危急，起义部队不得不放弃占领富阳城的计划。攻城失利后，分兵两路转移，一路由魏野畴带领西撤，行军至临泉老集被国民党反动武装截击，魏野畴被捕牺牲；一路由杜聿德带领向行留王官集进发，与王官集农民赤卫队会合后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李端甫任主席，李烈飞任副主席，并同时成立了以昌绍先、杜聿德为政府指挥的皖北工农红军，颁布农民协会组织纲领、临时土地法、临时工会法。阜阳市影泉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工作人员张雨婷：
2: 阜阳四九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皖北打响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建立了安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和第一支工农红军，点燃了皖北革命烈火，传播了革命思想，唤醒了民众斗志。
1: 但很快，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就遭到敌人的疯狂反扑，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奋起反击，终因寡不敌众，起义队伍在战斗过程中遭受重创，8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壮烈牺牲。四九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是安徽地方党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的勇敢尝试，为日后发动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积累了经验。阜阳市影泉区行留镇四九小学学生石希问：
3: 没有他们当年的挺身而出，就没有我们现在平安幸福的学习生活。我会把红色精神记在心里，奋勇争先，长大以后为祖国贡献力量。

0: 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北京时间17:08，我们开启今天的今日新鲜会。穿行在城市的街巷，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线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污水和路面积水。这些藏在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呢，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的纳入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管如何织就一张网呢？近年来，我国呢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综合设施开展了全天候实时监测、动态预警、精准追溯以及协同处置，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还有燃气的泄漏、城市内涝、污水渗漏等一系列常见难题，如何来借助这张网逐一破解呢？
2: 6月3号深夜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在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如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2: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1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振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4: 比如通过这种光纤传感技术，它可以识别好几种信号，像温度啊、振动信号。如果有挖掘机或者电镐在燃气的管道周边施工，光纤监测到的振动频率就会自动的和声纹库去匹配，马上就可以把这种声音模拟推演出来。如果施工距离我们的管道太近，立刻就会触发报警。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2: 看得见城市高楼林立、道路通达，地下这片庞大的管线世界却常常被忽略。换作以前，由于建设标准偏低、管网长期高负荷运转及老化腐蚀等各种原因，一下雨就道路积水，一到夏季污水溢流等，都一度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而想要排查问题，不仅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苦于没有线索和抓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正因如此，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不但让这些线索反馈在湖北各县市级自己的平台上，方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排查处置，还能够直达省级平台，让问题督办过程一目了然。
5: 城市像人一样是个有机生命体，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行。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1: 供水滋养日常起居，燃气燃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的管线就像是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的构成地下管网这一国家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成了一网统管？15、16世纪的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又将如何补齐短板，强筋建骨呢？
2: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15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5: 其实地下管网的问题基本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很多地方都是一条路上，供水的修完，排水的修，过一阵子燃气出问题了又要修，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但这些问题一般发生在建成区和老城区，人员密集，也不可能说全部挖出来重新建。

0: 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如胡自和所说，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方面的两个专栏，就分别是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和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并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这显示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重要方向。
2: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我想这个“十五五”里面要重点关注的。我们统计下来呢，改造一个管网，城市把路挖开，把管埋上去，再回填，占整个工程的60%的成本，管子的成本大概是在40%。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埋进去的这个管子功能越多，前面开挖和回填的价值就越高。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1: 而面对这样的建设改造目标，加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约390万公里总规模中隐藏着的底数不清、带病运行、马路拉链等问题，这项工作该如何推进？袁宏勇认为，应在重点着眼高风险区域，加快补齐短板的同时，实施更新改造和智能化升级。
2: 在过去的30年，我们国家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地下管网体系。这30年是超强度、超速度、超规模的建设，因为规模太大、速度太快，技术发展和我们的制造能力目前一下子还跟不上。在更新改造时，就存在当下和未来相匹配的问题，要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优先整治高风险路段，推广非开挖施工技术，减少扰民，降低成本，同时加快构建具身智能管道建设设备施工组网数据安全国家标准规范，形成可落地可适用的技术产品体系，破除数据孤岛，实现管网安全、地下空间、地质信号、近地表态势一体化监测研判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在近日召开的国新办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城市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将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带动有效投资，包含管道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施工服务等上下游全产业链在内。业内人士分析，未来5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2: 十五五期间，全国规划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那么本身呢，它就可以拉动这个有效投资，带动上下游的产业和就业，成为稳定增长的抓手。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呢，催生智能传感、在线监测等新技术、新产业，以科技创新激活基础设施，发展新动能。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绿茵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4: 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啊，要跟大家聊一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那些上阵父子兵，感受一下足球这个运动当中

0: 中血脉和信仰的代代传承。首先就是这届世界杯为什么会成为了足球历史上父子传承最受关注的一届赛事，就这背后有哪些新的记录被创造了。
1: 这届世界杯因为它是有48支球队参赛嘛，所以它不仅是有全新的赛制，也有很多年轻球员的涌现，但是最特别的就是它刷新了世界杯历史上足坛父子兵同场竞技的记录，就是有最多的星二代跟随他们的父辈的脚步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让几代人积攒的足球信仰在这届世界杯继续的传递下去。
0: 那本届世界杯到底有多少对父子兵参赛？这个数字是不是打破了之前的记录？
1: 是的，是的。全部的决赛圈的名单出来之后，我们就发现一共有9对足坛父子兵，同时出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这可是世界杯百年历史上单届最多的，
0: 对，
1: 所以也成为了这届比赛最温情的亮点。
0: 既然说到父子兵，那我们就来谈谈阿根廷和挪威这两个国家的父子传承的故事啊。那这两个国家在这届世界杯上，他们的家族绿茵传奇都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1: 首先，阿根廷这次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朱利亚诺·西蒙尼和尼克·帕斯。这两位球员，他们的父亲迭戈·西蒙尼和巴布罗·帕斯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时候就是阿根廷国家队的队友，然后28年之后呢，他们的儿子又一起披上了蓝白战袍成为了国家队的队友。
0: 哇塞，
1: 这种两代人的接力就非常非常的难得，也让阿根廷的这种足球的信仰得到了一种完美的延续。
0: 听起来就像是小说里的情节啊，真的是足球的魅力。那挪威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挪威这次也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他们是时隔28年之后再次杀入世界杯决赛圈，然后他们队里面有3组本土的父子兵，整支球队的这种传承的氛围是非常浓厚的。你像哈兰德，对吧？他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曾经代表挪威参加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然后另外两位克里斯蒂安·索尔茨维特和亚历山大·索尔洛特，他们两个人的父亲也是当年1994年那支挪威队的成员，啊，真的就是30年前的父辈们一起拼杀，然后30年后的儿子们又一起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追梦，这个画面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非常少见的。
0: 那除了这两个国家之外，其他国家有没有这种比较亮眼的父子档也在这届世界杯上出现呢？
1: 有啊，荷兰的贾斯汀·克鲁伊维特，他这次也顺利地进入了世界杯的大名单。他的父亲帕特里克·克鲁伊维特曾经是荷兰的传奇前锋，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上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所以他们也是家族的绿茵血脉在新一代的身上又一次的闪耀。
0: 那这届世界杯有没有哪些父子党他们是突破了这种传统的家族轨迹的？就他们的故事有哪些新的亮点？
1: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到法国的马库斯·图拉姆和他的父亲利安·图拉姆。马库斯·图拉姆他是连续参加了2022和2026年两届世界杯，然后他的爸爸利安·图拉姆是法国的传奇后卫，曾经3次征战世界杯，并且帮助法国队在1998年夺得了冠军。所以他们两个人是先后为法国队镇守后防，就也是一段佳话。
0: 这对父子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啊。那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子吗？
1: 还有更特别的就是齐达内家族。齐达内他自己是3届世界杯的传奇，然后他的次子卢卡齐达内并没有走他爸爸的老路，他选择为阿尔及利亚国家队效力，然后他们两个人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27对父子组合，也是很少见的父子分别代表不同国家队出战的例子。
0: 对，
1: 他完全走出了自己的一条绿茵传奇路。美国这次有2对父子兵，一个是中场的塞巴斯蒂安·贝尔哈特，他的爸爸格雷格·贝尔哈特曾经参加过2002和2006年的世界杯，是美国队的一个功勋球员。然后另一个是门将安格斯·冈恩，有意思的是他的足球血脉是横跨国籍的，他的爸爸布莱恩·冈恩曾经是苏格兰的门将，在1990年代表苏格兰出战世界杯。
0: 哇塞，
1: 这种跨国籍的传承让世界杯的父子兵的故事变得更加的丰富。
0: 那这些代代相传的故事到底为这项赛事注入了哪些超越胜负的情感和价值？
1: 其实父子传承一直都是世界杯非常独特的一条情感线索，就每一组父子党他们都用血脉和信念连接起了足球的昨天和今天，留下了很多让人非常难忘的瞬间。
0: 这么说的话，那历史上有哪些家族的传承

0: 然后他的儿子卡斯帕舒梅切尔在2018年和2022年都为丹麦队镇守龙门。另外还有韩国的车范根和车杜里父子，他们两个人是相隔24年先后亮相世界杯，也是亚洲足球崛起的一个见证。
1: 我们再来说说，就是2026年的新生代球员，他们在传承家族足球基因的基础上，到底展现出了哪些全新的特质？他们是怎么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个运动不断地焕发出新的活力的？
0: 这届世界杯，这些新生代的球员，他们不光是继承了父辈的足球天赋，更多的是他们结合了新时代的足球理念和战术体系，用自己的新的风格和创造力突破了上一代的一些局限，在全球的舞台上展现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青春风采。
1: 今天我们一起见证了2026年世界杯上这些足坛父子兵的传奇故事，无论是血脉的延续还是信念的传承，都让我们看到了这项运动不一样的温度和魅力。
0: 好了，那么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0: 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释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呢是这个2026年的端午档的电影市场。这个端午档呢，一共是产生了3.96亿元的票房。那这个放映场次呢，是达到了145.5万场，这个也是刷新了中国影史端午档的场次的记录。那这个有《玩具总动员五》啊，《给阿嬷的情书》啊，《抓特务》啊，《火遮眼》啊，《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啊，这五部电影呢，成为了这个档期的票房前五名。那在端午之后呢，这个电影的盛夏就正式拉开序幕了，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暑期档还会有什么样的好电影。
2: 没错，这个成绩真的很亮眼。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咱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这个端午档的票房的情况。场次是创了新高，
2: 对，
1: 那这个具体的票房和观影人次是多少？跟去年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今年的端午档啊，是三天假期，一共是产生了3.97亿元的票房啊，这个数字呢是比去年下降了13.6%，然后也没有回到2023年的那个高点，但是呢，它的放映场次是达到了144万场啊，这个是同比是增加了8%，也打破了历史记录。
1: 哦，那这个场次增加这么多，那观影人数呢？
2: 观影人数啊是1066万，比去年少了100万，然后平均票价呢是37.2块，比去年是便宜了2块钱啊。这个虽然票价便宜了，但是也没有带动这个观影的热潮，所以说整体的这个票房还是受到了这个影响。所以说今年这个端午档的这个票房啊是没有像场次一样那么亮眼。
1: 今年这个端午档这么多新片上映，你觉得这个新片上映的数量和质量对这个票房的格局带来哪些变化？
2: 这个档期啊是有差不多20部新片上映，那这个数量是比去年多了很多啊，但是呢就是没有出现那种全民都要去看的爆款，所以说这个票房啊就比较分散，
1: 就感觉大家选择变多了，但是没有那个必须要冲的那一部。
2: 没错没错，就是虽然有动画片《玩具总动员五》拿了这个档期的冠军，但是它的优势也不是特别明显啊，反而是这个给阿嬷的情书靠口碑啊一直撑在这个榜单上。那其他的那些新片虽然类型很丰富啊，但是没有一部是真正能够破圈的，所以说这个票房就很难有一个大的突破。
1: 就是说这个票房和这个放映场次出现这么大的背离，其实反映了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呢？
2: 就是其实场次是一直在增加的啊，但是很多影厅都出现了这个上座率很低的情况，那单场的收益就比去年下降了超过20%，那说明就是这个排片的增加并没有转化成更多的票房。
1: 就是说影院排得很满，但是观众没有买账。
2: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观众现在看电影越来越挑了啊，就是没有好的口碑或者说没有这个情感共鸣，大家是不会轻易的走进电影院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观众的一个理性的回归，也让这个行业不得不去思考怎么才能够让这个内容和这个资源更匹配。
1: 那我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热门影片剖析，就是今天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玩具总动员5》能够在端午档一骑绝尘，它到底赢在哪里？
2: 这个其实我觉得它的成功还是离不开它这个30年的这个 IP 的积累啊，但大家对于这些经典的角色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然后再加上它这次的这个故事是关于传统的玩具和这个智能设备的一个碰撞啊，这个其实是很能够戳中家长和孩子的这个心的啊，就大家会有共鸣。
1: 所以它是一个既能够让成年人怀旧，又能够让小朋友喜欢的电影。
2: 没错没错，而且它的这个观众的覆盖真的是非常广，25到39岁的这个主力观众加上女性啊，占比60%以上，然后1、2线城市的票房贡献特别高。加上它的这个豆瓣评分有8分，烂番茄新鲜度93%，口碑非常的稳，所以它就是成为了这个档期里面无可争议的这个合家欢的首选。
1: 那像这种没有流量明星、没有大制作的这种给阿嬷的情书，他是靠什么能够在票房上面持续的逆跌，并且吸引到这么多的观众呢？
2: 他就是用非常接地气的潮汕话啊，然后真实的还原了乔皮文化和这个家族亲情，非常的细腻啊，让你非常有代入感。所以很多人，特别是广东的观众啊，就会自发的去推荐，甚至二刷、三刷。所以他的这个上座率一直都很高。
1: 听起来他的观众群体还挺特别的。
2: 对啊，多为家庭观众和广东本地的，然后带长辈去看的也很多，豆瓣评分高达9.3。他还在英国、爱尔兰上映，也收获了海外的一些好评，成为了中小成本现实题材的一匹黑马，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这种地方文化和亲情的共鸣。
1: 所以你觉得今年这个端午档的这前5名的电影，整体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启示？
2: 我觉得就是这5部电影类型非常的丰富啊，动画、亲情、谍战、动作、青春，什么都有。然后每一个都非常精准的去吸引了自己的那一批观众，而且他们的这个制作水准和口碑都是在线的，所以他们就都得到了市场的回报。就是
1: 大家都有自己的特定的观众群。
2: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大家。这个《玩具总动员5》，它是靠这个经典的 IP 和这个合家欢的这个氛围；给阿嬷的情书，它是靠这个真实的情感和这个地方文化；抓特务，它是靠这个演技和这个年代感；火遮眼，它是靠这个动作和这个悬疑；我看见2朵一样的云，它是靠这个青春和这个科幻。就他们都说明，现在这个电影市场，就是内容、口碑和精准的定位，才是真正的这个赢家。
1: 我们来进入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聊一聊这个暑期档的展望啊。那我们想问问，就是2026年的这个暑期档，电影有哪些比较鲜明的特点？
2: 今年的这个暑期档啊，真的是片单非常的豪华，有超过60部电影上映啊，然后类型也非常的全，历史、动画、喜剧、科幻、动作、爱情、悬疑、犯罪，你想看什么都有啊，都有覆盖到，而且各种风格都有，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
1: 看来大家这个夏天真的是选择非常多。
2: 没错，没错，而且就是不光是大片有很多啊，就是那种高概念的大制作有很多，然后也有一些非常有想法的新导演的作品也有很多，国产的动画也非常让人期待，包括一些经典的 IP 也有一些新的东西，包括这个技术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突破，就是 IMAX 啊，包括一些特效厅带来的一些升级的体验也有很多，这个多样化和高品质会成为这个暑期档的一个主旋律。
1: 那这个夏天有哪些特别让人期待的大制作的影片？他们各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2: 像这个《四渡》啊，它是为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还原了这个四渡赤水的这个战役，全部都是实力派的演员，这个导演也是很会拍这种历史题材的，他是全程大部分都是实地取景，这个澎湖海战啊，它是国内首部这个大制作的海战的电影，他也是很用心的在还原这个历史细节，这个演员的阵容也很强大，视觉效果也非常的震撼。
1: 动画和喜剧呢，有什么新鲜的亮点？
2: 动画的话，就是有这个《三国》第一部啊，它是这个追光动画的新的力作，然后它的这个画风是非常美的，它也是尊重历史的啊，这个还有就是这个真人版的这个《海洋奇缘》啊，它是有这个南泰的风情啊，这个也是老少皆宜的。这个喜剧的话就是这个《年会不能停》啊，2，还有这个《特立独行》啊，这2部。

0: 都是一部是这个职场的爆笑啊，一部是这个科幻的冒险啊，这两部都是很有笑料的同时，也有一些这个温情在里面啊。那当然还有一些这种进口大片，像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啊，这个也是视觉效果拉满的。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这个《奥德赛》，它是全程用 IMAX 的胶片拍的啊，这个也是大家就可以去期待一下这个视听盛宴吧。
1: 你觉得这个2026年的这个暑期档会有哪些新的趋势或者说变化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0: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内容的结构会更加的多元啊，就是不再是一个爆款吃遍天下，而是各种类型的高品质的影片会一起来吸引观众啊，大家的选择会更多，然后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发掘一些新的黑马。
1: 所以观众的口味也会变得更挑剔。
0: 对，就是这样，就是大家现在会更看重这个特效厅的体验，然后也会更看重这个内容本身。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国产片也在技术上面和这个故事的表达上面不断地去突破。那也有很多像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种好的电影也走出了国门啊。那我觉得整个这个产业都在往一个更高质量、更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1: OK，今天咱们聊了这个端午档的这个票房的情况，然后聊了聊这个热门的影片，也展望了一下这个暑期档，可以说这个电影的盛夏已经拉开了序幕，不知道大家最期待哪一部电影呢？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刚刚开幕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啊，以及这个悬念满满的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
2: 对，这个上海电视节呢是在6月22号正式的拉开帷幕然后这个白玉兰奖的入围的这个名单呢也已经新鲜出炉了，那最终的结果呢会在26号的晚上揭晓。
1: 咱们来聊一聊入围的这些佳作的亮点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年的这个白玉兰奖的入围的剧集整体上面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亮点？
2: 今年的入围的剧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现实题材的剧特别多。对，然后像这个《生命树》啊，《太平年》啊，还有这个《生万物》啊，都是这个拿了多项提名的啊。这三部剧呢其实讲的都是普通人的成长啊，时代的变迁呐、啊，还有就是这个农村的变革啊，特别接地气，
1: 题材真的是丰富啊。
2: 对，然后呢除了这个现实题材之外呢，其实古装剧也有很大的突破啊。你像这个《藏海传》啊，它的这个制作啊，包括它的这个文化的内涵啊，都是被大家认可的啊。它也是这个收视口碑双丰收，包括这个唐朝诡事录之长安啊，也是掀起了一阵热潮。再加上这个悬疑的、历史的、都市的、商战的、军旅的、家庭的，你能想到的类型基本都有啊。所以就是整体的这个质量我觉得是很高的，而且就是更加的多元，也更加的专业。
1: 哎，那你觉得今年这个白玉兰奖的这个演员的提名名单有什么新的看点吗？
2: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演员的提名名单啊，就是中生代的戏骨啊，然后实力的新人和这个流量的明星，他们是三足鼎立啊。你像这个胡歌啊，他是这个有望冲击三峰视帝啊。于和伟啊，他也是这个多次提名，表现非常的稳。包括这个肖战啊，还有这个白宇啊，他们都是第一次入围就带来了非常让人惊喜的角色。
1: 女演员这边是不是也很精彩？
2: 对，没错没错。那这个事后之争也是非常的有看头啊。这个孙俪啊也是有望三峰啊，然后这个杨紫啊她也是转型之作非常的受好评，还有这个杨幂啊，还有这个任素汐啊，包括这个吴越啊，他们都是把这个女性的角色啊塑造的非常的细腻有层次。包括这个配角啊，你看这个朱媛媛啊，她也是这个一作啊也是让人非常的怀念。整体就是这个演技啊，还有这个创新啊，都比以往要更上一层楼。
1: 你觉得今年这个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反映了行业的哪些新的风向？
2: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奖项啊，已经不再是流量和明星效应来一

0: 锤定音了啊！现在是更看重这个剧本的深度啊，然后这个社会意义啊，以及你这个表演的真实啊，就真正的是这个作品和演员的实力说话。
1: 所以就是观众的口味也在变化吗？
0: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奖项和观众都在追求一种，有共鸣的、有内涵的剧集啊，然后也会鼓励大家去塑造一些有层次的角色，也会让这个行业往一个更专业、更精品化的方向去走。
1: 咱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奖项的价值和意义啊。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白玉兰奖的评选标准和它的价值导向是什么样的？
0: 这个白玉兰奖其实它创办的时间还是很早的啊，是我们国内最早的一个国际性的电视奖项。然后它的评选呢，其实特别看重的就是这个作品本身的质量啊。它今年的这个评委会主席就特别强调说，我们就是要，内容要有力量啊，表演要真实啊，就是你光靠流量是绝对不行的。
1: 所以就是更重内容本身了。
0: 对，没错，没错。然后今年就是，把这个主角的这个申报的方式也改了啊，就是你要按照你的台词量和你的出镜时间来确定你到底是主角还是配角。流量的这个权重也从70%降到了12%，就非常非常的看重这个思想深度和艺术的表达，就是很明确的在引导大家这个行业要往这个高质量去做，而不是再去拼流量。
1: 你觉得白玉兰奖这些年对整个电视剧行业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0: 我觉得这个奖项其实就像一个灯塔吧，就它引领着这个行业，就是往高质量啊、创新啊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走。那它不光是鼓励了很多现实题材的这样的作品不断的出来啊，也让很多年轻的创作者看到了希望啊，有很多新的面孔不断的出来。
1: 感觉整个行业的氛围都在变。
0: 对，而且这个奖项它的评选的标准也在不断的变化，它不光是把网络剧啊、微短剧啊都纳入进来了，它其实也在引导着这个行业慢慢的走出这个流量的泥沼啊。然后它也吸引了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的作品，它也推动了中国的剧集走出去啊，也让这个行业的生态和国际的影响力都更上了一个台阶。
1: 你觉得这个白玉兰奖，它在推动行业的进步和社会的影响上面，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他其实通过非常严格的评选啊，然后对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把关，他其实就是让电视剧这个行业啊，有了一个公认的一个标杆，他也引导着这个行业往更高的水平去发展。
1: 听起来不像是一个单纯的奖项。
0: 对，他确实不单纯是一个奖项，他其实是一个，让行业自律的一个引擎，然后它也让好的作品更被看见，也推动了文化的传播和这个产业的升级，也成为了中国的剧集和世界交流的一座桥梁。
1: 咱们来到第三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未来的电视剧的发展的趋势啊，就是这个最近这个六个不止于啊，成为了一个热词嘛。那这个东西到底给行业带来了一个怎么说根本性的变化？
0: 我觉得六个不止于它，其实是管理部门对于电视剧的一个全新的定位啊，就是它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讲故事和娱乐这两个范畴了啊，它其实是强调了剧集可以在记录时代、推动产业、激活文化消费、促进社会共识，包括提升国家形象，这方方面面都可以发挥作用。它其实是一个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动员令。
1: 你觉得未来的中国的电视剧会在哪些新的价值维度上去拓展？
0: 我觉得首先就是剧集它会成为一个记录时代和服务大局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就像我们的《觉醒年代》和《山海情》那样啊，它其实是可以把这个大的时代命题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的画卷。
1: 所以它不单纯是一个文娱产品了。
0: 没错，对。然后它还会在提升我们的精神文明，带动文旅和消费，促进我们的社会的交流，以及讲好中国故事，这方方面面都会发挥作用啊！就是它会真正的成为一个影响我们生活、塑造我们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综合性的力量。
1: 你觉得接下来中国的电视剧行业会在哪些方向上会有比较大的突破？
0: 我觉得首先就是剧集和文旅和消费和科技等等这些领域会越来越紧密的结合，然后会产生更多的这种所谓的剧集加的这种新的玩法。让大家看剧本身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1: 感觉大家的观剧习惯也在变化。
0: 对，观众不再只是看，观众会。

0: 参与进来啊，通过弹幕，通过二创啊，成为这个内容共创的一部分。然后，行业也会在这个内容品质和国际传播上面持续的发力啊，真正的去实现这个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1: 对，今天我们也聊了很多关于上海电视节和白玉兰奖的一些亮点啊，也看到了行业的一些新的趋势和新的期待啊。那我们就一起期待26号的晚上这个白玉兰绽放，看看究竟谁能够捧得这个大奖。
0: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州。
8: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6月2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6月23日是国际奥林匹克日。1894年6月23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法国巴黎正式成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由此正式开启。奥林匹克运动于19世纪末传入中国。1907年，教育家张伯苓率先倡议中国参加奥运会。1910年，我国举办了首届全国运动会。1932年，刘长春作为中国首位参赛运动员亮相洛杉矶奥运会，标志着中国正式登上奥林匹克舞台。1952年，新中国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此后因历史原因一度中断参赛。1979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徐海峰为中国夺得奥运首金，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22年，北京又举办了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为世界上首个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举办过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1925年6月23日，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广州各界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游行。当队伍行进至沙基路时，遭到英法租界军警的开枪扫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惨案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也直接推动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爆发。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抵达南京下关车站，向国民政府呼吁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围攻殴打，多名代表身受重伤，酿成震惊全国的下关惨案。这一事件让广大民众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当局坚持独裁、执意发动内战的真面目。 同年，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2003年6月23日，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同步开工建设。三所干部学院建成后，成为新时代全国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中传承红色基因、提升履职能力的重要阵地。国际方面，1961年6月23日，南极条约正式生效。条约明确规定，南极仅用于和平目的，禁止在南极地区进行一切军事活动、核爆炸试验及放射性废料处置。为开展极地科学考察、推动国际合作与保护南极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此外，1912年6月23日，英国数学家艾伦·麦席森·图灵诞生，他被公认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在数理逻辑、可计算性理论、密码学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创性贡献。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18:06，您正在收听的是《爱你在路上》。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凌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到20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9到31度，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其中呢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今日锦囊，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开车的那些事儿。不少的驾驶人呢，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前车占着快车道，但是呢，却缓慢行驶，甚至长时间和旁边的车子并排，形成了一道移动路障。那网友们呢，把这些超低速行驶的车辆啊，是戏称为“龟速车”。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群众呢出行也比较多，那一些网友呢就在社交平台上发帖了，说吐槽自己在路上遇到的那些龟速车。
2: 假期期间，这名网友发帖子称，在限速每小时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这两辆车子以每小时70公里左右的速度并排行驶，自己多次闪灯提醒，前车也不提速，自己只好从最右侧车道超车。这是近日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龟速车时拍下的一幕。前方一辆小货车和一辆黑色小车在高速公路上并排低速行驶，另一辆白色小车从应急车道超车，随后变道减速别车，黑色小车差点和它发生碰撞。这名网友在端午假期发布了自己行车记录仪拍摄的一段视频画面，一辆白色小车在高速公路上低速行驶，长时间和旁边货车并排，等这名网友超车后发现前方道路空旷，并无阻碍。同样是因为长时间占用超车道，这辆绿色小车和旁边车辆并排行驶，影响后车通行，被网友发帖吐槽。
1: 虽然啊，人们常说十次事故九次快，其实呢，车速过慢同样会有安全隐患。
2: 浙江温州交警近日从路面公共视频中发现的一辆小车，行驶速度明显低于周边车辆，后方车子纷纷减速变道，高速公路的通行秩序受到影响。高速交警在温州南收费站将这辆小车拦了下来。
3: 25公里的距离，你开了33分钟，平均速度只有45公里每小时。
4: 第一次上道路，你就不敢踩了，一直都速度都是很慢的，然后也想开快一点。
2: 高速交警对驾驶人王某在高速公路正常情况下行驶速度低于规定时速20%以上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再来看高速交警在路面巡查时遇到的这辆蓝色小车，长时间占据着高速公路快车道行驶，但车速却未能达到快车道每小时80公里的最低限速，有时候车速还低于每小时50公里，对后方正常通行的车辆造成影响。
5: 我的印象当中不能够开那么快高速，因为我在说话我就一直在降下来。
6: 最低速行驶往往伴随着分心驾驶的行为，增加交通事故发生几率。
2: 来看近日发生在湖南安慈高速上的一幕，当时这辆小车正行驶在行车道上，临近前方缓慢行驶的另一辆小车时，这辆车子丝毫没有减速，径直追尾撞上前车，引擎盖瞬间翘起。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前车两名乘客受轻伤。
7: 我看一下导航，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一瞬间在踩刹车，
8: 就来不及了嘛。
7: 对，
9: 我就搞不到路啊，我要找路线啊。
10: 可能想交头，
9: 下高速啊。
2: 原来前车驾驶人赵某因为走错方向，缓慢行驶查看路牌，而此时后车驾驶人李某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为路线不熟，低头看导航，没有留意前方路况，结果两车追尾。再来看前些天发生在福银高速陕西西安段的一起追尾事故，一辆白色小车在超车道行驶时，速度长时间低于旁边车流速度，就在快到这一匝道出口时，还直接减速停了下来。这时后车来不及反应，和这辆白色小车追尾。
11: 部分驾驶人低速占快车道，分心驾驶，随意慢行，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量大，后车避让不及，极易引发多车连环追尾，节假日大流量时段风险更为突出。
1: 交警表示啊，高速公路分道限速，快慢分离，左侧的快车道呢是超车和快速通行的车道，那驾驶人呢一定要严格的遵守路面的标志标牌限速行驶，车速太快不安全，太慢也不安全，超低速的行驶容易呢造成局部的交通拥堵，尤其是在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些时段，甚至呢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大面积的交通拥堵。
2: 研究表明，车速每降低10千米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会下降约15%。
8: 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会挤压后方车辆的正常行驶空间，导致后车或后方多辆车减速，进而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导致车辆平均行程时间增加。另一方面，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的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追尾、剐蹭或者是碰撞的事故风险。
2: 据介绍，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越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越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时，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约提升16倍。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团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
0: 3秒解锁实用妙招，2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我们继续今日锦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夏天啊，什么样怎么样来预防病从口入，有哪些食物是需要格外留意的。随着气温上升呢，像生腌菜、凉拌菜、小龙虾等等夏季的美食啊，成为餐桌上的主角。但是呢，与此同时，像急性肠胃炎、食物的中毒等等一些情况也进入了高发期。所以专家提醒，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所以要格外的注意饮食安全。
2: 我们常说的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指的其实是食源性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饮用水引起的。食物中毒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类食源性疾病。专家介绍，夏季气温高，湿度大，细菌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食物更容易腐败变质，这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重要原因。
9: 如果是我们在室温下放置熟食、凉拌菜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可能2到4小时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然后如果是温度会更高一些的话，比如32度以上，那么1小时的话，可能这个细菌就会达到一个致病的剂量。
2: 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不适，严重时可能出现发热、休克、肾损害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若摄入神经毒性较强的毒素，还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线模糊、四肢麻木、肌肉痉挛、呼吸困难等神经系统损伤表现。在夏天，以下几类食品需格外留意。第一，卤味熟食、凉拌菜，这类食品大多直接入口，食用前一般不再高温加热。如果在制作或售卖过程中受到污染，病原微生物容易被直接带入口中。第二，生食海鲜，海鲜中可能携带副溶血性弧菌等致病菌，生腌、醉制等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第三，现切水果，水果切开后失去天然保护屏障，加之水果含糖量高、水分充足，高温环境下细菌容易大量滋生。第四，奶油蛋糕、鲜奶类制品。
9: 这个奶油蛋糕呢，其实它的成分呢，主要就是蛋、奶、水和糖，所以呢，这几种成分其实是一个细菌的完美的培养基。所以如果夏天这种奶油蛋糕不及时吃掉，其实都是不适合过久的储存的。 冰箱在夏季的话，我们开关的次数肯定是更多的，所以在这种冷链环境化，它可能达不到一个恒温的四度以下的水平，可能会造成冰箱内的水蒸气的增多，水也是细菌滋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2: 专家表示，冰箱冷冻层也不意味着能永久锁鲜，
12: 冰箱只是把这个温度降低，而很多这种无论是病菌也好，还是病毒也罢，甚至还有一些真菌啊、霉菌啊，这些病原体它在比较低的温度下其实只是暂时进入一个休眠期。相反的话，如果放在冰箱里面时间比较久，反复拿出来就像冻融的话，反而会增加它的滋生的风险。
2: 专家指出，反复解冻会破坏食物细胞结构，导致营养物质流出，一旦再次解冻，附着在食物表面的细菌就可能迅速繁殖，所以反复解冻次数越多，食物表面的细菌数量往往也会越多。
12: 刚买回来的这个蔬菜也好，或者肉也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切开，进行这种分装，切成每一顿饭需要的量。这样的话，把它放到冰箱里面，下次再用，我只取出其中一块，剩下的还在冰箱里面放着。那这种情况，它一直是一个静止期，它就避免了反复的冻融。
2: 专家提醒，室温解冻也是不对的。正确的解冻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冷藏解冻法。将食材提前一天从冷冻区拿到冷藏区解冻。第二，微波炉解冻法，使用微波炉中的解冻功能。第三，冷水解冻法，将食材密封包装后放入冷水中缓慢解冻。
12: 不要用热水温水，因为虽然这个冻的那个食物核心温度还很低，但它表面已经开始升高了，那细菌已经开始复制了。但是如果是冷水的话，那可能温度没有那么高，细菌复制能力没有那么强，可能会更好一些。
2: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在零下18摄氏度冷冻条件下，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可存放4到12个月，新�鲜贝类、鱿鱼3到6个月，新鲜鸡肉12个月，新鲜鱼肉多油脂不超过4个月，新鲜鱼肉少油脂6到8个月，肉馅猪牛羊鸡肉3到4个月，熟肉2到6个月。在保持4摄氏度冷藏状态下，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可存放3到5天，新鲜贝类、鱿鱼1到2天，新鲜鸡肉、鱼肉1到2天，肉馅猪牛羊鸡肉1到2天，熟肉3到4天。正确存放生鲜食材需做到以下几点：一、生熟分开存放。生肉、海鲜等食材要与熟食、即食食品分开存放。二、即食分装冷冻。大块肉类可按每次食用量提前分装，再放入冰箱冷冻。三、密封保存。尽量使用保鲜袋、保鲜盒密封保存。四、定期清理冰箱。及时清理过期变质食物，并定期对冰箱清洁消毒。
13: 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14: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因为新的规则就是强制的补水暂停，引发的一些在商业利益和比赛流畅之间的讨论。
15: 错，这个确实是最近大家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
14: 这个规则到底是怎么规定的？然后国际足联为什么要推出这个东西？
15: 具体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是在全部的104场比赛当中，都强制的加入了上下半场各一次的补水暂停。就是每当比赛进行到22分钟的时候，主裁判就会吹停比赛，然后有3分钟的时间让球员来喝水和恢复。国际足联的初衷是说，在高温的情况下，给球员们一个机会能够补充水分，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在像达拉斯和亚特兰大这种有空调的球场，还是说在西雅图这种比较凉爽的城市，这个补水暂停都是照吹不误，所以就引来一些人的质疑。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其实更多的是为了商业的广告时间，而不是真的为了球员的健康。
14: 那关于这个补水暂停背后的商业考量和外界的一些批评，就是有不少人是直接就把矛头指向了这个规则背后的商业动机嘛。
15: 是的，前阿森纳的前锋伊恩赖特就公开的表示说，这个补水暂停其实就是美国人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强行的把广告时间塞到比赛当中的一个手段。虽然说他们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球员好，但是其实他们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广告收入。
14: 嗯，
15: 然后包括英国的这个足球评论员亨利温特就更加的直接了，他说这个赛事已经被美元给破坏了，就是原本上下两个半场的比赛现在变成了四节。
14: 看来很多人都对这个规则非常的不满啊。那这个国际足联和这个转播商他们到底是怎么来操作这个补水暂停期间的广告时间的？
15: 是这样的，根据这个卫报的报道，其实国际足联是有明确的告诉所有的转播权的持有方，就是你们可以在这个补水暂停的时候去播放广告，但是你们必须要在比赛恢复前的30秒切回画面。
14: 嗯，
15: 不过在揭幕战的时候，福克斯却播了40秒的广告，就超时了。但是呢，国际足联后来的解释是说，因为裁判提前吹哨了，所以导致转播商没有注意，然后就没有进行任何的处罚。这个也让很多人觉得说，这背后到底是为了球员的健康，还是说其实就是为了方便广告的插入？这个疑问就更重了。
14: 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补水暂停对比赛的流畅性和战术上面的影响。
15: 嗯，
14: 其实很多人都在担心说这个规则会不会打乱比赛的节奏，然后包括教练和球员们他们是怎么看的？
15: 确实是有不少人担心比赛的流畅性会被这个补水暂停打断。
14: 嗯，
15: 就包括美国女足的主帅艾玛海耶斯就说，当你占优的时候你是不想停的，当你落后的时候你需要它。
14: 嗯，
15: 然后法国队的德尚也说，现在的比赛感觉像是变成了四节，但是他也承认这个规则让教练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布置战术，然后去安慰球员。
14: 这个规则有没有在一些关键的比赛里面真的改变了比赛的走势呢？
15: 当然有，比如说库拉索对阵德国的比赛，库拉索本来是1-1追平了德国，但是就是因为那个补水暂停让他们的 momentum 被完全打断了。
14: 嗯，
15: 结果最后就变成了1-7惨败。然后还有就是捷克对韩国，捷克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下被暂停打断了节奏，
14: 嗯，
15: 最后被韩国队2-1逆转。不过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说巴西对摩洛哥，巴西当时是落后的，然后他们的主帅安切洛蒂就是利用了这个暂停的时间重新布置了战术，暂停结束之后6分钟，
14: 嗯，
15: 维尼修斯就扳平了比分。这就说明这个暂停有的时候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改变比赛结果的一个关键的变量。
14: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球员们是怎么看待这个补水暂停的，他们有没有提出什么比较具体的建议，说怎么来改进这个规则？
15: 有啊，比如说荷兰队的队长范迪克他就觉得说，这个补水暂停让现场的和电视前的观众都觉得比赛的节奏被打乱了。他说如果天气真的很热的话，引入这个补水暂停当然是好事儿，但是他更倾向于说能够根据每一场比赛的具体的天气情况来决定是不是要暂停，而不是说一刀切。
14: 那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世界杯新规则补水暂停的来龙去脉，然后也聊了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在商业利益、比赛流畅和球员健康这三者之间的权衡的一些看法。
15: 好了，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

0: 把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我们控制好了。
1: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1: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1: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 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 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6: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0: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 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 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0: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0: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这个节日的设立是为了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同时号召更多人加入到体育运动中来。说到奥运会啊，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奥运主题歌曲。回首每一届奥运会，它既留下了奥运健儿们拼搏的身影，也留下了无数首经典的作品。今天我们来回顾曾经的奥运会歌曲，我们一起沿着历史的轨迹去重温那些经典旋律。我们听到的是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刚，歌曲中国味道浓郁，表达了中国人的含蓄内敛，与开幕式创意主题和风格展示十分匹

手拉手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歌。在开幕式上，高丽亚娜演唱组带领18000名演员高唱这首歌，将开幕式的气氛推向顶点。在歌曲的中间，作者非常巧妙地加进了一句朝鲜族的民歌《阿里郎》，保证了歌曲在流行的同时，又因为那句鲜明的民族标签具有了极高的辨识度。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主题歌《巴塞罗那》，毫无疑问是气势最为恢宏的奥运歌曲。它极好地融合了欧洲古典和现代摇滚。演唱者之一卡巴耶是西班牙首席歌剧名伶，而另一演唱皇后乐队的主唱弗莱迪·摩克瑞，则是摇滚乐史上最具魅力和现代表现力的主唱之一。喜爱歌剧的他创作的作品兼具摇滚乐的力度和歌剧的奢华高贵。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主题歌《登峰造极》是一首简单的民谣风格的歌曲，由来自美国迈阿密古巴社区的女歌手格罗利亚·伊斯特凡演唱。伊斯特凡曾遭遇一次严重车祸，导致脊椎折断，很多人预言他将无法重新站立起来，但凭借超人的意志和植于脊椎左右的两根8英寸的钛棒，伊斯特凡重新站立起来，回到他真爱的舞台。

2012伦敦奥运会的主题歌是在伦敦奥运进入最后一个月倒计时才确定下来。官方版 MV 特地剪辑了过往奥运会中的精彩瞬间，展现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

今天的年代金曲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雨峰代表编辑周岩，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在下半时段呢，我们会来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古代的人是怎么买东西的呢？古代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手机支付。

0: 付，对吧？嗯，也没有这个纸币。哎，他们买东西都是用什么呢？好，不要走开哈，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啊。今天呢叫做遇到了问题和矛盾啊，是否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说的是有一只小刺猬和小白兔，他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小刺猬经常把好吃的野果啊分享给小白兔。有一天小刺猬早早就来到约定的草坪等小白兔，可是就是没有见到小白兔。他看到小白兔和小松鼠在一起捡松果。哎，这个时候误会就出现了，因为小刺猬认为小白兔是不是有了新的朋友就抛弃了自己，心里非常的委屈。他没有去求证，而是赌气丢掉了准备好的野果，还故意躲着小白兔，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很冷淡。那么后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有没有把事情说开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小刺猬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就是小白兔。他俩每天都会在一起玩耍，小刺猬特别珍惜小白兔，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他都会主动的分享给小白兔。有一天呢，小刺猬精心准备了一些香甜的野果，和小白兔约好了时间和一起吃野果的地点。他早早就到了，到处找小白兔。哎，可是小白兔去哪儿了呢？怎么就是看不见小白兔的身影呢？小刺猬等了好久好久，他都没有看到小白兔过来。他等得有一些心烦，而且比较着急了，于是就开始在猜测，小白兔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呀？平时，这个点他早就出来玩耍了呀。他这么想着想着呢，哎，他听到了声音，啊，然后他隔着草丛看到了小白兔、小松鼠在一起拿着松果，啊，小刺猬觉得一下就想明白了，原来小白兔是喜欢新朋友的松果了，怪不得不来和我一起吃野果。也就是说有了新的朋友了，那我是不是就是被他给抛弃了呢？小刺猬心里非常的委屈，难过的大哭，也特别的不开心，但是他没有上前去问小白兔，而是站在原地胡乱的去猜想。想到后来他说，那我准备好的野果就丢了，我不想给小白兔吃了，我以后再也不要跟小白兔一起玩了，我再也没有小白兔这个朋友了，我对他这么好，他却要和小松鼠一起玩。后来小白兔找到小刺猬，他来到他们约好的草坪，发现没有看见小刺猬，他也不知道小刺猬已经误会他了。小白兔还在想，小刺猬难道今天是有什么事儿耽误了吗？哎，地上的野果应该是他准备的，那为什么他丢在地上呢？好奇怪呀。这一整天啊，小刺猬都故意躲着小白兔。小白兔见到小刺猬说，小刺猬，小刺猬，你怎么不理我呀？到底怎么了？不管小白兔怎么问，小刺猬都扭头躲开了，一句话也不愿意和他说，两个人之间就变得冷冷清清的。小白兔发现小刺猬不理自己，心里又难过又困惑，他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做错了。后面小白兔又找了小刺猬好几次，但是小刺猬就是不开口，而且看到他就远远的躲开。时间久了，小白兔也难过的流下了眼泪。后来松鼠阿姨发现他俩的不一样的地方了，就温柔地拉住低着头不开心的小刺猬，问他，小刺猬，小白兔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怎么这么多天都没看你们在一起玩呢？小刺猬委屈地说，是啊，他之前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前段时间我准备香甜的野果分享给他，他都说着说着他都委屈的哭了起来。听完小刺猬的话，松鼠阿姨笑着摇摇头说，是这样的，我知道，小白兔赶来的那一天呀，小松鼠的松果掉了一地，它是好心帮忙捡松果，捡完了之后它就跑过去找你了呀。哎呀，小刺猬，你呀不应该这样自己瞎猜，这样只会让误会越来越深的，有什么事儿啊可以好好的说出来。小刺猬听完一下就愣住了，啊，这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个原因，那看来真的是误会小白兔了，我还丢了野果，哎，都怪自己乱想乱猜，而且还赌气不理他好几天，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后来呀，在松鼠阿姨的鼓励之下，小刺猬鼓起勇气跑到了小白兔的家门口，轻声地向小白兔道歉了。他敲了敲小白兔家的门，小白兔打开门之后，他说，小白兔，我们约定的那天我看到你和小松鼠在一起，你没有来草坪，我以为你不想和我玩了，我的心里都难过极了，把分享给你的野果就丢了，我后来才知道你是要帮他去捡果子，对不起，我不应该乱想乱猜，请你原谅我。认真说出了自己的误会，也坦白了自己没有好好沟通的错误。小白兔听完就笑了起来说，啊，没事没事没事，我还奇怪纳闷了好多天呢，说你怎么突然就不理我，找你你也离开我，原来是这么个误会呀，那行，那我们已经说开了，那就过去了，如果以后我有别的朋友，我也不会不和你一起玩的，因为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且你在我心目当中是排第一的哟。哇哦！听完了小兔子的话，小刺猬所有的不开心都消失不见了。最重要的是，通过了这件事儿啊，小刺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瞎猜，不赌气，主动的开口沟通，就能够去化解所有的小误会。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那各位同学，你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喜欢赌气呢？比如说爸爸妈妈答应你的事儿没做到，哎呀，你就很生气，就不想跟他们沟通，就总觉得他们就是故意的。其他同学答应你的事儿没有做到，或者说别人不小心伤害到了你，碰到了你，你就觉得别人就是故意欺负你的。哎，这个有可能呀是你的误会啊。那我们一定要记住了，遇到不明白的事情不要瞎猜，不要用赌气的方式来回避，我们要勇敢开口的去沟通，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这才是化解误会维护友谊的最好的方式。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小同学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会喜欢使用读心术，对吧？就是觉得，哎，我猜的就是对的，可是没有去求证，然后就习惯呢，把自己就是会开始赌气啊，就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啊，就特别不开心啊。那爸爸妈妈如果遇到小朋友特别喜欢赌气，那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引导孩子将生气啊转化成争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去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再想一想说啊，我们可以怎么把事情解决得更好，去培养孩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减少他因为挫败感而引发的赌气。 那当然前提就是当小朋友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先冷静的接纳他的情绪啊。当他有情绪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他这时候在赌气的时候，不要去批评他，我们就说知道你现在很生气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这一句话就能够去接纳孩子的情绪。等到他心平气和的时候，就可以跟他说，好，那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是真的吗？还是你想出来的？那我们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引导小朋友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在那生气在那处理情绪问题，转向为去解决实际问题。另外呢，我们要去明确行为底线，接纳孩子情绪的时候也要告诉他，比如说赌气啊、摔东西、不沟通都是不恰当的。我们引导孩子用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对不合理的赌气行为呢，也要及时和温和的制止。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也要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和平和的心态啊。如果有的小朋友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喜欢赌气。

也说明他其实内心是不太自信的啊、可能他也会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所以他才会被抛弃呀、自己是不被别人所喜欢的，所以别人才不愿意和自己玩啊。那么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建立孩子的自信，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给予孩子自主空间啊，一个人的自信是他要首先能为自己做主，他能够满足自主的需求，减少一些总是体会到的被控制的感觉。有可能被控制的感觉太多了，就会容易产生逆反和赌气的情绪。还有呢，就是肯定和鼓励，要多肯定孩子的努力和进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让孩子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有底气用积极的方式应对，而不是用赌气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还有呢，在生活当中，爸爸妈妈要给孩子去做一些示范啊。遇到问题的时候，爸爸妈妈不要着急，不要焦虑啊。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保持平和，避免用赌气式的威胁，比如说你再哭就不要你了。你看这样的一些话，其实就是在教孩子怎么去赌气哈、啊。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啊，去教育孩子，为孩子树立情绪管理的榜样。比如说，小朋友就是很调皮了，这时候就再闹，就说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那闹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可以陪着你闹，但是问题解决不了。那你想哭就哭一会儿吧。啊，有的时候教育小朋友真的是对爸爸妈妈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有的爸爸妈妈可能一听小朋友哭就觉得很烦，或者就手足无措，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于是就希望孩子马上不哭，乖乖的，周围的空气变安静一点，然后这个时候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个内心就没那么焦虑啊。但其实小朋友遇到情绪性的问题，哭啊、闹啊是非常正常的。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要能够耐得住这个性子，去让小朋友处理他的负面情绪，他的哭和闹就是他处理负面情绪的一种方式和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们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就要保持一定的耐心，通过长期的温和陪伴，帮助孩子去内化平和的情绪处理习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很冷静的时候，孩子自然就会在我们身上学会到这种冷静的力量。慢慢的他就会在想，哎，是的啊，我哭我闹是没有用啊，那我自己思考一下，我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呢？一旦孩子开始把这个思考思维转向为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被情绪所困住了。啊，这也就是我们跟各位爸爸妈妈说，当孩子如果特别喜欢赌气的时候啊，那我们在他赌气的时候不要去教育他啊，这时候会让他变得更烦啊。然后等他平静了之后，我们可以问他两个问题。你说的这个是你想的还是你真的问了，是事实吗？首先要帮孩子区分什么是想象，什么是事实。其次，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想想看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好，那么更多的还是预防大于治疗啊！平时生活当中要允许孩子做主，多肯定孩子，多鼓励孩子，满足他的自主需求，但是也是要有一定的底线啊，温和而坚定我们的底线，不能纵容啊！纵容了时间久了之后，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他总是会把问题推向对方，他总觉得是环境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是天气的问题，而自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这样是非常不利于孩子进入到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群体当中去。因为发生了矛盾，我们需要具备的能力是：第一，自我反思；第二，考虑外部环境，就是内因和外因要结合着来看。但如果一个孩子他只知道找外因，说明他从来不会自我反思啊，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想不通啊，想不通就钻牛角尖啊，然后他的情绪就会特别的暴躁。那时间久了之后，他总认为出的问题都是别人的，他的人际关系就会很容易出问题的。然后他时间久了，他会没有朋友的，他会觉得很孤独的啊。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生活当中也要教会孩子如何平和沟通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接下来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呢会来说一说古代的人是怎么买东西的。
1: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这个电源一出啊，我们就要来说一点这个比较古典的、比较古代的一些内容啊。好，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就来帮大家解决一个问题和困惑哈，就是有些人在后台问哈，说想了解一下古代的人是怎么买东西的呢？可能大家现在会觉得，如果把我们的手机、钱包、银行卡给收走了，你可能会在想，那我怎么买糖葫芦啊？我怎么买玩具呀、啊？是吧？那古代的人没有超市，没有手机，没有支付宝，他们想买东西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其实古代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方法啊，而且他们的方法也特别多，特别好玩儿。那今天我们就化身成时光小侦探，我们就一起来解密一下啊，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买东西的呢？好，我们穿越到最古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概在10000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钱这种东西，人们想要东西该怎么办呢？很简单，他们就直接换，叫做以物易物，就是用自己的物品去换别人的东西啊，拿我的东西去换你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他家养了一只羊，他呢想吃大米啊，吃米饭，但家里没有米了，那怎么办呢？他就要拿他的羊走到这个有米的这家人去，跟他说，我用我的羊换你的米行不行？那个人可能看了看这个羊啊，觉得哟，这羊挺壮的，不亏啊，就答应了。于是一只羊就换了一袋米，他们的交易就很成功。你可能会想啊，这么简单。可是呢，时间久了问题就来了，如果那个家里有米的人，他家也有羊，他不需要羊呢，但是呢他需要一把斧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那首先这个小朋友就得先找到有斧头的人，然后用羊去换他的斧头，再用斧头去换他的这个米，是不是感觉有点绕了，是吧？就觉得哎呦太麻烦了，而且要是羊

太大了，对方觉得自己的米不够换一整只羊又怎么办呢？总不能说把羊切一半吧，那切一半羊就死掉了，肉还会坏掉，这多浪费呀。后来呀，他们就开始想，有没有一种东西啊，就是大家都想要，而且容易携带，不会坏，还能分成好多份儿呢。可能这时候有同学会说了，我知道我知道，用贝壳。嗯，没错啊，是的。商周时期的中国人哈，最早普遍就是把海边的贝壳当成钱来用。贝壳大家都见过吧，比较漂亮啊，也比较坚硬，也不会坏，而且大小也差不多，可以一个一个的数。那个时候你要是想买一头牛，可能就要拿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贝壳。那如果贝壳不够怎么办呢？可能有同学说了，好好简单，我知道该怎么办，好吧，我就去海边捡。那你想想看啊，大家都跑到海边去捡贝壳，海滩得多热闹啊。而且贝壳如果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多，是不是就不值钱了啊？还有贝壳大家在捡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万一摔碎了，不小心咔嚓一声，你的钱是不是就没了呢？嗯，而且有的地方靠海近啊，那有的地方离海很远，他们找不到贝壳又怎么办呢？后来啊，他们又想到了新的东西，什么呢？就发明了金属货币。什么金属呢？比如说铜啊、铁呀、银子、金子啊，这些金属可以做成小圆片，就是铜钱，中间还有一个方方的孔，像一个小窗户。为什么要挖一个方孔呢？因为可以用绳子穿过去，一串一串的给它串起来，可以挂在腰上，挂在脖子上，特别的方便啊。经常有的时候他们串成一串就叫一吊钱。所以啊，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经常会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骗。可能大家会在想，拉钩我能懂，哎，我们俩手啊放到一起拉个钩，那为什么上吊呢？这个上吊啊，说的其实就是一吊钱的吊啊，就是古代人们认为，就是哎，我俩已经确定好了，那我现在就准备把我的钱给它穿起来了，穿成一吊钱回头给你，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约定好了啊，你不许反悔了。所以这个上吊就是说把这个钱开始用绳子穿起来了，变成一吊钱，一吊钱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我们再继续说回来，那你想想看啊，你的这个铜钱穿了很多在身上，那你如果去逛街，腰上挂着一串特别沉的铜钱，走起路来哗啦啦哗啦啦，你可能会觉得很神奇，说明我很有钱。不过也会有一些麻烦哦。你想看，如果你要是想买一匹马，可能你要带几十斤啊，甚至一百斤的铜钱。哇，那你想想看，那得多重啊，是不是？你为了买一匹马，然后背那么重的一袋钱，走几步路可能就满头大汗，别说把马牵回家了，你自己都走不动了。那如果说想要买地买房子，哇，那这个得装多少过去啊，是不是？而且以前只有马车，如果一路颠簸着过去的话，万一个钱袋子还破了，铜钱撒一地，那要是去捡的话，或者被别人捡走了，是不是又很麻烦呢？后来他们又想到了一个聪明的方法，就是发明了纸币。那大家知道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诞生在哪里吗？答案就是我国的北宋时期啊，宋朝。那个时候啊，商人就觉得带铜钱太沉了，就把钱存到了钱庄，换成了一张纸，纸上就写着存了多少钱。那这张纸呢，就是最早的纸币了。拿着这张纸就可以到别的城市，就换到一样多的铜钱，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用的钞票？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纸又大又厚，上面印着很多的图案，还有钱庄的印章，哈，所以看起来有点像什么呢？像你们获得的奖状一样。那提到这个纸币啊，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啊，有的地方人们曾经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当钱，比如说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人们用一种巨大的石头当钱，那个石头比汽车还大，谁也没有办法搬回家，就放在村子广场上。大家都知道这个石头是张三家的，可以拿去换东西，石头不会丢也不会

坏，可就是你要是想去买菜，你总不能抱着大石头去上市场吧？石头是一动不动的，你只能靠口头说，我把我广场上石头换给你，那买卖就成了。你是不是觉得，哎，这还是挺神奇的，是吧？那么在我们中国呢，古代的人还用过布匹、粮食甚至盐来当钱，还有一段时间人们用银两，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啊，你们看一些古装电视剧肯定见过啊，做成元宝的形状。银两很值钱，所以通常啊，他们还会带一把小剪子或一个小秤，买东西的时候把银元宝剪下一小块称一称，看看值多少钱。如果剪多了，人家就还得找你的零钱。哈，那你也可以想想看，街上走过去，如果口袋里都是装了这一些银元宝的话，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啊，又是捡银子，又是称银子，是不是也很热闹呢？不过其实捡多了也没关系，他们可以存起来下次用啊。那现在看来，古代人买东西确实是比较费劲儿哈。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要是我穿越回古代，我怎么买一个糖葫芦呢？那首先你要确定你是在哪个时代。如果是原始社会，你就得拿一块肉或者是兽皮去跟别人去交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你最好带上贝壳。到了唐宋时期，你的腰上要挂一串铜钱。啊，哗啦哗啦走到小摊前数出几枚，然后再到了明清时期，你可能掏出一些碎银子，老板用这个小秤给你是称一称，切下一小块糖葫芦给你哈。你可能会觉得好麻烦啊，但是你要知道哦，就是因为麻烦，所以才会不断的想办法，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啊。从最早的以物换物，到贝壳、铜钱、银两，再到纸币，最后变成我们现在的线上支付，手机一扫，电话手表一扫，叮咚，哎，付钱就成功了，是不是很快啊？那你知道吗？即使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的人仍然是用古老的交换方式，比如说在偏远的有一些小山村，有的人就会拿着自家种的菜去换邻居家的鸡蛋。在非洲的有一些部落，他们会用彩色的贝壳或者布匹去做交易。所以钱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一点一点发明出来的。每一种钱呢，都代表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和智慧啊。你可能会问，那我能不能用我的玩具去换我同桌的漫画书呢？可以呀，这就是最早的最古老的以物换物。不过要是你同学说，我不要玩具，我要薯片，那你可能就先得去拿玩具跟别人换薯片，换完了薯片再来换漫画书。那同样，这也就是古代人的烦恼啊。所以下次你想买东西的时候，可以想想古代的人们会怎么做呢？没有钱，我们用可以用什么东西来交换呢？啊，那如果你对古代的钱特别感兴趣啊，你还可以让爸爸妈妈带你到博物馆去看一看，那个地方有真正的贝壳呀、铜钱啊、银元宝啊，还有古代的纸币。你站在玻璃柜前，看着那些旧旧的、圆圆的东西，想象一下他们曾经在人们手里叮叮当当的响声，然后用它们可以换来香喷喷的包子、亮晶晶的绸缎，还有你们喜欢吃的糖葫芦。哎呀，你是不是就会觉得，哎，你看到的好像不仅仅是博物馆里边被关起来的这些古代的一些东西，好像历史啊就真的一下子活了过来。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

0: 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志非人也，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殆，期于必济。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旧。易于去旧，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篑而败之。以之守则不顾，以之攻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月则似情，处意则极意。故虽繁荣意义，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是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违誓，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事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语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4: 后顾之忧。北魏时有个十分有名的宰相叫李冲，他以办事认真、执法严明著称，朝野上下都对他敬佩有加，老百姓更是交口称赞。当时的皇帝孝文帝也很信任他，觉得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交给李冲，就都能一一处理好。就算自己出征在外，李冲也能将朝中的大小事务打点得井然有序。有一次，孝文帝又带兵出征了，谁知在行军途中，朝中传来急报，说宰相李冲得了疾病，

0: 十多天后，朝中又传来消息，说宰相李冲已经暴病而亡了。当时正领兵南征的孝文帝听到这个噩耗，不顾一切地连夜赶回了京城。孝文帝来到李冲的坟墓前，难过的痛哭流涕，连随从左右的人看了都伤心不已。孝文帝伤心地对着李冲的墓说，
1: 多年来我交给你的国家大事，你都为朕一一办好了。每次我出征在外时，从没有为国内的事务担忧过，有你在，真是让朕无后顾之忧啊。不料你竟暴病身亡，我真是很伤心呐。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大家了解我们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鲁迅先生的一篇著名作品《呐喊自序》。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3月份出版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作者毕淑敏。这部作品也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单，是毕淑敏晚年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说到毕淑敏，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他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内科主治医师，还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他1952年出生于新疆伊宁，1969年入伍，在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了11年的兵。那段在世界屋脊的屋脊上面的军旅生涯，成为他创作当中最深厚也最独特的底色。他曾获庄重文学奖、百花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等各类文学奖项30多次，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处方》、《女心理师》等等，早已被广大读者所熟知和喜爱。他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温度，既能够写出生命的厚重与苍凉，也能写出人心的柔软和坚韧。从医的经历让他对生命有着比别人更深的体悟，而心理咨询的实践又让他的文字多了一份对人心的洞察和温柔。正因如此，当他在70岁高龄提笔书写昆仑往事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期待一部

不凡之作。这次毕淑敏在自己70岁的时候写下了这部长达700多页约65万字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可以说是他数十年记忆淬炼而成的鸿篇巨制，也填补了当代文学中女卫生兵题材的空白。小说以上世纪60、70年代的昆仑高原为背景，把故事放在了世界第三极，那片海拔4-5千米、空气稀薄、风雪呼啸的极端之地。小说聚焦的是高原上的一座军区诊所，通过女兵郭焕金、景自莲、麦青青等人物的视角，讲述了一群年轻战士在严酷自然环境和未定国界上淬炼生命、追求理想的故事。这部作品也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单。在昆仑之巅，呼吸都是一件吃力的事情，这里的战士们每天面对的不只是恶劣的自然条件，还有随时可能降临的生命危险。军区诊所是救治伤病的地方，更是这些年轻人心灵成长的熔炉。他们在雪域高原上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祖国最偏远也最需要守护的边疆。毕淑敏没有刻意拔高这些人物，他笔下的每一个年轻人都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青涩和质朴，他们有欢笑，有迷茫，有对远方家人的思念，也有面对生死抉择时候的恐惧和勇敢。正是这种真实，让读者觉得他们不是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曾经真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群年轻人。这部小说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故事。毕淑敏自己就曾是昆仑高原上的一名卫生兵，他把自己亲历的那段岁月揉进了小说的每一页。那些关于高原反应的描写，关于巡逻途中遭遇暴风雪的细节，关于战友之间生死相依的情感，都是他用生命体验换来的文字。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读起来格外真实，格外有力量。正如毕淑敏在《人民日报》撰文的时候所说，一个愿望，一颗种子，绵延数十年，固守着同一片疆域，是那座雄奇山脉赋予我的命运。著名作家王蒙评价说，毕淑敏的作品像一剂良药，能够治愈人们心灵的创伤。而著名评论家贺少俊则说，毕淑敏与其说是一位作家，不如说是一位心理学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针对我们的心理疾患而开的心灵处方。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的语言也很有特色。毕淑敏的文字质朴而有力，他不追求华丽的辞藻，而是用最朴素的笔触写出最深沉的情感。在描写昆仑高原的壮美和残酷的时候，他的文字仿佛带着高原的凛冽和辽远，在刻画人物内心的挣扎与坚守的时候，他的笔触又变得温柔而体贴。这种语言上的反差，恰恰映照了高原生活本身的矛盾：残酷的自然环境和温暖的战友情谊，严苛的军事纪律和青春的热血理想，极端的孤独与深刻的归属感。我们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昆仑高原上的风雪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但是读《昆仑约定》这部小说，你一定会被那种纯粹的信念所打动。在最艰苦的地方，有一群最年轻的人做着最需要担当的事情，这种精神力量穿越了时空，依然在今天叩击着我们的心灵。它让我们明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昆仑要守护，每一代人也都在用不同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约定。而那些在最艰苦环境中依然坚守信念的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值得我们致以最深的敬意。
如果你想在书中感受一段真实而震撼的高原青春，感受理想主义的光芒，感受那些在最艰苦的地方绽放的生命力量，那么昆仑约定值得一读。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孙叔敖母，德胜不祥，人除百祸。叔敖为婴儿之时，出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无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以福，如不死也。及长为楚令尹，未至而国人信其仁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孙叔敖幼年的时候啊，出去游玩，看见一条长着两头的蛇，便杀了它，而且埋了起来。他哭着回家，母亲问他为什么哭泣，孙叔敖回答说：我听说看见长两个头的蛇的人必定要死，所以刚才我见到了一条两头蛇，恐怕要离开母亲您先死去了。他母亲说：蛇现在在哪儿？孙叔敖说：我担心别人再见它，我就把它杀掉埋了起来。他母亲对他说：我听说既有阴德的人，上天会降福于他，所以你不会死的。孙叔敖长大后做了楚国的令尹，还没有治理国家，国人便信服于他的仁慈。孙叔敖春秋时期著名的楚国令尹，治水名人。孙叔敖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因出色的治水治国和军事才能，孙叔敖官拜令尹，辅佐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孙叔敖的母亲对他的仁爱品质的养成有着较大影响。孙叔敖的母亲能针对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情及时进行教育和激励，他用一位慈母的爱心和智慧，巧妙地向儿子解释上天必定会报答做好事的人，这既化解了儿子心中的恐惧，又保护了他纯洁无邪的童心和善良仁慈的美德。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4: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请您欣赏鲁迅先生的一篇著名作品《呐喊自序》。
5: 作者简介。

0: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城内的名门望族周家，这是他从小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但是就在周树人13岁的那年，一场大祸降临在他的家里，祖父因科场受贿的牵连入狱，父亲又得了重病，家庭的不幸使得13岁的孩子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周树人17岁赴日本留学，后来弃医从文，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檄文，死后被誉为民族魂。
1: 重温经典，
0: 由郝志朗读。
2: 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心，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思旅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变成了呐喊的来由。我有4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制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制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五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3年的甘蔗，蟋蟀要圆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中一日的亡故了。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屠戮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 N 进 K 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8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已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一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恩去进了 K 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 教师便印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实，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需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见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注，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事，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 会馆里有三间屋，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课中少有人来，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新义。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没有什么用。那么你抄的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绝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 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绩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复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1: 百年回声。
0: 鲁迅写作《呐喊》这一时期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峰。1922年12月3日，《呐喊》集结成书前，作者写了这篇自序。它成为人们了解和研究鲁迅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本文是这部小说集的序言，鲁迅在这篇序言中通过回顾自己从19世纪末到五四时期的经历，自己的思想发展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历程，说明了写作《呐喊》的缘由及《呐喊》的主题，也反映了作者的观点。在艺术上，《呐喊》自序别开生面，独具一格，不同于一般书序的写法。作者对自己的经历娓娓而谈，在夹叙夹议中述说了自己的经历，表达了自己的社会观点和文学观点，成为一篇杰出的散文。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主要内容有：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品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测检验资质许可的检测检验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并明示测试依据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按照规定保留测试样本以及测试数据、图片、视频等记录，确保测试数据结果可以追溯。国家对测试依据的标准以及技术规范有强制性规定的，应当遵守其规定。相关测试项目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优先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确需采用其他标准或者非标方法进行测试的，应当说明其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异同。采用非标方法的，还应当事先进行方法论证。 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法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从事网络测评活动，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不得断章取义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内容信息，不得通过贬损其他产品抬高测评样本声誉，不得使用侮辱性用语，不得对产品进行虚假不实描述或者恶意诋毁。除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广告的情形外，通过网络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在测评内容中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从事网络测评活动的组织或个人，应当对测评活动有关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许可、检测检验报告真伪等信息进行核验，不得委托无资质许可的检测检验机构，不得展示、引用虚假资质许可证书或者检测检验报告。从事网络测评活动，应当自觉接受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及时妥善处理投诉举报，对已发布的虚假失信信息应当予以删除，主动消除不良影响。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备受关注。哪些药品可以申报目录，哪些药品将被调出？日前，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了解读。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兴宇介绍，此次调整方案突出临床价值、患者获益，并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推动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新增三条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第一，是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当前商保创新药目录纳入的一些药品在2021年或者更早已获批上市，受限于五年内上市新药的申报门槛，无法参加医保目录申报。此次调整方案新增这一条件，打通了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通道。黄兴宇说，我们鼓励一些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就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为后续申请进入医保目录预留空间。第二是附条件。

条件批准上市，且于2023年1月1号起至此次方案公布之日期间转为常规批准的新通用名药品，可以申报今年的医保目录。药品附条件批准上市允许未完成周期临床实验的药品有条件上市，提高了临床急需药物的可及性。但在历年评审中，也会有一些新药因上市前疗效未充分验证、长期安全性缺失等原因未通过专家评审。此次调整明确，附条件上市的药品除了获批后5年内可以申报外，如果5年内任意时间转为常规批准，常规批准后3年内也可以申报。通过对这些药品给予更宽的申报时间，有助于更好地确认药品的临床价值。第三，被调出目录的谈判药品同通用名药品上市后可以申报。具体来说，2020年以后谈判准入的品种，因未能成功续约而被调出目录的，其首个同通用名药品于2021年1月1号至此方案印发之日期间获批上市的，也可以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据介绍，实践中有少数药品因企业自身市场决策，或者因为没有履行保供承诺等原因未能续约而被调出目录。考虑到这些药品的临床价值已经在往年目录调整中得到认可，特别是可能有其他企业正在仿制，如果同通用名药品上市后不给予申报资格，可能有失公允。黄新宇表示，这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临床用药需求，也符合我国药品行业仿创结合的实际情况。此外，纳入基药目录、仿制药目录或者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的药品、罕见病治疗药品等，也可以申报2026年医保目录。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中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同步启动的2026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申报流程与医保目录基本相同。据了解，此次调整方案还对续约规则和竞价规则进行了适当调整，进一步提升目录调整的科学性、规范性。日前，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我国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再获重要提升。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联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中国卫通等共同研发，聚焦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场景保障需求，创新实现单基站全网通技术突破。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与管理，一次配置即可随时随地安全使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此平台整合行业资源，创新应急通信保障模式，筑牢应急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据介绍，实战试用期间，平台以高效支撑多起突发灾害事件的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超9.2万次，为抢险救援与民生保障提供关键支撑。为进一步织密网络餐饮安全防护网，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安徽省无糖食外卖商户合规经营指引，明确提出以3亮5净2做到为核心的标准化合规体系，为守护广大消费者的舌尖上的安全划定了硬杠杠。新规首先在信息公开上立下了铁规矩，要求商户做到亮证照、亮信息、亮后厨，即在经营场所及平台页面
醒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真实展现门头信息及无糖食名厨酿造标志，积极接入互联网加 AI 加名厨酿造系统，让加工操作的过程实现可视全程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围绕日常管理

0: 关键环节新规划定了五禁的硬标准，夯实卫生基础，聚焦场所、食材、工具、设施、人员五大关键环节，要求后厨环境无污垢积水，垃圾日产日清，进货查验严格把关，食材贮存规范分区，公用具生熟分开，餐用具消毒到位，冷藏冷冻及三防设施运转正常，从业人员持健康证，着装整洁规范，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在规范操作流程上，新规明确加工规范与出餐规范双到位，严格执行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原则，严防交叉污染。出餐环节严格使用符合国标的打包餐具和食安封签，确保外卖从出餐到送达不受污染，让每一份餐食都能安心放心地抵达消费者手中。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为抓手，结合你点我查、随机查等特色活动，持续加大对无堂食外卖商户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惩，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推动网络餐饮业态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芜湖市华亭阳光绿洲小区的汪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该小区旁华裔商业街内一家外卖餐饮店长期产生的噪音，给小区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了困扰。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马晶前往现场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3: 汪女士家住芜湖市华亭阳光绿洲小区5号楼，楼栋外围有一家川菜外卖餐饮店，该店油烟净化器安装在小区内部4号楼与5号楼相邻位置。汪女士告诉记者，该店日常经营不仅存在油烟飘散问题，设备运行产生的噪音更是让附近居民难以忍受。汪女士，
4: 底下他们是做川菜的嘛，川菜餐饮的，然后那个油烟排放量很大，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新架那个设备嘛，油烟污染还有噪音污染特别严重。我自己用小程序上自带的设备测了一下，大概都在70多分贝了。而且它整个就是从白天大概8、9点一直到晚上夜里深夜，整个时间段基本上没有停过。
3: 记者采访过程中，住在小区4号楼的刘先生也表示，该设备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刘先生
5: 闻到这个气味就磕得不得了，特别是炒那个辣椒的时候，那个呛味更重。
3: 随后记者前往小区物业核实情况，物业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已多次接到居民投诉，物业联合业委会与该店负责人多次沟通，商户承诺每天下午3点后停止使用油烟净化器，打算先将店里库存的食材清完以后考虑提前搬离。 对于商户的临时承诺，居民们心存顾虑，担心问题只是暂时缓解，无法彻底根治。汪女士，
4: 他是说这几天，如果这几天呢，大家就配合一下。他不说，如果是长期的是白天，那我们也是接受不了的。我是希望的话，这个设备就是可以把它拆除掉。
3: 刘先生。
5: 并没有保证啊，他这个等到他这样的，他过一段时间这个人他又恢复了。
3: 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张家山街道城管执法中队工作人员，介绍执法人员已上门核查店家油烟净化器设备以及清洗记录，确认设备为合格产品，油烟排放符合相关规范，暂时没有发现油烟超标问题。张家山街道城管执法中队队长吉哲明。
6: 噪音扰民呢，我们可能跟物业一起上门了啊，因为这个机频噪音呢，目前对于我们城管系统来讲呢，我们没有这个检测的方法，这个只有通过这个环保部门对他家这个机频噪音进行专项一个检测，如果检测出来确实是机频噪音造个超标的话，我们也会按照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他进行处罚。
3: 就在记者对接环保部门准备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噪音检测期间，事件迎来最新进展。涉事商户已主动停止撤铺，目前小区环境恢复宁静，持续困扰居民的油烟噪音扰民问题彻底解决。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同龄的朱先生和政风行风热线反映说，自己2010年被同龄一政府单位招聘为清洁工，2025年退休，2023年至2025年的工资为1650元，低于2060元的同龄最低工资标准，希望能够补足期间的差额。接到了朱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同龄是2023年到2025年8月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2060元，包含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同龄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与朱先生所工作的安徽华宏物业公司、蓝顿物业公司潼关区分公司、安徽碧云物业公司联系，调取了朱先生工作期间的工资表。经查，上述单位工作期间应发工资均高于同龄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近期，肥东的王先生向正丰航丰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我的房子是拆迁回迁房，交房拿钥匙时发现房屋混凝土断裂，房屋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漏水，找开发商，开发商说要用注胶的方法进行堵漏，我不同意，认为治标不治本，要求重新浇筑混凝土。目前呢，已经有五六户出现了房屋质量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帮助。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王先生所反映的住宅项目是肥东县牌坊乡赵坊新村安置小区建设，于2022年7月开工建设，建设单位是肥东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勘察单位是安徽建材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是中澳建工管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是安徽金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是安徽南翼建设项目管理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的竣工时间是2024年4月28号。经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查，该小区于2025年10月22号移交拆迁安置户，建设单位接到了10号楼402、14号楼1701、303的用户反映，客厅卧室顶棚现浇板夯出现了开裂情况，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去现场勘验核查，经目测，10号楼402客厅有一道裂纹，长度约4米；14号楼1701、303卧室有一道裂纹，长度约1米。随后由建设单位委托监测单位安徽建工检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10号楼204、14号楼1701进行初步勘察后，出具检测方案，检测单位在业主、社区、物业、监理单位的见证下对裂缝进行了检测，检测单位反馈并且出具了检测报告，施工单位承诺等检测报告结论出具之后，将根据检测结果拿出专项维修方案给予维修处理，肥东县住建局将继续跟踪维修处理情况，并且和投诉人王先生取得了联系，对反映问题的处置情况进行反馈，王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丰航丰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丰航丰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8: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晚电之声，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加起沟通的桥梁。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送微信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国网淮南供电公司营销部的副主任孙丽娟，欢迎您，孙主任。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通过晚电之声栏目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
8: 孙主任，眼下已经是6月份了，高温天气是持续上线，接下来想请您就近期咱们淮南供电公司在迎风度夏前所做的

0: 工作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好的。迎风度夏是供电公司的重点工作，公司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严守民生底线，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树牢底线思维，全力以赴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多措并举保障广大电力客户的用电需求。一是在电力网投资方面持续加大投资建设，完善电网架构建设。淮南供电公司2026年对供电设备改造工程投入475个项目，总计金额约6.38亿元，其中改造线路34.48公里，改造主变3台，容量370兆伏安，改造中压线路约507公里，新建及改造配电变压器222台，容量7.8万千伏安，改造低压线路约302公里，户表改造约1.5万户。下一步，公司将全方位督促工程施工进度，确保迎风度夏期间用户能用上放心电。二是全面整治设备隐患，保障电网安全可靠运行。淮南供电公司积极开展电网设备缺陷梳理和检修运行维护管理工作，共计发现并完成整治缺陷10000余处，清理数障4000余颗，提前做好迎风度夏期间应急抢修物资准备工作，统一合理配置故障、应急抢修配件、工具等设施。主配网合计目前抢修梯队人员623人，抢修车辆98辆，开展防汛专项隐患排查并进行应急演练，发现并整改供电设备隐患27处，保障了防汛工作的顺利开展。三是夯实设备运维管理，拒绝电网带病运行。公司按照专项排查治理加日常巡视运维的相结合的方式，多举措加强设备运维工作，共计开展线路特巡2299次，红外测温237次条，台区红外测温6153次，超声波电缆试验检测184次，配电室户外环网柜防凝露整治622处等。用户平均停电时间同比下降62.95%，为迎风度夏期间电网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夯实基础。
0: 嗯，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迎风度夏期间，做好节约用电、错峰用电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接下来想请孙主任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量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国家发展改革综合委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约16亿千瓦，比去年增加了近9000千瓦。近期我市进入夏季的用电高峰时期，电力需求大幅攀升，能源保供任务艰巨。为倡导全社会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增强全民节能降碳意识和能力，保障电网安全平稳的运行。借助晚电之声的平台，在此我们倡议全社会共同行动，节约用电、科学用电、错峰用电，共筑安全可靠的用电环境。一是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带头节电，做好节电管理，办公设备即开即用，人走电断，减少待机能耗，减少空调开启时间，制冷温度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通过控制办公楼装饰景观照明，合理的使用照明工具，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减少低层电梯的使用率，鼓励职工干部积极使用步行梯，实行绿色办公。二是工业企业科学用电，工业企业合理安排生产班次，在电力供需紧张时段积极参与电力需求响应，通过错峰生产、调班运营等方式，降低高峰时段用电负荷，优先选用高效节能设备，避免设备空载运行，减少非生产、非必需用电，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三是商场及公共场所的合理用电，提倡商场、酒店、写字楼等场所在用电高峰时段减少使用或是停用大功率的用电设备，空调制冷温度设置不低于26摄氏度，在营业结束前的半小时提前关停空调等设备，缩短广告灯、景观灯的照明时间，积极推广使用节能型电器，各小区、物业、景点、景区路灯已在夜间亮灯时间采取能耗减半的方式使用。四是居民用户节约用电，在此鼓励广大居民用户在家利用自然光，少开长明灯，尽量避免高峰时段同时开启大功率电器设备，合理设置空调温度，电动汽车、电瓶车尽量在避开电网高峰负荷时段， 利用夜间复合低谷充电，可以享受更优惠的充电电价格。同时，鼓励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电响应完美同行活动，以及通过网上国网 APP 参与一起节电活动，可以获得相应的活动电费奖励。
0: 嗯，好的，谢谢孙主任的介绍。助力双碳节约用电，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呼吁大家携手同心，积极行动，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争当节能降碳的倡导者、传播者和践行者。那孙主任，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有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呢，每年夏天我们家用电量比较大，这个电费呢就很高，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和阶梯电价有关系呢？这个问题，孙主任。
1: 好的，往年很多客户反映今日夏季电费比较高，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一是我们这个居民阶梯电价按年执行，从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是一个周期，一档电电价是0.5653元每度，进入夏季时，部分家庭的年度总用电量进入二档甚至三档，电价也相应的达到二档的0.6153元每度和三档价格的0.8653元每度，电量的增长叠加价格的升高，电费自然增加。二是夏季温度高，空调负荷大，无论是对于工商业用户还是居民用户，从电量上看，夏季降温、空调负荷都是用电的大头，电费支出也水涨船高。同时，外界的温度越高，同样开一天的空调，设定相同的温度，空调压缩机需要的运行时间越长，耗电量也就会大幅的增长。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那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还会遇到一些常见的用电业务的方面的问题。那近期呢，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问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电动汽车充电的问题。比如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电动汽车越来越多的走进咱们的寻常百姓家。那如果我们想在自己居住小区的固定车位装一个充电桩，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和注意事项呢，孙主任？
1: 如果是我们的居民客户包装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的话，是需要提供以下的资料，一个是有效的身份证明，第二个是固定的车位产权证明，也可以是产权单位的许可证明，或是一年以上的车位租赁协议，第三个是物业出具的同意安装充换电设备设施的证明材料，如果是无物业管理的小区，是由业委会或者是居委会出具。第四点是购车证明，可以出具以下三种中的任选其一：一是购车合同，二是购车发票，三是车辆的行驶证。这三项证明材料只要任选其一，便可以提供购车证明。同时呢，若是包装人受实际用电人委托办理业务，还需要提供用电人的有效身份证明和委托书材料。
0: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进行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发现我们家的电表上啊有好几个信号灯，经常亮，但是呢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孙主任和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电表上的几个信号灯究竟是干什么的，好吗？
1: 好的，主持人。电能表显示屏下面有三个小灯，从左向右分别是脉冲灯、跳闸显示灯和红外信号灯。脉冲灯闪烁是代表线路有负荷，也就是有电流通过，表示家里正在用电。当用电功率越大时，脉冲灯也将闪烁越快。可能市民朋友们会有疑问，那为什么家里不用电，红灯也会闪烁？那是因为智能电表能精准地测量出待机能耗的使用电量，脉冲灯也会随之缓慢的闪烁，所以用完电器请大家及时的拔下插头，同样也可以避免意外短路造成的财产损失。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啊，家里用电电器逐渐增多，大家在用完电器后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拔掉插头，比如电风扇、机顶盒、路由器、抽油烟机、微波炉、笔记本电脑等。智能电表可以精确的计量每一度电，不好的用电习惯也可能会导致用电量的增加，比如空调温度过高或过低，频繁的开关用电设备等。因此，再次提醒广大用电客户，安全用电的同时，也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节约用电，避免资源浪费。同时，各位用电客户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电量电费模块查询近30日每天的用电数据，实时掌握家中的用电情况。第二个是我们的跳闸指示灯。 正常用电时跳闸指示灯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欠费停电时指示灯的黄灯常亮，待交费复电之后啊，这个黄灯指示灯会自动关闭。如果跳闸指示灯黄灯闪烁，表示需要手动复电。复位键呢就在电表的右下方有一个白色按钮，长按当听到啪的声音的时候，就是代表我们的复位成功，黄灯闪烁会自动关闭。第三个是我们的红外显示灯，当红外显示灯在抄表的时候，它会自动亮起。
0: 好的，谢谢孙主任给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介绍。那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还有用电方面的疑问和困难呢，您也可以下载网上国网 APP 网上国网95598的微信公众号，那咱们的供电公司呢将会为大家提供真诚的服务。那感谢孙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再见。
1: 再见。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

0: 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

朋友呢是发来微信咨询说，文丽你好，我想要咨询一下，我是一名长江沿岸的渔民，想要了解一下长江禁捕的有关补助政策。想要告诉一下您啊，其实开展长江流域禁捕工作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全局计、为子孙谋做出的重大决策。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部署，以及安徽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等要求，我们安徽呢，以44个水生生物保护区长江干流安徽段及其重要支流常年禁捕为重点，加强水生生物栖息地和物种的全面保护，同时积极稳妥引导退捕渔民转岗就业创业，保障退出捕捞渔民的基本生计，确保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小康，对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建档立卡，确保奖捕资金足额到位，配套设施保障到人。那其实呢，关于长江禁捕已经有很长的这个时间了，那么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渔民怎么办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方案也是明确，我省对于辖区内的退捕渔民的身份、家庭人口、渔船渔具、收入、居住、退捕意愿、就业创业和培训需求等情况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核查登记，对退捕渔民渔船都建档立卡，做到一船一户一档。那退捕渔民也签订了退捕协议，承诺不再反捕之后呢，已经获得了回收捕捞权的相关补偿，渔民也不再保留渔民身份。那退捕渔民的临时生活补助、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工作所需要的资金呢，主要由各地结合现有的政策资金渠道解决，省级呢则是采取一次性补助与过渡期补助相结合的方式，对禁捕工作给予支持。一次性补助是用于回收渔民捕捞权和渔船渔具等生产设施设备，并直接发放到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手中。那这个政策呢，其实已经实行了多年，我省呢也一直在着力解决捕捞渔民在退捕转产安置当中的困难，将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按照规定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将符合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退捕渔民纳入当地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开展对退捕渔民职业技能培训、创业指导培训和跟踪服务结果，引导退捕渔民转产再就业，确保退捕渔民不返贫。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哈。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做阳光总在风雨后，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想要咨询一下，我的家人呢在一场交通事故当中受伤，我们呢是行人，对方是机动车，但是呢没有和对方达成赔偿协议，现在呢就赔偿的金额双方已经是谈不拢了，所以呢我们想走法律诉讼的道路，想要问一下主持人，你知道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能不能起诉，起诉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怎么样才能够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其实呢您这个可能就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问题了，不过文丽呢也可以给您来支持招哈。首先我要告诉一下您的是，您是肯定是可以进行起诉的，但是起诉的时候呢要注意有几个问题。第一呢就是诉讼时效，因为这个我知道啊，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呢是3年时间，一般会认为从事故发生之日起开始算，但是呢民法当中同样规定可以从知道确定损害结果之日起算，超过诉讼时效呢会丧失胜诉权，所以这个3年的时间节点您一定要记住。第二呢就是管辖问题了，人身损害赔偿的管辖法院呢一般是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由于伤残赔偿金会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的经济数据来计算，所以哪里数据高就可以向哪里起诉，会影响到最终的计算数额，这个也就是您问的怎么样才能够争取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这个问题了。第三呢要注意的就是起诉时间点的问题，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都是上一年度的经济数据，所以您要关注一下每年经济数据公布的时间，因为每年的数据都可能比上一年要高很多，在公布之后起诉的可以适用最新的数据。比如说咱们安徽省吧，据我了解啊，会在每年2月统计局公布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那么在2月份之后起诉就会按照最新的标准来计算，这样结果会好很多。第四点呢，文丽特别要提醒您的就是要注意起诉的被告有保险

0: 公司必然要同时起诉保险公司。另外，如果车主和驾驶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话呢，那么有必要将车主、驾驶员一起起诉。这从法律上来说，对原告呢也是一种保障。还有一点就特别要提醒你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对方的实机动车有保险公司，那么最终判决下来之后，执行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对方如果没有买保险，或者是保险已经过期，或者酒驾、毒驾等免赔的情况，都要记得把车主、驾驶员的财产进行保全，保障最终判决下来能够有财产来执行。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您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那这期节目呢，咱们要聊一个特别贴心的话题。您看，这暑假快到了，家里的小神兽谁来管呢？带孙子孙女去哪儿玩才能够既让孩子长见识，咱自己又不累呢？别急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帮您把功课做足了。咱们请来了一位行家，来自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艳龚女士，请她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介绍我们今天的行程。首先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龚总。龚总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 好，左霞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
0: 好，我们请龚老师把这个话筒离稍微近一点哈。那么今天呢，龚总，咱们是聊两个地方哈，因为在暑假到了，我们会带我们的这个老友们会带孙辈们出去溜达溜达。
1: 对，是的。
0: 那今天给我们聊哪两个地方呢？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 这次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三峡游轮和内蒙的乌兰布统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
0: 今天咱们聊两个地方，一个是长江三峡，一个呢就是内蒙古的大草原。
1: 对，
0: 一个可以说去看看水，
1: 对，
0: 一个是看看草原，看看天哈。
1: 对，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带孙度假，三峡慢慢游，草原撒欢游哈。一个是慢慢游，一个是撒欢游，这两个地方有什么样的讲究呢？咱们先卖个关子哈，先问问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伙计们，您暑假如果说是带孙子出去玩的话，您最怕啥呢？也欢迎我们各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可以发送弹幕来和我们交流交流。如果说您在往年暑期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您最怕啥呢？是怕天太热了，还是怕给孙子累着了什么的？也欢迎大家发送弹幕和我们进行交流哈。那今天呢，龚总给我们带来这两条线路，就是其实啊，也是专门解决我们在这个暑期怕的一些问题哈。那首先还是请龚总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两条线路，我们先介绍三峡好吗？
1: 好的。好，三峡游轮呢是我们中国亲子游联盟哈今年首次包船。那么我们包的是长江如歌号，这是一艘呢2025年才下水的豪华新游轮，它全部是江景阳台房。就是我们这次呢，一共是5天4晚的行程哈。我们呢在这个宜昌啊，第一天我们是在宜昌集合。集合以后呢，晚上就是先登船。第二天呢，我们是去这个三峡。在三峡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探秘三峡工程，带着孩子一起哈，看我们这个大国重器。那么我们会实地走访三峡大坝，解锁这个水利的奥秘哈。然后呢，我们还会去看一下三峡移民的故事。那么看一下，就是我们会有这么多人哈，为了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祖国的这个建设哈，背井离乡，那么去完成了非常一个迁移的壮举。那么晚上呢，我们会在船上就是有这个船长晚会哈，船长欢迎晚会。那么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诗画三峡，沉浸式的就是品读千年诗词。因为呢，我们这个带着小朋友哈，我们会有在船上会有 NPC， 然后呢让孩子们跟这个我们这个古人一起哈，探究一下有多少诗词是出自于我们长江的。那么我们第三天的时候会打卡白帝城。白帝城呢，这首诗就非常耳熟能详了哈，让孩子们了解为什么这个地方叫白帝城，同时呢，白帝城之前是谁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在三国时候，那么还有一个后来李白也来到这里，那么在这里留下了 一些什么。那么我们在回来之后呢，在这个甲板上进行一些文创的活动，让孩子们能够有一个深刻的记忆。那么就是孩子们就是在这一天里面呢，我们是以这个三峡诗词为主的。
0: 其实刚才龚总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挺有意义的哈。平时孩子们都只能从书本上，像刚才说的这个白帝城啊，我们读的诗词，但是没有切身的一些感受。但是我们实地的时候去那里考，就是去参观的时候，去了解这个文化的时候，应该对我们的这个学习也是很有帮助的，对吧？
1: 对，是的，而且你像这个巫峡这个就是我还有这个瞿塘峡和这个西泠峡。那以前我甚至于不知道为什么叫三峡，后来我才知道它是由三个峡组成的。
0: 对，所以我们古人就说，我们不仅要读万卷书，关键要行万
1: 行万
0: 里
1: 里
0: 路。
1: 路，
0: 对对对，
1: 对。
0: 你不去到那里，可能没有实实在在的一些感受。从书上读到的文字和我们去到那里实地体验一下的这种感受和这种认知还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在那里，就是我们10元的人民币后面有一个夔门，而且还在80版的5元的后面哈，也有这个夔门。那么在就是就是我们可以站在上面就可以看得见，
0: 就能看
1: 真
0: 到这
1: 实
0: 个
1: 版
0: 人
1: 的
0: 民币，
1: 人民币，
0: 对，
1: 可以去打个卡，
0: 对，是
1: 这
0: 的，
1: 也是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哈。
0: 这是我们第三天的行
1: 对，
0: 程，
1: 第
0: 对
1: 三
0: 吧？
1: 天行程，第四天呢，我们这个是解锁喀斯特地貌。那么我们特地安排了地质专家，那么他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这个我们有一个雪域洞，在雪域洞里面呢，我们地质专家呢，和老师呢会专门的讲解这个喀斯特地貌的形成的原理，然后钟乳石是怎么如何生长，它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在这个地方，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那么我到一个地方来，我不仅仅是游玩了一遍，看了一下啊，而且我把这个一些地质的一些知识哈，提前就做了一个灌输啊，让他说不定以后也能培养出一个地质学家。
0: 是的，就是我们不光是走马观花的看一看，还能够了解一些知识哈。

0: 在这个环节上也挺好的。前一天是文化的哈，这一天是地质方面的一些知识，给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更多的去掌握，不仅去参观这个刚才说喀斯特地貌哈，而且还能够掌握一些地质知识。就像刚才龚总说的，说不定就激发了哪一位小朋友以后成了地质学家呢。
1: 别急，还有动物学家、植物学家都有可能产生哦。它这个地方，你看我们长江有这个江豚，那么还有猕猴，就是我们在这个岛上面这个雪域洞周围哈，有很多的小猴子，很可爱啊。它是用这个铁丝网哈，会给它隔出一个空间来，这样的话不容易伤害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哎，老师也会讲这个我们三峡流域的一些气候啊，生态呀，那么让孩子们也可以就是在自然而然的状态下就记住了一些自然的知识。那么到了晚上回来呢，我们小朋友们还会去一起去交流分享，然后呢一个是地质这个自然还有生态的知识，还有我们还会复习一下诗词的知识点。那么就是可以它并不是很枯燥的，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互动，那么这样子一起学习，共同成长。
0: 本来在介绍这个行程之前，我还想替我们的老友问一问，就是说船上啊，我们小朋友在船上待久了会不会闷啊，待不住怎么办？但是听了您刚才介绍这些行程，我觉得孩子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哈。
1: 对，我们这一艘船就是为了为亲子游打造的，就中国亲子游包船，它整个船上面全部是我们中国亲子游联盟的客人，然后就是全部是这个亲子，就是老人，就是父母孩子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无论是老人，还是父母还是孩子，都是很适合的，然后第五天呢，我们就是全部我们会梳理一下哈，整个的就是全程的工程啊、文化、地质还有生态四个板块的知识点，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研学手册和实践报告，这些呢都是对今后孩子的升学呀，还有一些综合素质啊，都是对他是有帮助的。
0: 听了刚才您的这个整个一个行程的介绍，我觉得这趟行程不仅是带孩子们看到了自然风光，而且也增长了见识哈。哎，
1: 对，
0: 刚才在一开始您说到这个船也是比较新的，去年才投入使用的一个新的船哈。
1: 对，
0: 那我们出门其实三峡游我们很多老友可能曾经也去过哈，就是对我们这个船的要求，或者是如果说是新船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1: 是的，
0: 设备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吗？
1: 对，这个船是长江如歌号，它是去年下，它跟就以前我们的老式船是不一样的，它是电船，电船首先一个就是噪音比较小，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吃水，因为它的没有那么多重的那个机器在里面哈，它的吃水会比较浅，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无论是在枯水的季节，有的时候哈，我们有一些船它是不能够直接到达重庆的，它在这个下游的时候它就得就是在涪陵那边它就得停下来，然后我们要乘车子上重庆，那么这条船呢就不一样，因为它吃水比较浅，我们可以直接到重庆码头，无论什么时候它都可以直接到重庆码头，所以呢就是这条船不仅仅是设备新，空间也很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船上的服务特别好，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水果自由，在下午茶的时间哈，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实现水果自由，这样的话呢因为就是怕上面船上面实际上我们其实都不用担心这个饮食的问题哈，因为船上面吃的东西太丰盛了，
0: 就是有一些可能家长就会担心说孩子在这个船上啊会不会因为这个空间受限啊而感觉到有点闷呢，或者是我们吃住方面刚才也说了，住的是条件非常好，吃也是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的，对吧？
1: 是的，这个每一次我们想

0: 每次采线回来都要胖三斤，何止胖三斤？因为船上面很多吃的东西，包括就是一些西餐也有，这个中餐的话，你像海鲜，这鲍鱼啊、大虾呀，这些都会有，就是每一餐都是菜
1: 非常
0: 品都
1: 丰
0: 是
1: 盛，
0: 不
1: 可
0: 一
1: 以
0: 样，
1: 供
0: 而
1: 大家
0: 且非
1: 选
0: 常
1: 择。
0: 丰盛，然后还会给孩子也会就是特别准备一些菜。
1: 您刚才还说了这个船，我们的房间基本上都是能够。
0: 全部是朝阳台的，就没有中间的房间。
1: 哦，那就是观景特别方便了。
0: 对，是的，而且就是这一次呢，我们拿的全部是3楼以上的房间。正常呢，我们这个4980哈是2层起的价格，然后在这一次呢，我们就是3层起的价格，等于无形中就优惠了300块钱。然后呢，正好我手上还有一些名额，就是抽奖的名额，可以升到4楼和5楼，那么等于又优惠了300块钱，这样子感觉。

0: 免费深藏。
1: 对对对，那这里有一位听友呢，给我们发来这个弹幕说，他说孩子晕船，会不会有影响？
0: 这个
1: 晕车晕船的
0: 朋友，基本上是他会晕车，但是他不会晕船，
1: 就是这个
0: 船
1: 比较大，
0: 非常平稳，非常大也非常平稳，他完全不用考虑，就是这种晕的问题，因为而且一个就是它的噪音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小，而且就是船的尾部哈，就是发动机所在的那个位置啊，基本上就是餐厅啊、娱乐室啊、休闲的啊这些，然后我们前面的一般都是客舱部分，所以又舒服，然后又没有噪音。
1: 那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船，因为它大，跟我们平常坐的那种小船晃来晃去不一样，所以朋友们可以不用担心这个有晕船的这个情况哈。
0: 对。
1: 那还有一朋友问，70岁以上老人能坐邮轮吗？
0: 可以的，就是是这样，就是一般我们70岁以上老人的话，我们是要求就是有子女，就是直系亲属
1: 陪
0: 陪
1: 伴，
0: 同，或者是夫妻两位一起，这样的话呢，就是安全系数更大一些。如果有什么事情呢，就是家里人能够及时的了解到、照看到，是这样子。
1: 那还有位网友发来，他说可以只抱大人不抱孩子吗？
0: 可以的 呀，就
1: 刚才我们
0: 是，
1: 说他是适合全部群体的，对
0: 对，因为
1: 吧？
0: 我们现在有三种，就是一种就是这个中老年哈，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个亲子游，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独立营，就孩子你不带大人，然后他孩子愿意自己出去单飞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老师配备的都非常齐全，而且船上他有专门的管家。就是客房也打扫得特别干净哈，就是甚至于你的角落都没有灰尘的，然后就是服务也特别周到，真是随叫随到，而
1: 也就是
0: 且，
1: 说，不光是成人或者是我们老友可以报名参加，带孩子也可以。如果说家里的这个老人啊，或者是父母没有时间陪伴，也可以直接给孩子直接报名。
0: 对，是的，
1: 我们有这个管家，有老师带队，所以大家可
0: 对。
1: 以放心，对吧？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在船上都是统一给孩子们安排活动。你像一些这个，我们有福建的那个大漆葫芦，就那个它那个漆啊，在这个葫芦上面，然后我们又要用手工给它打磨成一个很漂亮的漆器，就是挂在上面做这个装饰啊，很好看的。还有这个三峡剪纸，我们请了这个非遗的老师过来。然后还有这个掐丝珐琅，这些呢，还有一个山西的布老虎，这个都是我们就是每个地方请的一些非遗的老师过来教的嘛，那么这样孩子的话，不但孩子，就是老人的话，其实做这些手工也是很惬意的事情嘛，就是你觉得想玩一下，那么我们可以一起就是来做这些手工活动。如果呢，你要是想休息一下也没有问题，我们有这个棋牌室哈，可以供这个我们老人打打牌啊。
1: 就是老人觉得孩子可以有自己的这个手工非遗手工活动课，老人不想参与的话，也可以聚在一起到棋牌室去自己参加自己的活动，对吧？
0: 对，实际上我觉得就是邮轮哈，是我最想推荐的活动，因为我去邮轮已经不止一次了，
1: 对，我记
0: 就
1: 得去年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0: 对
1: 活
0: 对
1: 动，
0: 对，
1: 对
0: 而
1: 吧？
0: 且我们很多次踩线，因为我们每一次做活动之前都要踩线嘛，然后呢，就是它很舒适，就是它跟别的地方不同的是什么？我累了，我可以躺着。它不像其他的，我累了，我只能在车上坐着。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共是三个点嘛，一个是三峡大坝，一个是雪域洞，还有一个白帝城。白帝城呢，就是年龄大呢或者腿脚不是很方便的话，就是可以不去，因为它还是有一些台阶的。那么其他的两个地方呢，哎，我都可以建议大家去走一走。那就是整个呢。就是特别轻松，
1: 整个
0: 而
1: 行程很
0: 对行程很
1: 不
0: 轻
1: 累，对
0: 松。
1: 吧？
0: 三峡大坝上面它有电手，就是自动扶梯啊，就不用爬的。这样的话它就很轻松。那雪域洞呢，它只。

0: 只是在洞里面走一些路程，那么在就是回来之后觉得累了，那我就躺在
1: 可以
0: 床上
1: 躺，
0: 休息一下，
1: 对，
0: 中午也可以午休一下。这个我是觉得是对我们
1: 老友
0: 中
1: 们
0: 老
1: 特别
0: 年人
1: 友
0: 是
1: 好的，
0: 特别那个的。好，就
1: 嗯。
0: 是孩子嘛，他无所谓，孩子我们都有全程都有老师带着，都有
1: 嗯，
0: 编队编组，这样的话我们全程老师带着，所以这是一趟最轻松的旅行。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带孩子，就是老友们带孙子出去哈，如果去一些这个比较费腿脚的地方，这个孙子因为体力不一样嘛，他们可能跑得比较欢，但老友在后面可能就比较累。但是我听您的介绍哈，在这个游轮上，就是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0: 对，
1: 对
0: 是
1: 吧？
0: 的。
1: 如果老友们累了，可以自己去休息休息。反正我们的这个孙子们都会有老师，有这个他们带队，所以也不用担心。他的这个活动安排啊，都不需要自己太操心。
0: 是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说，就是无论是老人、孩子，然后还是父母哈，就是现在的父母，年轻的父母，他们可那个就是比较会享受。然后，
1: 对。
0: 孩子你们自己去玩吧。
1: 对，
0: 然
1: 他
0: 后，
1: 们也希望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0: 对对
1: 孩子
0: 对，
1: 呢，也希望他们能够独立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0: 是的，
1: 情。
0: 在三峡的这一段哈，就是从
1: 嗯。
0: 西陵峡到这个瞿塘峡这一段哈，
1: 嗯。
0: 它的水呀特别清，而且两岸都是一些青山，就是坐在这个阳台上面喝喝茶聊个天，哎呀，真的是
1: 感觉
0: 太
1: 很
0: 舒服
1: 惬意
0: 了，
1: 哈、啊，
0: 真
1: 跟
0: 的
1: 在家
0: 是。
1: 里或者是不同的这个茶楼里去喝，感觉是感受不
0: 那
1: 一
0: 是
1: 样
0: 不
1: 的，
0: 一
1: 自然环
0: 样。
1: 境下。哎，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因为既然是带孙子有孩子嘛，他们可能是比较好动啊，或者是比较活泼一些，那么这个船上的这个安全设施还是有保障的吧？
0: 是的，就是船上它整体是一个封闭的。你比如说在我们的用餐的餐厅啊、娱乐室、休闲室啊，这些它都是封闭的。那么，大家最担心的可能是我们的阳台，对吧？阳台我们这次也特别做了一个防护，就把这个阳台哈做了一个就是围起来了，就是把这个安全措施啊做到最高的级别。
1: 其实听到这里，我都觉得自己心动了。这趟行程应该说不累不赶，
0: 对。
1: 而且吃得好，住得又舒坦，还能够让咱们的这个孙子啊去长长见识。这叫什么呢？这叫带孙度假，顺带学习，一举两得了，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而且自己还能够得到休息，孩子又能够增长见识，还是挺好的一个行程哈。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对这个行程是否心动了哈？咱们老友跟着这趟行程应该是更惬意的，虽然说很多老友对三峡都不陌生，年轻的时候可能也坐船走过，但是呢，我们带着孙辈去，这种感觉又不一样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三峡慢慢游，我们突出一个慢字哈。而且在船上，由于这个设施也比较好，比较成熟，所以大家既可以坐在阳台观景，又可以陪孩子们一起去做做手工，和孩子们一起去带领他们，把你的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们都可以，对吧？
0: 对，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好像目前还有几个名额，就是那个中高考的，可以优惠666块钱，
1: 我听听。
0: 小升初可以优惠333
1: 这个
0: 块
1: 优惠
0: 钱。
1: 措施，
0: 对对对，好像我昨天看的名额也不多了，它一共就是50个名额，然后呢，它这个报名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他们就是可能最后剩下几个名
1: 哦，那
0: 额。
1: 就是说，如果说心动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可以发送弹幕来直接现场进行报名，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考虑之后呢，关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留言报名参加这个三峡游都可以，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直接和您取得联系。好，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带孙度假，大家也知道，现在我们的孙子们都已经陆陆续续放假了，像高考的这个小伙伴们，还有中考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在家里，可以说是休息了哈。那错峰一下，正好抓紧这个时间，在分数出来之前，我们抓紧出去，放松一下自己，回来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这奋斗当中。刚才龚总也说了，小升初也是
0: 对，
1: 有优惠的
0: 是
1: 哈，
0: 的。
1: 优惠的幅度不一样，大家也可以具体了解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条线路，是三峡慢慢游。好，我们说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广告。

0: 辉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喝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5: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为您准备的特别策划去旅行哈。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聊了聊带孙度假三峡慢慢游，那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要来聊一聊草原撒欢游，第二条线路推荐的是内蒙古大草原。那龚总想替我们的老伙计们问一句哈，问一个问题，就是草原离咱们安徽可以说非常遥远了哈，那带孙子去游会不会有点折腾呢？
7: 是这样的，就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遥远哈，就是在这个草原哈，这几个草原里面它应该算是最近的
6: 啊。
7: 就是我们这次呢是这样安排的，就是我们从北京往返，那么北京离我们合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
6: 坐车还是非常方便的。
7: 对，那么我们从如果我们从北京直接到呼伦贝尔草原，不是呼伦贝尔草原，那个叫乌兰布统草原，到乌兰布统草原的话呢，就是大概需要六个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在这个中间呢设置了一个中间站，那么我们去了一个金山岭长城，这是一个野长城哈，就是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看一看我们这种古老的长城，没有经过这个就是保护的那一种，但是现在呢也是慢慢的给它做成一个景区了，那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到长城上面去看一看，那么我们的老师呢会教他们古代的人是怎么传递信号的，也就是祈雨，让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就去感受一下我们古代人的这种通讯设施，
6: 这不仅是增长了我们的知识，也是

0: 是能够又引发我们小朋友的这个兴趣哈，兴致，
1: 对，对。然后我们这样子中间设了一站之后呢，我们第二天再去这个
0: 乌兰布
1: 乌兰
0: 统，
1: 布统草原就近了。这样的话，
0: 就
1: 我
0: 是。
1: 们就3到4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我们正常3个多小时的车程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呢，我们就缓解了我们这个交通的这个疲惫。
0: 就是行程安排得非常合理。那我
1: 对，
0: 们抓紧把这个行程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好。
0: 吧。刚才说了，如果我们直接过去会比较辛苦一些，路程比较遥远。但是我们在中间设了这样一个过渡的这个地方，不仅是能够引导我们这个孩子增长见识，而且也能够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环节哈，也是考虑得非常周到。那像剩下我们安徽这个地方都特别炎热，草原应该气候还是比较宜人的哈。
1: 对，草原的话，常年温度在就是平均温度哈，应该在22度，就夏季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每一次要求他们都是要带上一件薄的羽绒服，就是那个轻薄羽绒服，因为它
0: 早
1: 不
0: 晚
1: 会
0: 温差
1: 去，
0: 大。
1: 对，早晚温差，它不会是时时刻刻都穿着，但是呢，它一旦冷的时候，就它说下雨就下雨。它下了那个下雨的那个时候哈，它可能会刮着风，所以呢，必须要把这个羽绒服或者冲锋衣备上。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会冻着。每一次去我是必定要带上这个轻薄羽绒服的。
0: 所以说，这个草原也是适合我们夏季去避暑的一个好
1: 对，
0: 地
1: 真
0: 方
1: 的
0: 哈。
1: 是。
0: 气候非常好。那我们抓紧时间，请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趟行程都是怎么安排的呢？
1: 好的，我们呢就是，一般是可以有2种方式，就是正常我们可以早晨7点多钟坐高铁，大概在3个半小时左右，就是11点钟左右就到北京了。到北京以后呢，我们可以就是在北京或者是北京的周边哈，用个中餐，然后我们去金山岭长城。下午呢，我们基本上是在金山岭长城。大概会玩2个多小时的，一个呢就是可以徒步金山岭长城，这个长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爬，不像我们这个八达岭长城会很高，但是它是比较坡度也比较平缓哈。那么同时还可以在这里解读抗倭英雄戚继光的历史故事，然后我们还可以寻找。长城的文字砖，因为呢，它在以前呢会留下一些文字在上面，同时呢还有可以知道通过这些文字能知道这个砖的出处哈。那么还可以教小朋友们祈雨，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在就是晚上住的地方叫陌上花开度假区，那我们在那边呢会有一个热气球的体验，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的。就是，到了之后呢，它这个热气球，它就是，并没有完全离，就是可以完全上去，它会有四周有绳子拉着，但是你可以上升到比较高的这个空间，然后可以在那里，一个是体验这个热气球，另外一个呢，可以从高空俯瞰下面，也是非常美的哈，在特别在傍晚的时候。晚上呢，我们因为中午都是在路上哈，晚上呢会有一个开营式。那么这个开营式呢，我们这个地接社特别用心哈，哎，他会做一些各种的一些小活动、小游戏来带着孩子们一起玩。那么我们最后啊合个影，可以就是我们还可以把一路上的任务给小朋友发下去哈。那让小朋友们哎知道，就是我们这一路上有可能会经历哪些，同时呢，就是带着任务去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天呢，我们是在乌兰布统草原。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会了解一个 LNT 法则。什么叫 LNT 法则？大家可能会问哈，它这个呢就是无痕山林，就意思说。你到这地方来，你不要在这里，给这个草原或者树林留下麻烦。那么你， 就是什么都不要带来，也就是走的时候也不要留下什么。
0: 嗯，
1: 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保护大自然。
0: 对，实际上就让我们这个孩子们能够增强这个保护自然的一个意识。
1: 对
0: 对
1: 对, 对、嗯、是的。然后在那边的话呢，他会有有这个到那个鄂温克驯鹿部落哈，
0: 嗯，
1: 我们那边有个二大爷，哎，他会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这个喂养这个驯鹿哈，
0: 嗯，
1: 投喂驯鹿。那么他还会给小朋友讲一些这个驯鹿的知识，让小朋友了解这个驯鹿的习性。那么在这个同时呢还会去了解这些就是游牧民族的一些习惯。那么呢会跟着这个游牧民族一起呢，他们也有小朋友会来互动的哈，然后搭建蒙古包，还有呢少年那达慕，少年那达慕就是摔跤，就是小朋友在一起可以练习摔跤，而且还可以学习蒙语。对，就是
0: 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活动哈。
1: 对，
0: 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是鄂温克、鄂温克，我的印象当中还是在小学的语文课本当中遇到过，但是没有去到当地，可能也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们去了当地，跟鄂温族的这个驯鹿的人一起去学习知识，一起去交流，甚至还有一些摔跤的活动，那又是不一样的感受。
1: 是的。
0: 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1: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学习蒙古的舞蹈，然后还有这个叫博客摔跤，就是他们这种大人的一些就是摔跤哈，就是我们爸爸到时候也可以加入进去，或者爷爷也可以尝试
0: 一下
1: 互动一下。
0: 对，
1: 那么在这地方呢，我们会有一个乌兰布统的马背学院。我们平时呢就是不太会给孩子们做这个推荐这个马
0: 骑马、
1: 但是呢这边呢它是有一个这个专门教学的学院。那么它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不但是教学，而且呢就是它会带着慢慢的骑行。
0: 在这个地方骑马是安全的。
1: 对，因为有一些地方它的那个设备啊什么都不是很安全。
0: 所以在这个骑马学院里头，它应该是有专业人士去教学，然后是陪伴。所以呢我们作为父母或者是作为我们这个老友朋友们带孙子去的话呢，也应该会有一些这个放心啊，可以说它整个环境都是很安全的。这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骑马的一个活动哈。那如果说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我们的爷爷奶奶也想参与这个骑马，在这个骑马学院里是否也可以让成人参加呢？
1: 是可以的呀。
0: 那这是第二个方面安排的内容。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我们放一段音乐。好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哈，在今天的去旅行节目时间里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女士。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给我们介绍了带孙度假的一条线路，就是三峡，坐着游轮慢慢游。那节目的下半段呢，刚才的时间里给我们介绍的是草原撒欢游，也就是另一条线路，推荐给大家的是在内蒙古大草原暑期可以去避暑，可以撒欢，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可以参加这个驯鹿的这个增长知识，也可以去进行一些这个成人或者是孩子们、孩童们的摔跤活动。同时呢，还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马场去，有专业的人士教学我们如何骑马，驾驭这个骑马的一些感受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呢，请龚总给我们来介绍介绍，除了骑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去参与之外，还有哪些活动的安排，我们每天的行程又是如何的呢？
1: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第二天的活动哈，那么我们第三天的话，我们在乌兰布统啊，它有一个穿越草原的活动。那么我们是可以 坐越野车哈，穿越这个草原。这个乌兰布统草原呢，它是和我们这个呼伦贝尔草原的那个就是是不太一样哈。呼伦贝尔草原它是一望无际的，但是呢乌兰布统草原呢它是有那个欧式风格，就是它有高高低的，像一些山丘，山丘上有的时候就突然对起伏，突然长出一棵树来，就那种感觉特别美。然后还可以大家一起哈体验这个穿沙淌水，走过这个白桦林。那么像贝尔一样的去做荒野求生，带着孩子们，这个其实就是看着好像，听着好像那个，但是呢，实际上都是比较成熟
0: 哈，
1: 对设计的环节啊。那么我们会教孩子一些野外的这个生存技能，对，然后怎么辨别方向啊，然后我们在树林里面还可以寻宝，
0: 就是安排了很多能够吸引我们孩子的这个注意力的一些活动哈，
1: 对，
0: 或者是小游戏，
1: 对，
0: 应该说是丰富多彩的。
1: 对，在草原上面很多的中草药，你比如像现在最常见的就是狼毒花，那么孩子们他可以去辨别很多种草药，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呢就是自然科学，这是一系列哈，然后到后面呢，我们还可以，去这个火山地质，这个课堂哈，去看一看，就了解这个火，就是曾经的火山，现在呢，它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个事情，然后我觉得是大家都想去的，就捡玛瑙。就是它这个火山它是在演变，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沉积之后，它下面有一些它就变成了玛瑙，那么可以在那个地上捡了很多很漂亮，他们这次彩线哈，对对对，就都能看，而且大的有的像土豆一样的，回来打磨一下也很漂亮的。
0: 这挺有意思的，孩子们的这个动手能力特别强哈。比如说到海边拾贝壳也是他们很感兴趣的，那到这个火山口去拾玛瑙肯定也很有意思。
1: 我们会给他们准备一些小盒子，每个小格子里面都放上自己捡来的，就是很有成就感的。而且还可以看到那种就是水草化石，就是那个玛瑙上面很有可能就是会有那个水草，就是这种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小朋友不但能够去感受自然，同时也能学到知识，然后收获一些宝贝。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草原漂流，那草原的这个它会有一些河流，对吧？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河流上面呢，就是有这个皮筏艇，然后呢小朋友可以跟大人哈，因为它水很浅，流的速度也不快，所以呢坐在上面也很悠哉悠哉。然后就是这样子漂流下去以后呢，我们也还可以到后面哈，慢慢的还会有一些这个看得到一些军事武器啊，像还有一些牧民的这个生活展览都是可以看见的哈。
0: 那这个活动其实不光是我们小朋友可以参与，有没有一些这个爷孙可以共同参与的一些亲子的呢？
1: 这些都可以
0: 都可以哈，
1: 并不是说这是小朋友的，我觉得这个
0: 就是说所有的活动虽然是有老师带队，但是都是亲子一起去，
1: 对对对，一起去的，而且这些活动都是一些轻体力的，没有什么重体力的，
0: 所以也适合咱们老友的，
1: 对对对，然后就是都很慢，节奏都是比较慢的。那我们现在老友不也是就是游学吗？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推崇的也就是这个游学，这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我们也很想就是如果不是带着孙子哈，我们也很想带着老友们一起就是来就是去这个地方捡捡玛瑙，我很喜欢。
0: 不过我觉得这爷孙一起去的话是同乐啊。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到了第四天的话呢，我们就会去这个游牧人家做一些生活的实地体验，就我们在这里可以去挤牛奶、挤羊奶啊，可以去撸小羊，
0: 哇，那太有意思了。
1: 而且就是在那做奶茶，就我们平常只是看，就不知道怎么做，
0: 可以动手去体验一下。
1: 对对对，可以去自己制作去倒，它的那个奶茶它是要倒出来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去捡牛粪，
0: 嗯，
1: 然后呢做牛粪熏那个熏香。
0: 牛粪还能熏香，
1: 对，
0: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
1: 是
0: 哈。
1: 的，所以你看，我们都给大家留一个这个悬念哈，看看怎么样去把牛粪制作成熏香。
0: 挺有意思的。
1: 对。
0: 就是听了刚才工作的整体介绍，我觉得这个行程当中不光是像我们平时的这种旅游线路，大概大家去看看风景啊，了解了解人文啊，但是我们这行程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亲子的行程哈，不光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内蒙古草原，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上半段说到的这个三峡这个游轮的，都是给大家设计了很多这个老少同乐，能够增加我们这个知识的一些环节，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动手。对于我们这个小朋友来说，可能是特别有意思，他们也会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今天的行程还是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哈，
1: 对，然后我们后面有一个就是10公里的这个环湖环陨石湖的骑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亮点哈。就是它整体因为在草原上也比较平坦，那么就是关键是就是整个的就是景色特别美，因为它是它的那个天空哈，如果要是出太阳的情况下，它是整个天是蓝的。如果不出太阳的情况下，它天上有的云啊，是一层一层的，就整体的那个感觉特别壮阔。就是，你在骑着车子走在那种小道上面哈，又没什么人，然后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惬意的哈。如果不想骑也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可以在附近湖的这个附近走一走啊，我们在车上面等一等都是可以的，因为那个地方随便找一个地方，你都会觉得心旷神怡。
0: 而且随手一拍，应该都是大片。我
1: 对，
0: 想
1: 就
0: 象，
1: 是这样的，因为在这里，就是看不见哈，就是
0: 就是风景特别美。我们今天靠语言可能不能完全给大家描述出来，所以还是要我们朋友们自己亲自去体验一下。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0: 然后还有一个星空课堂，我们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告诉他们啊，哪一颗星是是干什么的，就是比如说牛郎星啊，织女星啊，
1: 会给大家讲解
0: 什么位置啊。
1: 那我想象着这个草原的夜晚仰望星空应该是星光密布的哈，跟我们在城市里看星空是不一样的。
0: 一样，而且它的草原离那个就银河啊特别近嘛，然后看见的银河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第五天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原上都遗址的博物馆，就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挖掘就是蒙元文明的起源。那么第五天呢也是我们的返程日。那么结束之后我们就返程。我们从那里返程到北京的话大概是4个多小时。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结束整个行程。从北京返回的话呢如果想在北京玩一下可以就是多留一晚上，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就是买第二天的票。如果想早一点回来呢就是下午也有这个高铁。然后如果喜欢体验卧铺的话呢晚上还有卧铺。也可以就是体验一下。
1: 不同的选择，
0: 对，因为小朋友有的没有坐过嘛。
1: 得考虑得非常周到哈。
0: 对，行程基本上就是这样。
1: 行程我们这个行程主要是从北京出发，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那这个行程的大致价格是多少呢？我想我们的老友可能也非常关心啊。
0: 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好的，就是3980哈。五日游。那么就是不包含往返的大交通。
1: 就是到北京的这一段交通是需要自己去，
0: 我们的所有的线路都是不包含往返大交通的。基本上都是只有这个目的地的价格。
1: 大家也可以做个参考哈。
0: 对，
1: 刚才说到的是3980，是到这个内蒙古草原的5天4晚的这种旅游。
0: 对，
1: 而之前说到的三峡游轮，好像是4980，
0: 对，那个是从宜昌到重庆，往返交通也是自己安排，
1: 自己，
0: 对，
1: 就是从宜昌进，重庆出，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到宜昌和从合肥，以重庆返回合肥的这个大交通是需要自理的，
0: 对，从重庆的话，就是大家会多留一天，然后在那边，
1: 既然到了重庆，把重庆就顺带玩一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哈。那整体来说，我们今天的行程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亲子的，也就是说适合咱们老友带着孙子一起去游玩的哈。而且行程当中安排了很多

0: 推荐的。那想问问，这里有一位朋友发送弹幕，也是同样的问题，像草原，对于这个老友的年龄有没有限制呢？
1: 这个也没有，就是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只要就是有70岁以上就有，
0: 要不然就是双人作伴，
1: 哎，对
0: 要不
1: 对
0: 然就
1: 对，
0: 是有家人作陪，对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那就是孩子的年龄呢，会多大的孩子可以参与呢？太
1: 我
0: 小的
1: 觉
0: 孩子
1: 得
0: 会不会？
1: 草原其实是比较适合小朋友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像这个游轮哈，2岁的小朋友。
0: 游
1: 也
0: 轮，
1: 可以，我觉得更好，就是，而且2岁小朋友特别合算，就是大概也只有个10%的费用，
0: 就是小朋友还是有优惠的，
1: 对，因为2岁以内的哈，就是跟飞机上的那个什么是一样的，大概500多块钱吧，好像，
0: 好的，那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呢，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最后，龚总还有没有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就是我真的就是非常想把这2条线路推荐给大家，
0: 是的，今天我
1: 因为我
0: 听了
1: 觉
0: 也非
1: 得，
0: 常心动
1: 对，
0: 哈。
1: 因为这个草原我自己也去过2、3回了，然后但是我还是想去，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的话大概在预计是26号嘛，6月26号，
0: 就可
1: 对，
0: 以。
1: 因为小朋友都已经考完试了，最多可能就是不过我们有3期，那么6月26号这一期回来正好到30号，然后7月1号很多小朋友又要
0: 放假了，
1: 不是放假，
0: 开始
1: 开始，
0: 上课了，
1: 对，开始
0: 刚
1: 上
0: 好
1: 补
0: 是一
1: 习
0: 个，
1: 班
0: 对
1: 了。
0: 对对，正好是打一个时间差啊，在
1: 对，
0: 月
1: 是
0: 底，
1: 的，是的，这样的话，很舒，关键是它特别凉快，很舒适。就是我记得我每次去的时候也都6、7月份去的，我们在那边都得穿上
0: 都
1: 这
0: 凉
1: 个。
0: 飕飕的感觉，
1: 穿上这个外套，薄外套是一定要带的，长袖薄外
0: 这
1: 套一定
0: 个
1: 要带的。
0: 时间差打得还是挺好的，正好是在所有的课没有开始之前不受影响。我们第一期就是26号，今
1: 对，
0: 天是23号，也就是过2天就可以了。如果
1: 对
0: 说
1: 对
0: 朋友们想参加的话，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抓紧时间哈，关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大家取得联系。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对我们今天的线路感兴趣，抓紧时间来报名。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龚总给我们的介绍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这个特别策划去旅行，喜欢旅游的朋友都可以关注。暑期就要到了，也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在路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好的，龚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左霞老师，再见。
0: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一起出行在路上。我们的去旅行，欢迎大家每一期都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们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3: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在重庆丽华的家里，杨廷鹤在不停地咳嗽着，清着喉管里的痰。
5: 你这个人呐，我吐痰让你找痰盂，你非得拿个手指，你擦屁股呢你？
6: 我不是怕你吐在地上吗？
5: 我吐在地上又怎么了？
6: 那不是违反了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你知道吧？
5: 违反什么了？我违反什么了？
6: 有十条规定呢，你都得遵守。
5: 十条规定啊？你清楚？嗯，你说吧，你说。
6: 一不贪财。
5: 咱贪财吗？
6: 二不怕死。
5: 咱不怕。不，哎呀，这是越老越怕提这个死字儿啊，年轻的时候做得过。
6: 三不招摇。
5: 我规矩着呢。
6: 四不骄傲。
5: 谦虚着呢。
6: 五不贪婪。
5: 勤快着呢。
6: 六不嫖赌。
5: 没这嗜好。
6: 七不抽烟，八不饮酒，九不借钱，十不说谎。
7: 爹，安静点，我在写发言稿呢。
5: 李仁啊，这家我住不了了，我得搬你那儿住去。
8: 怎么了？又不痛快了？我那倒是有地方，可就少了一个家庭主妇。
5: 娶呀！哎，上次来咱家那个林姑娘，我看着就不错。
6: 哎呦，多久的事了，你还记得？
5: 你甭管多久，我看好就是好。
8: 爹，您的要求不高。也是天随人愿吧。
5: 这小子啊，哎，就是那个瘦瘦条条的你的部下，上次在上海替你喝酒的那位。
8: 没错，正是他。
5: 能成咱家媳妇吗？
8: 您就等着瞧吧。
5: 丽人，没哄我？
8: 我干嘛要哄您？不信您问丽华。哎，丽华，
5: 丽华，你哥说的对吗？
9: 没错，他叫林娥。啊、哦，
6: 喜事，喜事，喜事！哎呦，
5: 看来这日头真的从七边出来了。丽人，你要真这么做，你才像个哥。
9: 啊，那能把丽青叫回来参加吗？
8: 丽青已经到了。啊啊！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是我开车从机场把她接到办事处。
9: 真的？你们兄弟俩坐同一辆车？
8: 不相信？
9: 相信，当然相信了。啊、
5: 哦，行啊，丽人，能这么做，就像一个大哥的样子。
9: 那丽青她答应回家参加吗？
8: 话我已经带到了。那至于她，
5: 至于什么？她共产党也不能忘了祖宗啊。
8: 对，
5: 丽人，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那林姑娘不错，

0: 李青后天回来结婚，你看怎么办？我能怎么办？他找你了，他宁肯去找金童，咱们得操持啊，家里面得有所准备。 尤其是咱爹，可别吓着他。他要是知道了林娥是他的小儿媳妇儿，他还不得晕死？
1: 谁让你留尾巴的？你刚刚就应该跟爹说清楚。
0: 我能怎么说？
1: 咱爹讲伦常，你说这俩儿子打到一块儿去了，我能说得清吗？那我说得清吗？林娥是齐恩的前妻，咱爹对齐恩的印象。
2: 特别是，听见了？不是李仁的媳妇，是李青的媳妇，还是原来徐先生的前妻，费明的妈呀！哎呀，这丫头啊，受了多少的罪呀？能通过这么多沟坎的女人，那就是个女圣人呐。都说。
1: 菩萨是千刀万刀雕刻出来的，我看他也是。天和，你觉得行就行。
2: 是啊，这是老天睁眼，菩萨下凡呢。哎，这姑娘能到咱家，不是行不行的事。
3: 而是老天对咱杨家的眷顾，啊！对咱家的宠幸啊！那就定了。定了。没有。夜晚，八路军办事处内，沥青坐在先前老穆的办公处，面前堆满了电文。
4: 他在一份份的阅读，徐霞拿着文件夹走了进来，没有说话。
5: 徐霞，你得帮帮我，我没想到老穆弄了这么大一个摊子，这几年全他脚踢的，搞了这么多的名堂。在你眼里，老穆不就是个搬道岔的吗？
4: 这是对外联络的工作计划，你先看一看，我回头再向你汇报。哎哎哎哎，
5: 徐霞，你别走啊！什么事？
4: 你知道我是个带兵的，这些轨道、左道我根本就不擅长啊。尽快进入状况吧，把这些关系细节全都背下来，烂熟于心。
5: 你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你身边不能有只字片语，脑子里要有张活地图，所有的工作程序都要在这儿完成。你笑什么？
4: 我好像又回广州了，在你的家里，
5: 你在帮我补课。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你，天是蓝蓝的一条线。林恩人很好，你要爱惜他。

丽青，这是重庆，不是延安。你要学会当一个重庆人。这里的每栋房子，房子上的每一砖、每一瓦，都渗透着严酷。好好熟悉他们吧。你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攻不忘。

0: 在丽青的办公室里，林娥走了进来。
1: 丽青，你是不是太急了点儿啊？太着急了点儿。
2: 啊，我哥哥丽人还真是挺有能耐的，几乎就代替了楚大少爷。
1: 你啊，压力别那么大，在技术侦查还有对外联络这方面，我和曲霞都可以帮你分担一部分的。
2: 你们两个我一点都不担心，只是在保护西安啊，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关系，事关未来延安和党中央的安全。我们得想办法打消杨丽人对西安的关注，诱使他把注意力转到重庆，重庆的上层。

0: 宁儿，
1: 嗯，
0: 有个思想准备啊，咱们的婚礼得回家再办一次，行吗？没事，有我呢。宁儿，看着我，行不行？
1: 听你的，没事的。
0: 真没事儿。
1: 哎呀，忙你的吧。
2: 重庆情报中心内，丽人正在和由西安归来的情报军官交谈着。
3: 你这次西安之行，把范围缩小了吗？
4: 我们已命令日期划线，圈出了接触机密的人员名单，不出这十五个人。
3: 这回可难办了，这十五个人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4: 胡长官很豁达，他和这名单上的每个人都谈了话，谈话也做了记录。当时第八战区的谍报主任也在场，同一份名单，军统戴笠那儿也拿到一份。
3: 胡宗南与戴笠的私交极深，戴老板是不会让胡宗南难堪的。
4: 那
3: 就查这十五个人，连他们的祖宗八代都给我查清楚了，
4: 包括 胡长官。
3: 当然。
5: 主任，军统五处通报，
3: 你让裴处长处理，我不看。
5: 主任，此事关系到您和您的家庭，八路军办事处之工作人员杨丽清及林娥七日于贵府举行婚礼，还要过夜，无处询问您是否知道此事。
3: 是有这么回事。
5: 五处的处长说，如果主任您要是不介意的话，他们会按规定派出监视人员，如果您要是他们也可以不派。
3: 让他们派，
6: 我杨丽人不接受他军统的人情。
5: 是。
2: 在重庆丽华的家里，秋秋正在把一副大红的喜字贴在了窗户上。
7: 本来就够复杂。
2: 两个孩子咯咯地笑着。
7: 这以后，
2: 身后的梅姨在查看坐在太师椅上杨廷鹤的
7: 明明是妈。
2: 杨廷鹤表情恬淡，似乎在想。
8: 再想一想，打我开始就没了常规了。我娶了你姐姐，又续了你，这不挺好吗？先人不足法吗？
7: 你说的轻巧，这些年我容易吗？
8: 爹啊，就别凑什么热闹了。嗯，今天李青要带新人来，多少头绪啊？
7: 说这个干嘛？还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嗯，
8: 为了家。
9: 妈，新房里俩喜字要贴吗？
7: 贴
9: 啊，
7: 当然得贴了，新人新房得贴得喜气洋洋的。
10: 那晚上小舅和小舅妈睡一块吗？
7: 咱们大宝孙怎么也问这个呀？
9: 费明，你懂什么呀？得过了今晚结了婚才叫小舅妈呢，懂吗？
10: 那今晚叫什么呀？
9: 嘿，见个笨蛋，叫新娘子呀，今天晚上得这么叫，知道吗？
7: 行了，别吵了，赶紧去贴吧。
10: 走。你给我站住。你刚才说谁笨蛋啊？
9: 站住呀，
10: 你给我站住。站住，站住。
7: 廷鹤，你一点都不糊涂。今天晚上新媳妇进门，你可一定要坐稳当了。这新媳妇儿跟颗炸弹没什么区别，丽华那儿为费明有所顾忌，丽人那儿也有情史，再加上兄弟嫌隙、两党纷争，你要是坐不住，不把稳大舵， 今天晚上这大喜的日子，说不定还有什么乱子呢。
8: 没事，都老大不小的了，应该学会宽忍。放心吧，有我呢。
7: 那就好，那就好。天鹤，你要是累了就回房歇息歇息，养足精神，今天晚上可得有一番热闹呢。
2: 在丽华的卧室里，梅姨正在帮着丽华铺室内的大床。
9: 来，
11: 费明，快上来，把鞋脱了，滚一滚，小舅舅能早生贵子。快快快，把鞋脱了，快点。
8: 哎呦，哎呦，
11: 来，
9: 妈，他好脏啊，他好
11: 姑娘，真下去。
10: 我就
11: 把鞋脱了。行了，别闹了。哎呀，费明，别闹了，听
10: 我让你说我，
9: 我让你说我，
11: 看这两个人闹的。
9: 就是欠揍，
11: 这林娥要是再生一个，咱杨家也就安生了。
9: 妈的，你少轻点！
11: 看看费明，费明，
12: 费明，秋秋，别闹了，快出去！
10: 哎，
9: 怎么下楼？下楼？下楼？
12: 我可不敢奢望，这屋子里面如果能有两个妈妈，还能是什么好事吗？
7: 老爷子可说了啊，今天晚上谁也不许掉脸子。
12: 要是能掉脸子就好了，总比心里头流血好。
7: 哎，丽人没说不来吧？
12: 放心吧，肯定会回来的。他这个人九曲回肠的，只要丽青能够放得下，他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7: 老爷子提出来要在家里圆房，丽青都答应了，我看他没什么放不下的。
12: 反正我是挺吃惊的，林娥能够同意，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7: 这没什么，一物降一物嘛。丽青能当上将军，还领不了一个过来的女人。
12: 咱家这点事可真够复杂的，每本厚厚的书外人还真是看不出来。
7: 一个老情种生下一堆小情种，想不热闹都不行。
9: 秋秋，
3: 丽华，家里有白酒吗？
12: 哥
3: 啊，
12: 喝白酒干什么呀？有点红酒行了。
3: 不是我要要，老爷子要要。无酒不成席嘛，在他眼里头那些红酒根本算不得酒。
12: 老爷子也真是的。
3: 哎，到底有没有啊？没有人，我叫人去拿。
12: 别兴师动众的。我记得老董好像留了两瓶桂林三花酒在那边的柜子里。

0: 今天晚上你唱主角吧，啊，你都说，我不都说，我能留在这儿就算不错了。这也算是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了。
1: 都多少年了，你那点办公室的风流是算什么呀？充其量也就是天下英雄所见略同。
2: 行行行行行行，
0: 丽华，你也别忘了。
2: 他还是屈原的前妻呢，你也别忘了，我这还有屈原的儿子呢，他都不怕，我干嘛要介意啊？自寻烦恼。行，你嘴硬，你嘴硬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呗，扯那些不愉快干嘛？
3: 也是哈，哎，这咱俩在这儿干嘛？这是啊？哎，你是不是不烧上我心里不舒服啊？哼哼，你刚听出来啊？干活吧。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噼里啪啦的鞭炮在院子里响了起来，从办事处开来的车上走下了沥青和林娥，两人都一身八路军的服装，全家人都挤在门前，喜洋洋的沥青，略带甜蜜的林娥，在一家人的笑脸前打着招呼。刚要进门时，丽人挡住了。
4: 哎，别这么就进去了啊！咱们杨家可是有门槛的啊！
5: 还不让进？
6: 丽青，你得把新娘子抱进去，过了门脚才能沾地呢。
4: 对，
6: 抱起来，
4: 这是规矩。
5: 林娥，咱们就入乡随俗吧，好吧？啊！
6: 哎呀，我沉着呢。
5: 试试。
4: 好，都进屋吧，进屋吧，别慢着。
7: 哎呀，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呀。我生了四个儿女，今天可都在这儿了，可喝喜酒还是头一遭啊。
6: 是我这个做大闺女的没有带好头，从立青开始匡扶门风。
8: 我看是移风易俗，干嘛非要图个形式呢？依我看，
6: 你会说话的吗？还没轮到嫁你呢。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听你爹说。
7: 你看看看看，还是我这个小女儿啊，说话厉害。移风易俗，光绪末年呢，我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时候啊。
9: 爹，说远了，说远了。
10: 今天新人都在这儿呢，您提那些就是干什么啊？
11: 各位，别，
7: 温故而知新呐！
10: 温故知新，温故知新。
7: 日本岛，那才多大点儿，可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多少年的仗？
6: 您还没喝酒呢，就东扯西扯的了。
11: 哎呀，让爹说说吧。你们在家听多了，我多少年都没听他絮叨。爹，您说，儿子听着。
7: 哎呀，我到了日本才三个多月，就发现不得了啊，那日本人啊，到英国去学造船，到法国去学法律，到德国呢去学医药。
6: 费明真的是林娥的儿子吗？
7: 去学商业。
6: 胡说什么？
7: 你说这日本人他不得了啊啊！咱们就缺这么一股劲儿，没有这股劲儿，那这顿这顿打不是白挨了吗？万众一心，说说容易。我看这酒桌之上的

0: 能够一心，那就是祖宗烧了高香了。
1: 爹，大道理我们大家都懂，家庭兴则国家兴。值此抗战之际，咱们家里又多了个八路军，一起打鬼子呀。
2: 对，丽华说得对，我们跟令娥也有个合作了，对吧令娥？中原圣校就是我们联手打下来的。
3: 孩子，你说。
4: 是啊，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0: 那就聚一堂而叙天伦之乐。
3: 好好好。哎，那我得站起来了。
5: 是你的大喜日子啊，你把媳妇领回来了。

0: 恭喜了，恭喜了，林阿姨，恭喜！我今天高兴啊！没事吧？没事，贝贝，去拿毛巾。来来，坐坐坐坐啊！
1: 林阿姨，你给我的书我已经看完了。
2: 哎，改嘴，重新叫，叫舅妈。<笑>
3: 舅妈，<笑>
1: 乖，回去坐吧。
3: 嗯。爹，我说几句。

0: 姐姐，妹妹，菲林大侄子，我记得多少年了？我记得我上次离开南京的时候，哥哥跟我说。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你还有一个家。
1: 说得好，说得真好。
0: 我有点沉重是吧，爹？今天借这杯酒。我要说，家就是家。世界上可能有很多的门对你都是关着的，只有家里的门对你永远是敞开的。
2: 你知道，我从来就与丽人的信仰不同，和丽华的党派各异，也因此我们之间有过种种这样的沧桑和斗争。
0: 今天我把大家早已经熟悉的名额领到这个家门里来，不为别的，就是想让他再次把他介绍给这个家，让他跟我一块儿感受这个家里的一切。灵儿，我们俩一块儿吧。
3: 好，
0: 一块儿喝这杯酒，恭喜你，恭喜你成为这个家的成员。这杯你喝，今后我们两个一块儿感受这个家里的一切。
3: 立新说的就是我想说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接受我。

0: 那我也得说两句啊，李青啊，八路军不得了呀，把一个小顽童，哎，别笑别笑别笑，变成了一个世世动名的大将军。我这做哥哥的，不说了不说了，我喝杯酒喝杯酒啊。
1: 略表敬意吧。嗯嗯嗯，这杯酒，倒喜了，倒喜了啊！廷赫，我早就说过，哎，你们杨家哪个儿女不是叱咤风云？要不，我们梅家两姐妹。
2: 怎么死心塌地的卖给你们杨家呢？妈，你是卖过我爸的呀？哟，
3: 大敢卖，我得敢买呀！
1: 爷，你就别委屈了。俗话说，好汉娶九妻，我爹还差了七个呢。那可也说不准，说不定哪天啊，日本人投降了。 一查户口本，还能在那儿查出一个你们的大妈妈来呢。
4: 那也不会有后代。来来来来来来，
1: 妈，
4: 来喝一杯啊！来来来，咱们今天痛痛快快的啊！

0: 还没喝光呢，刚才我是照顾你，来，给我个杯子，陪你喝。好啊，
1: 再来一杯。
0: 怎么，新婚之夜不过了？
1: 我来重庆不光是为了结婚吗？
0: 那你干嘛来了？
1: 我干嘛来了？你这个堂堂的重庆情报中心主任能不知道吗？
2: 晚上在新房内，丽华领着林娥介绍着新房的陈设。
3: 被子是崭新的，背面的红缎子是前几年廖夫人送给我的。现在物资短缺，日用品紧俏得很。原先40万人的城市住了整整300万人，又连着3年的大轰炸，也只能这样了。
4: 丽华姐，真是难为你了。
3: 什么难为呀？都已经是一家人了。就说费明吧，这孩子的教育问题啊，真费了我心思了。你知道吗？现在呀，所有的学校都转到乡下，可是你知道我要办公事，所以去不了。我去不了，费明也就去不了，我得照顾他呀。我给他请了很多家庭教师，给他补功课。这孩子啊，真是太聪明了，功课做得特别好，学问比谁都大。赶上发育抽条，家里的口粮根本就不够他吃，还有老人呢。我所有的津贴都用来买高价粮了。

0: 实在忙不过来，我也得挺着，不挺不行。谁让你当这个家呢？这家好当吗？我一个人根本就忙不过来，丽人根本就不管，吃的穿的用的都得我来操心。外面人以为我们政府官员可以过得很好，可是现在的政府官员呐，
1: 闪击延安的时候你在哪儿？
2: 延安闪击延安这件事情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
1: 我无态可表。
2: 那已经很感谢了。延安的同行们对你这个重庆情报中心主任是如何评价的？
1: 一定是尖酸刻薄吧。
2: 不是，同志们说杨立人对日情报当之无愧做重庆第一把交椅。
1: 哼，这话像是你说的，谢谢。再来一杯。刚才在饭桌上，我看着听着，说得好。

0: 你好像真的不知道林娥是谁。
1: 我的妻子。
0: 对对对对。
1: 什么意思啊？啊？一会儿我替你问问。
2: 有个问题，我也不知道该不该问。你问吧。你跟丽青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关系太乱了是不是？你跟瞿恩，丽青跟瞿霞，我知道今天晚上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但是丽青毕竟是我的亲弟弟，你真的想知道吗？

丽青来了，我先走了。多照顾点玲珑，她晚上没吃什么东西。

0: 是我跟丽华姐布置的。
1: 我姐跟你唠了什么？
0: 家常。

0: 咱们是夫妻了，为什么是我？嗯，为什么不是你？
1: 咱们谈谈君恩吧。

0: 今天不谈他好不好？
1: 不能因为怕他就不谈，早晚都得谈。因为我们结婚了，我们是夫妻了。再往后，我们要一起生活一辈子，还有生儿育女。然后，
0: 一定要现在谈吗？
1: 现在。
0: 他不仅是我的前夫，而且
1: 也是我的恩师。他是我们俩生命中共同的一部分，谁都抹不掉，你也抹不掉，我也抹不掉。所以，我们俩在一起。咱们俩在一起一定会尴尬的，就因为尴尬我们一定要说开。灵儿，我们俩总不能各自心里装着心事过一辈子吧？至少我不行。
0: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2: 在客厅里，梅姨对费明说：“
3: 小孩子玩也玩了，疯也疯了，赶紧上楼睡觉去。”
4: 哎，外婆，咱们还没有听小舅的房角声呢。
3: 听房角？哪儿打听来的？
4: 我同学家结婚就是这样的。
3: 去问问你妈，该不该打听？
5: 费明，别闹了，上去睡觉去。
3: 费明，你小小年纪别什么都打听，你知道吗？那是成人游戏，你一个小男孩听了也不会懂的。
5: 费明，
3: 走，快去睡觉了。
5: 不过上楼之前，你必须先把你的刀。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

0: 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
1: 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1: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1: 周星这次考得非常好，
7: 需要听老师说话，知道吧？好，OK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得啦！
5: 你们
9: OK OK。哎呦，
8: 太高了！
9: 吃了，吃了三块，
1: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什么？是谁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 熊侠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到，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3: 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0: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4: 我想试试。
5: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6: 让一下，让一下。
7: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电话卡、五 G 卡、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恐怖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3: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2: 海南，我来了！
18: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8: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

0: 围观其后。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6: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7: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8: 不去。
7: 哎，
8: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7: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8: 哦，你说说。
9: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8: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7: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8: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0: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路远是思念，
8: 咋个又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

0: 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伤兵。

0: 青烟，
1: 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呀、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3: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呜，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1: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时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不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

0: 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5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

0: 到它。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3: 对，谢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5: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
6: 好，不哭了哈，乖啊。
7: 生日快乐，到了。你们
4: OK OK， 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9: 开心。
10: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2: 我想，
10: 是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2: 因为生日在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1: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3: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熊侠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9: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1: 啥？
22: 你若被吓
21: 倒，啥
22: 骗避不了。
23: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3: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2: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9: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0: 百万保喜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3: 少陌生

0: 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5: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6: 让一下，让一下。
7: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2: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把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事。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鱼贸易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

0: 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5: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走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

0: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2: 快，跟上！
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4: 跟上我们的卡路，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6: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

0: 餐，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0: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抚养。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有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6: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7: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轩，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金泽好尽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9: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我跟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制定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16: 你好，崔维，是我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

0: 神会安静，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5: 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0: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2: 不行，违反电影法。
1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 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
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9: 海南，我来了！
10: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

0: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 哦，你说说。
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0: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彪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上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2: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3: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4: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5: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6: 讲文明树新风。
7: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弱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
7: 好，不哭了哈，乖啊。
8: 生日快乐，得了。你们
5: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10: 开心。
11: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1: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2: 因为生日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0: 啥？
21: 你若被吓
20: 到，啥？
21: 电避不了。
22: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1: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2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1: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2: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4: 谁知道
2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

0: 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5: 只要有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6: 恐怖识别诈骗嘞，
7: 还有最后一点，96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9: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

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哎，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
5: 来来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海南，我来了！
9: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猴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

0: 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 哦，你说说。
2: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0: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与

0: 一个人的健康。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 讲文明，树新风。
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憾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C T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一种很适合夏天的护心运动，比跑步更有效。在约会健康中告诉您为什么身体湿气总是去除不了，专家教您科学排除身体湿气。在生活小妙招当中跟您说说西瓜的花样吃法，您可以试一试。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一种很适合夏天的护心运动，比跑步更有效。谈起适合夏天的运动，游泳一定是榜上有名，它既不会让人感到出汗，又可以解暑，还能够锻炼到全身的肌肉。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游泳在增强心肌力量方面优于跑步，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心理健康。专家为您解读游泳的健康好处，并告诉您游泳前、中、后的注意事项。巴西圣保罗联邦大学发表在英国科学报告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将实验鼠分为三组，不运动组、跑步组和游泳组，对其进行了为期八周的训练。结果发现呢，跑步和游泳的都能够提高最大的摄氧量，也就是衡量心肺功能和有氧耐力的核心指标。但是呢，只有游泳组出现了显著的心脏结构变化，包括心脏重量和左心室重量的增加。研究人员分析认为，游泳能够更好地调节和控制心脏内的微小核糖核酸， 这些分子呢，在心脏细胞生长、心血管形成、细胞保护以及收缩功能调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圣保罗联邦大学教授安德烈·豪尔赫塞拉表示，虽然跑步和游泳都是改善心肺、保护心肌的良好方式，但是研究发现呢，游泳在让心脏更强健和高效方面更胜一筹。这项研究呢，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临床意义。它不仅揭示了不同运动方式对心脏影响的分子机制差异，还为心肌恢复、心脏康复等领域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提醒人们选择适合的护心运动。游泳呢，它不受性别和年龄的限制，它对健康的好处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增加肺活量。游泳的时候，呼吸频率要和动作有节奏的配合，迫使每次呼吸都要吸得深一些，这就增强了肺组织的弹性和胸廓活动能力。第二个，合理锻炼四肢。游泳时，人平卧在水面上，四肢力量推动人体向前，腰腹力量保持合理的泳姿。因此呢，游泳可全面锻炼身体各部位的肌肉，使体型匀称，肌肉结实。第三呢，是改善平衡能力。澳大利亚研究人员调查了1700名老人在4年间发生的摔跌情况，发现与进行其他形式锻炼的参事老人相比，游泳的参事老人发生摔跌的概率低33%。在姿势摇摆的测试过程当中，游泳老人成绩最好，他们的身体平衡能力也是最强。第四个，有利于减肥。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康复科主任医师马明介绍，通常呢，游泳消耗的热量是陆地运动的两倍。比如说，游泳1小时可以消耗400到700大卡的热量，并且能让身体多个部位得到锻炼，具有良好的减肥效果。第五个就是增强抵抗力。游泳时，由于冷水的刺激，使人对气温变化的适应性增强，人体免疫调节的能力也会提高。第六个，缓解便秘。长期坚持游泳锻炼，能够促进肠蠕动，缓解腹胀，还可以辅助治疗便秘。第七个是健脑。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呢，游泳可以增加大脑的血流量，有益大脑的健康。那么，怎么游泳健康又安全呢？游泳时怎么做才能够起到锻炼的效果，又保证安全？游泳前、中、后要做好以下几件事儿。游泳前呢，热身充分，热身可以防止肌肉的抽搐，同时避免温差带来的头晕和休克。游泳中控制时长，在水中的时间呢，以1小时为宜，尽量不要超过2小时。老年人游泳呢，以30到50分钟为宜，时间过长，身体产生的热量低于水中散去的热，体温调节功能遭到破坏，可能会造成皮肤青紫、嘴唇发黑，甚至抽筋儿。这个时候，游泳者要立即上岸。另外呢，姿势还要正确，泳姿不准确会让肩部处于过度运动的状态，造成肩外展时疼痛。自由泳、蝶泳、仰泳时容易出现游泳肩，蛙泳相对会好一些。游泳时要速度均衡，不宜过快过猛。平时呢，可以多做俯卧撑，锻炼胸大肌上缘，通过加强和肩关节稳定有关的肌肉练习，缓解游泳肩症状。呛水呢，也不要慌张，调整好呼吸动作即可以防止继续呛水。发生在深水区时又感觉到疲劳，应该及时上岸休息。 抽筋的时候，如果在浅水区，可以马上站立，并且用力蹬腿，或者是用手把脚趾往上掰，并且按摩小腿。在深水区呢，可以采取仰泳的姿势，尽量的让抽筋的腿放松，稍有缓解，尽快上岸。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游泳之后，休息后呢，再洗澡运动，身体还没有恢复正常的状态，不宜立即洗澡，尤其是老年人或者是肥胖者。一般来说呢，运动结束之后20分钟到半小时洗澡相对更为安全。马上冷水洗澡会使血管立即收缩，血液循环阻力加大，马上洗热水澡则会继续增加皮肤内的血液流量，导致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建议水温冬季呢不要超过42度，夏季呢保持37度为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另外呢，建议不要吸烟。运动之后呢，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如果这个时候吸烟，会使烟雾大量的进入体内，因而更容易受到一氧化碳、尼古丁等的伤害。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或高血压，以及传染病、皮肤病、中耳炎、癫痫病、急性关节炎等人群不宜游泳，不要野游或者是在陌生的公开水域游泳，建议去专门的游泳馆，救护措施会比较完善。
10: 生活百科近万家，
8: 健康你我他。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7: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9: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为什么身体湿气总是去除不了？专家教你科学排出体内的湿气。在中医理论中，夏季是祛湿的黄金时间。很多人意识到身体湿气之后呢，汤药没少喝，祛湿茶也不离手，艾灸拔罐也都做了，但是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广东省佛山复兴禅城医院中医妇科主任医师朱巧玲表示，祛湿效果不好，本质不在于湿邪未去，而是去而复湿。如果总吃以下几种食物，总会一点点把湿气重新引进体内。第一种呢，就是重口味食物。过多的摄入油腻、辛辣、高糖、高盐等一些重口味食物，尤其是烧烤、麻辣火锅、油炸食品、甜品等，不仅滋腻碍胃，还容易生痰生湿，可能造成湿热交困之症。第二呢，就是生冷食物，冰镇饮料、生冷瓜果看似解暑，实则伤阳。脾胃喜温而恶寒，寒凉之品呢，最易损伤脾阳，使其失于运化，湿气因而内生。中医常说，阴虚则寒，寒则水湿不化。尤其是女性体虚者，还有脾胃虚寒者，如果说贪凉无度，极易造成寒湿内蕴，引发妇科炎症、痛经、腹泻等多种不适。此外呢，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如果不改善，湿气呢就会像野草般割了一茬又生一茬。第一个就是睡眠不足，睡眠不足呢使得阳气亏虚，脾湿渐运，湿邪呢便会趁虚而入。第二个是缺乏运动，动则生阳，静则生阴，缺乏运动会导致气机不畅，脾运无力，等于关闭了排湿通道，使湿邪停滞体内难以外散。 第三个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当人体出汗的时候，皮肤毛孔正处于打

开状态。这个时候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的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暴饮暴食加重脾胃负担，导致脾胃功能失调，从而产生内湿。当湿气入侵身体并且扎根之后呢，就会出现以下这些症状。首先是身体沉重、困倦、乏力。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王冰表示，早上起床的时候身体困重，感觉头有东西裹着，或者是觉得身体有东西包着。中医讲湿重如裹，这种被包裹着的感觉呢，就是身体对湿气的感受。第二个呢，就是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湿气困脾会影响脾胃的运化功能，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等一些症状。第三呢，就是皮肤问题。湿气重的人皮肤容易油腻、长痘、起湿疹，这些是因为湿气会影响皮肤的新陈代谢，导致毒素的堆积。另外呢，还有大便黏腻不成形。专家表示说，长期大便不成形或成形，但是大便黏在马桶上很难冲下去，都是体内有湿的表现。大便正常，一张手指就可擦干净，但是体内有湿的人要3到5张才能够擦干净。还有呢，就是舌苔厚腻。朱玲玲表示，身体湿热交困之症多表现为口苦、口黏、腹胀、便溏、舌苔厚腻等等。综合以上的表现，如果判定体内有湿气，必须尽早干预，及时祛湿。中医认为呢，湿性重浊、黏腻会让人变得慵懒，浑身乏力，身体有沉重之感，长此以往还会导致其他健康问题。健脾呢是祛湿的关键，可以用山药、薏仁等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煮粥或者是煲汤。湿气重的人日常尽量的避免食用冷饮、生鱼片、凉拌菜、螃蟹等，同时呢减少油炸食品、肥肉等油腻食物的摄入。适当的运动呢，可以促进气血循环，增强脏腑的功能，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湿气。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打太极拳等等。坚持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运动强度要适中，避免过度劳累。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主任医师王彤推荐，湿气较重、湿气困阻脾胃，出现食少、腹胀、乏力等症状时，可以试试芡实山药祛湿汤。除此之外呢，想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改善生活方式必不可少，能助祛湿一臂之力。建议大家日常生活中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点，避免淋雨涉水。阴雨天气尽量避免淋雨涉水，如果不小心被雨淋湿，要及时更换衣物，擦干身体，避免湿气侵入体内。第二个是规律休息，建议晚上10点钟就要开始放松，酝酿睡意，固定每天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即使是周末也不要随意熬夜赖床。第三个，注意饮食卫生，避免食用不洁食物，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好习惯。第四个，适当的增添衣物，尤其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要注意保暖，避免寒湿之邪侵入体内。中医认为，情志失调也会影响脏腑功能，最终导致湿气内生。因此呢，要保持心情舒畅，减少或避免过度焦虑、紧张、愤怒等不良情绪。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妙招，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妙招。我们要说的是西瓜的花样吃法，您可以试一试。西瓜呢，除了切块、冰镇等一些常规吃法，网友们呢已经开发出一堆花样吃法。今天呢，给您整理了几种简单的、感兴趣的，您可以试一试。第一个就是快乐西瓜桶，把西瓜对半切开，一半呢挖成小球备用，另一半呢切块压成西瓜汁儿，再把冰块、西瓜汁儿、气泡水或者是雪碧倒进挖空的西瓜里，放入西瓜球，再加入柠檬片、话梅等调味儿，一桶冰冰凉凉的快乐西瓜桶就完成了。第二个是西瓜酸奶冻，把西瓜切成小块儿，和酸奶混合之后倒入到冰格或者是模具冷冻4个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西瓜酸奶冰棒，酸甜绵密，夏天很难不爱。第三个是西瓜沙拉，西瓜呢切成块，搭配酸奶、奶酪，也可以加蓝莓、桑葚、杨梅、小番茄等一些水果，清爽好看，也比单吃更有层次。第四个，西瓜皮炒菜，削掉最外层的硬皮，留下浅绿色和白色的部分，切丝或者是切片也可以吃。首先呢是凉拌，瓜皮丝加少许的盐腌制5分钟，挤去水分，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加上蒜末、醋、生抽、辣椒油等凉拌着吃，非常的清脆爽口。第二个呢是可以炒肉吃，瓜皮片与肉丝同炒，口感像莴笋，清爽解腻。没有西瓜的夏天总感觉少了点灵魂，西瓜果肉水灵软糯，对牙齿不好的老人非常友好，还有无籽西瓜也适合孕妇、小孩等人群。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

0: 奖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 年过六旬的

0: 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四五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2: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7: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1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6: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8: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1: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0: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12: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3: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3: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3: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六安市随机调研督导时强调，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抓紧抓实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
2: 王钦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审议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1: 王钦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着力塑造完美品牌整体形象。
2: 从恋恋有安徽到成为恋博会主宾省，安徽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充分展现恋实力。
1: 一个党员一面旗，躬身实干勇担当。本台今起推出特别策划，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急难险重显担当，创新服务守初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6月23号，省委书记梁延顺深入六安市随机调研督导，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位于玉安区苏埠镇的横排头取首枢纽工程及防洪灌溉城乡供水等功能于一体。上午，梁延顺冒雨来到这里查看闸体水情、防汛准备和数字孪生平台运行等情况。他指出，全省已进入主汛期、梅雨期，极端天气一发多发，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突出大江大河大湖防汛和重要设施防守，用好智能监测、巡检等手段，科学精准控制洪量、洪峰及洪水过程，全力确保流域安全度汛。省委省政府综合暗访督查发现，青山乡陶家河水库存在溢洪道泄洪不畅等问题，梁延顺直奔现场查看整改情况。他说，隐患就是事故，要动态排查整治小河流、小水库等薄弱部位风险，超前做好应急准备，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随后，梁延顺来到青山乡西岗村以屋后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了解预报预警、应急响应等落实情况，强调要防范在先、预警在先，加强日常巡查和群防群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转移避险等措施，确保工作不留死角。省安全生产督查发现，叶集化工园区智能管控平台运行效果不佳。下午，梁延顺不打招呼来到园区检查平台数据缺失等问题整改情况。看到问题已经整改，梁延顺说，智能管控平台不仅要建好，更要发挥作用，要把安全责任层层落实到位，加强全流程管控，及时消除风险隐患。随后，梁延顺来到金盛花炮销售公司，进入库房前，企业负责人要求大家关闭电子设备，触摸防静电装置。梁延顺实地查看隐患整改情况，检查温度湿度记录表。他说，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一刻也不能麻痹，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按规矩规程办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6月23号下午，省长王钦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审议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会议指出，推进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契合群众健康消费升级需求， 能够加快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与文旅业态拓展双向赋能。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部署，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握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的多重价值，充分发挥安徽中医药资源禀赋优势，激发多层次消费需求，努力走出独具特色的中医药康养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之路。会议强调，要坚持以系统思维、产业思维推动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要扎实推进新场景构建、新业态培育、国际医疗旅游拓展等工作，科学论证打造一批示范引领性项目，因地制宜开发多样化应用场景。要实施经营主体隐喻行动，培育一批特色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构建中医药康养文旅企业梯队，吸引优质项目、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落地。要一体推进中医药康养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依托高校、医院等开展人才培训和传承带教，集聚更多知名中医药专家、康养产业领军人才和高水平策划运营团队来皖创新创业。要健全组织领导、要素供给、标准规范、监管执法等服务保障体系，持续优化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安徽台消息，6月23号上午，省长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品牌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品牌建设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把品牌建设融入产品形象、企业形象、产业形象、区域形象、人文形象提升的全过程，着力塑造具有时代特征、体现安徽特色的完美品牌，不断提升安徽品牌美誉度和影响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副省长李忠出席。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行动方案起草情况，参会人员进行了讨论。王钦宪指出，品牌是信誉的凝结，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象征，要坚持质量第一、创新引领，进一步加强品牌培育、创建和保护，强化品牌对产业提升、区域经济发展、一流企业创建的赋能作用，更好把安徽的创新活力、产业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竞争力。讨论中，王钦宪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增强品牌建设对于“十五五”安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把品牌建设作为一个系统性、基础性、长远性工程，深入挖掘提炼安徽品牌文化的底蕴内涵和精神特质，着力构建全省统一、统分结合的品牌体系和标识体系。二要打造优质品牌矩阵，聚焦重点行业和领域，加强质量管理，强化标准引领，培育形成一批特色鲜明、市场认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服务品牌、企业品牌、产业品牌和区域品牌。三要突出企业主体作用，鼓励企业实施品牌战略，在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上下功夫，发挥品牌标杆示范作用，提高品牌创建、运营和管理能力。四要强化政策协同集成，促进产业、财政、金融、科技、贸易、人才等政策与品牌政策协同，健全品牌激励保护机制，更好呵护品牌培育和发展。五要夯实品牌建设基础，发挥高校、院所、行业组织和媒体等作用，加强品牌研究，完善评价标准，加大传播力度，讲好新时代安徽品牌故事，营造全社会重视和参与品牌建设的浓厚氛围，让完美品牌成为安徽发展的鲜明特色和显著标识。
1: 安徽台消息，6月22号到23号，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赴六安市督导调研响红店水库、白莲崖水库防汛渡汛工作和鲍家杠泵站、河山村先导区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运行情况，要求树牢底线思维，确保安全渡汛。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办，安徽以主宾省身份亮相这一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从首届十家企业参展到现在，作为主宾省带着70家企业参加，安徽让世界看到了它不断提升的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及科技创新实力。请听报道。
3: 从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到智能网联、底盘系统等这些细分领域的代表性企业和产品，在安徽展区都能看到。目前全省已经集聚了7家整车制造企业，300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这种全产业链的布局，让安徽在2025年的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出口量3项指标全部位居全国第一。国轩高科首席科学家朱新宝：
4: 安徽对于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布局还是很充分的，国轩在这里边也受益匪浅。我们带来了系列产品、前沿的技术，通过这个平台想要跟我们下游车也好、机器人也好、低空也好，甚至现在一些智能装备也好，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3: 赴约链博会向世界发出邀请函，安徽的底气从何而来？在安徽举办的主题推介会暨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上，4家登台企业给出了答案。江淮汽车展现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国仪量子彰显量子科技这一安徽独特名片的集聚度，智向未来和临近造物则代表人工智能和未来产业的创新实力。4家企业也是面向全球供应链发出清晰信号，选择安徽不是选择一个地域，而是选择一条较为成熟的产业链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江汽集团控股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向新初：
5: 一个品牌的打造，它背后不仅仅是某一家企业的努力，它是整个产业链协同创新的一个结果。链博会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江淮汽车就要跟全球的创新链和产业链，尤其是把大家的这些一流的技术、一流的创新的一些产品链接起来，一起来去攀登这个科技高峰。
3: 为了形成产业高地，安徽一直坚持以链式思维构建产业生态。安徽主题形象展区内，科大讯飞、金河集成电路、维信诺等企业的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全方位呈现安徽新兴产业集群聚链城市的生动图景。在未来产业培育区，量子科技、深空探测、氢能与核聚变等前沿布局，展现了安徽在多个未来产业赛道形成了人无我有的先发优势。在传统产业焕新区，海螺集团、铜陵有色、皖维集团等企业带来的新技术，让大家看到传统产业的新活力。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郝建斌：
6: 从汽车到量子，从传统材料到人工智能，安徽每一个产业的周围都有上下游配套，有科研支撑，有政策的护航。这种生态化的产业组织方式，才是安徽能够持续产生新赛道、新动能的内在原因。

0: 也是安徽产业的发展的逻辑。
1: 正是凭借这样的产业发展优势，一批要与安徽合作的捕猎强链项目在本届链博会上集中签约，涉及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从首届十家企业参展到第二届实现链链有安徽，再到第三届携手北京举办供应链推介会，吸引20个国家和地区500多人参会，安徽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累计储备各类合作意向超100项，意向合作总额超100亿元。
2: 6月23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就发布的《进一步优化自然资源要素配置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进行了政策解读，请听报道。
3: 近年来，安徽土地要素保障成效突出。2025年，全省批准建设用地32.65万亩，供应国有建设用地33.26万亩，批地和供地总量均居全国前列。此次发布的若干举措聚焦规划计划管理、优化用地审查模式、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等6个方面，提出了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机制、强化重大项目用地用林指标保障、支持城镇开发边界增补等21条具体措施。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方程：
4: 针对城市更新实际，鼓励各地制定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复合利用证明清单，符合清单的项目视为符合详细规划的要求，推行用地审查事项一站式办理，变助等审批为主动服务。
3: 此次发布的21条举措主要从规划、审批、存量土地、乡村发展4个方面打出配套组合拳。除了在规划上放宽项目选址要求，各类用地指标优先倾斜重大基建和民生工程之外，还同步升级节约集约用地改革，用好专项债券盘活闲置产房、存量地块，给乡村产业减负，简化重养用地审批，统筹城乡各类土地资源，全方位夯实安徽高质量发展资源要素支撑。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安徽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面对极难险重，他们挺身而出；投身创新发展，他们勇挑重担；立足平凡岗位，他们默默耕耘。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党旗高高飘扬。请听报道。
6: 入梅以来，面对持续降雨，黄山市徽州区各级党组织迅速进入防汛战时状态。在陈坎镇荣西村曹家棚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党员志愿服务队全程值守，为群众提供三餐饮食，配齐生活物资，还主动提供健康问诊、情绪疏导等暖心服务。徽州区陈坎镇荣西村村民胡爱平：
7: 下大雨了，党员干部就觉得心安理得的来，吃了也好，睡了也好，党员干部有些事他们就帮忙我们。
6: 徽州区陈坎镇荣西村党总支党员柯辉：
8: 作为基层年轻党员，汛情面前我们必须冲在前、守在前，我们实行24小时轮岗值守，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生活无忧、居住安稳。
6: 在芜湖市湾仔区，罗宝维作为当地的重点堤防，保护着沿线群众和农田安全。老党员陈根宝已经在这里坚守了30个汛期。湾仔区湾仔镇罗宝社区老党员陈根宝：
9: 30年守堤防汛，这是党员该扛的责任。只要我身体骨还硬朗，汛期我照样会冲在前面，守在堤，把30年积累的防汛经验传下去，当好大地上一辈子的老哨兵。
6: 防汛一线党旗飘扬，科研攻关前沿同样处处可见党员冲锋在前的身影。在合肥高新区，东超科技联合创始人张亮亮正带领团队对一款新型手术阅片器的成像画面进行逐帧检测。在研发过程中，张亮亮和团队连续攻关，在1周内将影像畸变率从3.5%压到0.8%以下，非接触交互成功率从87%提升至99%。东超科技联合创始人、常务副总裁张亮亮：
10: 作为一名党员，也是一名科研人员，我始终觉得核心技术是买不来、换不来的，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攻克什么。这不仅是我们的目标，更是一名党员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6: 把责任扛稳，把工作做实。 在马鞍山市花山区珍珠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巧珍珠微工坊，社区的党员志愿者正在手把手教授居民制作新能源汽车大灯线束。2025年，社区党委联合街道爱心企业，专门针对年龄偏大居民和宝妈群体，成立了这个巧珍珠微工坊，提供不出社区即可完成的手工订单。目前20多名居民在这里实现了就近就业。花山区珍珠园社区党委书记吴海燕：
11: 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让基层党组织成为群众靠得住、信得过、离不开的坚强战斗堡垒。
6: 从防汛一线到科研攻关阵地，从社区治理到乡村振兴，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千千万万个扎根一线、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让党徽在平凡岗位上熠熠生辉，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安徽持续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支持力度，优化补贴范围与流程，推动家电、汽车、家居等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引领全民消费升级新浪潮。安徽台综合报道。
12: 依托政府消费券、品牌直降、以旧换新等多重优惠叠加，眼下宿州、安庆各地家电销售全线飘红，掀起新一轮夏日消费热潮。宿州市民王思雨：
13: 家里的老空调用了很多年，耗电量高还不制冷，正好赶上以旧换新政策，过来置换一台新的节能空调，旧机器抵扣加上政府补贴、门店折扣，算下来特别划算。
12: 安庆市民江守文：
14: 这以前嘛，一台冰箱要6000多块钱，现在国补加这个店里面让利补贴嘛，叠加补贴只要4000多块钱，让我们老百姓省下了不少真金白银呢。
12: 不止家电市场，各地手机数码市场也迎来换新热潮。端午假期，在芜湖、蚌埠等地的手机卖场，前来咨询办理以旧换新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国家补贴加门店让利加以旧换新三重优惠叠加，让消费者得到实惠。芜湖市民谢丰曼：
15: 以前觉得旗舰机动辄4-5千有点舍不得，现在国补加上以旧换新，旧机抵了800，再补500，果断升级，性价比确实高。
12: 蚌埠市某品牌手机销售经理陈叶敏：
16: 我们现场就能完成补贴抵扣、旧机估价回收，流程便捷高效，既带动商品销量上涨，也让老百姓低成本换新数码产品。
12: 把政策红利转化为消费动力，亳州、阜阳各大家电卖场主动优化服务模式，打通选购、回收、抵扣、安装闭环，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叠加门店折扣、满减、赠品等多重优惠，最大限度降低换新成本。亳州市区某品牌家电门店店长唐羡羡：
17: 针对智能家电、节能家电推出专属的一个叠加福利，同时持续简化换新流程，一站式完成旧机评估、折价、换新、安装。
12: 阜阳市民柴科宇：
18: 国家政策太好了，上门又可以免费帮你拆、免费帮你拉，又可以免费帮你安装，还能领咱国家政策的一个优惠补贴，流程呢简单，服务又到位，真正呢让咱们老百姓啊又省心又省钱，而且又省力。
12: 为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日前安徽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在原有补贴基础上新增6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最高补贴可达2000元。政策利好不仅带来了客流，也拉动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六安市商务局建设科工作人员陈亚泰：
19: 我市在前期开展的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的基础上，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对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经营主体购买6类智能家居、含适老化家居的给予补贴。消费者在购买环节既可以享受立购立减的优惠，非常的便捷和方便。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省属高校高标准严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实干实际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请听报道。
20: 安徽理工大学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紧扣双一流创建目标制定实施方案，明确18项重点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查本问题14个，列出具体表现28项，制定整改措施21项，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安徽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于玉刚。
0: 聚焦学校的高质量发展的堵点、难点和师生积难筹判，一体推进学查改，探索实施院士创新班、博士生指标、年级分配等改革，积极对接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所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庆师范大学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主动落实国家战略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围绕未来产业布局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广泛凝聚海内外校友及本地人才力量，推动学校特色化应用型深度转型发展。安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福华。
21: 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对标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通过不是学习授予单位立项建设提升内涵，深化产教融合与科教融会，为服务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20: 芜湖职业技术大学聚焦师生极难筹判与学校本科建设发展核心任务，通过多元渠道收集师生意见建议300多件，建立一体收集、部门认领、限期反馈、师生评价全闭环工作机制，问题办结率达98%。芜湖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田鑫。
22: 我们聚焦区域产业发展，安徽制造强省和芜湖汽车城建设需求，联合奇瑞集团共建奇瑞现场工程师学院，精准地匹配产业人才需求，以扎实的办学成效来持续推动学校呢高质量发展。
5: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2: 安徽各地通过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重点场所推广智能分类设备，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有效破解垃圾分类难题，推动绿色低碳理念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23: 在淮南市凤台县政务服务中心，一台再生资源智能回收柜投入使用，改变了这里垃圾混装的现状。凤台县数据资源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叶秀云。
24: 以政务服务窗口为示范，引导广大办事群众和干部职工主动参与垃圾分类，让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日常，深入人心。
23: 先行树标杆，示范做引领。今年安徽各地在总结机关单位示范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垃圾分类延伸至公共机构与企业食堂等重点区域，着力构建源头减量、分类投放、专车专运的全链条处理机制。在池州市东至县直机关食堂，每天开餐前，后厨工作人员都要接受班前提醒，重温分类要点。洗菜、切配、烹饪过程中产生的菜叶、果皮、食物残渣直接投入厨余垃圾桶，而塑料袋、废弃瓶罐和一次性手套则归入其他垃圾桶。东至县县直机关食堂副总经理陈春。
25: 实行精准分类以后啊，我们二次分拣的人力和时间成本大大的降低了，混装带来的污染风险也减少了。
23: 在芜湖市湾仔区一家企业的食堂，餐盘回收处设置了绿黑双色分类桶，员工有序就餐后都会自觉进行分类投放。芜湖协兴集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员工聂赛南。
26: 以前我们确实不太会分，现在我们都养成了习惯，生菜剩饭到绿桶，纸巾塑料袋放灰桶，分类准确率提高了不少。
23: 今年安徽将新改建便民化分类投放点8400个，新增分类收运车辆640辆，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持续走深走实。
3: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皖赣两省联合申报的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成功入选“155”全国首批山水工程项目，我省预计获得中央财政支持资金10亿元。
2: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安徽省省级高技能人才重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支持建设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200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2年开展一次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评鉴， 每次评选成果显著工作室40个。
3: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通报表扬2026年小麦油菜高产典型，阜阳市颍州区三塔集镇刘寨村以实测单产885.6公斤的优异成绩，在全省高产攻关点中拔得头筹。
2: 近日，安徽省首家野生动物司法保护基地皖南野生动物司法保护基地在休宁县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当地构建起林业主管、司法赋能、校地共建、社会参与的立体化野生动物保护新格局。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 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4: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4: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1: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4: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1: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以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4: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1: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18到20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合肥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晚练中外，智创未来，安徽首次以主宾省身份亮相第四届练博会；夏日瓜果集中上市，甜蜜经济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新闻朋友圈，告别停车61分钟按2小时收费，全国多地推行精准计时计费；养生水真的能养生吗？中国丝瓜瓤海外走红，除了当刷锅神器，还有哪些妙用？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正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安徽首次以主宾省的身份精彩亮相。本届链博会设置六链一展区，将持续到本月26号。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将会进一步推动展扩张，加强产供链协同和互利合作投资。一起来关注报道。
2: 我现在是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一次链博会的一个导览图。它没有按照省市来划分区域，而是以产业链的逻辑划分为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等六大产业链展区，外加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批新技术和新产品，还有一条产业链上从上游到下游的完整产业生态。对于有志于创新和国际合作的企业来说，在这里不仅可以找朋友、找伙伴，还可以找应用场景和解决方案。
3: 现场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成为本届展会一大亮点。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展区内融合了多领域 AI 应用场景，全链条展现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专区集聚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
4: 链博会让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能够在同一个环境内找到彼此。我们这次来呢，不只是展示技术、产品与方案，更希望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和应用场景，共同探索 AI 加供应链的新模式，让人工智能能真正的从技术变成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
3: 本届链博会主题为链接世界，共创未来。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作为主宾省，安徽紧扣链博会定位和安徽产业特色，设置了主题形象展区，汇集全省16个市50多家企业的100多件展品。以元气晚运、聚链城市、智领未来、焕新蝶变四大篇章，系统展示安徽科技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成效。
5: 安徽在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产业链布局与纳瓦拉的产业战略高度契合。我们看中的不仅是市场，更是这里从研发到核心部件再到整车的完整配套能力。这种全链协同的产业生态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吸引力。
3: 本届链博会上还举办了安徽省主题推介会及全球供应链合作洽谈会，吸引了美国、西班牙、韩国、新加坡等多国政府代表、世界500强企业高管、海内外商协会负责人和行业专家参加，推动晚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
6: 本届链博会安徽聚焦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主题，打造一展一会一区。

0: 三大核心内容，精准链接全球优质产供链资源，持续放大对外开放溢出效应，为我省产业提质升级、“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2: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进入六月份以来，桃子、西瓜、蓝莓、葡萄等应季水果陆续成熟上市了。安徽多地依托特色的水果产业，推行生态种植、农旅融合、电商助能等多元模式，让甜蜜的果盘子变成农民增收的金果子，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3: 走进黄山市一县碧阳镇五里村桃园，千亩桃林枝繁叶茂，饱满粉嫩的蜜桃挂满枝头，沉甸甸的果实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年。果农们穿梭在林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箱，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丰收的喜悦弥漫在整片果园。作为一县有名的种桃专业村，五里村拥有40多年种桃底蕴，村内疏松肥沃的沙质土壤，适宜的气候条件，培育出的蜜桃果肉细腻，汁水充足，清甜不腻，常年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村民曹祥红：
4: 我家里是2002年我开始发展桃产业的，种了10来亩12个品种，从6月初一直到7月底相继采摘，大概一年产量可能有2万斤。在另外像我就是到周末啊，马上也可以采摘油，在以后在摊位也可以定点售卖，相对今年比往年可能要增收大概2万多块钱。
3: 在安庆市岳西县陈鹏农场黄桃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桃树枝繁叶茂，一个个色泽金黄、个头圆润的黄桃簇拥在绿叶之间，果香扑鼻，分外诱人。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头，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不少游客携家人约好友穿梭在桃园之中，亲手挑选采摘成熟黄桃，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惬意与快乐。游客刘甜甜：
5: 听说这边的黄桃品质特别好，现场摘的桃子新鲜又多汁，甜度很高。在这里呢，既能亲近大自然，又能体验采摘的乐趣，放松身心，特别有意义。以后桃子成熟了，我们还会再来的。
3: 陈鹏农场负责人方陈鹏：
6: 今年我们百亩果园的黄桃丰产，从6月上旬开始，黄桃全面进入采摘期，一直可以持续到8月中旬。近几年，我们依托乡村田园风光，大力发展休闲采摘农业，以采摘油带动鲜果直销。同时，我们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每年带动周边10余名村民家门口就业，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3: 在亳州市桥城区赵桥乡的葡萄种植基地，一排排葡萄藤长得正旺，绿叶底下一串串葡萄圆溜溜亮晶晶，果香扑鼻，看着就喜人。种植户李颖带领村民们正在采摘葡萄，这些采用生态种植的葡萄口味好，品相佳，不仅盘活了当地的农业资源，也带动了不少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种植户李颖：
7: 目前我们农场葡萄除了南太湖，还有下海、水底紫霞、妮娜公主，然后春红、阳光玫瑰等10来个品种。从我们现在开始采摘，一直可以采摘到10月份，中间各个品种都会陆续成熟，不会间断。
3: 走进芜湖六郎镇的湾仔区春晓家庭农场，翠绿的瓜藤爬满田垄，圆润饱满的西瓜藏在枝叶间。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驱车来到农场，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的乐趣，亲手挑选成熟饱满的西瓜，感受初夏丰收的惬意。游客后宗顺：
8: 现场挑的瓜呢特别新鲜，皮特别薄，果肉也特别红，清甜多汁，口感比市面上买的好多了。近距离采摘，既能亲近自然，又能吃到原生态的本地好瓜，体验感很棒。
3: 春晓家庭农场负责人范栓马：
9: 今年的西瓜总产量大约60万斤，而且今年的市场呢行情非常好，西瓜的价格平均在2.5元一斤左右，预计今年的收入大约150万。
2: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盘活乡村闲置土地，雕琢精致田园风光。铜陵市郊区老周镇罗墩村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改造村内的闲置空地

0: 小荒地全域打造五小园微景观，并创新推出共享菜园业态，让闲置的荒地变身美丽风景，闲置的资源变身富民活水。
1: 走进铜陵市郊区老周镇罗敦村，村容整洁，绿意盎然。村里充分利用房前屋后闲置地块，村内零散空地，统一打造菜园、花园、果园、竹园、药园五小园景观，因地制宜美化乡村环境，实现处处有景致，四季有看点。铜陵市郊区老周镇罗敦村党支部副书记周正兔：
2: 村里面有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的，上了年纪的人呢，并没有太多的土地，里面的土地我们村集体进行流转，但是还有一些村内的零散空闲的闲置地，这也是一种资源浪费。于是我们在全村呢打造了五小菜园，家家户户推门就是风景，满眼都是田园气息。
1: 依托优美的乡村基底，罗敦村进一步盘活闲置农田资源，针对城市市民向往田园生活却没有耕种场地的痛点，全新推出共享菜园，让普通闲置田地变成市民可体验、可参与的田园休闲空间。周正兔：
2: 所以我们村呢专门推出了共享菜园，把田地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对外开放认领，不用开荒，不用常年守着，周末有空过来炖炖菜、浇浇水，摘摘新鲜蔬菜，远离城市喧嚣，放松身心，还能体验农耕乐趣。
1: 共享菜园地块划分整齐，编号规范，认领门槛低，体验感强，市民无需定居乡村，只需利用周末闲暇时间便可沉浸式体验农耕生活，既是亲子休闲、自然研学的好去处，也是市民解压放空、回归田园的绝佳选择。市民蒋芬：
3: 马上放暑假了，孩子时间也比较多，我就想着来认领一块菜地，带孩子经常过来可以玩一玩，然后打理一下菜园。夏天嘛，蔬菜生长很快，小孩子会很有成就感，这也是我给他设置的一堂暑假生活实践课程。
1: 小小一方菜园，激活乡村一池活水。罗敦村通过闲置土地整治加五小园打造加共享菜园运营的新模式，有效盘活农村闲置资源，提升村庄人居环境，丰富和美乡村新业态，让乡村既有生态颜值，更有烟火人气和发展活力。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夏日里去哪里纳凉，合肥轨道夏日纳凉服务如期上线了。今年呢，合肥轨道全域共计132座车站正式开设了纳凉区域，向人们免费开放，为大家送上专属的夏日凉意。
5: 走进轨道交通三号线合肥大剧院站，纳凉区的牌子很是显眼。作为儿童友好车站，这里的纳凉区不仅为来往乘客贴心准备了夏日清凉包，还专门设置了儿童玩乐区域。在此休息的市民对记者说：
6: 这里面也比较凉快嘛，然后小孩子还有玩的地方，还比较方便吧。
7: 比方说被蚊虫叮咬了呀，对吧，会提供花露水呀，如果说需要有一些口罩呀啊，或者小朋友需要用的一些尿不湿呀什么的，他这边也是会提供的。
5: 合肥轨道交通三号线大剧院站，刘雪婷：
8: 提供饮用水、共享充电宝、防晒驱蚊用品，我们的保洁也会每天呢定时进行清洁。
5: 自2023年首次推出纳凉区以来，合肥轨道交通集团已连续多年在夏季为市民送上清凉，这些纳凉点均选址在交通便利、人流量较大的站点，方便市民游客前往。开放时间与合肥轨道各站点运营时间同步，部分站点还增设共享阅读区，提供学习阅读、休憩办公等多项服务。合肥轨道交通三号线大剧院站，刘雪婷：
8: 结合了我们往年纳凉区点的实际开放情况，我们是优先选择了站厅作为我们纳凉点，以及一些其他具备场地条件的站点进行设置。
5: 针对夏季纳凉场景，合肥轨道还贴心发布出行提醒：夏季室内外温差较大，大家出行时请做好防范，及时补充水分，如果有乘客在休息时有不适症状，可第一时间向车站工作人员求助。
0: 6月份以来，气温攀升，降雨频繁，

0: 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关玉龙介绍，近期医院接诊的急性肠道疾病患者数量，
1: 肠道的感染，
0: 预防夏季肠道传染病，核心是守住卫生关，不喝生水，瓜果蔬菜食用前务必清洗干净，尽量不吃隔夜饭菜，凉拌菜现做现吃，肉类、海鲜、蛋类必须煮熟煮透，同时冷藏食物存放不宜超过24小时。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关玉龙，
1: 一旦出现频繁的腹泻、高热不退、便血、持续呕吐或者乏力明显等等症状，应该及时往医院就诊，避免延误治疗。
0: 高温高湿叠加，医生建议市民饮食上要清补、增酸减苦，多食瓜类、绿豆、莲子、山药、扁豆等具有去暑健脾的食材，少吃生冷油腻来护住我们的脾胃。
2: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3: 1950年11月8日，
4: 2024年1月7日凌晨。
5: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6: 今天是6月24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2012年6月24日，中国科技领域迎来双喜临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下潜至7020米深度，创造了当时我国载人深潜的新纪录，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载人到达全球99%以上海洋深处进行作业的能力。同日，神舟九号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成功实现手控交会对接，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完整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再攀新高峰。1973年6月24日，天津市与日本神户市正式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对国际友好城市，开创了我国地方城市对外友好交流的先河，为中外地方交流合作搭建起重要桥梁。截至2025年6月，安徽省及下辖各市已与全球40多个国家缔结100对国际友好省州友好城市关系，覆盖6大洲，其中欧洲、亚洲为核心合作区域。2011年6月24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1处世界遗产，以天人合一的东方园林美学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瑰宝。截至2026年4月，中国拥有60项世界遗产，总数位居世界第二。安徽省现有3处世界遗产，其中黄山于199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五绝闻名，是中国山岳文化与自然景观的杰出代表。皖南古村落西地红村于2000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完整保存了明清时期徽派建筑风貌与传统村落格局，其中体现了徽文化的人居智慧与耕读文明。中国大运河安徽段作为2014年列入的世界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以淮北柳孜运河遗址、4县通济渠故道等遗存，见证了隋唐至宋时期南北漕运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辉煌历史，是中国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与线性文明的珍贵实证。国际方面，1859年6月24日，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中的索尔费里诺战役结束，战场惨烈的伤亡景象深深触动了瑞士人道主义者亨利·杜南， 他此后积极奔走呼吁，直接推动了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诞生及日内瓦公约的制定，人道主义精神由此在全球广泛传播。1948年6月24日，苏联全面切断西柏林与西方占领区之间的水路交通，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为保障西柏林市民生活，美英等国随即启动大规模柏林空运，持续近一年。该事件是冷战初期东西方对峙的重要标志性事件，深刻影响了战后欧洲格局。1985年6月24日，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五国在卢森堡申根小镇共同签署。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